0: 明田大哥阿秋季亚运会节日英节英梅节新春大哥大嫂吴芳节惠梅节乔佑节素清节丽珠节，谢谢大家，没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哎，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炸来，欢迎收看《歌声阿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金啊。
1: 金哦，
2: 华咯。
1: 好，谢谢，嗯，感谢啊，礼拜二，今天十六号，对不对？你看，也是国历的六月三十号，最后一天，你该看哦，半年过去啊。
2: 半年
1: 哦，二零二六年的顶半年。
2: 像当初我当阵再去佚佗，过年前有无？
1: 像当初你才十八岁，
2: 无啦，我搁想到十八岁啊。
1: 你若讲像当初十八岁，即句拢电视机头前人家妈妈在讲。哎、
2: 欸，我等到无爱想十八岁。十八岁那时候家境还很困苦。
1: 安尼哦。
2: 那时候还很辛苦的过日子。
1: 啊，卖讲家境啦。
2: 哎呀、啊，反而是
1: 讲迄阵较少年就好啦。
2: 少年。哎、欸，但是我感觉吼、喔，你当安尼比起来，我差不多二十几岁啊，有无？
1: 你即马比二十几岁好看、喔、
2: 我感觉呢，
1: 我都知影你讲啥，这个嘴要开，我就看到脑底啊，尻川几斤毛，我唔知哦。
2: 喂，唔是。
1: 嘴要开，我就看到伊脑底，我知影你讲啥，你看。
2: 你爱修行，爱讲好话。
1: 啊对，袂使。啊，老娘我嘛感觉你真正比较水，咱讲正经。
2: 唔是，因为吼、喔、最近唔是迄个红人榜有无？有一个迄、那个。一个迄个老人组的无，有一个查甫啊，拢在比赛，伊就是在比赛唱歌啊。
1: 不会啦，啊、老人组是外老啦。
2: 哦，可能，敢有七十岁。
1: 伊在种山，种水果的啦。
2: 哦，我唔知伊在创啥呢。但是因为最近。
1: 落落来哦。
2: 哈 ？A 顿 A 顿。
1: 哎，就安尼唔是。
2: 最近的哦，最近的哦，即几集啊，伊就是有唱迄个《谢人爱我亲像你》啊。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谢人爱我亲像你》，去咧比赛，然后那时候姚文老师就说：“哦，唱歌。”就是足感动安尼对个，因为伊那唱啊，老伙仔唱歌也安尼串节串节啊吼，啊伊有迄个深深的感情，伊有藏伊的感情，唔是讲技巧非常的高，但是就是迄个感情多，啊，佮伊迄个表情，啊，佮唱歌安尼串节串节，啊，你感觉哦，伊那真爱音乐，哦，嘿，迄个感觉哦，你感觉整个人讲唱歌就是爱全部都合融合嘛，
1: 对对对，
2: 嘿，啊，你都有迄个感觉，
1: 哦，迄个 feel 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啊，要低的
2: 无？我唔知咧，其实我无熟悉伊啊，啊，但是因为我拢有咧做者歌唱咧群组无，啊，咱嘛伫内底啦，啊，我是迄种较低调。

0: 拢会潜水。我袂讲，袂伫内底留言的。
1: 拢偷偷窥。
0: 偷，不是偷窥。
1: 用偷窥啦。
0: 不是。
1: 别人咧破，咱就拢共偷
0: 看。拢看尔，敢那看尔，咱就是嘛，歹势去讲，就惊咱就是，就是嘛，唔知要安怎去拉。
1: 我嘛，喊你共留言。
0: 哎，对啊。啊，结果。
1: 有啦，敢留你啦，无留你人啊。
0: 安尼哦。
1: 我那很少，很少咧共留言。

0: 有当时啊，拢就是讲要甲讲一寡较好笑的，会留一下言比较好笑的，搁头人这人唔知，唔知讲清楚的。
1: 啊，结果吼，我就搁去想到，哎，我当初来比赛，因为我比赛我有唱这首歌。哦，我红人哎，咱大力的红歌手比赛时阵，第十关都要唱这首，要唱给阮翁的。
0: 你唱恁翁听？
1: 对哦，啊，整个因为咱公司整个都有抛出来，阮翁有家冇分享。
0: 分享。
1: 结果我就看谁人爱我唱，哎，我讲哎下卡有我呢，啊，我就甲看一下，整个甲认真甲对头甲看一遍，拢嘛袂记得啊，袂记得啊，可能知我唱一条歌，啊，袂记得我讲啥，人迄拢有规个录起来呢。哦，
0: 整个都有录起来。
1: 会家己看起，佫真感动，怎看看，佫真感动，我就要哭。
0: 那袂歹，
1: 啊！我家己搁甲分享出来啊！
0: 你食到这個年纪来安尼，会自我感受感觉袂歹啊，自我感觉良好。
1: 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咱讲遐个话，
0: 真感动。
1: 啊，就想到较早过去的故事，你会使去看我脸书，我有甲分享伊整段的访问啊。
0: 开始，你今麦搁叫我关注伊啊，你甲看。
1: 啊！你无什么朋友，你看我
0: 对。你袂实在无讲解播啦，人讲正经，今麦袂使，今麦讲话爱收。袂使讲厚面皮，实在面皮嘛，无讲开播。
1: 无，啊，迄是一种回忆啦，
0: 对啦，
1: 一种回忆，拄好啊，无就袂比了就袂记哩啊。你想讲伫外场的比赛，无咧录啊，有无？是阮翁录录，但是咱敢袂去看，袂去看。
0: 袂去看啦。
1: 啊，你又去看到迄当阵录甲比甲第十关的时阵有无？咱迄当阵诶，咱的迄个伊拢有请造型师嘛。你甲看第一摆，甲第十摆哦，啊，都有变化。真正系第一摆录音啊，甲第十摆啊，都差，
0: 还有差啦，那也无差。
1: 差真侪。
0: 因为伊在咩三十二前，咩三十二前比赛胜利的时候，唔是同款。嘿。哎，第一关咧，戆戆安尼，顿顿安尼，对吧？啊，同尾一关，你讲就西装安尼，红衬衫安尼，就是这都差来无差。真正啊，佮今麦佮你看二三十年前，咱上这部戏实在镜头高，咱家己都唔敢看。
1: 嘿，真正。
0: 都唔敢看，你知无？
1: 我就是我都唔敢看。啊，就咱电视，咱家拢会放，今麦较无咧放
0: 啊。啊，今麦起价就是，我昨下佮去搜寻，
1: 是哦。
0: 啊，爸爸，这个是你哦。啊，你怎么那么怂？这个是你哦。啊，这个孙淑媚你认识我？我认识，哎，你可以帮我淘那个签名照吗？
1: 淘那签名，啊，问题我认识，刚好在电脑。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是？
0: 我有跟他同上过节目啦。
1: 哦。
0: 上过节目啦，一种儿童组或校园组嘛。
1: 哦，伊比你较少岁哦。
0: 伊刚比我少岁，减我五岁。
1: 哦，我减你五岁哦。
0: 减，伊刚阿杰来讲款。
1: 哦，
0: 哦，
1: 所以
0: 嘛，
1: 嘿，
0: 应该是对
1: 啊。啊，你哥，结果你看哦，你看孙淑媚哦，安尼嘛。等于讲自细汉甲惊老翁呢，
0: 有影。
1: 甲即届演迄出电影了后，规个都啊穿起来呢，即马穿甲大了啊呢。
0: 哦，真正
1: 诶。啊，要搁办演唱会啊呢？
0: 要搁办演唱会，啊，毋是演唱会了呢？
1: 毋知啊，毋知搁要用啥物？反正哦，你会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啦。
0: 啊，就无一定，无一定
1: 啦。对啦。
0: 无一定，啊，来伊后壁啦，主持啦，啊，演戏啦，
1: 其实我觉得他也算是全才呢。
0: 伊是嘛全才。
1: 爱唱歌。跳舞即嘛嘛有演唱会嘛有跳，
0: 伊专才，阮两个敢多才啊咧，我专才，阮敢多才啊咧，
1: 是啊是像无多才，
0: 哎，阮那个
1: 你甲问看卖，敢有像无多才？
0: 啊，咱都敢多才，啊，人伊唔只多才啊，人伊专才嘛，佫足侪才。
1: 哦，你厉害，你也要当咧词语也要吹出来。
0: 哎呦，后尾啊，后尾啊，哎，这个时候还 OK
1: 咧。第十关的时阵就已经因迄种，
0: 这个时阵也佫还蛮好看的哦，不会说难看哦。

0: 这书衫吼，啊哪？
1: 其实我甲讲，我奖品姐，
0: 好，你奖品，
1: 奖品姐，其实喏，在这边主持节目，真的歌唱会进步。
0: 对啊，
1: 其实你那个时阵歌唱技巧跟现在有差的。
0: 哦，当然，
1: 真的。现在的琴哦更柔更柔嫩，如果再唱的话会更柔嫩。啊，那个时候比较较讲，较没那么内敛。但是现在如现在的你呐、啊，来再来重新再唱这一首，我跟你讲，那个柔嫩度一定够不够，那个柔软度一定要更。
0: 来这上班了啊，我感觉就是说，我搭配到很多很多人嘛，咱公司内底大家拢足够唱的，对不？啊，出唱片的出唱片，主持人比赛，主持人比赛，我都从他们身上，从你们的身上，从大家的身上，一直在学歌唱技巧。
1: 因为我唱即阵啊，直接听你唱歌，啊，佮拄只安尼放出安尼，即马哦，加少技巧各方面的情感各方面加少，真的。所以有当时啊，真正你像咱早期咧比赛上也是一样啊，
0: 对啊，
1: 就是讲音甲唱腔啊，唱起啊，结果有啦，有落差啦，
0: 还是有一些啦，
1: 还是有一些啦，
0: 啊，不然我都生存下来。
1: 可是没有像慢慢的吼，佫无啊，佫吧，佫加青瓜嘛，赶快那个，佫加青瓜啦，啥有无？其实无形中拢也佫在进步。
0: 对，无语老师上无啊。因为老师一礼拜一首歌，你爱一直练呢，啊，你搁爱练到足油的呢，你爱听比人搁较济，所以你会一直磨一直磨，就是还要去找出哦，他到底怎么唱。像我较拄我才发现，我的大风，我等下要唱的歌啦，就是讲那一首歌哦，那个谁，迄天我去就是头一摆参吴美玲见面啦，我讲我要教你这首歌，他就说哦，我那首歌好难唱哦，他说因为当初录音是一句一句嘛。啊！结果要唱现场的时阵，唱几段的时阵，哇！伊才发现讲，那也歹唱，
1: 难怪唱，
0: 因为高啦，因为它很高啦。啊！结果吼，因为我就是咱是不是练吉啊嘛？啊，练吉的时候我就想，我感觉还好，我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升一个 key。然后，所以我唱，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升 key， 就是我唱，它等于说，我觉得我可以。再比那一首那个音乐再高一个 key， 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游刃有余嘛。
1: 对对对，
0: 我卡多在发现，原来音源有个降一 key。
1: 好，音源哦，
0: 原调，我无起原调，我甲原调我差一 key， 无怪吴美玲的讲歹唱。
1: 对啦，
0: 啊，我那个升一 key， 都系差不多，也是我的高音的临界点啊嘛，一定会更卡歹唱。
1: 啊，你就改唱同款啦。
0: 系啊，所以我叫我改变啊。
1: 你
0: 嘛少年，我嘛少年嘛。
1: 你嘛少年嘛，你嘛敢少年，你大个鼻个腮。我就跟你讲，这个面皮都无讲解拜佛。
0: 你看，那是乌噜噜。
1: 哦，你看那超好吹的。那真正是拄只这个这，拄只迄个这个造件。
0: 安尼哦，哎、欸，有差。
1: 这个造
0: 件。十关啊，你哦，比十届啊，
1: 你
0: 哦。
1: 哎，那时候是哪来乌咖呢？你是无化妆哟啦。
0: 有呢。
1: 啊，有呢，伊就跟你画乌色的哟。
0: 啊，敢会使讲啊？敢会使老实讲？
1: 哎，这是人袂。
0: 啊，不过迄个人即马也无伫咱公司啊。那不是咱公司的人，
1: 一个人中掉袂下人哦，
0: 小可下呢，
1: 小可下，
0: 我讲话较低调，
1: 那恁是尽量讲好啦，
0: 讲好哟，
1: 卖上心轻嘛，
0: 哦好，阿伯我小可，
1: 收音袂使，
0: 安尼哦，阿伯、喔啊、我尽量较简单一点嘛，一当阵打来的时阵，可以看我安尼有无？无虾米，没有什么给你化妆啊。
1: 哦，
0: 因为要参加比赛的人多嘛，啊，因佫爱用甚物人？佮伊是毋是评审是艺人嘛？
1: 艺人哦，
0: 所以他们总共来三个化妆师嘛。然后呢，两个两个较憨蛮的伫外口，啊，不是憨蛮啦，啊，佮这些人啊，两个较学西的，伊的学生，伊的学生伫个用迄个选手，
1: 对不？
0: 啊，较因老师的伫用艺人嘛，
1: 用艺人
0: 嘿啦，啊因为咱算头一摆来嘛，他也觉得你不一定会过关，哎，为什么声音会变这样？安尼啊，会嘛的啊，人家敢听有？我听有啊。然后伊就是凊彩给你用的，甚至你敢知影？迄个都无粘眼睫毛啦。那个时候，那个鼻导还说：“你为什么不要用一下眼睫毛？”啊，因为我又不会用。然后来这里，他就说：“你要自己粘哦，这个我们没有在帮你弄的哦。”哎呀，那样。
1: 嘿，什么呀？嘿，什么呀？嘿，啥？师傅的哦，你啥物？啥物？
0: 师傅的。
1: 较搞的就用艺人呐。
0: 嘿啦。
1: 嘿啦，啊啦，学师啊，就用这叫会说的。 这是叫我说，那这是我娘伊的叫我说，
0: 我就来阿内啊。系啊，
1: 迄当我客户虽然透明到透明，
0: 迄当阵啊，我都摆飘来飘去啊，上班翘都摆啊，中昼食饭，搁翘都摆出去食饭，啊，搁翘都摆转来，啊，然后下班搁翘都摆，一工飘几落摆。哦，你收嘞？啊，迄青菜嘛，
1: 哈，切对乌啦，
0: 敢那去乌里头下嘛，哈个乌去。
1: 切对乌的，我敢那讲，敢那穿短裤，敢讲这两三天，我穿短裤呢，都乌起啊，好真假，你是白一下乌。哈哈哈！你讲，你炒够侪啊？
0: 啊，我是比，因为咱头一届比的迄工吼，拄啊好，我敢那比三级。因为刚好就是因为他一天都录三集啦，一次录三集嘛。然后呢，其实录十集大概经过三个月嘛。然后录前面那三集，你想哦，一二三，头一届一看到我，可以想，这个也不一定过关，对不？然后青菜用用的嘛。
1: 青菜用用。
0: 啊，结果第一关有过，因为第一关是因为拄好一个毕业啊。所以伊就一定爱留一个落来，啊，拄好留着我。哦。然后第二关，搁留落来。啊，因为迄天我就拢无粘眼睫毛啊，阿妈逼导讲你为什么不粘眼睫毛啊？哦，2021的04、06哦，好厉害哦，
1: 五年啊，
0: 对啊，五年前啊，啊，结果就是，伊就一直粘讲啦，无粘眼睫毛，对第一集粘到第三集，啊，你看伊就拢不爱甲我用嘛，
1: 到尾还，啊，你家己不爱用吼？
0: 我没有，我有没有带去？
1: 你有没有带？
0: 我想说他们，因为他有说会帮你做造型嘛，啊，结果那也才伊不爱甲咱粘，
1: 啊，没有，啊，所以无甲讲，
0: 伊嘛唔，
1: 伊嘛唔，
0: 就唔嘛，我就甲你讲嘛，这个听我讲，大细包嘛，对吗？阿姨就是讲，不是你要这几年，我讲出来，你别我讲出来，拢厉害，我今日修行破功了，阿华啦。拢厉害。
1: 节目效果，我的节目效果我懂。这善意的这个
0: 善意，这叫善意，
1: 善意的恶缘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说爱谁都不要跟他聊。
0: 他就说，这个你们要这几年呐。对啊，这个没有包含眼睫毛呢。啊，到尾是鼻导。鼻导在粘，已经粘两集了嘛。啊，到尾好像工作人员去跟他讲说，帮我粘一下眼睫毛。啊呢呢，叫我汤粘，所以是咱公司的人帮我讲话。
1: 啊呢，
0: 嘿，啊，对呀，
1: 哎，真好，很夸张哎。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后面，我们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我都会这样子去看人，就是说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然后你看看这个人是怎么对待你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比较能够看出一个人。
1: 哎，这个很夸张啊，连一个眼睫毛也没有很久啊。
0: 伊就是不爱给你用，因为那副眼睫毛伊爱开机嘛，对不对？
1: 公司唔是拢包掉。有
0: 对啊，可是他就是不帮你用。
1: 还没那副嘛被性格的。
0: 因为有可能他会觉得你第一集没过，第二集没过，他是不是伊在聊？哎，伊是换人嘛。哦。啊，伊本来知影我来。雄雄对第一关过到第高关，第十关嘛，他不晓得我就是一直有过关，我九命怪猫呢。大凯王讲我九命怪猫呢。
1: 哦，哇，你今天奶茶这，但人家那个动嘛至少要眼睫毛是最基本的要啊。
0: 因为可能就是我在录影的当中效果比较好，所以大家都认识我，所以你看第十集有无？给我睡嘞！
1: 哦，有影，
0: 有无？哦，真用心嘞，用真久哦，哦，差足济哦。
1: 真的，我骗你。啊那，今麦公斤，今麦还佫比第十集。
0: 啊，今麦佫变啥用？今仔只张去夹头毛。
1: 今麦还佫比第十集，还佫较少年，
0: 较水。佫较少年啦，
1: 我佫较少年啦。
0: 水我是，
1: 咱公斤，
0: 反正水嘛是洗白，水白就生做安尼啊
1: 啦。无啦，有影。
0: 啊，今麦是较瘦啦，比迄当初较瘦啦。
1: 真正加加少有气质的。
0: 谢谢。
1: 你莫讲话，莫笑。真正加少有气质。
0: 莫讲话，莫笑，安尼我感觉爱主持。我是要做啥？
1: 真正啦，哎，真正，哎，就是叫做吼。运势来啊啦，
0: 无物以类聚，
1: 无
0: 没有，我真的，我其实我自己来以后，里面发现我们的主持人有无？对，哦，就是你也看咱的朱麒麟哦，咱礼拜哦，其实主持人的他们这股吼本身都有一种气质。我礼拜的时阵我看大家的时阵啊，我都会觉得哇，你们大家都好有气质哦。
1: 真的吗？
0: 哎，你冇看发来松松啊，冇一种气质呢，冇一种伊发来气质的呢。
1: 你的松松啊，唔免讲，偏偏要讲。讲好听话，你松松就莫讲。
0: 咱来老实，虽然要讲好听话，嘛是爱把事实讲出来。
1: 我直接讲嘛，老实话，莫讲话，莫笑，真真嘛，继续有气质嘞。
0: 安尼，老头家又叫我等去食咖啡啊。
1: 无啦，其实讲真的，在这个平台就是这个样子啊。有当时啊，讲真的，你咧看人的同事，有当时看人咧争。
0: 对哦。
1: 看人咧清差。
0: 对。
1: 那我们是

0: 己想说也要改变一下，
1: 对啦，对对对，
0: 也都会啦，也都会啦，
1: 就会学习啊。
0: 对啦，
1: 你像我那眼睫毛，我个买啊个阿顺啊，阿顺啊，你眼睫毛那搞黏黏，搞哈水，人伊过来给我搞。
0: 安尼哦。
1: 啊，唔过咱这个手残，搁拄在当中搞手加着，拄啊好，搁无啥会晓用。哦。嘿啊，到尾嘛是放弃啊。
0: 哦，诶，眼睫毛那些哦。嘛，无好念嘞吼，
1: 无好念嘛，
0: 有
1: 就是
0: 有阵时也不好
1: 眼睛嘛，不要讲，就是每一个眼型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有的人黏上去特别好看哦。
0: 嗯，
1: 啊，有的人像我这种黏起的，感觉我拢感觉怪怪。
0: 真的吗？
1: 我家己感觉。
0: 不过我最近安尼看你几少看
1: 嘞？我这是直接去用别人黏的、
0: 哦。你这是讲黏的？
1: 用接的啊。
0: 你这用接的？
1: 我直接去给人家用接的啊，一个月接一次
0: 啊。啊，水平袂落来？
1: 袂落来呀，伊迄有用胶直接黏在眼睫毛上面。
0: 哦，安尼就方便啊，
1: 就做咧较方便啦、啊，给我足方便的啦、欸，所以我给外省输咧，对吧？
0: 你连一边无偌济吧？
1: 1000块啊！
0: 啊，你还一个月？
1: 一个月开1000块，
0: 还好啦，还好啦。你讲逐天泡掉的嘛，袂少钱干。
1: 他们其实拢会捡起来啊，不会每天给他泡掉。对，会用家就是已经皮肤已经变形去啊，
0: 哦哦哦、
1: 你黏起来，你会歪过起错，他们才会丢掉、嗯。其实不会每次都丢掉，太浪费了。
0: 有影
1: 对啊，
0: 用的就够捡用啦。
1: 对啊、
0: 嗯，哦，啊，这样不简单。另外，吃这糖，吃酱头路，酱头路一个难呐、啊。哦，真的是每个工作的岗位，还是讲每一个，你像咱这就是爱打扮嘛。
1: 对啦，咱这个工作就是一定爱打扮。
0: 对啊。
1: 你得学习到打扮美的事物，嗯、啊，你若习惯装家己，你好，人就会有迄个劲。你看为什么有一些好野人的太太，
0: 嗯，
1: 拢安尼，
0: 哦，真够、哦，
1: 拢真水啊，气质足好诶，有无？
0: 真的呢。
1: 那个气质，你伊毋是讲。伪装一定加减拢会，可是就是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他就要优雅。
0: 对，
1: 啊，伊迄动作啥物，就是迄种太无定人爱去惊学，伊就惊路咧。
0: 啊，人诶有当时啊，讲真诶来开大公司出去，啊，你也无穿好，是咧替翁老面子。
1: 诶，对，啊，但是我即摆都想要讲一个八卦，
0: 敢
1: 听我讲？
0: 哦，讲，
1: 安尼搁做口业？
0: 袂要紧，袂要紧。
1: 安尼袂，袂要紧哦。
0: 这个天公伯啊，讲袂要紧啦，直接做口业，袂拢无算。直接做开来，无想啊，无想要来主持啦，对不？你有想要听不？你有想要听不？
1: 讲到好野人的太太，但是这是有消息，赶紧啦，我唔惊啦，
0: 唔惊啦，
1: 消息都发出来啊！
0: 啊，今仔到这来，无咧惊啦。
1: 天哪，唔是郭台铭，你知不？
0: 郭台铭我知啊。
1: 郭台铭的太太是咪就有气质嘞？
0: 唔对，
1: 郭台铭因太太跟我同年的哦，
0: 同年纪。
1: 伊甲郭台铭两个差24岁，差2年嘛。
0: 嗯。
1: 啊，因某是唔是？你看伊嘛是。买啊，才娶的嘛。其实他很少带他太太出去。嗯、听讲，哎，伊讲因某其实嘛，就搞拍高尔夫球。
0: 安尼。
1: 对。但是最近郭台铭被人家跟踪，发现、欸、对你我这个狗仔有够厉害。
0: 安尼。
1: 改对跟踪你我。
0: 嘿。
1: 伊讲吼，就是有一个女生，50岁啊。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在就是郭台铭一个公开的场合，
0: 嗯、
1: 然后伊就看到郭台铭就讲，哦，我是你的粉丝，啊，就足欢喜的改哦，改安尼跟郭台铭熟识嘛，
0: 安尼，
1: 然后呢，然后就是有合照，
0: 嗯，
1: 结果吼、哦、这个女生哦，伊就去探听郭台铭，拢会固定去一个所在，一礼拜哦固定都一天去一个所在咧拍高尔夫球，
0: 我猜，
1: 你猜哦，
0: 固定的，
1: 你猜，
0: 我猜，因为伊之前去。嘛有去用固定去拍高尔夫球啊，
1: 对啊，
0: 高尔夫球过安尼，改予伊阿姨50万，你无看？
1: 对啊，对啊，
0: 扣球啊，
1: 对对对，伊就是一杆进洞啦，
0: 一杆进洞，我欢喜啦。
1: 哎，迄讲爱予人红，一红嘛，
0: 啊，一红啦，
1: 一红50万啦，惊死我！我早知我嘛来去做郭台铭的干弟就好啊，
0: 呾扣球，怎么顶到电视？哪用扣的不可以啊？
1: 都会乌噜噜哦，
0: 乌噜噜，竟然暗心不乌鬼。你先去哦，拜拜。没去啊，
1: 没去啊，没
0: 去啊。哎，人家讲我在玩新
1: 媒体，
0: 我
1: 好呀，
0: 够好诶。
1: 啊，结果吼，迄个小姐嘛，袂使欧巴桑小姐，50岁啊，对不？
0: 哎，
1: 伊就拢固定拢会去啊，知影伊都一天去，什么时间？
0: 哎，
1: 他就去那里等他。然后就是在讲五十万的时阵，你再让他在旁边，你好棒哦，哇，安那一直给他掌声鼓励，一共还得叫情绪价值给他给的满满的，
0: 满满的
1: 哦。然后郭台铭就买伊啊嘛，哎，伊就拢会改做会拍球嘛，
0: 哎，
1: 再来就是迄个郭台铭就拢会去那个女生就会，你要去的所在是要伫个头前一个所在，然后郭台铭的保姆车就会在那边等那个小姐上车，然后呢，再去拍球。啊，那拍球拍了的时阵，然后呢， 因到湖，一下湖景，搁因有一个什么山庄，他就会偶尔就会带那个女生去他那个山庄待了45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安尼，
1: 嘿，然后了这个出来，然后这个再去砍车，
0: 砍车，
1: 然后郭台铭这个等去，
0: 安尼，
1: 这样子一年多。然后狗仔哦厉害哦，把迄时间所有时间拢写出来。
0: 安尼。
1: 然后因为迄女生就是足高价，即、这个郭台铭抱的。然后伊讲，然后了后狗仔偌厉害了哦，佫开始跟踪即个女生。即、这个女生大概去拢打扮得青春洋溢嘛。地帽啊，绑一个马尾。吼、啊穿迄高尔夫球迄种短裙，安尼飘姐飘哇，迄种短裙安尼你安尼当的。后边安尼海
0: 景海景。
1: 高尔夫球裙无？
0: 哦，这个真个比甲那个草裙舞。
1: 不是啦，伊迄个百褶裙嘛，啊短短啊嘛，啊后壁伊爱行路就安尼行者行者嘛，
0: 哎
1: 嘛，对不？看
0: 会
1: 着，看袂着，看会着，看袂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曝光，走光曝光的、啊，哈哈哈哈
1: 哈哈！哎呀，
0: 啊，可能是啊，准备经营啦，
1: 啊无啊。那个昨天就整个消息被
0: 泼出来，
1: 对，整个过程他都人家跟踪哪一天他什么时间点几点几分，嚯，全部给写到做详细，对。
0: 啊你讲啊你也无安
1: 喏，啊无啊，然后那个女生，那个女生了后讲，从跟郭台铭这样子之后，她开始过上贵妇的生活，哎。
0: 真的、
1: 哦？就是开始都去吃那种很高档的料理啊，等于去八千块安尼啊。
0: 啊，那变成为他咧，拢咧搞服务的 QQ 的啥话，有可能啊，一下有钱的，也没有什么呢。
1: 也是有可能，没有，他就是等于他的球伴这样子。
0: 对啊，啊，伊就是一边去的无，十班一边陪去的十班，哎、欸，这个新闻。
1: 哦，莫怪真也好
0: 个。我唔知讲唔当只电来只 Q。
1: 你唔看人要爱你。
0: 人气啊！伊两个已经去啊！哎、欸，那好呀，人的生活，不是你是我生活呢。你就感觉讲闹这下，你会觉得真的假的？
1: 身价4000亿，
0: 对哇、啊，一杆进洞来一千亿，五十万，
1: 四千亿，你敢有看过？不是四千块，不是四万块、欸，不是四百万，
0: 你可能随身携带。
1: 他的身上就是他是身价四千亿嘛，然后所以五十万对于来讲，可能是咱的五百块，
0: 五百块，五块，
1: 咱的五百块啦，差不多可以咱的五百块。
0: 随身携带拢这样。
1: 应该有人伊有随从炸的嘛，那种炸一部地钱。
0: 对啊，这样呢，无那可能安尼，一行就是50万提不会出来。哦，应该
1: 啊，我知道他们也有可能可以跟柜台啊。
0: 先拿钱。
1: 先拿钱嘛，郭台铭你敢袂惊伊？
0: 袂惊。
1: 对啊，伊就等伊就回乎你啊，还是讲伊叫公司的人转入来，啊，伊就摕柜台摕50万出来乎伊嘛。
0: 对，那
1: 对他来说是小事情。你想，咱要去对柜台摕一个50万。
0: 来哦，西门庆哦，
1: 问几波哦，你送啥？你要提50万？
0: 哎，啊，第一个看呀，
1: 还是啊，嘛无50万通好提。
0: 哦，我知新闻地位无同啦，咱讲正经的啦。
1: 无啊，即马就是爱消息涨出来。啊，曾馨莹这边啊无回应。
0: 安尼哦。
1: 对，那是唔是啦？你看那是嘿那阮翁。嗯。如果我知道，我就会出来说哦啊没有那什么没事啊，唔过因某嘛要拍。因某嘛是要拍，
0: 对啦，
1: 对不？讲嘛做够拍的呀，系啊，
0: 啊，迄条，但是好个人就，是咱一旦跟咱普通人的想法做法嘛，无一定拢
1: 讲，对啦，
0: 不一样啦，讲真正啦，有当时啊，你讲正经的，哪有人要跟咱婆婆相打？
1: 对啦，
0: 哪来去遐拍昏去嘛？无人个，无一定人会跟咱急，对不？啊，人像伊种，跟他行去边仔就哇来啊，你讲正经的，
1: 咱有一定的嘛，咱来看到哦。看到郭台铭，那么些，
0: 对不？
1: 咱把伊认不啦？
0: 讲真的啊，对不？啊，所以唔只讲福建人，跟咱这普通人的身边然后拄到的人然后，拢无同啊。
1: 啊，所以这个讲叫做物以类聚啦。有时候你看迄这种就搞趁钱的人，对因来讲，他们他们可能随便讲一个什么，你都有他对你边仔来当赚到钱啊。
0: 人讲嘛呢，而且从青菜送啥？
1: 对，单独可能就可以赚到钱嘛。
0: 赚到钱的啊。
1: 对啊，我讲我从来大力电视台了，咱内底朱启林接触久啊。
0: 对啊。
1: 咱的气质嘛，都咧浮起来。
0: 会啦。但是嘛，差不多紧绷啊，因为这人气质也不是讲完全拢食到。 咱不是上流的，咱算中流的啦。
1: 对啦，
0: 咱也无到真正到上流，
1: 无到一流。
0: 嘛，像咱这种嘛中流的袂啊，
1: 中流，
0: 卖下流。
1: 中流也还抵住的，袂歹
0: 啦，袂歹啦。好啦 ，OK OK 啦，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哦。来，今天要讲的来，来讲到拄只安尼哦，莫咧口出恶言。哦，嘿，就是讲到这个修行。你讲到修行，我看到这篇文章啊，
1: 对，
0: 真正写了真好。哦，来。来，有想要跟我两个当作修行的吗？讲你两个安尼叫做修行，
1: 咱两个先做口业，再来修行
0: 啦。对啦，对啦，无多，迄个初级说无无多。你来讲正经，我来规工一只阿弥陀佛，你卖讲啊？
1: 人客都，你得去看，你搁去看专业的，伊个头毛无拢无头毛，顶悬搁点六点的，人伊咧讲的搁愈，就免看咱两个
0: 啊。哎，我来规工一只阿弥陀佛，你来困去。哦，所以爱原谅阮。哦 ，OK， 来讲到这个修行啦吼，爱为这个改脾气。开始，
1: 对
0: 哦，从这个改脾气开始啊，哦，有好多人啊，那讲到这个修行啊，介意研究这个高深的这个道理，
1: 对哦，
0: 啊，探讨啊这个玄妙的境界，嗯，哦，甚至啊追求啊各种的这个感应，加这个神机，哦，今麦有咧加电有没有？
1: 哦，今麦哦加电。加电啊！是啊，逐工拢有加电的消息。
0: 逐工我都加电的吼，我今麦是还
1: 唔。什么是加电？你敢知？
0: 我唔知。
1: 我嘛就爽的啊！我搞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加电的。
1: 它就是 God， G O D， Oh my God， My God， 爱了伊就甲工作工业加电安尼啦。
0: 安尼哦。哦。
1: 我想讲，我想讲，迄是啥物意思啦？
0: 加
1: 电啊！
0: 加电。
1: 哦，安尼啊！哦，就爽的。
0: 实在啊，实在真嗨。嘿。唔知今麦就安尼容易新闻啊。
1: 嘿，容易消息呢。
0: 然而啊，一个人啊，那脾气无改啊。
1: 对。
0: 哦，来你，那唔知看个讲着什么人哦，吼，你的脾气哪无改啊？哦，这个习气啊，哦，习啊，这个习气合适不习习气啊，不会没有减少。
1: 对，
0: 国家做这个道理啊，也很难呐、啊，真正落实在这个生活之中啊。哦，因此啊，这个修行啊，上根本的这个功课，往往唔是追求什么特殊的这个境界。而是从为该脾气开始，老师来对对哦，嗯，因为啊脾气啊上容易啊暴露一个人的修养，哎、嗯欸，真的，嗯，
1: 对，
0: 讲真的哦，因为你的脾气最容易暴露你的一个你的修养哦，平常时啊一切拢好，那拄到未顺心的代志啊，就起性地，
1: 对。哦
0: 平常时啊，满口的这个自卑啊，那拄到批评啊，就无法度接受。
1: 对哦，嗯、
0: 平常时啊，咧讲到代志啊，哦，讲到这个包容啊，
1: 对
0: 哦，那拄到这个冲突的时阵啊，就这个争论不休啊，
1: 对哦，
0: 这呀、啊，不是别人的问题啊，
1: 对，
0: 而是家己的这个习气陷阱咯，
1: 对哦，
0: 你看现出来，你看你的底气就现出来了，
1: 对
0: 哦，来。其实啊，每一个人啊，拢有脾气。
1: 对。
0: 有的人脾气较急。
1: 对。
0: 有的人脾气较倔强。
1: 对。
0: 有的人啊，容易抱怨。
1: 对。
0: 哦，不安。有的人啊，容易动怒生气。
1: 对。
0: 有的人啊，表面平静，心内啊却充满不满。
1: 对。
0: 哦，脾气本身不可怕。
1: 对。
0: 可怕是被这个脾气啊控制了你家己，你家己够唔知。
1: 对。
0: 哦，来，当当这个情绪啊，压起来的时阵啊，口不遮言。
1: 哦
0: 哦，当当这个气啊，怒气出现的时阵啊，伤人伤己。
1: 对。
0: 当这个执着啊，被这个触动的时阵啊，哦，失去了理智。
1: 对。哦，
0: 事后啊，虽然后悔啊，但伤害往往啊，已经造成啊。哦，来，老师。因此啊，修行啊，不是压抑脾气、哦、而是要学会啊，爱学要看见家己的脾气。
1: 对、哦。
0: 当当情绪啦压起来时阵啊，先知道自己在生气啊，我今摆脾气压起来啊。哦。当不满出现时啊，哦，先知道自己在执着。
1: 对。
0: 哦。当冲动浮现的时阵啊，先知影家己啊正在被情绪牵引。哦，你情绪扛咧行哦，这份观察就是咧改变的开始。哎、欸，你看真正，嗯，我即摆来你阿公的时候，我就，我想，哦，我袂使去，我袂使去，啊，就深呼吸，深呼吸，啊，就想啊，这种最好的啦，啊，凡事发生都是 当主好的啦。
1: 对
0: 哦，讲真的，我就会这样子想、嗯、哦，所以你得要家庭这种感受，爱看到家己的脾气，
1: 对、
0: 哦，这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
0: 有足侪时阵啊，咱总是感觉别人啊惹咱生气，惹家己生气。其实啊，你详细个想看卖，同款的一句话，有人听了无所谓，
1: 对，
0: 有人啊听了。就是气几工啦，
1: 哎、欸，对，
0: 有哦，
1: 好
0: 多哦，真正让人痛苦的啊，往往不是外面遐话语啦，
1: 对，
0: 而是啊，让内心的执着啊，被触动了，
1: 对，
0: 哦，所以啊，人事啊冲突的时阵啊，并无可怕，
1: 对，
0: 因为啊，每一届无舒服的这个感受啊，拢会提醒咱啊，也有遐时期需要修正，
1: 对，
0: 哦。那无人甲人之间的这个磨合啊，
1: 对，
0: 咱如何知影家己的耐心有偌多呢？哦，那无这个逆耳的声音啊，听一寡吼人咧讲咱安内声音嘛，咱如何发现家己的傲慢甲固执呢？
1: 对
0: 哦，那无未顺的这个境界啊，咱如何啊锻炼家己的定力呢？
1: 对
0: 哦，为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0: 遐呀，互家己生气的人啊，未必来伤害家己啊，哦。有时啊，有当时啊，你反而啊，是伫咧帮助家己啊，看见内心啊尚未调伏的地方。有当时啊，人咧讲一句话，你咧让生气时阵，其实有当时啊，你讲你嘛爱感谢伊，互你看到讲，哎、欸，你家己内心，
1: 对啊，
0: 然后你看到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哦，那个调伏还有很多要该修正的地方。
1: 对对对 对,
0: 對。哦，所以修行之人啊，爱明白，真正的进步啊，唔是变得偌尼啊有能力。而是脾气爱愈来愈细，包容啊爱愈来愈大，
1: 对，
0: 不是处处要争一个对甲唔对，
1: 对，
0: 而是愿意加一份的理解，哦，不是凡事拢想要赢，而是要懂得啊适时的放下，哦，不是爱要求别人改变，而是要先调整自己，爱调整家己，哦，等当脾气慢慢啊收敛。心就会愈来愈安定。
1: 对
0: 哦，当气息啊，哦，这个习气啊，慢慢减少的时阵啊，人际关系嘛愈来愈和谐。
1: 对，
0: 人生啊有足侪烦恼的，唔是来自哦这个代志本身，而是啊哦，而是来自家己的这个反应嘛。哦，会当啊管理情绪是修养，会当控制脾气是智慧。哦，会当伫这个境界。现今时啊，悠然保持理智，哦，则是一种真正即个成长啦。修行讲到底啊，唔是爱成为甲别人无同款的人，哦，不是与众不同的人，不是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成为一个让身边的人啊感觉安心的人。而这一切啊，拢爱为改脾气开始。
1: 嗯，
0: 哎、欸，你呀，你真的你的脾气哦、喔，
1: 对，
0: 修行，我觉得后面这一句讲得非常好，
1: 对，
0: 要叫你去改变去修行哦、喔，不是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成为一个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心的人。
1: 对，
0: 哎、欸，你卖讲啥？有当时啊，你脾气歹，恁某会惊袂？
1: 会啊，
0: 恁家囡仔会看到你会喊袂？
1: 会啊，
0: 会惊袂？
1: 对啊，
0: 你甲看。所以你修行不是讲要叫你啊变成个外邦外人啊，我多与众不同。你若家己脾气，你若豆豆啊改，咱身躯边的人看到你改，讲起来变成恶脾气改就多啊。身躯边的家己生活的这些人啊，就会感觉心就安呢，就会感觉讲安心啊，会较安心淡薄啊。无你随时的脾气都不起来，哎、欸，跟你同齐你生活的人迄个压力多大？
1: 对，
0: 所以哦，脾气若歹哦，那讲真的。要稍微改一下，啊、我是改就这样呢。你若无改，我甲讲，你无改，唔然敢那辛苦变人会惊你哦。你的心中你会颠倒，我唔甲你骗。哈哈哈！哈哈！哈哈！讲讲个样有影无？你若无改脾气啦，唔然敢讲辛苦变人对你讲辛苦啦，压力真大啦。临到你检查身体，你心中会颠倒，我唔甲你骗。你就冇得性命危险。啊，对呀，咁无影。
1: 对啦，
0: 对啦。哎、欸，我来去查看嘛，是安尼啊。
1: 对啦，
0: 脾气容易暴躁的人，连咪性管，连咪火。
1: 会啊，
0: 会啊，安尼出砰
1: 砰，安尼咪发心脏嘛，安尼啊。
0: 啊，心脏就对你心脏，对你心脏。
1: 对啦。
0: 哎，去检查讲，心脏颠倒冇关系啦。脾气甲心脏颠倒冇关系，啊，你惊未？
1: 嘿。
0: 是我啦，是我啦，食这个年纪啊，我就咧五十二岁，我就开始咧改生活习惯，你知道，天天咧到过日啦，唔好打，拢安尼派声扫。嘿，啊，好恭喜你哦 ，OK， 好，来，甲大家分享到这，来，安排听我来，谢谢。

谢谢秀座妈妈、雪晴姐、郭妈妈、碧霜姐、方玉姐、长平大哥、怡峰大哥、新春大哥大嫂、阿秋姐啊、金珠姐、守春姐、彩珠妈妈、丽梅姐、碧霜姐、景玉妈妈、美惠姐、惠美姐、仙妮姐、昆城大哥、文斌大哥、美云姐、素云大哥大嫂、炳燕大哥、阿锤爸爸妈妈。

美女美女姐，昏沉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进法大哥，曹丽大哥，美香姐，桂丽姐，瑞龙大哥，阿段妈妈，国生大哥，素贞姐，守春姐，谢谢大家。

谢谢茂董大哥，谢谢美君子爷，谢谢你梅香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碧松姐，谢谢你，感谢美君子爷，感谢你富翁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光雄大哥大嫂，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你丽梅姐，感谢你英英姐，明辉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感谢青花姐，感谢你。我们的赖良妈妈，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感谢美惠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巴德的黄太太，谢谢婉玲阿姐，谢谢你。方玉姐，谢谢淑云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姐，谢谢小婷姐，谢谢你。茂童大哥，谢谢。阿伯念着拍谁哦？
1: 还有出头天，淑云大哥大嫂，茂童大哥，雪晴姐，守春姐，怡莹姐，安雄大哥，美惠姐，张叶大姐，秋兰姐。秀爱姐美香。

林长妈妈敏念姐、小熊维尼、素梅姐、碧霜姐、红品大哥、国生大哥、怡莹姐、秋月姐、黄远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宝琴姐。

谢谢细满姐、健妹姐、桂花姐、薛糖妈妈、方玉姐、金雄爸爸、新春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小朱雷大哥、方玉姐、桂花姐、龙前弟弟、国生大哥、学妹姐、安雄爸爸、丽娜姐、秀爱姐、守春姐、佳瑜姐、乔珍姐、林昭妈妈、阿龙大哥、秀座妈妈。

谢谢李小姐、墨子大哥大嫂、巩俐姐、知名姐、启祥大哥大嫂、乔珍姐、雪梅姐、阿秋季啊、阿段妈妈、奈良妈妈、碧霜姐、茂彤大哥、方玉姐、月娇姐、素云大哥大嫂、秀雄大哥，谢谢大家，金雄爸爸。来哟，继续继续保险到底。谢谢素月姐、陈锦妈妈、乔珍姐、阿秋季啊、月娇姐、丽玲姐、乔佑姐、守春姐、碧霜姐、曹丽大哥、巩丽姐、婉玲姐、雪晴姐、简美姐、英美姐、桂霞姐、素月姐、曹丽大哥、李小姐、

代两妈妈丽梅姐翁哥碧霜姐桂花姐钟哥秀座妈妈碧红姐阿秋季亚淑婷姐学梅姐

0: 秋香姐、秀英姐、辉家大哥、学梅姐、桂花姐、雅慧姐、素月姐、茂彤大哥、素芳姐、墨子大哥、大嫂、锦盛妈妈，谢谢大家，不然就欢迎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要来又看吼，来来来，看不能又看听看什么歌。
2: 好来来，好
1: 来 ，OK， 第一首老师甲走嘞。哦，这看变哈，我就知影。
2: 啊，真的？
1: 啊，不是。
2: 哦，对。
1: 不是你定定在讲那首。
2: 哦，对，定定在唱的这首。
1: 叫一首嘛。
2: 系啊。
1: 啊，一个小鸟的叫声。
2: 这首歌曲应该真出名吧？
1: 对。像简志峰老师写的，
2: 是哦，这条哦，
1: 这首好像是简志峰，
2: 真的、哦，
1: 嗯，好像是，哎，真的假的？你知道了？哦、啊，听，真的吗？你要见到谁哦？来，婉玲姐，你好，
3: 是不是答案就是山顶的春天？
2: 哎呦，答对啦，
1: 耶！
3: 江老师经常歌很好听哦，
2: 好，谢谢。
1: 你要听什么歌？
3: 粉红茶。
2: 粉红超跑，好，明天再来唱哦。
3: 好好好，
2: 好好，谢谢你，
3: 拜拜，
2: 拜拜。
1: 好，来第二首。哦，这首嘛叫名，
2: 这首在咱家都出名哦。
1: 对，
2: 嘿，歹唱的，歹唱的，大家来拢爱定爱练这首啊。
1: 对。嗯，这也是乔佑。
2: 这是乔佑吗？
1: 还没发专辑的时候，
2: 还没有发专辑。
1: 他那个时候还在第四台，像我们这种台主持。
2: 哦，是哦，啊，他为什么有办法？
1: 然后在舞台，然后跑去跟谢磊，就我们公司发的这首。
2: 哦，是哦，
1: 嗯、
2: 哦，这条哦，
1: 哦，哦，听，有人在呢，有人在。来，喂，梁同学来。
4: 喂，给你去1949，
1: 不是，拜拜，来桂春姐，你好，
2: 来桂春姐，哇，
1: 无人知，
2: 应该知吧，因为很像，跟一九四九很像，但是不是，
1: 来说明这样来。
5: 不要话，淑静。
2: 哎，阿静你好。
5: 哎，我姓哎。
2: 哎呦，答对了啦。嗯。哦，来，阿静，你要点什么歌？
5: 我听那个姜惠下晡的一出戏。
2: 哦，下晡的一出戏。OK。
1: 好。OK。
2: 好。
5: 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来。来，运动了。

0: 来哦、喔，青春领啦，咱大家今仔要来青春领。
1: 青春领伫倒，我嘛做袂起啊。
0: 刚刚伫迄家待人
1: 嘛，
0: 台南啊，
1: 好像是吼、喔。

0: 我长打一垫子，脚嘛足疼。
1: 安尼好。
0: 嘿啊，就算是软的嘛，真疼。
1: 这你讲软的应该还好。
0: 我两顶的打，拢打惯是拢袂疼。
1: 安尼哦。嗯。安尼够真好呢。
0: 你爱练啊，练哦。

0: 好，来哦，垫脚尖。
1: 其实安尼运动慢慢出去外口吼。
2: 系啊，其实就
1: 是。真的哦，这个垫脚尖真正有够好诶。
2: 你逐天拢咧垫哦？
1: 哇，我逐天拢有垫啊。
2: 对哦。
1: 伫厝诶啊。系啊，伫厝啊，有当时啊，当坐咧行路，我就换垫脚尖行路啊。
2: 哦。
1: 系啊，安尼啊，行一个啊。尤其是食饱，就是安尼行一个啊。啊，无就安尼垫脚尖安尼。哦。

0: 嗯，来，谢谢，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OK， 好，有运动对啊，哈，
1: 袂歹哦，吼，真正，大家拢安尼爬起来动一下。
0: 哇，深呼吸一下呢。
1: 哎，调整呼吸呀。
0: 对。
1: 啊，无你咧运动会忝。
0: 对。嘿
1: 啊。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这个活动啊，哦，我们的优惠活动到今天为止哦，所以今天你俩，你若有欠什么任何物件，哦。原来一定要把握，一定要落单哦。来，啊，所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吼，但是今仔这时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只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骨头方面、筋络方面，加加减减一寡酸痛条啊的问题吼。啊，这个物件真的对你们非常非常的好。我来，看能够详细介绍来，线卡或者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让进单员来，谢谢，感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吼，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吼，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633 一级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扭捏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较早若出去，我拢哎呦，靠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则疼安尼。从开始我苦了八个月疼，苦了八个月八个月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4: 一条的，
2: 规条的安尼，
4: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2: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4: 苦劳背起来啦。
2: 嘿，安尼做二十个，
4: 主要就是背起来就对啦吼。
2: 嘿，我都徛点外钟，
4: 拢袂听。

0: 要不要做，找个地方让我面。
1: 免哦，我安尼有赞。
2: 我甲你买做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少济啊吼。
2: 哎，爱行。
4: 管不住，大煮的一煮。
5: 大煮的一煮吼。
4: 对。
5: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4: 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哭不落，哈啦乌嘿的筋肉顶哭哭不哭的，哎，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今嘛啉几啊组。
5: 是
2: 哦，去那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都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碗，我这届哈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
7: 所以
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6: 嘿嘿嘿，
7: 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阿水工地拢固定在吃咱这周的了，
6: 嘿嘿，啊，我这届两周。
2: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底，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2: 有啊，过来搬家，我搁报偌济人吃咧。
7: 先生，你感谢你开工分享
8: 了。哦，我食个足好个啊。
9: 安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姊妹
8: 咧。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尼哦。
8: 对呀、啊、对呀、啊。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就软骨钙花。
9: 软骨钙花姊妹有食啦，有足好个。
10: 哦，对，足好个，我拢会吃一头啊。
11: 嗯，我吼，每次苦苦的吼。拢唔，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
9: 结果咧，
11: 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起来啊啦。
6: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
10: 食啊真好。
9: 食啦，
10: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9: 嘿，
10: 啊，食到即卖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
10: 你几岁？我四根七头路啊。
9: 你几岁啊？
10: 我81。
9: 81岁啊，食咱金山骨。
10: 吃
9: 到现在很好吃，对吧？很好，很好。今天你的心很好听，我如果有说你的镜头，你就试试看看。你这吃不好，免钱。吃不好，免钱是我说的都有准绳。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以前我说，让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没比较好，也没进步。哦，你一天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量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袂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脚床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叫食真软，食10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 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哦，即卖目前两三工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摊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吃，因为妈妈拢爱落在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佮胶原蛋白，妈妈吃，即卖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食就舒服多些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卖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摆五年半，即摆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摆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佫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即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即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 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人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人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人当家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骨膜，软骨膜，你来看一个鸡卵内底卵形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骨膜，或者伊的骨松，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伊会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阁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最重要的关键。吃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号，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较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骨力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 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只要老老老，身体够用，会行，走完我足

0: 欢喜。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盒三千，一盒三千，电话卡通，一盒给你吃免钱。你只要给我买三千，好不好？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吃两个月，啊，吃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花。第二个月你就免阁吃，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吃。啊，若有效，你继续吃，吃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存千五块，一天存五十块。0800-00919，吃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要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三千块就好。总共九十条啦，三千块就好。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要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三千块就好。拜拜了，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拜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五千，0800-00919，机会卖讲五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三十个尔哈。四盒120条，三千块，原价偌济？原价12000，今仔开三千，原价24000开5000。0800-00999，先卡电话先赢哈。那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
0: 要大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齐你好。
0: 好，来三千个，阁下一组三千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啊，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来等。
4: 好，来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金龙骨锁，赶紧卡电话来。小组四盒三千，大组八盒，好五千块。开放一盒内底有三十条，给大家试吃，吃完无效果，唔免我甲你讲，一角五银拢袂甲恁收着。上重要，今日优惠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吼，所以你若今日有订港，还阁优惠着哦。你明仔载的订港就没有了吼，后壁拢无变啊，干那阿花来这档啊尔。所以骨头方面的问题、筋络方面的问题，爸爸妈妈去做细够好的，一比一重，咱说当放两年吼。所以你要囤货，赶紧的吼。啊，若讲今天要捧场嘛，赶紧的。优惠到今天为止，0800-00919来。喂，你好，那瑞妍姐，你好，瑞妍姐。
5: 我几组？
4: 哎，你要几组？好，来，你先等下吼，来，今仔日现买拢现赚哦。我讲的明仔载就没有了哦。哦，今日买三千赚三百。买五千赚五百，明仔载拢无吼，来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保助姐你好，保助姐
6: 你好，
4: 嘿，你要金门骨锁吼，
6: 对，
4: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老师还想帮我接听吼，来，骨头方面会酸会疼会麻的爸爸妈妈吃。金龙骨素真正有够好个，你唔好常常咧食迄消炎的啊！我甲你讲啦，迄袂长筋，咱讲正经个。啊，适当的保养是上基本的，食到这个年纪，适当的保养骨头方面咧保养是最基本的哦，最上基本的。所以你即摆若脚头长咧，讲正经会疼的哦，讲正经会疼的哦。哦，你这软骨若无顺的，有当时啊讲真的会痛的，小可会变形的。爸爸妈妈食金龙骨素。吃金软骨素有效无效袂要紧，我甲你讲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哦，那有效你甲留诶，搁赚着万千上百活动，搁赚着今仔日现买现赚。我足惊恁今日订无着，明仔载要订着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美珍姐，你好，美珍姐，
6: 你好。我要买一组西装。
4: 西装诶吼，好，你先等下吼，来吼，试看卖吼，买西装嘛袂要紧，试看卖吼，来，喂你好。李小姐，你好，谢谢大哥，谢谢，谢谢，好，你稍等下，来，脚头讲正经，唔好放咧疼，咱讲正经，食到这个年纪，我52岁，我伫咧顾着我的骨头、筋络方面啊。

0: 好，讲你年纪拢变化较大，讲正经爱的保养啦。哦，维尼亚那个肖云杰你好，谁是啊？大叔。
1: 小组的。
0: 小组的吼，来来来，维尼亚那个明亮大哥你好，大哥，嘿你好，嘿你别是大叔还好，好你稍等下哦，来来来，帮我出去来，维尼亚那个周大哥你好。
2: 哎啦。
3: 哎你好。
0: 嘿你别大叔谁做？
3: 我这国家家里的呀。
0: 啊，那你稍等下，来来来，维尼亚那个肖正杰你好，谁是啊？大叔。
4: 我
0: 没找到。大叔好，你稍等下来，维尼亚让这小姐你好，谁是啊？大叔。
3: 我被睡着了。
0: 睡着好，你稍等下来来来，维尼亚让丽芬姐你好，丽芬姐，谁是啊？大叔。
5: 我要红景天。
0: 好，你要红景天，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不管你厝的有欠什么物件的吼，今日最后一天优惠，看你要订到你所有的物件拢算好，今日最后一天一定爱订，满千送百的活动，今天为止这一张就没有了哦，今天为止这一张就没有了哦，赶快赶快哈，赶快把握哈，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维尼亚让苏二姐，你好苏二姐，
6: 你好，
0: 哎，你好，大叔啊，谢总，
6: 谢总，
0: 谢总好，好，你稍等下，来来来，维尼亚让个赵志杰，你好，
7: 红景天，
5: 你好，
0: 哎，你要小组还大组，
7: 哎，对啊，我那个我的东西寄出来了没有？
0: 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你稍等下哈，来，骨骨头方面的问题，爸爸妈妈，恁就教我筋软骨素，哦，筋络骨头的问题，即马脚会疼，讲真个，脚头滴要变形去，嘿，讲真个，袂自在嘞吼，腰脊骨啦，脚头袂自在嘞，袂行楼梯，袂爬楼梯，即马讲真个咧矮的人，咱讲真经个，食筋软骨素，食筋软骨素，一盒内底三十条，互大家试食，食完啦，无感无觉，唔免钱，你知影无？上重要的，这张要收来啊，这张要收来啊，这张就是到今仔日要收来啊，所以有订到的，要订的赶紧的。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啊，我算来算去，哪知你伊也是来变卦，家仔有变卦。来，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好乐文化变机。
0: 是哩，你敢捌去算命？
2: 捌啦，
0: 一定有啊吼。
2: 一定有的吧，
0: 是要嫁先生算的，
2: 无呢嫁了啊，
0: 嫁了够算敢会赴，
2: 不是爱的，
0: 我当时你啊，啊我是安怎，
2: 算多好呀，等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结婚啊，你无结婚，甲结婚了后，你若等到困难的时阵，你跨不过去的时阵，你会想讲，想要讲问看卖嘛？
0: 可以信，但不要迷啦哈，
2: 可以
0: 当
2: 可以参考啦，
0: 参考啊，比如讲哦，啊你有什么要假设来，然后选讲，啊咱就是。雪光之灾真简单嘛，咱开车噻较细致嘞，
2: 对，
0: 啊小心就不蚀本嘛，
2: 吼，对，
0: 啊恁嘛是那啊较正面啦，
2: 对，
0: 哦，啊恁也讲啊，啊恁就凡事都小心，啊恁嘛是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嘛，
2: 对，哦，
0: 好，来，啊，先，
4: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求签讨准，无某较稳，迄是啥意思啊？
2: 哦，我知影啦，那是要交女朋友啊，用迄个抽卡会较紧对不？
0: 哦，你这是当了。买股票也是签大家乐，拜托也是开了交换钥匙哦，交换钥匙，机会用机会，你是安尼吼？
2: 卡啥有？
0: 来广告，你们最去的好拍干啊！这个 Q 啊，啊，比如咱这个套 Q
2: 哦，套 Q，
0: 过来 Q 乐哦，啊，囡仔咧咧登古的时候，哎，有东西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啊！这个签嘛，讲签诗。哦，那签诗，哎，有爱用笔的哈，哦，啊，有诶，每一笔出来无同
2: 吼，嘿，意思无
0: 同，系啊。其实我刚刚是老师会根据你的讲个别功力爱听，然后啊让你可以解惑，或你卖你心结的底下啦。好啊，这个特哈特害，特害啦，
2: 特害啦，
0: 就是酷害，
2: 那生活，
0: 生活特害啦，特雅，
2: 特雅，
0: 哎，有人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过来准。我俩尊你个要安怎哦？我以为俩尊你足厉害，结果确实嘛未歹啦。过来水准，哦，水准一个水平哦。过来这个狗哦，母音是鸡狗啊，比狗人拢是心。你讲个比狗吼，哎，你就会有比较心的时候啊，人安怎呢？其实吼，甲家己比就好啊啦。啊，那白话音无卡抓哦，哦，无卡抓。啊，是讲吼，卡停啊，啊，卡停啊，咱来来去对，哦，卡停啊，等一下就对了，吼。啊，那这稳嘞，安稳、保稳，啊，稳达达，稳嘞分两款啊，有这是稳死的。然后呢，抽签讨准，无无卡稳，这个意思吼，就是讲
4: 六百两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哦，啊，不然做下来，哎，好灵快。
5: 爸，你想怎啊？咱咧吐大亏。
6: 啊，不是为着你，啊去问神明，啊讲你的明年哦，看当时的福，啊叫神明哦，甲讲哦，虽然啦，啊，难道你要做独身啊一世人是不？
5: 哎，阿爸，你吼就是太迷信啦。你刚听过迄句话，抽签讨准，无某较稳。
6: 你即马是咧讲什么歪理啦？
5: 阿爸。如果你吼抽签讨准啦，我娶一个某了后，嘿，拜托，我即马逐天几点到厝，我都要报备呢，对不？薪水搁爱上缴呢，我逐天搁爱互念几啊拜呢。
6: 啊，不过我感觉哦，这厝内总是欠一点点啊，迄个温暖感款呢。
5: 有某的人出门爱报备啦，啊，你买物件咧，爱藏起来啦。我跟你讲啦，迄抽签吼，咱是求一个心安尔啦。无某才是真正的平安啦！
6: 你即马讲的安尼，未像咱这个唔结婚才是王道呢吼。
5: 好啦，行啦，这纸卖个看啦，我陪你去食海产大啦，这就是无某的自由啦。
6: 嘿，啊听你来讲解吼，啊恁爸吼，迄心情一直好起来呢，真正来啉一杯好不好？哎，啊 今仔一单啥物人要出啊？
5: 阿爸，你心情好，当然嘛是你出，啊不然呢？
6: 那你是在啃老？
5: 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0: 哦，人讲吼，心情啦无定，就抽签算命，一般拢是懵懵渺渺，唔知影方向，啊无咧，算一下命，抽一下签，你自己没办法决定嘛。
2: 对。
0: 啊都。六十八看，看是六十 N 车，还是六多什么物件哈？婚姻有当时是种诶甜蜜的负担吼，啊，种责任。嗯。哦，啊，少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嗯。会记得话看对方的优点啦，啊，卖甲他看到缺点啦，啊，无你当初咧恋爱时，永远做好做好做好诶。结婚前要睁大双眼，啊，结婚以后得睁一次眼闭一次眼，再幸福快乐。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喜爱之意。

来哟、哦，今天我把握一下吼，最后一天吼，最后一摆优惠吼，唔捌的哦，所以爱紧的哦，莫去考虑啊，控诉2339559。来，我来唱一首。

阿秋季啊，郭妈妈、武龙大哥、雪琼嘴爷、守春节、龙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慧珠姐、永红大哥大嫂、楚文姐、素月姐、秀月妈妈、金枝姐、怡珍姐、新春大哥大嫂、清宽大哥。

武龙大哥、谢妈妈、龙远大哥大嫂雪琼姐、新春大哥大嫂千金姐、守春姐永红大哥大嫂、清宽大哥、阿翠爸爸妈妈、怡莹姐、楚文姐、松轩大哥、素贞姐，来上尾一首歌曲哦。等会恁赶快可以再继续甲卡吼。红阿婆，谢谢桂梅姐、慧茹姐，谢妈妈，康爱妈妈、素月姐、全平大哥、郭妈妈、小玉姐、小伟大哥、美丽姐、文雀姐、慧珍姐。

0: 嘉明姐、春菊姐、敏华姐、古爸爸、古妈妈、依琳妈妈、桂花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拍死，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感谢，
1: 哇，谢谢你们哈，感谢感谢。
2: 时间哦，
1: 时间过得很快，
2: 真快呢。
1: 时间过得很快呢，
2: 对，
1: 你看看，然后两个月的优惠
2: 到今天
1: 啦，到今天，
2: 上尾啊，做一个结束。
1: 结束啊！
2: 我觉得结束啊！
1: 这个结束啊！我你讲，真正哦，爱把握哦，要赶快把握，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对，哦，
1: 难得的机会哦。那我刚收到电视机头前，你可能做袂判，咱这是多。
2: 对。
1: 然后优惠就要赶紧的。
2: 对。哦，
1: 真的哦，啊，不这不是常常有呢。
2: 对，讲实在啦，这是咱公司嘛，尽量研究出来。你看，唐龙的起价，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他在说那个苹果手机啊，
1: 哦，对，在，我今麦讲过要起价，
2: 手机啊，要起价，你敢知啥呐？因为它的那个什么晶片哦，原本是$39，嗯，今嘛来个德维，你知道？嗯，$145。你看，伊讲，而且你还要去排队哦。
1: 对。
2: 你还要排队哦？你看，本来三十九块啊美金，然后今嘛$145，敢那伊内底迄个芯片有无？
1: 对。
2: 啊，你个看安尼，差安尼侪钱，所以它就整个会大涨。哇哦！啊，大涨价，有的人要买的人嘛是买呢。
1: 买啊！哎，同学。
2: 啊好，加载我手机已经先买
1: 了。我讲真的，那
2: 买机已经真满价
1: 啊。那要搁买物件，搁会考虑的，敢那咱这个时代的人
2: 啊。安尼吼，少年啊，拢先享受才搁讲啊，歪插伊啊，
1: 对
2: 啊。
1: 对啊，阿爸阿母啊，偷无无，家己来信用贷款一下嘛，要搁买啊，我不能骗。你不知道，什么少年家啊？你不知道。
2: 没，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弄吗？
1: 现在享受了，才讲。
2: 因为吼，因为你像讲因这种手机对不？嗯。它，你买落去。然后你个哦，你可能用五个月，一个出新的，你个改袂掉，你个有钱呢？
1: 还够钱，
2: 够加侪钱哦。安
1: 尼哦。
2: 所以其实伊是踏比的
1: 差价，
2: 啊伊的因为拢用到上新的。有的人他就是这种观念，伊甘愿开几千块用上新的，啊咱是拢唔甘。
1: 咱是唔甘啦，哎，你开几千块，咱拢唔甘，咱就一两块。人伊咧开两几千块，啊，咱是唔甘做一两块。
2: 咱嘛淡薄算几波，
1: 淡薄算几波，
2: 淡薄一直算，讲啊，要干袂使。
1: 够上脑，
2: 对。可是要安怎讲？我即马吼，我即马加，就是加，就是很多东西觉得不必要买的就不要买了。即马爱迄个减法的生活
1: 啦。
2: 即马我得尽量拢安尼想。
1: 要惜福。
2: 对。
1: 那个是福报，不能浪费。
2: 然后我昨去加他摸，哎呦，时间要到啊，未使搁讲，明仔载阿好啦，第10:00
1: 哦。明仔载，阿无后日再讲。
2: 后日再讲。
1: OK 啦，真个已经好了。
2: 来，5、4、3、2、1，抓到！
1: 亚
2: 蒙大哥，你在搁咧看无？亚蒙大哥，就是你。
1: 亚蒙大哥。
2: 亚蒙。
1: 亚蒙，
2: 亚蒙大哥，大哥啊，他没中过耶！哇，总共他都没中过呢，你莫走去呢，大哥。
1: 亚蒙，

0: 亚蒙大哥，
1: 哎呀，公，
0: 你头前够在拍毛啊，公。
1: 哎，亚蒙大哥，
0: 亚蒙大哥，莫讲生气哦，紧的哦，头一摆得奖呢。
1: 亚蒙，啊亚蒙。
0: Hello，
1: 我怎也无去啦？
0: 也无，
1: 也无。
0: 住伫迄条台北市中山区的。
1: 好天人，大要出外咧。
0: 安尼哦，搁出去，搁出去，已经连续三天啊。
1: 真诶假？
0: 真诶啦，这张单已经今仔搁无来。
1: 我三天无
0: 摇着啊。你三天无摇着啊？嘿啊，落落无来啊，连续。对礼拜迄天开始无来，拜一无来，今仔拜二。
1: 因安尼都袂晓要办。
0: 哦，无简单，就无简单，那丢丢呢？
1: 啊，我那一礼拜有三六订购啊，你袂晓，你看记录看看，两工就一个，两工就一个，你甲看。啊，你拢未来无？
0: 哇哇哇！
1: 你甲看。
0: 时间到啊！
1: 你看，够可惜。
0: 无啊多啊。
1: 好啦，收起收起。
0: 哇哇哇哇哇！
1: 可惜。OK， 好啦，我们来落雪无啦。哎，拄只那电话时间多啊，无霸掉，我来线到尾，我看来服务的。来，这个时阵我的电话足重要的啦，今日线到来要敲我，今日哦，到今日连来聊哦，那个优惠到今天而已哦，来。啊，回来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黑皮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可以哦。那靠电话我无跟你接，就是你敲的吧？稍等我一下哈，我会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来，谢谢，感谢，过来啊，这个电话来。
0: 我的电话，来，我的电话，0903950586。0903975286，来感谢今仔咱这个婷丽服饰啦吼，这种的衬衫型的吼，简单啦吼，简单，吼气质较朴啦，简单的衫有当时穿起气质较朴，你是安那啦，嘿啦，
1: 无啦，
0: 安头咧咧，
1: 人家咧赶紧，
0: 安尼来赶啥，嘿啊，
1: 时间够啊，你
0: 今仔日你啊，紧，啊你若有啥物需要，拜托，紧来电啊，电话紧甲阮敲来哦
1: ，OK， 来，互相问题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第一首歌安排《今生只为你》啊，这是南投的文雄大哥李慧杰，就会来听歌哦。来，看我现在转场，李三。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动物青春购物》。
0: 大家早上，
1: 大家好，
0: 啊，又都是这个全新的一天啊，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啊，哈，6月30号啊，最后一天啊，
1: 这个要迈向下个月份了。
0: 主要是迈向下个月的这一部分哦，也是即将下半年的开始。哦，这已经啊，过了足紧的，
1: 很棒。
0: 连明仔日搁要过年啊，
1: 很棒，赞。
0: 中秋节都还没到，你想要过年啊？哦，时间过了足紧的。
1: 哎，哦，
0: 啊，他都咱唱的这首歌曲吼，《今生只为你》。哎，因为这首歌吼，流行迄当阵吼，当在迄度的时阵，当在足侪人在唱的时阵，那时候出了好多国台语的这种合唱歌曲。
1: 嗯，
0: 哦，足侪然后。
1: 有啊，那个是什么？那个谁啊？秀清姐好像也有唱，是不是？
0: 足侪啊，
1: 蛮多啊，林珊啊，这也有。
0: 嗯。尤其是在
1: 阿龙姐也有，
0: 在这个张燕青老师阿哥在的时阵，一下就在这個国台语对唱。
1: 我们的月亮都一样，欸、这个也是。
0: 阿哥有迄、那个1949，吓、啊。阿哥有外省的
1: 呀、啊。外省，无咧外省的是台语吧？阮都讲你是外省的。
0: 哦。
1: 台语唱的
0: 是。你看就这呢，就这拢是国台语对唱啊，这个。国台语对唱的哦，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流行呢？哦，其实就是，就特别的嘛，很特别。
1: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讲哎呦，啊，就像情路拢无歹同款啊。
0: 情路拢无歹。
1: 伊迄当阵出来足红的啊，因为中岛迄、那个啊啊，什么什么土那也好，拢好歹啊，什么。
0: 你当阵那边足侪人。就这两
1: 新
0: 加几种诶，这个国台语对唱啊，
1: 对国语噶啊不台语噶英文开始的啦，所以伊前头拢好拍遐就行。
0: 啊，搁有俚语啊，
1: 啊搁有迄个迄条。
0: 迄落玩牛，迄落玩牛客遐。
1: 那是土，可以劈土啊。
0: 中有一段迄个俚语，为什么会流行一阵嘛？你敢知？
1: 为什么？
0: 因为吼，有足侪人未晓唱规首的俚语啊。
1: 哦，啊，就掺的掺的安尼
0: 个。嘿，你敢讲哦，足高级的啊。
1: 哦，我是安尼关系了对啊，
0: 就够记得。
1: 啊，我龙姐都有唱啊，甲因小妹走遍千山，吹千秋，千秋大声齐奏歌，有没有？
0: 那是鬼拍的，
1: 系啊，
0: 都无同款的，
1: 系啊，对啊，对啊，
0: 啊，佮有迄落啥？什么口？
1: 什么口？来口？沙棘口？沙棘口？沙棘口是日文歌呢，性质呢？
0: 沙棘口？
1: 沙棘口？三两口？三个贝啊？唔知出几口？
0: 这嘛是一趴一趴啊，一趴一趴。

哦，这很多的这个歌曲哦，嗯，哦，哎，有当时啊，咱时代吼，爱唱歌啦，爱唱歌，啊，听到这种的歌曲，较奇卡，哦，嘛较新奇，嗯，啊，尤其是伫这个游览车顶管哦，做伙出去。

0: 自由发挥啊。
1: 现在这里，另外一半哦，另外一半对唱的这个主角哦，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啦，好不好？
1: 因为一个人伫厝内底，你也无多唱对唱，
0: 对对，
1: 所以伫这个车顶唱歌哦，会足神奇的啊，哦，
0: 嗯，
1: 神奇。好，这今天也算最后一天嘛吼，大家拢嘛知影讲吼，咱的一寡这个优惠，一寡这个活动吼，啊，把最后一天的这个优惠，
0: 是最后一天啦。
1: 有这些时段嘛来甲我问讲吼，啊，这到底是要安怎？那规日你就是。有买就送就对了啦，有买就送，
0: 没有那么多，就是到今天。
1: 你如果参照我们这两个月的活动，你如果不知道说你里面有多少店
0: 的，
1: 打电话来问，
0: 跟我问啦，我们就会跟你说啦，不然问客服小姐也有，她也可以帮你查询到，可以查询到。
1: 对对对，最近的这个收费日期，有当时延到后个月去，延到后个月，因为公司真的有当时在做活动哦，咱的数量无多，一集也好好势。
0: 系啦，你像像迄边嘛是，有当时因也袂赴，因也唔是讲干那新山阮一间公司的，伊可能嘛有新山别间公司的产品啦，所以变讲大概就是爱互相小体谅一下啦。
1: 佮加上哦，前一阵仔迄个618购物节，
0: 625啦，啥物哦，这个都有啊，就六月份。
1: 还有伫，啊，佮有伫这个五月节的时阵啦，就侪人去寄货。
0: 对啊，
1: 讲哦，恁公司生意遐好，啊，货拢慢两三工，唔是咱公司得寄啊。
0: 那是因送的，
1: 那是货运公司吼，伊咧送货的时阵，人员无够，啊，一工的人，一工的量吼，可能就爱两工的这个。
0: 本来一工送差不多300件，
1: 所以一个人要送啊，送哪会送得完？
0: 啊，计物件寄来，上侪可能一工爱送600件，哦，大波的量，哇，你可能就是时间就会比较慢一点。
1: 所以比较不好意思，对大家，这个为这收费日期拢一定，比如讲拜五要收的，啊，有的搁水灾啦，啊，有的搁淹水啦，啊，有的搁放假啦，这个
0: 货拢，
1: 货拢太赤，太掉的，所以这个再等候一下，咱的货运司机吼，其实拢会卡电话给你，
0: 你慢慢
1: 就着急讲我啊，今仔日我一直等货，等几工，我蛮等无
0: 够。但啊，讲你真正有要紧的代志，你先出门没有关系吼，因为伊找无你，伊会搁加你联络。
1: 对，你只要讲吼，伫咱公司有留你的手机啊，
0: 吼，只要有资料的，伊拢找着你啊。
1: 伊就卡电话吼，啊，无收到的吼，也是讲话，参照今日透早，阿妈可一直紧张啦吼。李子阿嬤
0: 阿嬤要出門了，
1: 昨天啦，她昨天就比較好說，跟我問我裡面，我明天才要收的是什麼，要多少錢，
0: 要收多少回，
1: 就是她有訂東西嘛，訂訂的她也沒有寄起來，順便我就跟她
0: 說，她想說你就跟你就到家了，所以她就不一定要寄，但是大人怎樣比較不方便，
1: 因為你私底下比較好，我也是在看電腦，我沒辦法寄每一個人的迄个啊，你今仔日要想啥，啊明仔载要想啥，
0: 太济啦，太济啦，记袂迄条，
1: 真的太多了。啊，尤其是这两天哦，足无闲的啊，大家拢即伫个迄落月尾的时阵吼，
0: 啊，再
1: 个，再个想看卖，啊，佫有欠啥，啊，拢电话拢一直回，我昨昏回电话回到点外，前工回到两点，我拢一直讲话，我拢无食饭嘞。我讲你，就是妈妈讲啊，你无食饭，啊，你是要做生意？我讲我习惯啊。习惯说把事情先忙完，无闲耍了后才过来食饭，食饭对我来讲，无食嘛无要紧，只要有空气就好啊。
0: 你若有时间，甲我同款，曾经捌因为落这部胃疼去走急诊的时候，你也袂安尼做。
1: 但无多啊。
0: 之前就曾经这样子，因为我也是觉得吃饭没有什么，然后就我吃的胃药还没有用，然后还是一样跑去医院，然后医生听好，我去到遐等医生讲。然后那门诊没开始也不会，你单门诊好啊，因为差差不多一个小时吧。然后好，然后就在医院等到两点了，换轮到我进去看了，对，我好了。然后医生，你想呢？我躺到食胃药啊，我躺到真正做无爽快，啊，不过我怎啊坐也白好啊。哦。伊讲啊，你想呢？我
1: 讲，
0: 我
1: 讲，
0: 对，我伊讲，我不跟你退换吗？我讲我嘛唔知今麦要安怎，伊讲啊，无你躺到是安怎？我讲我躺到就是胃就足疼。然后我食胃药我无好。对，啊，改了，即马看了你好呀，然后伊就讲，啊，无安尼好啊，伊讲安怎？伊讲， 我给你开一下胃药你就备着用，就是你也多无无爽快，你就会当吃。伊讲阿哥有往好，阿哥有啥？我给你安排做胃镜，你去搞我照胃镜好啊。

0: 哦，好，照胃镜。嗯，对，就这样子。
1: 哎、欸，其实吼，我嘛是有一段时间嘛是胃
0: 就这样
1: 无爽快，因为咱你若腰肌过长了后，哦、嗯，你隔到下一餐然后再吃，你会很快速，就紧就该食完。嗯，啊，因为吼你就紧。进食，你的胃没有办法负荷，因为内底有这些胃酸的啊。
0: 伊阿伯开始在运作，你爱慢慢的吃东西进去，所以慢慢运作。
1: 所以你若腰肌过长，你也是讲哦，你无用耍了，要真的要细嚼慢咽，慢慢啊，慢慢啊，好知影讲哦，好胃知影讲。
0: 哎，你爱做行
1: 规。你要吃物件哦，你要开始运作
0: 啊。你要做行规啊，吼嘿。
1: 嗯，不然那个有时候我也是有一种那种急性的胃发炎的感觉，
0: 我那个是真的痛到不知道怎么办
1: 呢。
0: 对啊，就去到医院就吃，想啊，赶快先吃个胃药，就无好。嗯，又去到遐时阵，等一两点钟了，看了伊讲好呀，然后伊讲，那你可能是刚吃的药已经作用了啦。哦，我说我觉得应该也是。
1: 我知影你应该是你的胃啦，你的胃有发现讲哦，医生要来给他修理啊。
0: 然后伊就讲拍
1: 个，赶紧修好，
0: 对，拍个照胃。变好啊？没有。然后他说他就这样问了下来，说。你不可以这样三餐那么不正常，你就是时间到就是要吃，你不饿就是少吃点，你饿就是多吃点，就这样。
1: 一定要吃的。
0: 伊讲你就是要吃，你不要不吃。伊讲你的喜拢安呢，所以才会汹涌安呢。我哦，啊，所以用药备着，我还是开药给你。你要去照一下胃镜，看我发生什么代志。
1: 所以今麦文明杯就这胃的状况，肠癌状况，哦，像肠胃道、肠胃科啊，吼，还有这个泌尿科啊，还有新陈代谢科。因为咱年纪那一天一天增加了后你的代谢会变慢，所以你有看到很多以前你的同学啊，所以以前你就散散啊，为什么现在慢慢静起来，慢慢变大颗，这就是因为年纪增加代谢变慢，还有一些可能你有慢性疾病，
0: 你自己的习惯啊，吃食的习惯可能没有改变嘛，
1: 对，慢性疾病也有差，所以日积月累，然后加上很多的一些状况去影响到，
0: 然后就砰爆发了。
1: 裂心宅，裂心宅。所以有些人说什么中年发福啦，什么你这里贵狗仔毁掉哦，变成中广啦。
0: 对啊，中广身材。
1: 中广不是广播，中国广播电台一起，怎样你把豆汤给造出来？
0: 对啊，你也变形，
1: 爱运动，
0: 游泳圈会跑出来。
1: 所以我就
0: 配合，今天还是 hold 住，
1: 我就配合我家己的，我现在一直维持。
0: 因为你有在运动吧，加减吧。
1: 每天暗时拢在运动。
0: 无吧，应该是陪小朋友吧。小朋友体力你敢会袂比的？伊个佮困一个十分钟起来，伊电脑上好，伊就开始叭叭，开始叭叭叭叭叭，一直学袂走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
1: 对啦，所以
0: 你当做囡仔就好啊啦。
1: 要活要动，要活就要动了。不动的话就等着这个，他不好啊吼。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续的歌曲哦。啊，昨啊，对，提醒大家吼，昨下晡四点到六点吼，龙哥有伫节目顶面讲啦吼，讲咱七月份开始有一挂这个
0: 新的
1: 这个活动，新的活动，可能近期会有一些的这个七月份到年底可能会有一些
0: 不同新的优惠活动。
1: 对，就是累积哦，嘛是赶快累积的哦，啊，一旦。瓦车，
0: 车
1: 个瓦厝，
0: 手推车吗？
1: 脚踏车吧，我也不知道啦。推的奖品就这啦，哦，奖品就这，就是累积的哦，用累积的，哎，赶快哦，这最好的哦，啊，你啊，咱下晡四点有看到哦，而且可能近期啦吼，你还可得注意讲哦，咱公司伫这个宾馆讲的是关于这个活动哦，我会准备一寡这个资料啊，甲大家来报告。
0: 你看你那底下乖乖准备好就好。
1: 对，你只要付钱就好
0: 啊。对，你只要准备好，那底下乖乖一切都拢无问题啊。
1: 你只要坐等收获，然后坐等付钱，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圆满。
0: 对，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
1: 无影啦，只是讲哦，恁拄啊好。
0: 无啦，有欠用啦。
1: 姓林，咱公司啊，你着长期间有咧使用。
0: 拄啊好有欠用，啊个拄啊好，有优惠着，安尼就出手吧。
1: 哎呀，这好做啥物？一减二个啊，对不？
0: 开玩笑，昨一个妈妈跟我讲电话，然后伊就讲啊，伊迄当时就因囝有阵时啊，拢会帮伊买保健品。然后一摆伊就讲啊，因囝啊，就甲好像是他自己的同事吧，他儿子的同事啊，算就是一起share掉。

0: 对啊，一起血儿一起买，啊，可以等会妈妈家也跟妈妈讲，嗯，啊，这不是得迄个大力电视台的吗？伊讲嘿啊，伊讲啊，你嘛食这间哦，啊，我嘛是买这间啊，我哎，这么刚刚好。
1: 啊，你甲上订的，我甲云娟订的，哎，我甲又进订的呢。啊！我跟你讲，因两个拢同一组的啦，无分你我安尼
0: 啊。对啊，真的，我说哎呦，就这么巧，讲嘿啊，伊讲阮囝讲伊甲因迄同同事啊，因做伙买安尼，讲啊客，大家讲啊都同一间的，因到底。
1: 有影吼，啊，因为咱公司吼，龙哥找商品是安尼，我感觉伊把关严格的把关哦，啊，只要是好的商品啊，也是讲哦对大家有帮助哦，也是讲哦。你若有一寡这需求，有诶私底下嘛拢较有头家讲吼，我这吼要这个镜头要食啥物，还是讲吼，
0: 较适合吧。
1: 恁公司敢有咧销售这种诶这个商品，拢会问，啊，所以头家吼收集足侪人诶这个状况啊，
0: 吼，然后来
1: 做分析，讲吼啊，这个物件看会当是毋是搁开研发哦，或者是再进步下去。嘿，搁较好，所以咱公司一寡这产品拢会有分啊，
0: 讲吼啊，定期 update。
1: 这第一届介绍的啊，这是
0: 升级版
1: 以后吼，升级过后
0: 进阶版，
1: 物件真会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哦，就参照即摆的这个股票吼，同款会愈来愈好啦。哇，这即摆冲到40000点哦，45000了。
0: 反正就是我就是盯不动，
1: 就恐怖的，就恐怖的。
0: 大家通通都不要动，我啦。
1: 我看这里最近股市的老师哦，很 hit 呢，一直在讲呢，一直讲讲哦啊，你看哦，过完年了后哦，为3月份加6月份，即马6月底啊嘛吼，6月30号，这一挂这3到6个月哦，这个波段好像有一些股票是涨了200-300%，
0: 很扯。
1: 咱讲起到2-3倍呢，吼，2-3倍呢，哎，那真正对不？买起来坑嘞，哇，啊，即马唔着好呀，吼。
0: 哎，若无迄个早就早的代志啦。
1: 早知影。哎，
0: 唔得袂用，都唔是用算命讲。
1: 对啦，哦，啊，只是讲哦，为投资是爱。
0: 欸、自己精算一下啦，你家己爱有良心的钱，可以做一件代志。
1: 伊讲最近的这个开户的人数，哦，银行咧开口座的人数啦，吼，开证券户的这个人数暴增了2-3倍，
0: 而且年龄都是下降的。
1: 嘿，这里少年人，
0: 10几岁啊，18岁啊，20几岁啊，大学生啊，伊忙开到乒乓球。
1: 啊，有的是爸爸妈妈给伊开的
0: 啊。当然有啊，有小时候的
1: 就会过。欠过，讲哦，
0: 慢慢帮他存啊，定期定额这样子。
1: 嘿，对对对对。
0: 然后他长大的时候，就一笔数字是可以供他读册啊、学习使用啦。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啊，从小让他有这种。
1: 这有这个规划啦，吼，一些的规划都很好。哎，这嘛是。
0: 哇，咱兜的小英都甲因囝规划到最好势啊！伊讲因囝赚的钱，几乎交了差不多2/3给他。我说，啊，这么多啊！
1: 伊讲
0: 他儿子就面不是，他儿子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帮你投资啊，我帮你弄买那个什么定期定额的，我就帮你买保险的那个都不用钱哦、喔。我说哦，
1: 保险嘛，
0: 对啊，他说要买保险啊，不然你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啊，你保险帮你做给付，对不？啊你嘿对不？嘿的给干嘛？对，你就是零用钱这样就够了。所以就是也帮自己的小孩子安排的蛮好的啦。
1: 没错，
0: 对啦。
1: 啊，这是在规划，然后啊，其实嘛。买也要修呢，
0: 当然啦，当然啦。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妈妈如果有那种、投资的那种概念，其实不错。因为成为朋友的是之前的好几年前的，好几哦一二十年前，伊的公伊当尊的是伊嘛，因为伊是军人，职业军人。然后他那时候钱就是都会给他妈妈，因为他那时候还没结婚，还没干嘛，啊，只能用伊妈妈来处理。然后被处理了嘞，伊当尊，我讲真的呢，汉神巨蛋那边真的是很荒凉的。都是那种钢架地，什么台糖的钢架地之类的，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那时候刚好有在盖大楼，然后伊妈妈就想讲，哎呦，阿伯来无钱，阿伯咧做兵也无创啥，拢伫遐较济，阿伯家己买一间厝咧。伊就去遐家己买一间厝，伊讲当时哦40-50平嘛，有，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很大间，那时候的大楼。然后妈好像帮他买了300多万，然后就过几十年后，哇，变啊，因为汉神巨蛋就起起来，因到过一个买落的汉神巨蛋啊，哇，你看。这怎么说？哦、对他妈妈，他就说：“欸、我妈当初是买300几万的，啊，你看进价值偌济？我真的很扯
1: 哎！哎呀，你十倍就三百万啊！ 哎，唔啦哦，
0: 他四五十平的房子哎，
1: 即卖五，伊遐的这个地段可能，
0: 阿娘喂，
1: 阿好诶吼，一平拢爱五六

0: 十万、
1: 啊。对啊，所以伊要买物件，要踅街，伊就过马路过就到。嗯，我就这样，他说你就这样过马路走过去就到了。
0: 哎呀，赞赞赞，
1: 是不是？嗯。
0: 这就是一种的运气
1: 啊！哎呀，我说你妈妈算啊厉害啦，伊讲无人，迄当阵真正拢无人买几盆，就是很荒凉。然后整个就是，反正就是像从化区一样，就对，就成东水起来鸟日啊那落地啊。全部伊讲，哎呀，要许个规每个规条路暗时啊拢无人诶，什么店家通通都没有。嗯，哎呀，说啊，他也不知道几十年后会这样子。哦，对，我说那你赚到啊？
0: 对啊，嗯，当初也无想遐济。
1: 哎，真的没有。你就想讲啊，帮伊买一下厝啦，吼，啊咧，伊你以后呐，可比如讲你退休啊，哦啊，创啥时你就有通个住安尼。
0: 赚啦！
1: 啊，结果哎，嗯，赚了。
0: 哎呀，即马个白雕，哇！
1: 应该没有卖啊，因为他之后有结婚生小孩，有一个小朋友啦，所以应该是跟小朋友住在一起，他跟一家人住在一起，应该是这样子。
0: 不讲啊，
1: 吼。当然哦，上班了。
0: 好，来安排连串四首歌曲吼，第一首这是周雅淑梅姐。
1: 流浪的人生，
0: 北屯的许妈妈，太平的阿娥姐哦，来听流浪的歌声。
1: 新北区的秀燕姐，流浪心。
0: 好，来玉宝阿姨哦，来听南里的心声，来连续四首歌曲，
1: 听歌。

0: 英子阿姐乔真杰。
1: 来北屯的许妈妈哦，阿哥有咱太平的阿娥姐，咱做伙听歌，流浪的歌声。素琼姐、玉金妈妈、英子大姐、乔真杰。

来，刷来树林的玉宝阿姨来听歌哦，啊，咱你的心声，朋友秀珠妈妈，彩草姐，许阿姨，凤珠妈妈，静芳姐。

基山的秀琴妈妈，秀港金美妈妈，中健大哥林妈妈，金枝姐，素梅姐。

0: 好，谢谢。来，刷了来哈，来来进到咱阿伯公园的哈，这叫做美容小天地。
1: 咱天天拢美。
0: 咱讲到啥？
1: 咱讲到搬砖的搬砖死啦。
0: 哦，搬。
1: 啊，你看你上直接。
0: 啊，轻巧的轻，
1: 啊，轻巧的会好个。
0: 啊，轻巧的好呀。啊，轻柔的，轻柔的做个死
1: 啊。身体健康不一定啦，迄个应该是。
0: 变大嘛，变大是。
1: 能者多劳嘛，啊，能者过劳嘛。哦，差不多这意思啦。
0: 哦。哎啦，啊，但是吼，病大真正较无好。
1: 哎，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所以才跟你讲，哎，中辈时代，哎，小时候啊，像这个用黑用黑无啊，你个病大是啦。
0: 所以，病大买出问题。
1: 啊，这是真的，真的是会病大是哦，好不好？
0: 哦，啊，长武功的哦。
1: 我们讲到就是第一个嘞，就是搬大去变瘦。
0: 哦，搬大去变瘦，
1: 变瘦这个真正唔好。
0: 嗯，哎，有当时啊，天气寒哦，系
1: 啊，
0: 这个棉胶被盖咧，哦，就温暖咧。
1: 啊，是你当咧无用的，无用到一个足刺激的时阵，你唔敢去变瘦，啊，不过安尼是唔好的，对身体拢是无好的。嘿，
0: 啊，第二的病段是啥物？
1: 食早顿。
0: 病段食早顿。
1: 有人会想要困，加困一寡，啊，妈，提早起来食饭啦，或者就是时间够去无用去上班，安尼
0: 就对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为人是。对，早午餐一起吃这样哦。
1: 对哦。
0: 这样不太好。
1: 不太好，对，哦，这倒是真的，真的是不太好。但是这种事情我好像常常做。
0: 但是不好的习惯是。
1: 但是这真的是
0: 会被养成的哈。
1: 对，啊，这就是有发现讲吼，哎，人有一挂近期的研究啦，因讲你那是讲无被假扎的早餐，其实会影响到你的饭后血糖跟胰岛素的生物钟基因调控。
0: 哦，
1: 所以根据的研究咧显示说，你若不爱假扎顿的人，无论你是健康的人，或者是讲你是慢性病，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拢会和迄减肥的相关的生物基因表现得比较差。
0: 哦，
1: 哎，没错，然后所以的也比较容易造成的，咱的血糖值会升高，就是你物件吃起味的血糖就起嚟啊，然后胰岛素会反应会变慢，会变了不好。
0: 大家拢知影讲吼，这个弯头是油脂嘛，
1: 对，
0: 油脂啊，油脂也
1: 分泌的这个
0: 胰岛素的分泌嘛。所以你血糖啦控制不好，起起落落吼，
1: 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代志。
0: 嘿，这就跟你平常时啊食食，困眠，啊，佮你生活习惯有差。上重要就是早顿，
1: 一定要吃，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吼。上个重要就是早顿，啊，早顿吃了好，第一点
1: 吼，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心情好，啊，这心情够愉快，
1: 吼。对啊，你若讲你无爱吃早顿，你心内想讲啊，可能是有的是搬大车，啊，或是为了减肥无爱吃，其实你等到你不爱吃，你体重会增加，你袂因为安尼一顿就减
0: 少。哦，真的哦。
1: 因为你只要你想想看哦，你规暝拢无食物件嘛，你透早起来迄顿你阁无予伊物件食的时阵，你只要比如讲你中昼有当时着早午餐，啊有的是诶中昼着想阿爸囝，我中昼着是食便当就好啊，迄个较油脆，你食啥入去伊就直接吸收啥，马上直接

0: 吸收这个都没话说哈，所以反而体重不会减少，它只会增加，好不好？你若讲你暗时啊，就是你过午不吸收啊，就是我只早上吃了早餐跟午餐，那晚餐我少吃，或是我晚餐不吃的话，那你瘦的几率还会比较高一点。哦，哎、欸，对，照常理说是这样子。嗯，对。来，第三就是冰端入喙齿，敢有人会安尼做？我是不知啦，懒得刷牙，敢有人会安尼做？因为通常早起，因为你困，你规暝起床爱有好口气，那就是要刷牙嘛。
1: 对啊。
0: 啊，你规工食物件创啥落个俗个？你要困之前，你嘛一定会刷牙吧？哦。啊，有人较骨力，就是三餐后都刷。
1: 哦，只要有食食较甜的，也是讲三顿。
0: 不过我袂去三餐后的刷，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刷牙的力道其实不小，这样我的珐琅质会坏掉。嗯。对，所以我就是保持在诶、欸，因为
1: 早晚。
0: 哎，我觉得保持在早晚。那、啊、有的口腔里面，其实那就是酸碱值的问题，嗯、会不会蛀牙的酸碱值的问题？你可以饭后一定要漱口、嗯，然后多喝一点水去中和一下你口中的酸性的部分。嗯 对。
1: 因为你一天的接触、嗯，哦，胃可能掉在嘴齿旁，嗯，但是入嘴哦，刷牙这件事情是很简单，可是哦，你要剔牙，胃人会去买牙线，嗯，哦。买那长长的牙线，
0: 最好用的就是它，没错，整卷用手那个转的那个是最好用的。
1: 其实你有发现哦，你若入完嘴了，嗯，还佫去剔牙，奇怪，我明明就刷得很干净，嘴齿胖了，
0: 那个不一样啊。
1: 嗯，还有这个那个，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有牙周病？嗯，就是因为你口腔的一些牙缝，还有那个这个叫做牙龈跟牙齿的中间、
0: 啊、哦，一下弄了，
1: 一下弄了，有一挂这个牙菌斑，嗯，你可能没有把它剔除，
0: 对，
1: 啊，伟人讲哦，啊，我用那个牙线棒，一支的，啊，还有一挂会当剔，一个一头尖尖的，啊，一支是那个线的，啊，用那剔牙哦，其实那个比较不太好，第一点是哦，你愈动迄个喙齿吼，喙齿旁会越来越多、嗯、哦，因为有的牙线棒会较粗嘛。
0: 啊，你要找比较细一点适合的。
1: 对对对，嗯，像什么三什么 N 的那个牌子，它其实就很棒，
0: OK, 而且它的弹性也很好。
1: 哎，但是吼、哦，有的医师就建议讲吼，慢用牙线棒。
0: 当然当然，他们会希望你用手转的那一种。
1: 为什么？
0: 角度各方面都可以弄得很好。
1: 对，角度，可是有些人不会剃后面。
0: 会有点难度，
1: 哎呀，不要提哦，
0: 没来及，
1: 不好，手势不好。啊，过再来吼、哦，第二点是牙线棒，你重复在一直剃的话，牙菌斑都一直在上面。
0: 你就是一直带着它跑，所以医生有时候都会说，你那几条牙线，你用完故意眼，那就是要换，一直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用过一次，可能就要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一条，
0: 你也当个撸嘛，往前往后撸嘛，一扎一扎的。
1: 哎、欸、就比较较好啦吼。
0: 对啦，你自己安尼一直到底安尼，其实对于来讲也不是个好事。哎、
1: 欸，对，啊，这个剔牙是很重要的、
0: 嗯哦。然后刷牙也很重要吼，因为你只要无刷牙，你的牙菌斑就有可能有机可乘，会增加你的口腔溃疡啊，还是讲蛀齿啦，还是是牙周病哦，好不好、嗯？所以最少早晚一定要哦。来，第四项就是冰淡啉水。那因为人体差不多70%是用水来组成的就对了，那所以你体内所有组织的器官啊，你要运作时爱靠水来给你支持的对啊。哦，你比如讲消化系统啊好啦，你的消化酵素啊，然后分解一些糖类啊，你也是需要一点水。嗯。哦，然后蛋白质啊、蛋白质，你嘛是爱有水，伊才会发挥伊的作用。嗯。啊，新陈代谢的废物嘛是爱对着迄水安尼排出去，伊才有法度对咧出去。哦、所以水分维持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嗯、所以咧建议咧国健署是建议讲每一个人哦，一天上少爱啉1500的水，1500毫升的水，而且你要分次喝，慢慢喝。啊，你若讲伫室外，就是较热的所在，你得爱加啉寡。啊，不过其实即卖有最新的那个算法是说，你的体重乘以4、嗯、比如说我51公斤好了。
1: 你谎报。
0: 我最近有比较胖吗？
1: 没有，你应该有超过60。
0: 你是说年纪吗？嗯、年纪可以啦，
1: 有无条件进入？
0: 不可能啊！我最近
1: 60公斤，
0: 最近没有比较胖啊，差不多哎、欸。我每天都称重，你不要这样。
1: 你50.1也算60啊？
0: 没有啊，太丑了。
1: 无条件进入嘛，
0: 比如51就要乘以4，那我就是一天要喝2000。哦，
1: 刚刚
0: 对，你就大概用这种方式，你去乘以4，你就大概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的量。
1: 啊、那蔡宏林、刘爱玲，
0: 小胖可能爱啉一半，哎，大林你别搞我精。
1: 安尼，较大块的人刘爱玲搁较济。
0: 乘以4，
1: 无影啦。
0: 真的啦，真的啦，因为其实你因为你感觉无影，是因为你直接拎去房内底，你因为你袂喙干，你袂热，嗯，你就会觉得不需要喝水。其实等到你觉得你需要喝很渴的时候，它

0: 其实水分已经不够了，已经不够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哎、欸哦，所以你要定时定，人咧人咧定期定额，你是要定时定量，好不好？嗯、你不是一点钟平均的时候差不多饮一下一个纸杯吧，大概250到300。哦，你这样算一下，一天大概就多少量，你自己就算得出来。嗯哎、欸，对对对，最少要这样子啦，好不好？哦，阿、啊、来，跟我来的是第五行，就是冰段煮酱。哎，懒得下厨啊！啊、
1: 哦，懒得下厨，哦、
0: 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但是却也不能怪责怪我们太多，因为真的工作很忙碌。你无，你等于告厨，你可能无时间，你可能嘛无迄个体力，然后等下煮食。嗯，你刚刚我买买海灯去吃，上紧我怕开就会使吃，要忝死。对，啊、嗯，不过咧，通常你外口的一寡自助餐啊，或者是讲你现在路边搭买啥物啊，碳烤啦，虽然做好起来麻辣烫啊，是哦咸水鸡啊、咸酥鸡啊，凊彩食者，你讲啊，食会饱就好啊。啊、嗯，不过通常外口的食物咧，拢是比较高油、高盐、高糖。嗯，哦，你长期间吃落来时阵咧，你的热量唔那是足悬，以外你搁欠缺纤维质，然后你就会胖胖。
1: 哦，造成大口，
0: 你有当胖胖的时候，对着你的肠胃肠的时阵呢，它也会造成很大的刺激，阿蛮你引发到一挂大肠癌的可能性。
1: 阿个阿个有哦，大口的人脚头乌会较无好。
0: 对哦，因为你支撑的重量太多了，嗯，除非你有办法把那一些脂肪全部转换成你的肌肉，嗯，那就没有问题了。嗯，欸、你要多胖都可以，好不好？因为你满满的肌肉不是赘肉。OK， 好，来第六行是什么东东嘞？就是。冰冻换来衫，我刚刚在做些妈妈弄安尼，
1: 包括
0: 我刚才在爆料袂使，我待许许许妈妈应该我
1: 咧。哎、
0: 哦，有当时咱个店拢无咧搞听，嗯、我那讲有当
1: 时设
0: 计，你敢知？啊，我讲哎、嗯欸，啊，你这我感觉已经不太外观看起来不太美丽。
1: 变形遭惊体，
0: 没有，他都穿没有钢圈的、哦。但是我就觉得他外观看起来已经不太美丽了。嗯。哎、欸，因为你可能是水啊，是讲变形，咱家己安尼看，
1: 咱感觉
0: 还看袂舒适。
1: 留下很多汉字。
0: 然后阿公爱甲爱叫伊换掉，伊就会甲你讲，哎、啊，个会穿的，安怎？迄个唔是迄个问题，就有时候讲你讲不停。不要跟我妈妈讲说我讲她坏话。嗯，
1: 不要紧，你妈有在看。
0: 不，伊今仔日应该不会。
1: 没有人跟伊讲。
0: 伊应该不会看、嗯，有时候就是会念她，所以有时候都会强迫她。啊，不然就是我有等下告诉这谁给啊，我弄会偷偷记伊的以前的迄个尺寸，嗯，然后再偷偷的买回去。欸、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嗯、对，啊，买回去她又念说啊，我的五雷的哥弟要背，我讲。你有是有啊，不过我感觉很不 OK。嗯，
1: 爱换新啦
0: 吼。嗯，还是要更换哦，那个材质啊，跟钢圈有当下都会变形。啊，阿你老公无改拍个大围起来，讲你个容易藏污纳垢。
1: 嗯，嘿，阿、啊、有
0: 对，阿、啊、那你老公你一寡bra 夹的部分，你也无洗清洁的话啦，以及寡接缝的地方又会卡一些脏污、嗯，哦，可能有霉菌感染的机会。嗯，哦，这个都真的很不好。啊，所以咧建议啦，那么每一个半冬哦，你一定汰换一次，那是最好的。哦、除非你的内衣打开可以穿一个月啦，内底二三十天啊，嘿，我逐工拢穿无同款，你得一冬换一摆，好不好？嗯，啊，那无你老公两三年啊咧替换迄种，其实半年。你就应该要换掉了，好不好？嗯嗯嗯、不要省这种钱。
1: 内衫哦，爱穿的嘛是迄几年的
0: 啊。确实，确实，确实。
1: 跟内裤同款。
0: 对啊，你就是打开二三十件那种，你就可以一年换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都轮流穿啊。
1: 对呀、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就 OK 啦。啊，如果不是的话，拜托你就是。可以的话，迄两三年、两三年安尼穿穿来，我不好当就好单调
1: 啊。
0: 哇，新诶，好无？咱穿了嘛较健康。
1: 查某人的鞋柜拍开拢是永远减一双鞋啊，吼、哦。嗯，同款的意思，啊，爱穿的嘛，拢迄几双咧。
0: 你较实穿的嘛，迄几双啦，天龙讲就是安尼啦。嗯、啊，有的是配衫没有办法啦，好不好？来，最后一点就是你平常去体检，哦，这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就是中辈时代，甚至年轻人，他们都会觉得说，无减无代志，减了全代志。心里面会先这样子怕怕，然后就为了这样子，我不去做什么，或者说、哦、我进来我无发觉我有什么问题啊、嗯哦，所以买体检不要紧啊，免啊，无必要。我按过咧，足侪迄较重的镜头咧，还是讲伫咧较细拍较无好的物件拍物啊时，拢已经是伫咧身体出现状况的时阵，你才去医院病医检查，按过检查出来的时阵，你可能已经袂好啊。你可能一定不是零期，不是一期啊，拢一定是中后期的事情了。嗯，哦，所以你会错过那种最好的治疗时间。嗯，哦啊，所以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最棒的啦。为何健康的几率嘛是较大诶哦、嗯。所以平常时啊，每一冬啊，固定做一寡简单的体温检查。哦啊，你像现在超过40岁，就每三年就会有免费政府补助的。
1: 对啊，
0: 你就可以去抽血检查。
1: 三十五岁就有啊，吼、嗯。
0: 哎、嗯，30、35就会有了，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检查。对啊，那你老公出来对有一些慢性病史，还是说有癌症病史的人、哦、你要特别注意，你一定不要省掉这件事情。你莫搞这件代性强，你得当当一定要去做一摆，因为你的几率会比人家高。哇、哦啊，你唔知道你迄个癌细胞的指数或是因子诱有没有诱因啊去诱发它、嗯？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嗯，以上。
1: 啊，那钓钓的人哦，也是。
0: 蛮莫惊，不要害怕。

0: 现在呢，我们这文明病就这样吼，你要勇敢去面对。
1: 对，不要怕。
0: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疗科学是拢足足好，
1: 科技真正足发达嘞呀，
0: 是拢足好诶。吼啊，有诶是讲免用化疗，免用啥，只要讲吼食一寡这个控制药啊吼，其实慢慢就该消毒。上个重要就是平常时啊，你的这个习惯啦。
1: 当然啦，这是一定要做一个改变。这样子是最好的。
0: 习惯是好的习惯，是让慢慢养成。
1: 对。
0: 啊，佮加上哦，即卖生物科技、保健食品一大堆。
1: 就是哈。
0: 哦，你也当。
1: 也当给咱辅助啦。
0: 嘿，预防还是胜于治疗哈。上个好就是卖。什么都无去得到哦，安尼上
1: 盖好。最棒啊！所以我觉得第七点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要害怕，因为今天就做了中培时段，啊，买，检查也无安怎就好啊。
0: 勇敢去面对。
1: 嘿，那去检出来就全白，全无白了了，无检拢无代志。我讲，不是无检无代志，是你无去面对这件代志，好不好？
0: 没错。
1: OK。
0: 好，
1: 以上七点，记得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了，好不好？
0: 卖收费平单哦。
1: 真的。
0: 哎，所以
1: 勤劳一点，好吧？
0: 好。来，凤山的瑞珠妈妈来听歌，天下一定是咱的。树林的村长大哥，红背山，两首歌曲，听歌。

凤梅姐、乔珍姐、碧霜阿正、秀婷阿正、大嫂的蔡小姐。李荣妈妈，谢谢哦，秀珍妈咪，谢谢。

0: 来，说了来，那个点歌啦，点后礼拜吼，下个礼拜二，后礼拜拜二的这个歌曲吼，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有卡通接通，你的电视爱关较细声，听电话声音哦，听电话声音，来第一位。

0: 哎，今仔日吼是拜礼吼、
1: 对。
0: 啊，欢迎咱的新朋友。
1: 啊，是较安德兰的好朋友，是你已经去啊，够久久了，唔捌来过。
0: 嘿，啊，你呐，啊，够有歌曲啊吼，也是讲我常常点着歌的，小牛一个哦，拜礼的时阵啊吼，拜礼甲拜神。
1: 嗯。
0: 来来来，赶紧敲电话吼。
1: 来吧。
0: 新朋友我优先啦吼，新朋友优先。这是646的新朋友。喂，你好。
2: 好，云珍好。
1: 你好。
0: 哦，你好，可真对不对？
2: 嘿，干嘛？
0: 哦，可真你好。
2: 啊，没有呢。
0: 啊，你是可真啊？啊，你是什么人？
1: 啊，不，你是什么人？
0: 没
1: 事。你是谁？
2: 哦，我是学甲的。
1: 嘿，的谁？
2: 学甲的刘小姐。
0: 哦，刘小姐哟、哦。哦，对不起哦。
2: 对。对，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哎，要点歌哦。
2: 嘿，对，我要点一人水一项。
0: 一人水一项，姻缘风必人。
1: 哦。
2: 对，我想要听你们两个合唱。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二。
2: 好 ，OK， 好，
1: 谢谢你们。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有空常来。啊，住哪里？
1: 哦，学甲。
0: 学甲。学甲的刘大姐。
1: 你爱吃那个哦。
0: 嗯。
1: 你爱吃够闹的。你这两天小可头昏昏脑顿顿。啊、一定是感冒害的啦，
0: 感冒者，
1: 全部落感冒就对了。
0: 来，295的好朋友，
3: 喂，又是云哥，
1: 您好，您好，
0: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3: 中的资源，
0: 请问你是谁？住哪里？
1: 喂，
3: 大白，
1: 你那边，你那边很像外星人登陆地球呢，
0: 听不到你讲话哎，
1: 你要不要转一个方向？
3: 就是那个之前之后的之。资源大元宵节的元，
1: 资源大哥，
0: 资源大哥，你住哪？
1: 啊、你住哪儿？
3: 台中，
0: 台东，
1: 台中，中，
3: 台中潭子，
1: 潭子，
0: 哦、台中，
1: 潭住啊，潭住，潭住，
0: 潭子的资源大哥，阿、啊、你听上面歌。
3: 那个爱你一万年，
1: 谢谢、哦。
3: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1: 哦，你在跟那个佑敬告白呀、
0: 哦？这么直接表达哦？
3: 怎么可能是跟佑敬呐？
0: 当然是跟云娟
1: 喽、哦。
3: 因为我跟他是从小就知道他了啊。
1: 你从小就认识他了、
3: 哦？知道啊。
0: 哦。
1: 他说从小就认识你了嘞，那你要叫他叔叔对不对？因为他说他从小就认识你了。
0: 我也那时候也
3: 那个专辑呢，
1: 真的假的？哪一首来先？
3: 那个星光光的专辑呢？
1: 对对对，哪一首歌你先讲来，我听听看，这样就知道你有没有骗人了。他什么歌曲？
3: 有点忘了，因为专辑很久没听了。
1: 你看，你就是来那个的。
0: 好，没关系的，
3: 开玩笑。
1: 好
3: 了，下礼拜帮我唱。
0: 下礼拜，
1: 没问题的。
0: 好，
1: 谢谢您了。
3: 好，再一个人，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刚刚唔敢卡。
0: 你敢去惊？下次他不敢打电话。
1: 没关系、啊。
0: 来，这是属灵的辉啊，祥辉大哥。
3: 哎，云间又见，
0: 你好，
1: 你好，
3: 我点星夜的离别。
0: 哦，星夜的离别哦。
1: 真的假的？
0: 好啊。
1: 我们不要离别吗？
3: 哎，对。
1: 我第一次收接到你的电话呢。
0: 嗯，啊，下礼拜来听歌哦。
3: 好好，谢谢。
0: 好，大哥，谢谢。拜拜。
1: 我想未使再讲黑天啊。
0: 对啊，你
1: 好
0: 啦，那他有礼貌咧，对不？
1: 那我讲可以不要离别吗？
0: 起来，恁讲迄落，对不？
1: 啊，你个，
0: 嗯，好，讲迄惊着。哎，这是啊，青叶妈妈哦，你好，你好。
1: 妈妈好。
4: 八点一首《离开故乡》。
0: 离开故乡，也可以点的吗？
1: 四个字而已哦。
4: 啊？
0: 离开故乡。
1: 来的乌龙。
0: 那是
1: 中
0: 回故乡。
1: 哦，离开故乡哦。
0: 好，好嘞，拜哈。
4: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这是311的新朋友。
5: 喂，
0: 你好。欸、
5: 我想要点歌。
0: 哦，阿姐，安怎甲你请哦？
5: 哎、欸，我住在溪口的那个招丽。
0: 招丽，招手的招。
5: 对对对。
0: 美丽的丽。
5: 对对对。
0: 招丽，哦，招丽。招你来，招你来，
1: 哎，招你来佚佗，
0: 招你来，
1: 嗯，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哎，我想要听那个《新界过》。
0: 新旧鬼，
5: 哎对，哦，
0: 《新界过》《新旧鬼》，好，好嘞，拜你哦，
5: 好好，嗯，
0: 好，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拜，再见，拜拜。这是鼻头乡的这个秀香阿姐，秀香姐你好。
6: 哎，你有这个？
0: 哎，秀香姐啊，你好。
6: 你来，你叫阿妈。

0: 来所来买钱就刚上好，没时间吼，把最后一天的优惠啊哦吼，谢谢。
1: 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一般的药布粘袂掉，搁做牛肉，吸掉咧，搁无效果。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6: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5: 嘿，刚才听闪着咧，打嘛真好。
6: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5: 哇，这锁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迄人客打，因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
7: 这锁贴布真正好。
6: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7: 有效，有效。
6: 哦，效果就好。
7: 皮肤拢袂痒。
6: 啊，拢袂痒吼。
5: 我买这吼，打阿袂，做阿袂了吼。
6: 嘿。
5: 板机子的打好啊。
6: 板机子打好啊。
5: 你叫啥打咖啡拢袂？
6: 袂旧筋啊！
5: 嘿，大咖啡你来旧筋了无？脱筋了无？
6: 啊，
5: 你先别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6: 哇，你还真敢打！
5: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6: 手指头，
8: 嘿，食指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叫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叫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一个卡背。
6: 哦，有用
8: 吗？嘿，有啊。
6: 真好用。
8: 啊，我够会啦。
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个一个，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6: 啊，有好用。
9: 啊。舒缓了很多。
10: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打头壳遐。
11: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10: 啊，是啊，那个。无爱困啊，打这地又做好困啊。
11: 真正哦，打这好困哦。
10: 呀。
12: 啊，我是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都酸不痛。
6: 袂酸痛吼。
12: 嘿。
11: 我的贴布好用无？
5: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
6: 哪里？
5: 用来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6: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咧做俩，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 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

阿妈关紧难啊，肩胛头酸啦、啊。哦，像这种个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衰，若无小心嘛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个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对痛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着蹬一下，蹬着，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着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呾扛咖嗽都疼到哀袂叫无，我一个听着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当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伊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无遐好食。我讲安尼甲学落，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绑肉粽啊，绑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绑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绑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变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尿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无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粘性足高呢，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高，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搁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轻松起来。

0: 心情是怎检讨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大块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大贴布，大的感觉都无哦，连大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大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疼，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高一块足高诶，啊大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吼、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即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呢，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遮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请你扣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喂，你好，小凤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54双一组，来，你好，来，来，等等。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钢珠，咱的精油贴布，电话爱赶紧卡吼，若错过就无啊。尤其是今仔日吼，把最后一天6月30号的这个满1000送100点吼，同款，这嘛同款有啊吼。0800009119，电话改靠通吼，电话改靠通。月儿姐，
5: 对哦，
4: 嘿，要爱一组哦，
5: 对哦，
4: 贴布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090的新朋友，要爱一组贴布哦。
5: 对，
4: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谢谢。那喜鹊大姐哈，
5: 我要
4: 贴布哈，大宝，等我一下哈，大宝大宝，诶，桂梅姐，别爱，
1: 别一组，
4: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等下婷英姐，别爱一组，
1: 我一组，
4: 好，等我一下哦，好，谢谢，等下阿菊姐，别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好，电话小姐一下，我刚刚说爸爸妈妈讲，你今。

0: 爱错过就无啊，吼，错过今仔日的这个优惠就无啊，吼。空八空空空空 Q 一一 Q 六二二二八的新朋友，要爱一周吼。好，贴布一周，我给你抄资料，你等我一下，来，金龙大哥要爱一周吼。
1: 是。
0: 好，等我一下，来，63吼，咱的丽玲姐要爱贴布吼。
2: 我迄只有陈阿姨打。
0: 来，你等我，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64吼，敏雄大哥要爱一周贴布吼。好，等我一下吼，来65，三妹姐。
3: 哎，哪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吼，来90线吼，来赶紧打电话，趁无买就可惜啊吼。咱的秦皇大哥要爱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哦吼。淑女姐要爱一组吼。喂，淑女姐，有6线一定要靠通，秀儿姐。
4: 哎，印加果油来
0: 哦，印加果油，你等我一下哈，我看麦来67吼，看有印加果油不吼？67，咱的丽梅姐叫个顶卡，何春大嫂，头早有甲你顶啊。喂，你好，
5: 我要贴布一
0: 张，贴布一张，等我一下吼，来，51大哥吼，嘿，要爱贴布吼，大宝，等我一下吼，这。我跟你讲，这足好用的啦，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一包，互你做试用，一包内底有6片吼。金峰爸爸，
6: 甲摕一组。
0: 好，无问题吼。恁若倒位酸痛，搭倒位吼，凊彩打，凊彩好吼。啊，凊彩乌白打，乌白好。正雄大哥边爱贴布吼。
7: 我人不是有。
0: 贴布吼，来69，59吼。咱的明雪大姐，贴布一组。
8: 贴布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秀妹妈妈你好，要贴布吼，好，等我一下吼，咱的秀霞姐要爱贴布吼，好，你等我一下哈，放伫厝内底，我甲你讲，随时要打摕出来用，有够好用的啦，尤其是台中南区的迄落丽珍姐吼，一届拢甲我订2组，已经订一年，逐礼拜拢订2组啦，伊讲哦，伊做手工用足香的，逐礼拜拢订，伊讲哦，用其他用没关系，拢会起油漆，用咱的卖。正港纯精油，啊，佮金门的一条筋吼，咱的这个玉霞姐叫丁卡哦，春香姐，嘿，要爱一组贴布吼，好，等我一下，咱的祥辉大哥，
9: 哎，要一组，
0: 贴布一组，好，等我一下，咱的淑女姐，歹势，互你落几啊届啊，听电话足济，啊，你要爱一组贴布吼。
10: 我知啦，
0: 啊，
10: 我
0: 变做爱个哩，搁加物
10: 件，豆
0: 灵粉，哦，豆灵粉，你等我一下吼，来55线，搁爱加物件吼，李玉姐吼，要爱加物件，爱趁今仔即工哦，最后一工尔，吼，最后一工满1000送100点，最后一工啊吼，咱个生贵大哥，
11: 啊，
0: 嘿，要爱一组贴布吼，
11: 对，
0: 好，等我一下吼，等于你买一组11包900块尔，吼，等于。900块尔，足会好个啊吼！咱个土城大哥宝玉姐，
12: 我一组，
0: 好，
12: 贴布
0: 一组，好，等我一下，静心大哥，嘿，大嫂，要爱一组贴布吼，
12: 对，
0: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吼，买一组，赚100点，买2组赚100点，你买10组，放咧也袂歹，这会当放4年的这个时间呐，吼，啊，你若无拍开，内底药性。内底这个物件完全拢袂挥发哦，足好用的。林华姐，你好，我又进。
13: 哎呦，对，一组
0: 贴布一组哈，好，等我一下哦，谢谢。899的新朋友，
14: 林
0: 贴布
14: 一贴布，
0: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哈，
14: 好，
0: 你等我一下，来64新朋友哈，金玉姐。请你姐妹要一组贴布吼，好，等我一下，你若用料好用的吼，后一届你会记得哦吼，即马是11包，后一届无啊吼，后一届无啊吼，这是778的新朋友，大哥要是大姐妹要贴布吗？来81线吼，帮我接听一下，沙田埔的丽玉姐，贴布一组吼，贴布。
15: 啊，我这贴布要买2组啦。
0: 买按2组吼，你巧，你等我一下。
15: 下礼拜再给他算过好不好？
0: 我跟你讲，真无悔，爱等后礼拜拜四过吼，你等我一下。
15: 拜四才有哦。
0: 嘿，你等我一下，我跟你约时间吼，我跟你约时间。真哦，卖到无半包，公司拢空的啦。司仪大姐。不要贴布哈，
16: 好，
0: 等我一下，那喜鹊大哥，贴布哈，
16: 我跟你讲，我刚才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哦，来68哈，那王妈妈要贴布哈，
17: 我贴布，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等我一下，咱的美莲姐不要贴布吼。好，你等我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完全拢未挥发掉，这拢不透光的这个铝箔包装，啊，佫有夹链袋，吼、哦，伊内底佫有夹链袋，所以你甲拍开了后吼，摕一片出来，啊，甲封起来，伊的药性完全拢未挥发掉，所以电话赶紧卡，0800-00919，阮伫刷卡为您继续服务，电话拢帮我接起来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

0: 幸福之味 ，Enjoy。
1: 欢迎徐跨，
0: 解除好料理。
1: 徐姐，你是安怎啦？
0: 我以为怕

0: 以为我给冻的，我冻的，冻的。
1: 爱困啊？
0: 没睡好，我无失眠过呢。
1: 就多嘛的，爱困哦，等我者。
0: 不错啊。
1: 念咪秒你，
0: 念
1: 咪秒你精神百倍来，看看看。
0: 闭三房啊！
1: 爱提管哦，爱提管啊！
0: 这不看了什么物件？
1: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Magic！ 哎哎，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还有精神百倍啊！我，
0: 你阿公有一个六块肌的猛男哇，我就屌！
1: 谁给他要分享的？
2: 我们今天 Q 一个叫做栗子卡布奇诺。
0: 栗子卡布奇诺没听过，
2: 听过
0: 甜点。
2: 甜点，
0: 甜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就丢块洋葱哎，这边做甜点。
2: 今天做的是一个以栗子浓汤为底的，造型像卡布奇诺的东西的料理啊，
1: 吸水啦，吸水跟它咖啡的艺术啦，
2: 是。
3: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栗子卡布奇诺，所需要的材料有牛奶、鲜奶油、油、嫩姜、生栗子、洋葱、盐、胡椒。肉桂粉、熟栗子。
2: 好，栗子我们先把它切片。切片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比较快熟。栗子呢，它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材，尤其对我们的胃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肾也很好。切好之后呢，我们今天加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哦，
0: 对。这我嘛知啦，这嘛是栗子啊。
2: 对，
0: 这是
2: 糖炒栗子。有时候我们夜市买回来没有吃完，到隔天我们在家也没有办法把它弄热。那与其不能把它弄热来吃，不如拿它来做一点料理。
1: 那这应该是这个卡布奇诺的颜色。
2: 对。然后我们的栗子进来。
0: 哦，栗子，栗子，栗子啊。栗子。用栗子煮汤，我第一次听到。
1: 洋葱。哦，这可能是所谓卡布奇诺甜。
2: 这边把它稍微炒一下。这边有点上色焦焦的都没关系。那在浓汤里面，不管是南瓜、栗子，还有上色焦的红萝卜浓汤，都可以加入少量的姜片。
0: 为什么？
2: 可以去寒，还有带有一些植物本身的一些
0: 气
2: 味。
1: 好好好好，
2: 给它炒上色一点。好，这边上色，栗子进来。加这个水的目的啊，是要把锅底甜味把它收起来。
1: 哦，安尼等下，怎直接落去拍起来吼？
2: 对对对。这边先让它焖煮软一点，它比较好打。
1: 那如果爸爸妈妈这个步骤家里有果汁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啦。
0: 翻转，有胖哦牛啦吼，
1: 胖哦安
0: 尼熊熊哥哥安
2: 尼。哥哥
1: 需要弟弟帮忙吗？
0: 不行。
1: 不行哦。哎，愈拍愈高呢。
0: 啊，你看个咖啡色个啊，咖啡的颜色。
2: 快啊！然后打到这样子，栗子就变成很细致，很像咖啡。
0: 嗯，五行呢，是地方都行。行，
2: 这时候把它煮滚。刚刚没有打算可以不搅，现在打完一定要去搅它。嗯
1: 哼。哦，阿伯，给差不多
2: 盐巴，一小汤匙就好了。哎，黑胡椒。鲜奶油就酌量自己的口味。好，那这边呢，我们要做一个奶泡，一样搅拌，把它空气打进去。
0: 好，你好，你完成了啦。
2: 要困起
0: 啊？快起来，准备困起啊！这时阵，饮看麦啊，会加强起来无？
2: 装到我们的咖啡杯里面。哇
1: 哦！原来这个咖啡上面的那个奶泡这么简单就打起来，
2: 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1: 我觉得人家在委员会应该是没啥讲哦，
2: 黑在功夫。卡布奇诺重的是肉桂香，加一点肉桂粉。哇哦！

0: 好香呢。
1: 子怡老师最爱拉不？
2: 可以先喝，然后
1: 叫过来。
0: 哇，超好喝哎！
1: 肉哎，阿伯你们干那皮的肉桂
0: 汤，超好喝，超好喝！哇，
2: 整个胃都暖起来了。
0: 嗯，哇，这个汤我喜欢，超好喝的。现在给我煲开，秋天的季节来啊哈，喝一下小汤。

0: 哦，软软身子，软软胃，很好。煮这个真的是。
1: 老师，你打算？嗯。李琦姐砧板上拿了两三片的姜，
2: 有效，
1: 绝配。本来你害呀，去买恁的可能马上睡困呀。
0: 无，将近百回。因为荔枝吼，有足侪咱人体必须的啊，而且食这对脑嘛真好。
1: 子怡老师，我们这道菜就做是
2: 栗子卡布奇诺，
0: 好好。
1: 爸爸妈妈
0: 都吃，
1: 记得网络上有我们的影片，做做看啦、啊、哈。我们杰之好料理，下次见，拜拜。

0: 高哥选择你的婆婆父母阿姐徐阿姨雨晴阿姐
1: 来继续，这是三林堡的阿纯妈妈哦，阿纯妈妈来听歌，来安排这首。

王京的讨海人。来刷卡继续把握，最后一天哦，最后一天到今仔日下暗的12点哦，就截止啊，就截止啊，所以看有欠用什么无？

谢谢沈庆姐，阿纯妈妈收到掌声，明英姐、丽姐宝贝和妈妈，连电位淑芬姐、彩云阿姐。

0: 好，谢谢，
1: 感谢大家哈。来，要来抽奖啊哈。感谢咱所有时段，在咱广告的时阵，感恩做支持。但是哦，今天最后一天啊，吼，把握机会。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到今天晚上12点
0: 前哦，
1: 在1:59进前，你定的拢有准时啦，吼，啊，12点过，
0: 摆一个。不好意思啊，等下一轮啊，明天的哦。
1: 因为这全部拢是用系统啊，系统落去。
0: 迄拢是电脑设定好势，所以我无法度去改。若要改，迄爱个重写程式，迄没有办法。
1: 所以吼，你赶紧把握吼，建议多一。
0: 都
1: 是这个商品，建议都是主持人，就是来赶紧靠。
0: 赶快入手喽，好不好？
1: 赶紧的哈。好。明仔载，我要去录迄个新曲盘，所以我会调去透早8点甲10点，我甲苏静哦，啊你伊就甲发哥。
0: 发发，
1: 做一做10点啊12点的节目吼，就是你若有咧想看啊，想要听歌，听有进唱歌，你来准去。
0: 较早去上安尼。
1: 8点的，好，来继续，咱来抽奖哈。看今仔日幸运得主是谁哈？大力观众回娘家，你来抽
0: 啊？是我。
1: 我来抽。
0: 一个。
1: 派人你走。
0: 一个三、二、一。停。
1: 嘿嘿。啊，慧如姐。慧如姐。桃园新屋的慧如姐啊，
0: 呀，
1: 我记得就好。
0: 恭喜哦，因为我无看，我唔知是啥。
1: 张甲我讲来讲，我白白是客人啦，
0: 吼。哎，差遐济，啊不是啦。
1: 什么差遐济？
0: 那拢无接到伊啦。嗯，
1: 伊家这个后生做去看节目。
0: 哦，是哦，因后生甲你陪伴遐。
1: 无，跟儿子一起看节目，一起支持我们。他说从星光大道开始就看看我的节目，看那个我在比赛
0: 啦。比赛到现在，
1: 因为我星光大道拢唱最后一个呀。啊！伊讲拢等你12点哇，等到12点才听完我唱歌才去睡觉。
2: 辛苦啊！
1: 慧如姐是不是安尼？
3: 对，你好。

0: 慧如姐，你好，恭喜恭喜，你中奖啊！
1: 你第一次呢？
2: 那么刚好，
0: 很刚好哎！
1: 啊，那个热情感你有了，
2: 我打一次而已啊！
0: 打一次，你是要把迄个人、遐个人全部拢来去去甲半，迄个嘛？
1: 去甲并过。
0: 嘿啊！你卡一届就中奖啊！人卡几百波，卡无得奖。
1: 哎呀，哇，你足厉害嘞！你一次就送了呢。
2: 对啊，我打一次而已。
1: 太强了！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1: 哎呀，恁白白迄个哈嘎人。
0: 阿嘎人啊！
1: 阿嘎人啊！
0: 哦，哎呦，让我帮你摇啦哈。
1: 好，你要讲客家话啊，我帮你摇，怎么讲？
0: 奶老你摇啦。
1: 奶老老你摇。
0: 奶老你跳啦哈。
1: 奶。
0: 啊，讲个跳嘛，该奶老你跳看嘛哈。
2: 好，青菜都好。
0: 哦。
1: 所以慧如姐会讲客家话吗？
0: 新屋啊，
2: 我是客家人。
0: 新屋那边全部都是客家人。
1: 哇。
0: 嗯，不会讲客家话都没有住在新屋。
1: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哦，
0: 哎。哎，长嘛就这只嘛。
1: 哎，你这个是你需要的物件，你知道
0: 吗？顶面嘛就这吼。
1: 系啊。
0: 哎，慧如姐。
2: 嘿。
0: 恭喜恭喜。
1: 要要进无真要的，拢是钓伊较需要的物件。
0: 哎。头糖五包。
2: 好。
1: 哦。跟人的心境有关系啊，你可能现在比较这个状态需要这个，然后你就摇出了这个。好，恭喜你，这个真的很不错啦，真的。
0: 对啊。
2: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慧如姐，谢谢哦。
2: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拜。哇，猴糖五包！哎、
1: 啊
0: 欸，我现在变成猴糖小王子
1: 哦！你又改了，你又改了，我是五百小公主，你是猴糖小王子。我们再怎么样都不会赢那个谁、
0: 啊。五百小公主。
1: 然后我怎么就谁扮五百小公主啊？
0: 而且秀几秀，你是我的花朵。
1: 哦哦，你是我的花朵，也唱歌未使上标准。
0: 不是安尼啦，你叫模仿，我叫你模仿伊呢。
1: 但我未记要安跳。
0: 五百啊。
1: 我们等你要我的
0: 啊！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是哦，是哦，
1: 我的花朵，
0: 我要拥有你，
1: 插在
0: 我心哦。
1: 那今晚搞呀啦，来，我们准备去过，你说，
0: 你说，哈，
1: 那就搞呀你啊，
0: 不是说，不是说，
1: 你说，
0: 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哦，伊唱歌拢是安尼吼，
1: 伊袂使上标准，来唱歌上标准。
0: 换你们唱啊！
1: 都唔是伍佰老师。
0: 你说，
1: 你这是说真唱吧？
0: 无影哈，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哈，赶紧的哦吼，有啥物
1: 需要？
0: 需要，赶紧趁今仔日啦，最后一天的
1: 就是优惠啊！
0: 吼，诶，阿妈有人吼。讲哦，啊，我要等明仔载吼，会当使用点数，好，安尼嘛好，可以，拢可以。
1: 你方便就好。
0: 啊，明天再见，
1: 拜拜。

来哦，网界的素贞蝶拍扑克哦，网界的素贞蝶起床拍扑克哦，啊袂讲夸张啊。来，谢振兴大哥，秀琴姐、丽儿姐、小美冰淇淋，刚才呢，怀仙啊、佩玲姐啊，还有我们的月华姐、齐菲斯姐妹、玉秀姐、玉花姐，还有秀琴姐、林玉姐、陈琴姐、方兰姐、彩慧姐。

谢谢董董啊，刚才的志成哥李坤啊，还有我们的阿娥姐、静芬姐、美香姐、守春姐、青春啊，中元节，还有我们的彩银啊，

0: 哎呀，阮菊姐，等有你的歌哦哈，你的什么乡人的爱是伫咧最后面哦，最后面那边哦，袂记得来通知我，我今仔到无用。
1: 谢谢。
2: 哦，真正有够无用诶。嗯，因为今天诶，未使讲哦，爱怎讲？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应该也才讲吧。我不讲啥，哦，
1: 今天是活动，哦，
2: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所以昨天其实昨天大概的哦，
2: 忙，
1: 大家都要压线呐。
2: 为什么要大家都不在那
1: 前上礼拜？

0: 所以我就已经预算着这两天喎，昨下班回去嘛是搁处理电话，处理你的嘛无啥休着，一可那着出门上课，我已经预备着今仔嘛是差不多安尼。不用睡，不让你睡。
1: 其实我以为那个，我以为那个该处理的都已经
0: 该补都补了哈。
1: 对，我怎么知道？这两天还这么多。
0: 啊，不过有的这一是其实前面陆续都有补，啊，只是可能又可能可能去伊的迄落仓库够飘。还有东西要补，所以趁今天赶快又补一补这样啊。
1: 最主要是你买的回去不要给它丢在大力仓库里，啊。
0: 爱家。
1: 上次有。
0: 爱英。
1: 这次有人给我买了两个那个东西的，对。结果他去他的大力仓库里面，他说哇。
0: 还有呢，
1: 他个存够啊，会记啊呢。我做什么要电话死？
0: 爱紧食。
1: 我讲啊，你这怎、欸、你这歪买啊吼？你无啦嘛就照买。我是讲，
0: 嘿，有嘢更加厉害的是有无？咱是一箱，爱就收着，就甲客存好。
1: 而且就规箱放好，
0: 完全无开咯。
1: 啊怪你甲客出来时候，过期两三年啊。
0: 我甲来甲您讲，恁若剩即间有买较侪有无？
1: 对。
0: 恁上无，恁要箱啊底咧 OK， 但是外口你小写一下，写啊，你朝当时收到的日期，啊内底有啥物物件，甲写单外口，啊你若要贴起来，你就甲写伫贴起来这边。哦，你安尼看啊，这箱是啥物啊？这箱是啥物？安就知影。你唔好讲哇，啊，箱箱内底唔知啥物，啊，就去看啊变安尼。
1: 无啦，上好是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就是回去一定要也是要先吃。至少你要放一个在你的看得到的地方。
0: 储藏柜，你知无？迄个咱的迄个产品展示柜。就规个啊，全部啪
1: 跳，
0: 啊，你就哦，你就知影伊有啥物物件呢？吼，
1: 对啦，啊，至少你要有一个哈，总共哎，我看迄是迄个一罐的，还是一盒的？你至少你看下这个所在，你才会知道你有买什么。
0: 哦，对啦。
1: 哦，啊对，按至少有在吃，啊那个这个吃完，你赶快去补一个放着，
0: 啊
1: 那看袂记哩。啊无你去了无补。你绝对袂记食。
0: 张姐，
1: 卖搞讲你记性偌好啦。
0: 张姐姐还讲，嘿，我有两组，我讲，哇、哦，你搁较济，我若欠话，我去甲你拨。
1: 夸张呢？哎呀，啊，这都无
0: 加高水啦。啊，但是因为你若讲啊，期限较长的，伊都做一届先冻起安尼。
1: 对啊，当然是这个是。可能省则省啊，
0: 对啦，
1: 空气灾能省则省啊，不然说实在的，你
0: 即马时机拜拜啊，
1: 时机拜拜，加减少，
0: 安尼点嘛。
1: 哦，好啦，啊，即马讲啥？我今仔有搞无？
0: 啊，为什么你今日的衫又搁起来又搁无共色咯？吼，
1: 绿色啊。
0: 啊，为什么去看无共？
1: 不然呢？
0: 啊，有啊，看迄边有啦。
1: 绿色啊，
0: 这边
1: 也是绿色啊，
0: 这边是那个里边那个蓝绿色，这袋的绿色，
1: 哪一色？哪一袋？
0: 这中啦，
1: 这袋啊，
0: 嘿啦，乌的。
1: 啊，你看这袋，甲看这袋的，啊，你
0: 看，无
1: 同，看这袋要创啥？
0: 不是你，咱头前这袋颜色较无啥
1: 同。啊，我这个蛮就绿色啦。
0: 我想讲你绿色，我提绿色，那起来看头前那袋，那无同。
1: 无啦，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比较算深的绿色，
0: 正绿色了。
1: 啊，那个黄灯打下去就变得比较亮，蛮了解吧？啊，我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打下去没有比较亮，就变得比较浅而已的。嗯，我听他们在不讲啥，我你讲
0: 啊？
1: 因为我不用搞，我唔知。
0: 我之前都不用沏茶，这两天不用沏茶。
1: 安尼就是欢迎收看《青春八里八里》。
0: 好，终于会当讲这篇了。这篇就煎熬安尼。
1: 这篇差不多。
0: 归迄个端午节前，就要讲了。
1: 对。 阿怪讲到即摆拢爱袂讲，没要紧啊，反正

0: 不止端午节前哦。
1: 不管了，那不管了。欢迎收看《青春party》。
0: 你，
1: 我是冯林，
0: 我是阿春。
1: 哦，阿怪，咱爱你知咩？爱你知三位四款小点心，帮助你的稳定血糖。哦，啊，可以让轻松瘦干三公斤哦。我听你咧好放我嘴，有食就是肥。好啦，第一个就是那个
0: 蜂蜜姜茶。
1: 哦，一个移民。65岁的糖，咱的糖友啦吼，然后伊了以往午餐到晚餐都容易过进食过量，食伤济的对啊，导致伊了血糖不稳定，哦，伫医师的建议下，他尝试在下午喝杯蜂蜜姜茶，哦，伫下晡哦，就是种做下午茶啉的
0: 对，
1: 结果呢，空腹的饥饿感，伊的饥饿感哦，真的减少了，阿怪不过过食的情况。下血糖不，你卖给了假胸贼情况之下血糖也变得更稳定
0: 哦。
1: 你不能，你是糖友，你就不能过度
0: 吃太多，
1: 过度的摄取那个热量。不是讲假胸贼贼个少，你啊，你青菜要吃个包嘛，你
0: 当然啦，
1: 吃个贼嘛无要紧。啊，你了其他的什么淀粉，当然就不能过食。那你了解不？哦，啊，个迄个蜂蜜哦，相较一般的砂糖哦。对血糖的波动影响会较细些寡，哦，而热饮吼也能减少空腹感，
0: 哎对，哦，爱啉烧烧，
1: 对，啉烧烧，因烧烧你咪豆豆啉嘛，
0: 哎豆豆虾，
1: 哎呀，你豆豆虾，你袂掂，
0: 一嘴都，你凉咧，就啉完咯，
1: 你像迄个我买燕麦奶茶对不对？我差不多无十分钟我就啉了啊，应该免十分钟，五分钟吧，
0: 我唔知道。
1: 爱播啊，
0: 播咧
1: 啊，反正就是只要是喝那个有一点甜甜
0: 有料的，有料的，
1: 有料又甜甜的，
0: 甜的
1: 嗯，它虽然我是叫无糖，它也是会甜，因为他们做燕麦的时候，为了防止它坏掉，他们一定会加糖，
0: 对啊，
1: 来了解了啊，所以我们都叫无糖的，还是会有一点甜甜的，所以呢就对我来讲，这来也当个柠檬料，
0: 嗯，
1: 哦，啊，谁来啉烧的，哦。减少你的空腹感。
0: 哦，
1: 不过哈，医先嘛，跟咱提醒哦，哈，那个蜂蜜依然属于添加糖。
0: 嗯。
1: 哦，一定要非常控制用量。哦，那你要是糖友的啦，嘛是要建议询问自己的医生，问看卖啊。哦，第二项就是黄豆粉牛奶，黄豆粉还要加牛奶。
0: 黄豆粉。不就我们的都得零分吗？
1: 另一名70岁的男性患者哦，则是致力于改善血糖飙升、跟他体重过重的问题。
0: 嗯，
1: 哦，但多年来总是不知不觉就吃太多，外公会吃太多的油圆还是会吃太多。
0: 嗯，
1: 油丸啊，
0: 吃少的吼，你永远拢是吃少。
1: 对啊，
0: 阮吃多，阮就是会吃多。你叫阮吃少，阮只是搁吃愈多。
1: 哦，
0: 愈多顿，咱会变少量，
1: 少量
0: 多餐。
1: 什么少量多餐？应该是多量多餐。因为他们的少量跟我们的少量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哦，呀呀呀，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哦，后来哈，你得早餐前哦饮用黄豆粉牛奶当小点心。
0: 哦。
1: 以成功减少一些正餐的食量，哦，那黄豆粉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哦，其实我感觉吃蛋就好了，早上起床吃一颗蛋，水煮蛋就好了，你不要吃那个煎蛋哦，因为煎蛋还是有
0: 油啊，油啊，
1: 还是要用油煎的，哦，对不对？哦，你要吃加几个水煮蛋，就你了八加一了啊，啊阿拐一了。因为这黄豆粉内底有即个蛋白质加迄个膳食纤维嘛，所以能抑制你迄个血糖快速的上升，
0: 嗯，
1: 哦，降低你的食欲，
0: 嗯，
1: 够好吗？半年哦，他不仅血糖稳定，体重也减了3公斤哦，
0: 嗯，
1: 哦，觉得身心都焕然一新，3公斤，好像2-3天不吃就3公斤，所以没有什么药。来第，你写的鹅山，我带你塞蕊。来第一的第三样就是奇异果。
0: 奇异果，
1: 小姐，你奇异果吃没？小姐，
0: 奇异果好。
1: 好、哦，奇异果哦是富含那个维生素哦，啊，跟咱的膳食纤维 D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嗯，哦，尤其是奇异果，连我的连皮你吃，你赶紧吃吧，我就不爱。你讲，尤其是奇异果，连皮一起吃，把人捧。那吃了更不，那个你会上哦。
0: 看吗？不然你可能爱买那个手毛越来越粗。
1: 无啦，那个一讲我咱单餐烤得啊啦吼，尤其是奇异果要连皮一起吃，更能增加营养的摄取。谁要吃奇异果的皮、啊？
0: 而且他说有助、
1: 啊、那么多毛，
0: 有助于调节血糖。哦，摸着嘴丢
1: 啊！就反正你要吃奇异果的话，啊，这你了连皮一起吃，你也卖差别啊！啊，爷连皮一起吃，可能是爱改那个，就是毛要刮掉，烤
0: 掉啦，
1: 爱烤掉啊！你旷日费时，吃饱，因为动作完吃饱伤营
0: 养。有通吃到内底肉，咱研究拍的嘛。
1: 对，嘿啊！我你也有吃内底肉，我就跟你讲那个
0: 南
1: 部湾咯。哦啊，每个节连皮一起吃啊啦，
0: 不是软呐，
1: 是软是香蕉皮 ，OK 哈，
0: 香蕉皮也可以，听说也可以吃啊，有的香蕉皮还拿去炸嘞、欸，不是吗？
1: 香蕉皮拿去炸，超级他妈妈的好吃的、啊，而且还有人在卖呢。
0: 对呀、啊，
1: 哎呀，
0: 我没吃过了，
1: 但是我也没吃过，都是看电视的。
0: 对，
1: 好，第四样啊、哦，就是咱的。高可可黑巧克力、哦、高可可比例的黑巧克力、哦嗯、能满足对甜食跟零食的欲望、嗯啊、巧克力、哦、富含多酚跟可可碱、哦、等营养的成分、哦、也具有抗氧化调节自律神经提升你的认知能力的效果喝处得多、嗯、你了解吗、哦嗯、由处可见由处可见饮食控制，不要把所有的食物列为鸡爪翁来喝。
0: 对、
1: 哦、比起一味的禁止哦，啊，这也唔敢吃，那也唔敢吃，哦，哦，迄、那个我是糖友，哥，我的迄、那个哦，一点甜都不敢吃。你一点甜都不敢吃的话，你
0: 这样人生
1: 不是
0: 人生太辛苦了。
1: 重点是你本来你身体也要需要一点，
0: 需要啊，
1: 需要一点啊。那你
0: 啊，我你大概不舒服，我咧头壳戆咯，哦，啊你加艰苦诶。对不？
1: 有人讲啊，你那个好甜哦。我就讲好甜，你也只吃一条而已，那很甜，对不对？你吃一条一条而已，它热量都是有算过的，嗯、不是不会让你的
0: 不会影响啦，
1: 不会影响你的血糖波动。嗯、你忙动作，你哎呀，你像恁像咱的高黑无？嗯，高黑的啦。那也是甜到靠腰，也叫你能控制血糖，对不对？所以那个你不要以为糖尿病就是不有糖，你有糖分的问题，不是就不能完全不能吃甜，你要看它是什么东西，了解了？嗯，
0: 因为当讲完全拢无。
1: 哦，讲到少钱啊，真是无。好，你要总共一味的禁食，那个完全不吃哦，反而要。你反倒回来你要学会而选择、嗯、了解吗、嗯、选择比较重要、哦、避免
0: 我选择了你
1: 对、嗯、还有那个避免那个暴饮暴食、啊嗯哦、不是全靠意志力 哦你意志力有时候会崩溃嘛哦
0: 靠意志力太难了
1: 像我们两个之前没弄散了现在不是又大哭起来那就是意志力崩溃你了解吗、嗯
0: 我们会剩的机会啊！
1: 嘿呀，我们会剩的机会，我们才是正常人、
0: 啊。对呀、啊，对不对？像你拢未胖，东东啊，一个三 B 八，一百多块，你都没得吃。
1: 啊，人拢买童装尔，较省钱啊。哦不，今麦童装
0: 哪有啊？童装嘛，就贵的了哟。
1: 童装比大人的衣裳较贵。
0: 对咩？你一件300块安尼，才细领，我300块才大领，我布料给我做，给我好嘞，你安尼。
1: 还是。东东买一百三百，
0: 我是讲正如安尼讲啦。
1: 以前那上街就买三餐。
0: 我是用比喻说，你边啊开迄钱，你会正细呢，啊，我呢布料遮济，计我会好嘞。你是，
1: 无要紧，你会当买大领，改切做两边，哦，啊，就咱变做两领。
0: 啊，唔一边用看了了咧。咩切两边？你干脆讲卖大领的，甲加较短，悬顶变短版的，下骹更加天最滚。哎、欸，不是啊，你就直接做洋装就好，为什么就甲分开？
2: 真会当做裙的，你啊，
0: 你就直接做洋装就好啊。
2: 咚咚的，咚咚这样做裙。哎、
0: 欸，直接洋装嘛，没改。
2: 哎，因为它有小粒子，你了解
0: 不？哎呀，对啊。
2: 小粒子，你听我。
0: 小粒子。哈哈哈！哈哈！
1: 哎，我讲啥你有听会？哪搞？
2: 一个小粒子，哎、嗯，小粒子的，嗯、啊，小粒子，所以就是迄、那、落、個。真的可以当裙子用？
0: 对啊，迄位的迄足大张的无，用个百倍迄种的无，百倍的女生啊，一千的上衣哦，顶是我的洋装啊，因为因的拢足长的啊。
1: 我是惊
0: 真的很长啊，真的。
1: 我是惊伊迄落上衣你穿的过拖拖咧。
0: 那你先含啦，无我含啦，我根本是侏儒。哎妈！
1: 动作新，
0: 哎，那真正因
1: 新娘礼服，
0: 无，迄那真正是因热开穿长洋装，对阮真正就拖拖啦。那迄阮就真正拖拖啦。
1: 因长洋装，恁会变迄个新娘礼服，
0: 对，
1: 长甲靠腰。哎，
0: 大家搁改个迄落咩啊，花筒，还搁砍那个，哎，
1: 改拉裙子。
0: 对。
1: 好啦。哦，善用你正确的观念哈、哦，达到血糖的控制的效果、嗯、哦，更能减少过量进食的风险，才不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
0: 嗯，
1: 哦，影响减肥啊、哦哦，像
0: 不要再说减肥了。
1: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从不减肥啊、哦，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太大瘦下来的。
0: 哦，不对，我压力大，我吃更多。
1: 哎、欸，我点。帮我们自己找借口，你
0: 个。No， 不用，这个不用借口。我们都吃过夜了，没多了。
1: 我告诉你，会胖就是会找借口，才会胖，了解吗？
0: 要我不找借口，为什么我一样会胖？
1: 因为太会吃。
0: 是我搞假啦。
1: 好了。哎，麦克，哎，讲今仔讲到嘉德啊，哦，阿金，阿要唱阿伟，今仔唱歌，好，唱歌，来，今仔听歌，来，两首歌曲，听歌。
0: 来呀、啊，最闺蜜秀美妈妈，还有怀轩姐、秀琴姐、明渊大哥、玉花妈妈。月华姐、守春姐、佩玲姐、中元姐、玉秀姐、乔珍姐、玉兰姐、玉珍姐。

志成哥、丽君姐、圆圆妈妈、郑慧大哥、樱花姐、董登啊、汉尼耶、丁耶、月秋姐、美惠姐、方玉姐。

谢谢镜子妈妈、秋爱妈妈、阿树妈妈、金娇姐、淑兰姐、美景姐、红玲妈妈、雪清姐、建言大哥、美秀姐、小美姐、郑妈妈、乔珍姐、月华姐、方芝姐、明渊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0: 给我出来干什么？顶我的腰！
1: 哎，大孙子哦，小蛋的哦，
2: 给我送啥？

0: 卡村入掉，哎呦呀！
1: 入掉卡。
0: 喂！
1: 哎呀，收呢，收得。

0: 对谁？他就没有第四次，不然就哎、欸，救命啊！
1: 就
0: 变也无
1: 咧看
0: 啊，伊无咧看，就是无咧看。啊，阿妈无嘛无第四次啊。
1: 无啦，
0: 我不敢休。
1: 你两个搁加唱一届啊，叫老师 repeat 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咱今麦要从啥话呢？嗯
1: 哼，要来佚佗
0: 咯。要去佗佚佗嘞？
1: 要来注意你。
0: 注意你？
1: 注意你呀、
0: 啊？注意你敢在台中？
1: 南投。
0: 南投
1: 哦。哎呦，
0: 我好像没有去过，
1: 所以水里啊，南投啊。
0: 水里。
1: 哎呀、啊，
0: 水里有很多地方哎。
1: 你说你掉去水里、啊，你按工作掉去水里，不，哎呀、啊，你说啊，
0: 你怎么都破我的梗啊？你很讨厌呢。
1: 什么啦？什么梗？你要讲什么梗？
0: 我就是说掉到水里的水里啊！你破我的梗，气死我了！
1: 我哪知道你要讲这个？
0: 好，哎了哎了，来来了，咱们带大家去注意力
1: 去佗。
0: 我真的没有去过注意力的到底都有。你说南投的哪里啊？上面
1: 南投的水里啊，
0: 会为看他是在集集的隔壁，还是集集的边啊，还是安怎啊？上面、下面啊，左边、右边、东边、西边、南边、东。
1: 哎，干嘛用在中间？
0: 哇塞！他怎么可能在集集的中间？啊妈，哎，叫集集啊！你好歹哦，气死我！
1: 不知道。
0: 哎，说那这你生意啊，气死我！
1: 我唔是在南投，我哪会知啊？
0: 好来来来，水里看麦啊，来哦，开始进。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录》。今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水利。水利在咧南投县，古名叫做水利坑，因为当时气温非常的寒冷，水量非常的充足，才得名。水利坑也伫咧1922年设立，就是今日的水利火车站，是台湾铁路公司直接线的铁路车站。也是全线上界大的车站。1970年代的水利乡，曾经因为采茶的事业非常的兴盛，成为转运木材的中继站。铁路夜站唔那是交通便利，更加提供卡拉车的出租、自助维修，这是非常舒适便利的休困站。水利火车站外口充满台湾早期建筑的特色，月台上保留着古色椰树梅，边啊阁用水利蛇窑所烧的暗光来做设计，因为水利的陶土品质非常的好，又阁是木材的集散地，所以起窑炉来做火啊是在地特色，嘛是台湾现有上界古早的柴烧窑。细细看看了后，先带大家来去掠妖咯。出车站了后，咱来去立伫咧水利传统市场内底，出名80年的在地面店啊，对水利火车头出来，只要行4分钟就当到位。面店啊，用着传统的灶台来煮食，灶台边啊，还佫有大暗光佮茶头。一定要随时注意火的大小来增加，慢慢啊烧，慢慢啊滚，所以要有耐心，慢慢啊停候。
1: 你看嘛，这拄煮好烧烫烫的板式大米，板式皮包内底包的肉真清，一粒一粒晶莹剔透，油亮油亮的，一口进到嘴里，新鲜的肉汁瞬间布满口中，米吃起来真 Q 真爽脆。再加上店家准备的特制辣椒，还有胡椒粉，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你若是来到水利佚佗，会当来吃试看卖哦。
0: 无唔对，看到小宝在吃吼，我的嘴暖拢痒个要顶来了。观众朋友啊，你都要甲记起来哦。这间面店啊，敢若营业到下晡3点，啊，若想看来是吃袂到呢。刷来去。顾好巴肚，嘛要带大家来去拜一拜哦。伫咧131县道的边啊，会当看到乡土的公庙入口的红宫门，沿着楼梯行落去，就当看到2间土地公庙啊。虽然乡土的公庙无讲介大，啊，不过却是在地信仰中心。首先，你看到的是2尊非常可爱的土地公。早期乡土的公庙的所在地是客人所住的所在，因为开发电厂需要土地，

0: 家啊。啊，不过后来电厂建设并不顺利，所以居民再一次回来这个所在重起土地公庙啊。福太公是福寿用茶刻的土地公，原来还有土地婆在边啊。福寿公是福寿百年的石头土地公，是非常难得一见客家石板土地公庙。啊，还可以看到厝顶有特殊的牛角设计，代表客家先民筚路蓝缕的精神。乡土的公庙香火旺盛，假日的游客信度观天下。下一站，咱来去吃古早味的鸡鸭饼。据讲，发电厂原本供应新建水坝用的制冰设备，近年来伫咧边仔台电职工福利社卖鸡鸭饼，招过来招过来，哇，口味这呢多，嗯，再要选倒一个，哦，真是吼，每一支拢个吃看卖咧，啊，不过这呢多耐吃会完咧。
1: 伯乐哥，你唔免烦恼啦。来到家吼，会当准备保暖袋，也是请店家吼，甲你用箱仔装起来。看你想要食什么的口味，都会当通通带回家。我嘛是丢丢足久的，最后选到黄梅冰，内底还佫有梅子果肉，酸味啊酸味，清凉消暑。加除了有鸡鸭冰会当食以外，为后壁行哦，佫有内行人才知影的水里景点，会当一边食一边欣赏哦。
0: 水里地区原本是台湾原住民所居住的所在，后来平地汉民来这打人，经过原住民的引进，才有法在这居住开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农林的产业愈来愈少，为了求新求变，最近转为配合观光铁路，而且结合文化观光的产业，所以水里会当成为中部新兴的观光旅游区。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倒一站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南洋帮加美惠姐装好算。谢谢芳兰节、属猪节、玉秀节、樱花节、秀琴节、琴仙节、扣桑、小荣节、墨香节、玉花节、寿春节、俊宏大哥、圆圆。

月姐、宝燕姐、阿苏妈妈、齐飞姐、美景姐、碧霞妈妈、瑞东大哥、方兰姐、郑妈妈、三五六好朋友、易珍姐、文吉大哥、红玲妈妈、三一一好朋友、丽英姐、小美姐、乔珍姐、刘大姐。

谢谢志成哥、丽君姐、燕珍姐、美惠姐收到掌声哦。仙女妈妈、十字姐、怀萱姐、金娇姐、方玉姐、锦绣姐、玉英妈妈、红玲妈妈、守春姐、雪景姐、淑兰姐，谢谢大家哦。来哦，冰淇淋，冰淇淋，哈根达斯美，来哦，来唱艾伦。

0: 幼幼呢，有一个叫幼幼的马公呢，幼幼
1: 幼幼，
0: 啊，刚才那个真的吗？哎呦，真的慢慢来啊，刚才那这首歌的歌呢，红你的吗？海鲜强冰淇淋。

0: 来，谢对东大哥今天的扣三，还有呢碧霞姐、雪晴姐、方玉姐、莫子大哥大嫂、琪姐的姨，还有个呢林德大哥、小美、金志玲啊，跟那金娇姐，还有我们的方玉姐，跟那呢秀智姐，还有我们周谁呀、啊？帮啊，帮啊，帮啊姐。
1: 来哟、哦，富美妈妈，富美妈妈，咬一口开。香姐，香姐。

0: 节、江明节、金线节、扣桑、中元节、墨子大哥大嫂、雅欣节、金娇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捧场，谢谢大家，来哟、哦！大了三明大哥，为什么？
1: 拢无看到伊啊？系
0: 啊。
2: 三明大哥起床泡嗲婆哎哦，
0: 不但要改唱国歌哦，哦，那无阿婆啊，换唱国歌，
2: 唱国歌。

来这议会节，哇，我跟咱呢贵清姐今天的口香，跟咱呢我知道个大嫂守春节、玉华节，跟咱丽梅节、碧霞节，跟咱呢议会节、秀凤节、制服大哥，还有我们的佩玲节、秀芝节。

0: Damn.
1: Diablo. 求吧。
2: 谢谢。
1: 是不是咱鸡蛋贵啊？哟，
2: 搞假呢啦！你呀，
1: 把人塞落。所以哪里看你做囝啊？
2: 我就是在学习，学习，
1: 学你，
2: 学学你讲啊！我差点要爆粗口。
1: 做哪？你做囝看，你做囝欠怕的，你做囝去
2: 死我。学习的态度。
1: 好，今麦哦，时间足济呢，到的豆豆点
2: 哈，豆豆点。
1: 啊，你紧卡电话哦，你忙你该该像我做这人点你就歪卡哈。来，咱来了，来，来，我来泡茶，林忆杰。
3: 林忆杰。
4: 真的嘉诚，你好。
3: 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也点一首想你的时候看想看月亮哟。
2: 想你想我们的时候就直接看大力就好了啊。
4: 哈哈哈哈哈哈
1: 想你的时候看香港脚。好啦好啦，
4: 好，谢谢，
1: 你要再唱啊，
2: 拜拜
1: 拜拜。好，来哟，那你的哎呀齐辉
5: 好，
2: 齐辉姐，
1: 齐辉姐，
5: 哎，两位好，靠心地，
1: 靠心地哦，
2: 救人哦，
1: 无紧啦，反正你点啥物话，阮家准那样唱，
2: 我不要来降二，
1: 你可以降八没关系，
5: 三，
1: 好，拜拜，来哦，来哦，来哦，
5: 好，谢谢，
1: 好，谢谢齐，龙源大哥哦，龙源大哥。
6: 你好，
1: 你好，你听什么歌？
6: 好运，好运，家顺，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听什么歌？
2: 哎呦，
6: 我要点家顺，你来唱那个杨小平的《忘忧谷》。
1: 你点国语的，绝对对
6: 的。对啊，
1: 对啊。
2: 我台湾国语呢，你给我唱国语。
1: 你点台语的啦，较袂对。
6: 台湾国语，我上爱听。忘忧谷啦，杨小平《忘忧谷》。
1: 哦，忘忧谷。哦，安尼你就爱等啦哈，不是明仔载
6: 啊。那边等啦，这条歌也无什么。技巧了对
1: 吧？无啦，迄
2: 种我袂晓啊，无，
1: 还
2: 是你要，还是你要换别条。
6: 你听看嘛，听看嘛，应该无问题啦。你听看嘛，
1: 再讲好不好？好，好，谢谢哈，感谢，
2: 拜拜。
6: 谢谢，
2: 忘忧谷，
6: 忘忧谷啦，
1: 忘忧谷哈，好，有啦，来二啦，
2: 爱二啦哈，
1: 好，拜拜。哎，
2: 我请教说去忘忧谷的店。
4: 妈妈好，恁两位好。嗯，
1: 妈妈你好。
4: 红林点一首《天来不惊情》。
1: 天来不惊情哦，好，明仔再唱。
4: 后礼拜二哟。
1: 无啦，
2: 明仔再
1: 唱啊。
4: 明
1: 仔
4: 哦。哎呦，
1: 后礼拜几？嘿呀，我即
4: 趟来哦。嗯。别讲，即马广告前还是广告后？
1: 看你要广告前还是广告后？
4: 广告后好啦。
1: 好，广告后好。
4: 广告后就是好点。点半后嘛吼，
1: 点三十几分钟，
2: 差不多，
1: 三四十分钟，好，
4: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来，凤珠姐。
7: 哦，你们两位好。
2: 妈妈你好。
1: 你怎么八年没来点歌呢？
7: 点点啊，顺天花。
2: 啊，顺天花啊。
7: 点点啊，顺天花对。
1: 你再讲一次。
7: 点点
1: 的纯情花，点点的纯情花啦，点点点啦，点点的
7: 纯情
2: 花，谁唱的？
7: 方顺吉，
1: 方顺吉唱的哦，哦，还在二哦，那个蛋蛋，你搞看什么点点的，你打纯情花就好了，纯情花
2: 没有，你就用他的名字，因为
1: 讲讲我找很久啊，我给你纯
7: 纯加点点的纯情花
1: 个，哦，纯情纯情花啦，哎呀。你安尼在找足久啊！你打纯情花嘛无几条哦。点点的纯情花，无卡啦哦。
7: 哦，安尼哦。
1: 嘿，无卡啦嘿。
7: 问只要为你活一天好不好？
2: 只要为你活一天。
1: 只要为你活一天。
2: 只要为你活一天。
7: 那也是他的歌哦。
1: 只要嘛是嘛是为了我那个来歌。哦，好啦。
7: 对啊。
1: 哦，只要为你，只要为你活一天。哦，安尼好哈，哎个，会晓唱就明仔载唱，袂晓唱就学了较好哩，啊，好，拜拜。 来哦，龙岩大哥你好。
0: 是。
1: 哎、欸，你想怎么讲啊？
0: 阿姨，这个叫我名字。
1: 啊，你不是点歌吗？
0: 我唱歌呢。
1: 我唱唱曲。
2: 啊，那是袁袁龙啦。
1: 什么人啊？
2: 啊，我是袁龙啦，啊，你龙源啦，你两个都病啦。
1: 真的假的？
2: 真的，袁龙啊，龙源呐。
1: 对啦，人啥，人那是别人叫龙源去哦，哎，袁龙去。
2: 恁好朋友说恁名是倒变名啦，哎呐，哎呐，你想讲哪会叫伊咩？
1: 我，那我未甲你叫倒变，我了解无？我未叫叫你。
2: 我未叫你袁龙骨。
1: 好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来？
0: 君如愁。
1: 金牛草，好，明仔再唱哈。
0: 好，
1: 谢谢啊，好，好，拜拜。来，我即摆上映的方兰姐。
2: 方兰姐，
1: 听到没有？
3: 两位好，
2: 你好。
1: 你唱什么歌？
3: 日不落。
1: 日不落。
3: 哎，
1: 我要送你日不落。

0: 想念。哎呦，你也要唱哦？
1: 我要唱这句呢。
0: 你真搞，你过来唱这条。哎呀、
1: 啊，哦，好加载，阿弥陀佛。
0: 哎，台湾国语呢？
1: 你好再唱啊。
0: 对对，再来放浪姐，你卖搞。叫猎包、
1: 喔，没啦，伊别个猎包啦，伊该塞对你啊，好啦，拜拜，
0: 拜拜，
2: 好，
1: 来哦，咱的日春姐你好，你有听这歌？
0: 妈妈，
2: 逝去的爱，
1: 逝去的爱哦、喔，
0: 是，
3: 是，
2: 帅哥美女，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嗯，
1: 明仔再唱哈，
2: 哎，广告好，
1: 广告好，广告好，伊个我会办啦，你会晓唱无？
3: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
0: 啊！你广告前没晒哦。
1: 迄个点，迄个广告前，迄个点歌进程会晒无？广告好，我已经摆起啊！你要听电话，忙个咧看电视、酒咪啊，气死我咯！好啦，再见了吧，你安尼我无在了，跟你对话。来啊，咱的红梅姐你好，
0: 妈妈你好，
2: 我要点歌，
1: 点什么歌？
2: 点行船人的顺天客，
1: 行船人顺天客哦，
2: 八月十五，
1: 哦，八月十五，一天就对了啦，
2: 一天就对
1: 了，你点八月十五，一天我知影，好，谢谢啊，拜拜。
0: 你那天能去约会就对了，
2: 谢谢啊，
1: 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易秀姐。
4: 喂，
1: 你讲什么歌？
4: 你是说林静老皮唱啊？
1: 啊，
0: 林静老皮
4: 唱。林静老皮唱啊？
1: 你超好小看啊！
0: 这是你，这是合唱的吗？
4: 合唱的啊，乔月佳那个，那个什么人？
1: 啊，这要等三年啊！
4: 我看恁三年前三年啊嘞。
1: 三年前的我。
4: 你讲你讲你
0: 讲，讨厌，
4: 你有靠背的没？好啦，
1: 好，卖点
0: 笑话呀！
1: 迄个
0: 有
1: 靠
0: 背
1: 哦，
0: 先生，你
1: 先，
0: 我有靠
1: 背
0: 的。
1: 哦，我总得这条，好好加载，好。
4: 啊，林静老师啊。
1: 好，了解。
0: 啊，好，谢谢，拜拜。真正是你要好小看。
1: 本来就是啊，林静老师啊，你要好小看。嗯。
0: 佩玲姐。
1: 佩玲姐，啊，你明仔有闲吗？
5: 我明仔载看报告回来。
1: 哦，明仔载还是会回来，对不对？
5: 好、
1: 哦，我以为你要去那个了，你要去那里那个地方了。
5: 还没
1: 啊、哦，还没啊。
0: 你
1: 还
0: 能点光一个那个地方那个地方、
1: 啊。因为不能跟人家讲啊，当然只能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知道。
0: 因为听你这个就是很奇怪那个地方。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明仔载唱，哎，明仔载哦。
0: 蛮慢的，可能明尽量排了。你已经中。
1: 有些不会唱的，还是要学呀、啊。好，谢谢。
5: 好。
1: 啊，拜拜。
0: 拜拜。
1: 来，慧婷。
6: 哎，两位好。
0: 你好。
1: 你
0: 好，
1: 什么歌？
6: 我要点《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
1: 迟来的爱，伊都礼拜，今仔礼拜几啊？礼拜四唱
0: 啊。礼拜四哦。
6: 礼拜四哦，
1: 礼拜四哈。
6: OK OK。
1: 好，来
0: 最后一
1: 个，来，再接一个，最后一个哦哈，最后一个哦。
0: 我写做一遍好吧。
1: 啊，你写过一遍就好啊。来，最后一个哈，来雪晴姐，雪晴姐，点点位。一二三。
0: 雪晴姐，看直播拢较慢啊，你袂记？哦。
1: 无啦，你敲电话就爱听电话啊。真的哦，
0: 雪晴姐，
1: 靠你好，等下靠你哈，救命啊哈！来，方芝姐，最后一个，进来来。
7: 哦，那个爱丽无留名，
1: 爱丽无留名，迄个礼拜四唱哦哈。
7: 礼拜四啊，
0: 拜四啊，
1: 拜四啊，就是迄个后日啦。
0: 拜四，
7: 谢谢。
1: 明仔再挂半啦，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哦，迄个咱要进咱的单元啦，我跟你讲，今天是最后一天有。
0: 活动嘿、欸，所以等下要赶快把握机会、哦。
1: 不管你要买这行还是买别行的，拢会使，全部你们都可以打电话来，打电话进来问。
0: 对、哦，
1: 就是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
0: 嗯，
1: 还可以累积那个东西，
0: 嗯、
1: 哦啊，所以你们就不管你要。你看到什么，你需要你家有缺什么都可以打来问，
0: 嗯，
1: 哦，好，来，谢谢。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

0: 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食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他们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脚尾底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到。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 射物纤维大，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袂交油，嘛袂放袂清气，90岁啊。

哈，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按时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也袂着，袂过半暝啊搞球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球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球，着减少，而且球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着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搞球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体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查甫人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心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心啊，容易也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啊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吼，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心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芹，30粒蚵仔，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

0: 哈，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双，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
1: 我一组，
0: 好，大伯姐来，那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双跟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一组，
2: 一组，
0: 65双一组来，洪玉姐，
3: 你好，
0: 一组，来66双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2: 我买一组，
0: 好来67双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2: 嘿，
0: 一组来68双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69双一组来70双啊，凤珠大哥，一组，
2: 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采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51双一组来，你要来，秀珍你要，走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53双，跟夏姐来，你要来，这请荣秋大哥，
2: 你要，
0: 一组，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李宏杰一组，来55双，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56双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哈，来57双、58双一组，来你要来，小妹姐，你要小妹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吃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食条子，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3双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双，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5: 你好。
0: 好，7双一组哈，食好到收盘啊，讲得大家讲加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68双，一天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子，来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6: 再见了，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双也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拜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啊，赶紧嘞哈，加紧啊紧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7: 喂，
0: 要一组。
7: 喂，
0: 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7: 喂，
0: 一组。57双一组哈，要啊，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组。
7: 喂，
0: 好来，等我 姐来，我八线搁一组来，你要来啊？李伟，你要？
2: 哎，
0: 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我九线来，你要正辉大哥？一组，好，来邓华姐。

0: 偌济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偌济，等偌济，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偌济啦，六十，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那五线甲谢谢来，秀兰，你好，秀兰，
2: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去耍个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五福兄，
4: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4: 哎呀，哎呀，
0: 别一组，
4: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
4: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5: 别一组，
0: 好来，六十二耍个一组来，哎呀，这福兄大哥。
6: 你怎知我的名
0: 字？我知道啊，你是岛南人呢。
6: 啊，你怎知道？
0: 我知道啦，我也岛南的啊。没一组。
6: 哎，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线下一来，我龙城大哥。
7: 啊，一组。
0: 好，来，我六四线跟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8: 哎，
0: 一组。
8: 一组。
0: 六十五线一组来，洪玉姐。
9: 你好，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来六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1: 嘿，
0: 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七十线啊，凤珠大哥，
13: 嘿，
0: 一组，
13: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4: 一组，
0: 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5: 嘿一
0: 组，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珍大哥。其实大哥一组，来我三耍个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囡仔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呀，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7: 哎，
0: 李永杰一组，
17: 哎，
0: 来我再给我耍，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食条子路吼，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好，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好小条子，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加油，你好一组，来啦三线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线个小姐来，你好来玉花姐，你好玉花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8: 你好，
0: 好，六七线一组哈，吃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六八线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总满的，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19: 再见
6: 喽，
19: 拜拜。
6: 我要
0: 搁加一组。无加一组了，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啊，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3: 可以。
0: 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美啊，你好，
9: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谢谢邓丽君妈妈、富美妈妈、张妈妈、志成哥、丽君姐、童林妈妈、小美姐、慧如姐、静武大哥。

关节、乔登节、蚊子节、浮尘大哥、美惠节、熟猪节、阿姑姑、林昭妈妈、香姐、碧霞妈妈、顺安大哥、富美妈妈、等等啊，汉林爷爹、正阳大哥、金展大哥、金线节扣上、灰熊大哥、月笑妈妈、丽香姐。

0: 迄个双人的爱哦，什么人点的呢？阮菊姐，早起困阿未？
1: 阿婆啊，吼，阿婆在你公口称。
0: 阮菊姐，
1: 无来哦。

姐哦，刚才林昭姐哦，刚才顺安，顺安哥大哥吧，顺安哥苏静姐，还有我们的薛堂姐、毕学姐，刚才毕。

哇哦，长国大哥、丽香姐、景志姐、泽源大哥，还有我们的玉芝姐、伯任哥，还有我们的美云姐、秀萍姐、梅香姐，还有我们的平均大哥、梅燕姐、宝珠姐、月笑姐，还有我们的灰熊女孩、灰熊大哥。我刚才呢，陈年姐，而且陈年哥。我刚才怡秀姐、春珠姐、龙源大哥。

0: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阮两人支持哦。大救命啊！
1: 我唱歌唔要假死，我唱好高，你要唱原调好高，因为他那个哦。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啊，第五段，
0: 无紧啦，这是一个爱
1: 爱练啦，爱
0: 练啦，啊，无你讲唱啊假啊练功也买到咧，
1: 我
0: 要出唱片咩啦？
1: 我足久足久无唱得惯咯，啊，无声咯，谢谢大家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下节目如果对大家。阿伟挂掉哎，赶快当靠我呐！因为对，我截止到晚上
0: 11:59，
1: 11:59，十二点都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十二点我们的那个都下班了。
0: 他们也没下班也不能打，
1: 对，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十二点出头才下班，但是他也不能再打，
1: 不能打了，
0: 因为那个电那个是电
1: 是电脑电脑
0: 电脑，你只要几接的。11:59没有打进去的单都不算
1: 了，都不算了，不要压秒压到那么后面啦。今天作业程序哈会太赶了。
0: 今天
1: 啊那未付会怕哦，对恁等都拍死啦。
0: 对啊。哎呐。
1: 啊那真正的头发无问题的，会当阁继续问哈。
0: 对啊，啊这等下个来讲哦，先我改约时间哈，
1: 我
0: 无改约时间。
1: 大家

0: 唱在外游。
1: 你嘛咧，你嘛咧夸张啊！嗯，
0: 你前面那一首也升一回元气，
2: 升元气啊，
0: 高了，大家都很高了。
1: 我就觉得好低哦，那个
0: 爱丽我骄傲也是比原唱还要高半 key， 我后面都是。
2: 为什么你要唱比原唱高半 key？
0: 他那个伴唱机就自动变那个比原唱还要高半 key，
1: 那你就降 key
0: 啊。所以后边都拢是吹原调的。
2: 不给你，不给你抄一个，不免。
0: 没使，这要用足久的，不用抄。
2: 高音也袂真了。
0: 哎，唔叫伊家己唱，
3: 恁家己唱得啊。我其他无啥人讲话，还了解无？家己唱啊。
0: 啊叫伊那啰。
2: 奇怪，阮两个讲遮侪话，无咧扫你，恁老师也无咧讲话，恁是咧扫啥？
0: 无啦，替人扫。好了，紧。
2: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哎呦，又果是小琪阿姨了，
2: 琪姐的姨耶！
0: 你小琪小琪姐的姨是顶间嘛在咱家钓呢？
2: 对啊，啊，不过伊拢不伊可能你拢不起来呢？
0: 有啦，
2: 你顶间不起来啦？
0: 上次无，哎对，上次无
2: 起来啦。
0: 上次无来，
2: 你给他看一下，看
0: 他会上次无来，
2: 上次没有，我记得他是没有来领的。嗯，啊，然后抽到伊，
0: 对，无来呢。
1: 做会搞个咩？
2: 不能定过，
0: 你也讲我清楚，这个是四的，
2: 这个是四的，反正我们就是只得要等我们跟别玩个把旁门赶快等他有打
0: 上来，我们才会练呢。
2: 他练的很高深哦，哎，我你在他的面前练，哎，哦，了解无？啊，像我这往后边你等的那阵，他拢无熟咯。
0: 哇！
2: 啊，来啊，七姐的姨妹来啊，我就知哈，因为他应该去睡觉了，因为他都看前面。我因为后面好像都没有看到他的长相。
0: 好呗。
2: 嘿嘿嘿，
0: 那就没有喽。
2: 哎，
0: 好啦，哎，那我的定位先给报一下。刚刚也有妈妈说要，就是
2: 要我们的电话。
0: 要搞加赖嘿，所以嘿就停这里。
2: 对。
0: 这里就会当加赖，啊是若未晓扫的，用迄个手机电话赶快会当找到。
2: 有。
0: 哎，你就得。ID 直接输入0958589649，迄中迄一杠唔免拍，你直接号码拢甲拍出来，就会走出来。你中迄杠甲拍出来就无啊，你直接0958589649安尼就会使，就找到
2: 哦。你拍电话，拍迄个阿拉伯数字就好啊。哎，这一杠这唔是阿拉伯数字，哎，唔是阿拉伯数字，你就免插伊得啊。
0: 对，你就找到了哦。
2: 哦，哎，停较久的，我给0958589649，
0: 空九五八，
2: 五八九，
0: 六九九五，
2: 机卡机利用，了解无？别无利用，阮就无通啊，互利用，阮就直接个再见，拜拜，了解无？好，所以你爱机卡机利用。
0: 嘿，对，来换阿伯来，阿伯嘛爱机卡机利用，啊，你尽量个用，个用哦。卖用我派啦，卖用我派的黄用哦，尽量改用。
2: 我带你西瑞，我只能搞来，我这边，好这边，
0: 这边啦。
2: 哎，咱那迄个全部都一样的颜色。
0: 来，空九三零
2: 七九空
0: 五一六
2: 零九三二
0: 七九零
2: 五一六
0: 哦，尽量改用哦，尽量改阿伯用哦，
2: 明天再别来，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哇，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厝的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加油的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啊有够水，一个面是唱苦歌，两支脚是走哪飞？哪走的？哪走的？
1: 紧的哦，爸爸妈妈紧的哦。

0: 秀云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我们都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讲到这个，哎、欸，你对着讲山野花，我真正没看、欸、看过山野花。
0: 我嘛唔捌看过西山野。
1: 为什么？
0: 是就是迄山野，就是讲，伊到底是我没有看过呢。
1: 哦，就是讲哦，迄山野长咧生的时阵、啊，你知影迄山野
0: 是安怎出来啊？
1: 是安怎出来？人讲开花结籽啊，
0: 开花结籽，
1: 开先开花，啊再结籽，啊再变山野呢啦。
0: 有一挂山野是包先。
1: 包起来啃，
0: 它会用纸包起来，为什么？
1: 因为伊惊一寡吼，芳啦、蕉啊啦去食啦。
0: 哦，
1: 啊无伊安尼修行就变歹啊。
0: 哦，
1: 对无？但是人讲吼，有糖食过，有蕉啊食过，表示迄粒非常的甜，栽种黄的啦。
0: 是哦。
1: 但是吼，一定爱记得哦，袂当讲你生山药，你袂使说，你袂使安尼讲。
0: 啊，不行啊。
1: 对对。
0: 生山药。
1: 生山药，其实为什么？为什么那你讲这个言辞哈？讲真实的，

0: 应该是散气的意思吧？
1: 哦，散气，
0: 散气，
1: 哦，生酸也是散气哦。
0: 应该是啦，我到今妈妈还佫搞不清楚，为什么人讲，哎、欸，你是生酸呀？吼，哦，敢那走路安尼，真真
1: 酸酸哦，
0: 不是酸酸，
1: 啥物意思？就
0: 是
1: 讲，
0: 查甫，但是啊吼，走路安尼，敢那安尼，哦，安尼，脚开开安尼，啊，人就甲伊讲，你今嘛是安那，你的生理这大火，你是生酸呀？吼，就会讲这种话，讲的是啥物叫做生酸呀？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咱知讲这是无好的话啦，就是开玩笑的话啦。
1: 哦，好。
0: 其实有阵时吼是好朋友吼，才会安尼讲啦吼，就开玩笑这样子啦。
1: 对。
0: 那是不是散气的意思吼？
1: 啊，真的。是不是真的？他有谁酸呀？
0: 喂，我啦，
1: 唔敢讲。
0: 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吧？应该唔是安尼意思啦。
1: 是。
0: 啊，咱在爸爸妈妈
1: 应该是散气啦，我记得。
0: 我觉得应该是散气的问题啦。
1: 对啊，散气是那个吗？老师，散气是？
0: 散气是男孩子，好像男公也是，散气是对中吗？是不是？
1: 对中是什么？听无。
0: 水。
1: 散气是哪里出问题？
0: 哦，对，就不正常的突出啦。
1: 哦。
0: 哦，他的蛋蛋啊。
1: 哦
0: 哦，对对对，淡淡的不正常的突出现象嘛，就是散气，对不对？
1: 哦，
0: 好啦，那些题外话，那去讲点这生酸的代志啊，拢嘛你啦，讲点咩什么酸
1: 呀？应该没有吧？
0: 哎，我系酸呀的花，我是真正可能是捌看到，但是无正经去家研究。
1: 哦，
0: 干那怎讲啊？这酸呀长吼，足紧的，就比如讲即马吼，即个热天时吼，
1: 哎，即马伊都就是呢，
0: 对，上届就是酸呀。
1: 而且阮最近阮舅妈去菜市啊，伊甲我讲，今年的酸呀大出。
0: 大出，因为这热。
1: 一粒爱文芒果一粒无，十块呢。
0: 一粒。
1: 一粒酸呀十块。
0: 十块尔吼。
1: 十块耶。
0: 哎，但是你感觉对这种酸呀上好食？
1: 哎，伊有分足济，啥物牛腩啥物酸。有啦，它就大，它好像叫做金黄芒果。
0: 嘿。
1: 然后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牛腩叉酸。
0: 真的哦，我是要第一个听到呢。
1: 真的真的
0: 哦，真的品种太多了。
1: 嗯，
0: 嘿，有一个超大粒的啊，黄的哇。
1: 啊，佮有香水芒果。
0: 嗯，哦，香水芒果。
1: 香水芒果伊是绿色的，啊，那伊是用迄个龙眼跟那个龙眼跟芒果可以交配。
0: 哦，真的可以。
1: 因为伊是杂种啦。
0: 哦，好。
1: 因去交配啊，所以讲伊食起来有。
0: 有那种硬硬的味，哎、欸，我真的很想吃的。你讲香水芒果，
1: 香水芒果，
0: 我从来没吃过。
1: 阿姨确实有影，
0: 但是吼，所有的品种足侪种的啦，每一个人介意拢无同款。我上介意就是迄种，上介基本迄叫做
1: 爱文哦。
0: 哎，对对对，爱文，
1: 爱个玉文哦，玉文跟爱文就行，很像，但是吃起来有差。因为爱文芒果也比特别明显
0: 啊，对，
1: 就胖诶，
0: 爱文都足胖诶啦，足甜诶，对不？
1: 对，而且它会带一点微酸。
0: 嗯，真的。啊，有诶人是爱食土酸啊，其实土酸才好食。
1: 诶，土酸啊，酸酸的呢，足酸是酸诶。
0: 足酸诶吗？可能
1: 也有甜的啦。
0: 有甜的。
1: 可是它的籽好像，诶，它籽是小的还大的？
0: 诶，普通扁
1: 啊，哈。
0: 其实，咱来讲，比如纵贯路吼，沿路这样子吼，这样啊，这样子，诶，往迄个南部的所在，
1: 对，
0: 伫路边就足侪人咧卖土酸呀，拢贵人诶，贵人诶，拢足好食迄种。
1: 我今年我想要来买酸呀来食。
0: 真的吼，有个人食酸呀会过敏。
1: 哦，你会吗？你
0: 会？我袂啊，我食啥拢嘛袂过敏。
1: 真的。
0: 我实在吼，真正嘛足好命。
1: 你有对个？物件过敏的无？
0: 对到什么物件过敏，拢总袂，
1: 拢袂吼。
0: 诶，刚看到迄个壁虎的过敏，足惊足惊，迄种壁虎。
1: 壁虎吼。
0: 诶，所以我对什么我食物件吼，比如人讲吼啊，我们去诊所看医生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吃药会不会过敏啊，或什么对什么东西会过敏？
1: 嗯
0: 哼。我感觉我足庆幸的，我都不会。
1: 我也都不会呢。
0: 起码安尼较好吧。
1: 对，我对药物都没有过敏。
0: 就像有个人食什么鸭肉，哦，人讲什么鸭肉毒啦，啊，佮酸呀毒啦。
1: 酸呀毒。
0: 这种安尼，其实唔是叫做毒啦，是伊对这种物件吼，内底有什么一些什么对成分，它会过敏，应该是安尼讲啦。
1: 可以上啦，有人食酸呀开始咬。
0: 会上嘿对，该上的唔上，你皮肤上，喂。
1: 欸，但是其实酸鸭真的很好吃。
0: 嗯，真的很好吃。我喜尊，阿麦加桂林啦。
1: 有一个那个芒果市场啊，嘿嘿嘿，哦，全部拢咧卖酸鸭。
0: 哎呦，真的、哦，
1: 就俗个呢，真的很便宜呢。
0: 欸，我讲真实，我讲吼，农夫农作业吼，伊拢因修行，实在讲真

0: 有大村嘛烦恼，
1: 嘿，
0: 无大村嘛烦恼，因为你大村，
1: 风台来搁较烦恼，
0: 系啊，系
1: 啊，
0: 你大村销未出去，
1: 对啊，都变作俗诶，
0: 拢烂去诶，
1: 对啊，
0: 系啊，搁足俗，啊足俗来搁卖出去了了啊，
1: 对啊，
0: 啊，迄个风台梯内边怎，
1: 啊
0: 完全拢无啊，系
1: 啊，所以为虾米风台梯迄菜恁遮贵着？
0: 是，
1: 对，我感觉是应该中盘赚较济啦，真真正正吼，你种诶人吼，因较辛苦，但是讲真是，他们真的就是很薄利。做薄利的啦，
0: 对，
1: 哦，啊，够有一寡吼，比如讲啊，年纪比较长的一些啊老人家，伊伫厝内底吼，啊，都有一个所在，会当互伊种菜啦，
0: 嗯，
1: 啊，敢若做鱼牛同款，哦，伊嘛是安尼菜种种的，啊，都提起迄个即个切菜池，还是路边安尼凊彩用一个草丘啊租嘞，
0: 哦，我阿嬷啦，我阿嬷，
1: 哦，嘛真正会安尼哦，
0: 我阿嬷就是开心农场啊，啊，开心农场啊，无说种一下伤济，
1: 嘿，
0: 哦，伊就。慢慢的吼，啊，摕去菜市啊吼，
1: 哎，真的哦，欸，
0: 真的就是铺一个地啊，我小时候就在那边一起卖菜啊。
1: 哦，真的，你是厝边呢。
0: 我细汉的时阵就咧卖物件。
1: 我感觉安尼是一种体验人生。
0: 真的。
1: 真正啊，有的人会歹势，我感觉嘛唔免去听人讲啊安怎。我唔是讲一定欠用的人才会安尼做，伊感觉讲啊，都本身是有当时啊吼。唔知道这菜遐尼啊济，啊厝边头尾嘛拢上完啊。
0: 哎对啊。
1: 哎，啊无不如安尼啦，人讲诶，就当感觉体验人生，啊去个路边啊摆只吼，哎说说哪下迄种菜粿啊。
0: 哎对对。
1: 哎，啊讲真实咧呢，迄家己种诶吼，较好啦。
0: 哎真诶啦。
1: 较袂放啥物农药啦。
0: 真的很健康啦，较健康。
1: 真的。
0: 嗯。
1: 我感觉吼，即个吼，甲年纪大吼，越来越增长的吼。想法都会不一样。以前吼，少年时阵拢爱去繁华的所在，
0: 哦，
1: 愈老咧愈好咯。
0: 嗯，
1: 哦，像阮迄个年代，哇，真的，啊，真正24点钟吼，我甲你讲，免惊无所在行去，真的。但是即马我甲你讲，大家拢秘伫厝内底
0: 滑手机。我爸爸讲，伊迄个年代，啥物？较早喺台中迄个第一广场遐，啊，还是中华路，哦，
1: 哦，真正啊，有够老咧，
0: 好无？即马拢无啊，
1: 即马。但即马有淡薄复苏啊，有较好一复苏啊。一段时间你敢查拢无人，啊，我感觉因遐卖海产的啊，等等遐吼，遐个吼，咱讲即个做生意的人，哎，因嘛真正吼足坚心不移的呢。
0: 哎，真的，
1: 真的，
0: 拢无倒呢。
1: 因拢坚心不移呢，因感觉讲，哎，继续摆哦，但是就是烦恼什么在，都无人啊。啊，你海产的物件吼。都袂使放伤侪工咧。
0: 嗯，哎、欸，真的。
1: 哦，对咱这人体食落嘛无好，
0: 啊、
1: 而且无新鲜。你若食一个有啥物问题？
0: 对，
1: 你背愈侪，嗯、但是因迄个时阵就会讲讲，啊，就较少人，啊，就买较少个啦。
0: 嗯。
1: 哦，啊，你看人伊就是坚信不疑，一直等，等到即马，生意阁开始好啊。
0: 哎、欸，真的哦，即马中因为迄个中，阮遐忠孝路嘛，咱台中讲无开遐暗，就中华路会当开到。套餐3-4点拢有，
1: 真的。
0: 所以讲，大家即马一寡上班族的，就是上到半暝啊才下班，拢去中华路食物件。
1: 真的啊，以前就是安尼。我你讲以前的迄个中华路吼，讲真实，阮台中中华路，阮拄啊住伫隔壁嘛，阮太平路啊，因中华路啊，哎呀，很近啊。我跟你讲，迄人拢差，啊，要去踅一下街吼，安尼拢钱袂贵。
0: 啊，
1: 真假
0: 哦！
1: 哎呀，足假哦！以前是安尼，你看以前的时阵，以前迄个人讲的，哎，台湾钱阴卡吧，迄个年代就是安尼。
0: 嘿，
1: 哦，真的，啊，当然啦，迄当阵啊，吼，大家拢在签啥，你知道？大家乐。
0: 现在有在签哦。
1: 然后，今嘛大家乐无啊，变作什么六合彩，什么
0: 哦六合彩，
1: 什么
0: 做头的啦，
1: 咱台湾的是迄个大乐透啦，
0: 迄个539啦。
1: 哎呀，大乐透539，
0: 顶顶
1: 哦。啊，政府要给恁博家，给恁看要安怎，
0: 真的
1: 所以才恁去博。
0: 政府要给大家做公益的啦，
1: 对，
0: 最有诚心的。
1: 最有诚，其实吼，专咱讲吼，有通给过哦。
0: 对。
1: 咱全世界台湾人最喜欢赌博。
0: 哎呦。
1: 全世界哦，咱台湾人吼其实足有钱的，你敢知影？
0: 哎、欸，真
1: 的、啊。对哦，像之前吼，阮咧唱歌的时阵，拢安那，阮是歌手，然后是所有的哦，所有的赌客都是包飞机。哦，去釜山岛啦，哈，去济州岛啦，
0: 哎、哦，
1: 规带可能几拢是去迄个赌场
0: 来博缴
1: 的呢，是啊是啊，对啊对啊，哦，我来感觉讲，哎啊，咱台湾人真正实在无简单，
0: 是，哎呀、
1: 啊，我感觉讲，为什么台湾人都遐尼啊这爱博啊？哦，为什么不爱伫咱台湾家己起一个赌场？
0: 赌场、
1: 哦，你家己的钱送去有别个？
0: 啊， 哎呦，
1: 真的呀、啊，
0: 是咱来开，
1: 无法度啦，
0: 因为大家讲台湾人就有钱。

0: 咱台湾人真正足有钱诶。
1: 我本身哎，我渐渐体会啦，我即马袂体会着。
0: 你要招会，
1: 我跟你讲，对不？
0: 哎，你要招会，你免烦恼。我看你的面相，你阿爸就是有钱。
1: 真的吗？
0: 对。你看你机遐大机，
1: 咱进来开。
0: 平啊，
1: 进来开，进来开，咱才有钱。
0: 我跟你讲吼，我刚刚讲这是安尼啦。人讲吼，跋筊真正是盖唔好。
1: 哎呦，对啦，不好。
0: 唔是叫你，唔是讲叫你卖盖啦，我是意思是讲。跋筊吼，你可以消毒。就比如讲，有诶妈妈阿姐，还是爸爸因拢安那，哦，就是打个麻将，
1: 五十一百这样啦，
0: 这种开心的啦。就是家己厝内底人，也是甲好朋友安尼。
1: 对
0: 哦，你就是消毒这样子吼，安尼动动头脑啦。
1: 对对，对不对？
0: 啊，你讲有诶人会去一寡外国诶，就讲 casino 啦，去啊，赌博啦，等等，还是讲咱香港有一个专门咧跋筊，迄香港叫咩啥？诶，赌场，赌城叫什么名字哈？香港哦，
1: 什么？哎，什么娱乐城哦？
0: 不是，哦，有一个庙，我说香港去，专门就是大家去干遐，就是一定去跋筊的所在。哦，你敢知呀？我感觉讲吼，这个真的要看它的行情啦。有人行情真正有较好啊，一枚吼，要输几百万啦，要输几千万的，对你来讲拢是小 case。
1: 哎呦，不痛不痒
0: 啊！哎，不痛不痒，但是你爱知哦。哎，有当下吼，你袂堪的安尼输几道啊？有个人去到迄个所在，你敢知影？哎，本来是行情最好，大头家啦、等等啊，结果吼，底下完全无法度买一张机票回来。啊，炸离谱！
1: 是有安尼哦。
0: 真正有哦，哇！咱这样讲，真是人世间的故事有够多，甚至咱中国大陆嘛是同款啊，曾经有很多富豪嘛，
1: 对，
0: 啊，就去迄个赌场安尼跋架吼，完全。伊啥物拢无啊？哦，这赌场的所在就是要让你吼打起的时阵，让你感觉食食甜的，哇，这才好谈。哦，啊，结果你看嘛，你雇来，
1: 你人就是安尼，野心愈来愈大。
0: 野心，对对对。
1: 看到，哎呦，一开始先让你趁钱，
0: 对。哦，
1: 啊，你就开始愈跋愈大。
0: 对对对，要不然他的赌场要怎么经营啊？
1: 啊，无你第一届以后你趁到钱，你就听我出来
0: 啊。是啊。
1: 莫搁跋落去。
0: 我跟你讲，通常，
1: 无多。
0: 我跟你讲，通常人都是无法度控制家己。真的，有的人是讲啊，我手气足好，蹭蹭追击，我马上过来，奥利过来，哦，啊那输者啊，未使，我一定爱赔，我无赔变怎，对吧？
1: 真的啊，
0: 这人就是这样子，这是，这是人嘛，人性就是这样子啦，
1: 无法度啦。
0: 所以平时就是爱克制家己啊，知影讲哎，外口真的不能乱去赌博，
1: 对对对，
0: 啊不会会去用砍去做掉，
1: 真的真的，
0: 这些真足可怜的哈，来赚钱真正吼足辛苦的啦
1: 哈，是啦，
0: 啊希望大家拢爱好把钱收掉，对家己较好，
1: 对，哦，
0: 把这钱吼来给家己吼身体越来越勇健，这较重要啦哈，
1: 冇唔掉，
0: 好，安尼赶紧咱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桃园的秋儿姐哈，那个龙哥的歌曲哈，心曲伴。
0: 见面三分情，桃园的淑慧姐姐。
1: 好，北屯的姚子姐讲要听《女人也有梦》。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邀请咱棒球的素珠姐姐，甲英和阿豪妈妈，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婆大哥大嫂月圆姐，各位同学宝彩妈妈正阳大哥，财运妈妈吴芳妈妈，嘉华姐，刘太太，秀儿姐，徐德利也播一下咯。墨子大哥大嫂，雪熊妈妈。

谢谢红阿姨、福成大哥、吉伯大哥大嫂、美惠姐、丽雪妈妈、吴芳妈妈、盛阳大哥、求美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玉玲姐来安排玉玲三分钟。

张妈妈是杨大哥、丽雪妈妈、秋美妈妈、月英妈妈、淑慧妈妈、丽芳妈妈、直播大哥大嫂、爱璇姐姐、桂花姐、红阿姨、秀凤妈妈、坤辉同学、月娇。

0: 姐姐、丽芳姐、慧如姐、薛堂姐、丽学姐、莫子大哥大嫂、琼梅姐姐、坤慧同学、桂华姐、爱璇，感谢大家无论表态声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的安排，努力也有帮。谢谢秀香妈妈。
0: 同学秀香姐、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雅慈姐姐、启博大哥、丽玉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感谢木子大哥大嫂、琼美姐姐、月娇姐，谢谢坤辉同学、慧如姐、玉宝姐，感谢美慧姐、丽学姐、美华姐、丽华姐，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

0: 学全美妈妈、炫豪妈妈、镜子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原来你不爱过我》。有请中国好朋友到电台欣赏春菊姐姐，感谢齐德仪、正阳大哥、琼美姐、美华姐，谢谢墨汁大哥、大嫂、直男阿妈、阿妈、丽莹姐，谢谢哦，嘉桦姐、雪玲姐、秀香姐、薛糖姐姐。

彩妈妈、月娇妈妈、丽华妈妈、护卫同学、美华妈妈、文娟姐、国胜大哥、奇博大哥大嫂、三重叶妈妈、雅慈妈妈、正阳大哥、丽玉妈妈、宝彩妈妈、丽雪妈妈。

0: 丽学姐、薛堂姐姐、天来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红阿姨、秋娥姐、正阳大哥、宝钗姐、佳桦姐，谢谢月英姐，感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哈啊！你给阮啊，甲子人的鼓励感恩哈，
1: 谢谢
2: 满满的掌声感恩哈。好啊，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要先和大家哈来看一下《好快如此如梦》，等下要来玩游戏啊哦，来如此如梦。

0: 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无输到早。
2: 哪里来的骆驼哥啊？撒拉红巴嘿呀嘿。
0: 你也爱赛骆驼呀？
2: 不是，我是阿里泰国人，我来自阿拉伯。
1: 哎呦，外国人呢，泰哥，哎，阿你头前去闯去闯，乌乌那片是啥物物件啦？
0: 小齐，不得不的，外国人的毛发拢比咱东方人较茂密，
1: 哦，
0: 加正常。哎，不过你现在你来阮家要创啥物呢？啊？
2: 我原本打着抹摊，想要来参加爱你就莫选美大赛，没想到飞到这个天上的时尊，拄着红太梯，那面抹摊难去啊，只好落家今妈来到家。
0: 甲跑大道，你怎样离开啊？
2: 莫，因为我是这件我最后悔的代志，所以我无法度离开啊。
1: 啊，那什么代志啦？
2: 因为去红街啦，所以我不能无法度离开啊。咋知啊？我都不要这么冲动，我还没看清楚就红街啦。
0: 冇紧，你别惊，卡电话报警就好啊，好啊，报警就好了啊。报警好不好？我不用红干了，我不用了，你摸我来啊！
2: 要不然我的抹摊要怎么办呢？就缩水了啊，缩水了！哦，
1: 原来是烘干呐！
0: 哎，你好，你这外国人，你要烘干进程，你爱看说明书，但那沙边不是那种标签吗？
2: 担心我一心只想着爱你就摸啊，选美大赛，所以我就是靠这顶帽子，想说可以以貌取人。
0: 听起来你对阮的东方文化无讲介熟悉，你做这撮帽是要较大撮习惯，但是嘛无要紧哈，没关系，老师。见怪不怪了哈，
2: 好的，
0: 老师这基本上见多识广，我不像旁边那个女生哈，
1: 怎样？啊，
0: 这个没有什么见识，因为她见过也没几只哈。
2: 有时我的脚啊，脚蛙也会来这边玩啊。
1: 你的脚蛙是谁？
2: 我的那个脚鸟，
1: 脚蛙
2: 鸟也会来这边玩，因为猫比较多，
0: 脚蛙也来这头。
2: 对。很像鸟巢。跟我叫
0: 都要讲小琪姐，小琪姐唔要看，要看过一只尔，一只。哦。哎，
1: 要看唔开的。嗯。随便叫鬼啊来看。
0: 你都要讲以貌取人，是帽子的帽哈。
2: 是啊，好吧。
0: 健康的以貌取人是容貌的貌。
1: 对。
0: 以貌取人。
1: 对。啊，
0: 这是咧讲哦，咱看一个人用这个容貌仪表来做一个双人仔的标准。这是出自咱的这个这孔子的故事。他知道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张台灭明，啊，伊冇一个字啦，以前的人拢有字哇，好像刘家荣字帅哥哇哈，类似安尼，啊，有一个字是子羽，但是吼，伊相貌甚恶，那么伊想要对孔子讲学习啊，但是孔子讲对伊的外表的看法了，认为讲啊，这个组织歹，才能嘛无改观，
1: 哦安尼。孔子在古代时阵，伊就外貌协会
0: 啊。啊，对啊，尾首吼，伊对着孔子了啊。这张台灭明啊，真认真读册，修身养性，努力的实践儒家之道。尾啊，张台灭明哦，甚至哦，伊的弟子300几个哦。哦，安尼。孔子听完这代志了，讲啊，当初时啊，我讲唔对啊，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子羽就是张台灭明了哈，
2: 这样孔子就失去一位好弟子嘞。哦，
0: 对，这个故事够早期是伫韩非子的《显学》内底有讲，就讲张台灭明其实吼，伊先啊甲老师同款变恩道，变将仔，相处久了，伊的品性跟容貌是不对称的。但是宰予虽然谈吐不凡，相处久了之后才知道他的智慧跟辩才是不相称的。用容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品性才能。哎，咱就对子羽赶快产生误判。哦，
1: 对。
0: 啊，你若伊讲话有当时啊，搞讲无代，无代表真正有学问啊。哦，对，咱就对宰羽赶快，宰羽最好讲，啊，伊当宰羽最厉害，其实不一样。宰羽其实是一个草包一个哈。
2: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顶皇冠火神吗？
1: 我告诉你，你最先要关心的就是你怎么去？
0: 你的魔毯没有弄好，你的毛 再好也没有用。
1: 对啊，没有毯子啊。
2: 拜托帮帮我，拜托帮帮我。
0: 没关系，你坐这里，不要不要，我不要红干哦，不要红干哦。

0: 等一下刚好顺路会经过机场，哦，我带你去坐飞机，那个抹摊啊没有用啊，
1: 去机床再烘，不用烘干，
0: 不用烘干啊，哦，没有没有，我在坐飞机啊，回去你们阿拉伯啊，哦，走走走，哦，好。

0: 哇，真的有够好看。謝
1: 謝哦，这叫顾王。哦，
0: 咱阿郎，哎、欸，那有够好。
1: 我拢袂记得。
0: 哎，有够好，足可爱。
1: 这个是阿拉伯人来的。
0: 阿拉伯，哎、欸，而且你的腔口，迄个当迄个外国人的腔口，好甲足像，
1: 好甲出。伊甲我学啥物泰戈人。
0: 泰戈人。哦，伊敢若你拄只一出台跳出来，迄、那个就足可爱。
1: 是哦。
0: 哦，真的，哦、演得真好，演得真好。
1: 谢谢啦，感谢。好，
0: 啊，咱只爸爸妈妈，今日哦，今仔以后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我想一下，
0: 希望人家爸爸妈妈等下吼要来救我们了
1: 吼。顶礼拜有人讲出答案呢。
0: 哎，真的吼，
1: 就是直接讲答案。
0: 爱记哩啊，未使讲答案。
1: 哎，对。
0: 爱会记哩，不讲哦，伊若挂目镜，你就该提示，爱提示，吼，伊家己有答案。
1: 是。
0: 爸爸妈妈不能讲出答案哦，
1: 不行哦，
0: 要提示哦，哈。好，安尼咱赶紧哦，哈。啊，游玩两款游玩啦，哈。
1: 好，玉玲姐先给挂起来。
0: 啊、我挂起来，爸爸妈妈爱给你吼，搞我救一下，救一下
1: 啦。对呀、啊，给玉玲姐救一下。
0: 来哟、哦，开始。
1: 阿未出地就被救啊，吼、嗯，李玉姐，嘿，阿未出地。
0: 阿未出地，嘿。
1: 好来哟、哦。啊，爸爸妈妈爱给你哦，这个图片出来之后咧，一定提示就好啊，千万唔好过迄条哦，唔好过讲答案出来哦，哈。好来，准备了哦，老师图片请。哎呦，一支长长呢，
0: 哎呦，
1: 它粗着。这玉玲姐绝对，你家玉这叫这大刚玉玲姐拢有用
0: 啊？
1: 嘿，
0: 真的
1: 啊？暗时拢用会着
0: 啊？
1: 足粗的
0: 啊？我感觉唔
1: 系。今日甲玉玲姐救一个哦，今日啊，你大刚绝对拢用会着
0: 哦。
1: 哦，来哦，赶快哦，提示你哦，提示几人讲几个提示哦。阿贵的你买讲，
0: 来哟，进来，搞提示嘞！
1: 赶快哦！来，
0: 爸爸妈妈，进来！
1: 阿香妈妈，
2: 哎，
1: 妈妈你好，
2: 哎，午安，
0: 嗨，午安，
2: 哎，叠边的啦，啊，哎，
1: 叠边的哈，好，讲一个尔，讲一个尔，好，讲叠边的，好，谢谢阿香妈妈，谢谢，一人一句呢。那佩奇姐，
0: 我，
1: 哎呀，一人一句哦，地方妈妈，地方妈妈，进来哦，地方妈妈，一人一句来，
3: 哎，一支长长，
1: 一支长长，好，有够啊，一人一句了，一人一句，
0: 一支长长，地
1: 边呢，一支长长，地边呢，
0: 这个嘛不可能，
1: 小丹妈妈。
4: 喂，
1: 妈妈你好，
4: 弟弟，我跟你讲哈、
1: 一句话，
4: 鼻子一下，
0: 啊，
4: 鼻子一下要在鼻子一下那边要用到，
1: 鼻子一下，好，谢谢啊，小丹妈妈，谢谢啊，来，咱的这个，喂，春衣妈妈，
5: 喂，
1: 春衣妈妈你好，
5: 哎，
1: 来一句，讲一句就好。
5: 女孩子很漂亮哈，一个短短的，
1: 短短的女孩子还漂亮，
5: 早上
1: 可以的哦，够了，哎，三句的哦，三句一句而已，谢谢妈妈，叽叽等等，女孩子爱用的，阿弟，
0: 我好像很久没有用了，
1: 拢用底面，给你，来秀竹妈妈，秀竹妈妈一句哦，一句来。
5: 要漂亮的时阵
1: 就爱
5: 有
1: 迄
5: 啦。
1: 哦，好，安尼有够啊，哈，漂亮的时阵就爱有迄支啦。
5: 要漂亮的时候啦。
1: 好 ，OK， 谢谢哦，哈，妈妈，感谢你。来，春梅妈妈。春梅妈妈。
6: 很多种颜色。
1: 很多颜色哈。
6: 漂亮的时候可以用。
1: 好。
0: 很多种颜色。
1: OK， 好，谢谢哦，谢谢妈妈，谢谢。来，任奶奶。
7: 哟。
1: 奶奶好。
7: 我讲一句啊，
1: 好一句哦。
7: 这个玩意儿是放在嘴唇上的，
1: 放在嘴唇上的哈、哦。
7: 对。
1: 好，谢谢啊、哦，任奶奶，感谢你哈、嗯，谢谢。你爱把迄支放伫咧嘴面顶啦。
0: 哎呦，安尼这太高了呢。
1: 你要把迄支放伫嘴唇，嘴唇用得到迄支。
0: 我
1: 嘴唇用得到。
0: 我是过不坑哦。
1: 瑞华姐。
8: 喂。

0: 咧花姐，
1: 你咧讲得未衰，嘿，有一个挂卡咧。
2: 有一个挂坎的，
3: 有挂，
1: 嘿，有挂坎的。
2: 哦，谢谢，好，谢谢莲花姐，谢谢，电动的啦，又挂啦。
3: 哎呀，好烦死个你，
2: 林
3: 姐，我好唔敢。
2: 林姐，你好。
1: 喂，
3: 嘿，阿姐，
1: 不睡觉啦？
3: 哦，就睡觉，你讲，
2: 吴宝，
1: 我跟你讲哈。
2: 嘿，一句哦。
1: 两个字啦。
2: 然后放在嘴唇上啦，
1: 知道吗？
3: 哦，了解哦，淡薄方向啊，
2: 谢谢
3: 啊，
2: 来，新康妈妈，
1: 喂，
2: 康妈妈好，
1: 啊，那个外出化妆必需品，
2: 哦，外出化妆必需品啊，谢谢啊，哎呦，安尼有知影无？
3: 你看咱这个职人啊，安尼搞啊乱倒，什么嘞吼？安怎暗时啊用会掉的啦？
2: 你暗时嘛用会掉啊？
3: 你要出去电动的，
2: 出去搞惊死，出去甲朋友好了，开你都有无？
3: 啊，你我知影。
2: 搞背时阵用会掉。
3: 放伫个鼻仔下边。
2: 鼻仔下边。
3: 然后放伫嘴面顶。
2: 嘴用会掉的。
3: 嘿，啊，搁什么嘴唇的？
2: 啊，一支长的。啊。有时阵
3: 嘛无咧偌长啦，
2: 这个敢有电动我唔知道，敢有发明电动的，
3: 电动是你讲的啦，
2: 啊电动，
3: 还佫有几啊色，
2: 啊几啊色，
3: 足感谢恁家
2: 吼，用心指导，
3: 真正几啊色，
2: 真的
3: 几啊
2: 色，
3: 好，安尼我知影，口红啦，
2: 哎呦，口红哦，真的假的啦，
3: 嘛无
2: 咧
3: 偌长啦，搞讲我当作是德哥咧，
2: 无啦，这，
3: 哦，
2: 这通常吼，三秒就好啊。
3: 三
2: 秒又无话长，
3: 我即马到底是又对又唔对？
2: 因为这短短啊，伊拢超三秒钟就好啊，这会当三秒钟就冻好啊。真的，因为这画好差三秒钟就画好啊。
3: 安尼对啊，安尼是口红对啊。
2: 真的吼、
3: 喔，哎呐，
2: 这不持久啦，修短啦，修短来，
3: 修短
2: 来确认一下哦、喔，到底是不是口红？
3: 口红，
2: 正确答案是来，请拿下眼镜。
3: 欸、
2: 啊，答对了！真的，这真正袂动，这三秒就画好啊！嘿，真的。
3: 哦，你当初一直搞讲什么长长？
2: 你是阵想到啥？讲实在，
3: 你当初我想到的哥嘛，长长，你搞讲
2: 的哥会当用伫嘴唇
3: 啊？无啦，你搞讲暗时会当用啊？我暗时披衫会当用
2: 啊？暗时用的哥？
3: 喂，我拢是暗时咧洗衫的嘛。
2: 的哥，你要洗衫？
3: 而且你有淡薄搞。哎，甲我讲到尾，我淡薄感觉怪怪，你咧讲是啥物？因为嘛有可能你讲的迄啊，啥物电动的迄啊，对
2: 吧？电动的，
3: 系啊，
2: 哦，
3: 是不是？哎，愈讲愈奇怪，藏伫嘴唇的，藏伫嘴面顶的，正藏伫嘴啥物安怎？
2: 我是讲迄个呢，
3: 怪怪，
2: 刮胡刀呢，
3: 刮胡刀，
2: 刮胡刀有电动的。
3: 啊，对啦，因为有颜色嘛，够抗刮，够有当化妆时阵一定爱必需品，
2: 啊、
3: 出国的时阵嘛。
2: 整理仪容。
3: 所以咱家阿姐、咱家妈妈吼，恁最厉害，真的。
2: 很强
3: 呢。哦，真的。
2: 啊，拢无重复呢。而
3: 且这哎，对，上吊是拢无重复，最厉害。
2: 对啊
3: 、哦，太棒了、谢谢大家，感谢今仔我都免花，后礼拜就换你啊，对不？
2: 啊，下礼拜。
3: 嘿，即卖时间有会付无？
2: 哦，哎。唔知呢，
3: 应该过会付对吧？
2: 应该会使啊。
3: 好，安尼挂紧来，你阿龙，紧来来。
2: 四分钟。
3: 阿龙，该挂去。
2: 来，
3: 来换阿龙，麻烦老师给我们相片咯。这真正一定要给你发的哈。我咱这爸爸妈妈来，赶紧来卡电话，卡电话起来。甲阿龙吼，这个指示一下明路嘞，
2: 给伊一个，把它报一下明白嘞，谢谢。
3: 该指示一下明路的吼，这一淡薄啊无好讲。
2: 哈，真的哦，
3: 淡薄无好讲
2: 哦。你拄只去通足侪电话嘞。
3: 真的吼，04233803303哦。来，美花姐。喂，美花姐有听到无？
2: 美花姐。
3: 美花姐可能在拍婆啊，来阿香姐姐你好，
4: 喂，你好，
2: 妈妈，
3: 来，
4: 较早要出国拢会知，
3: 哦，较早要出国拢会知，好，谢谢阿香姐，感谢哈，只能讲一句就好啊，
2: 哈，一句啊，
3: 来，仙女。

0: 咱若要出外，拢会换衫裤的物件。
1: 哦，好，好，好，安尼了解吼，谢谢姐姐，感谢。来，学妹姐，学妹姐。
2: 哟，这个东西啊，可好玩了，提在手上用的。
1: 哦，提在手上用的，哈、哦。哎，挂哪给小金币奖安尼哈？谢谢姐姐哈、哎，感谢感谢哦哈、哦。来，那这位是瑞华姐。
3: 喂，迄细细格格啊！
1: 哦，细细格格，
3: 挂卡咩啊？系，
1: 敢那针啊，同款对吧？哈，
4: 系，
1: 敢那针啊，好，谢谢感谢。
4: 啊，好，我喜欢。
1: 丽芳姐，丽芳姐，
2: 爱看挂呀，
1: 爱看挂，爱看挂哈。好，感谢感谢，
4: 爱看挂。
1: 好，谢谢哈。来，会，易如姐，
2: 你要去旅行，要去佚佗嘞？用的啦，
1: 哦，咧用的啦，吼，啊，好好，感谢哈，啊，再感恩你哈，啊，好好好，来，这位是咱的玉娇姐姐，
4: 惨嘛，我想无，
1: 玉娇姐，
5: 用到的物件，短衫用的，
1: 哦，短衫用的吼，短衫用的吼，好好好，感谢这哈，来，小丹姐姐，
6: 嘿，是吧？
4: 妈妈救我一下，我想不出来，
6: 哎，这个是古董，没有人在用了，
4: 哦。无人在用啊！
1: 古董，古董，哎，古董，好，好，谢谢小丹姐哈，感谢，
4: 谢谢，谢谢。
1: 哦，欧噜噜啦，欧噜噜哈，
4: 欧噜噜。
1: 来来，林英姐姐，
4: 是我哦。
7: 迄就是四角方形的啦，用手刮的啦。
1: 哦，对对对，四四角角啦哈，好，好，感谢你哈，感谢。欧噜噜哈，哦，四四角角安尼，来，咱这里信全大哥。
8: 要加地方做计算计钱
1: 哦，要红计做计算会当计钱的哈、哦。好，阿、哦、叔、啊，谢谢你们大家，感谢您哈。安尼，执行你知影
4: 无？啊，
1: 哎，
4: 无啊，
1: 无啊，无啊，无啊。
4: 阿叔，无人甲我讲几个字呢？这是要安怎用啊？
1: 来来来，搁一个人甲伊讲者，搁有哦吼，金宝大哥。
4: 几个字甲我讲者啦？
1: 哇，金宝大哥来去啊！金宝大哥。
4: 哇，惨啊！
1: 哦，真的吼、哦。
4: 这是要安怎用？
1: 这安尼，你大约啊有这个小夸改经历一下，应该会使哩哦。
4: 我经历袂起来呢。
1: 四四格格，
4: 四四格格，
1: 已经是古董啊。
4: 乌乌的，
1: 嘿，乌乌。来，信全大哥，
9: 能力啊，两个字，
1: 两个字，
4: 两个字，
1: 两个字，
9: 嗯，
1: 哦，两个字吗？两个字吗？是不是两个字呢？
4: 这是剩两个字吗？
1: 哦，两个字哦，是哦，是哦，是两个字没？
4: 这我出事了吗？我还没出事，我又没出来呢。为啥？
1: 还跟你出事无关系哦？
4: 无关，你刚刚我知吗？
1: 你应该知。
4: 我知。惨嘛！刚才袂赴唱歌，我又阿个明仔知啊呢。
1: 来来来，过来提示姐，给你。
4: 啊，这是啥？
1: 学长姐，过来提示姐。
4: 这是迄个一个坑地砖。对，百宝盒哦，
1: 学长姐，
10: 对对，
1: 你
10: 那个就是我们有重要东西都会给那放在里面。
4: 哦，
10: 哦，应该三个字啊，
1: 可以。我们干嘛应该三个字才对嘞？
10: 哎哎，
1: 我们干嘛？
10: 我们重要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在里面。哎，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4: 我想要讲黑啊，但是我哪会讲不出来？阿爸啊。阿爸啊！
1: 阿爸，阿妈，阿妈，
4: 阿妈，你即马
1: 是阿妈，阿爸，阿妈，阿爸，
4: 阿妈啦，阿爸，阿爸，那个百宝盒啊，
1: 百宝盒，
4: 就是会当藏物件有无？藏文件，藏破零什么？
1: 但是伊是讲藏衫呢？
4: 藏衫，藏衫啊！所以伊是算一个阿爸的物件吗？
1: 哎，有一点点像，有一点
4: 点像。
1: 老师说两个字，
4: 两个字，阿爸啊，不是两个字吗？
1: 安尼你就讲阿爸哈，阿爸，
4: 阿爸，
1: 阿爸，
4: 还是蛤蟆？
1: 喂，讲蛤蟆去，对了，蛤蟆嘛会当开的，合的，开的合的。
4: 那个，好啦，阿爸，我那个想法啦，但是我讲不出页面。
1: 啊，来来来，咱搁来听咱这春菊姐上尾，给你一个提示。来，春菊姐来去啊！哈，宝钗姐，
4: 宝钗姐，
1: 该救姐，该救姐。
4: 宝钗妈妈提示一个字，好不好？
1: 宝钗姐，
11: 嘿嘿嘿，我们好像有一首歌哈，
4: 哎，
11: 他是说哈，手提一个什么去流浪？
4: 手 种
11: 一个什么去流浪，
1: 手提着
4: 啊
11: 啊，对，
1: 好，谢谢谢谢宝
4: 贝，那我知道了，
1: 来。
4: 啊，谢谢，感谢啦，甲我救哈，回想啦，
1: 回想是不是？来麻烦老师看看答案。
4: 来，
1: 哎，真的是皮箱啦，皮箱啦。
4: 哦，
1: 其实我讲，
4: 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要拆行李箱呢。
1: 哦，真的哈，因为我嘛就是讲三姨呢。哎，哎呀，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4: 拢
1: 要到今仔拢免处罚哈。
4: 感谢。
1: 啊，咱的处罚就是看进来唱歌，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金城爸爸、碧玉妈妈。
1: 谢谢萱妹姐、玉宝姐、文斌大哥、丽芳姐姐、雅慈姐、素清姐、洪阿姨、小丹姐姐。感谢金珠姐、易如姐、宝钗姐、嘉桦姐。感谢明学姐姐、国生大哥。

0: 谢谢，感谢任奶奶、金主妈妈、洪阿姨、国生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精忠，现在继续带你进入青春舞曲，邀请咱这个棒球的雪娇姐，啊，跟咱这个美华姐姐哈，邀请中国和平斗阵来青春舞曲一下哈。来来来，吹了吹了。

0: 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啊，贝当希罗嘿，啊，贝当希罗嘿，啊，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嘿，啊，贝当希罗嘿，啊，贝当希罗嘿。
1: 不行哦，不行哦！
0: 谢谢，歌手的歌里请留下，谢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歌手安排，谢谢大家。安尼台北配军嘛。

景雀妈妈、文娟姐、秀香妈妈、嘉华妈妈、新出妈妈、是梁大哥、小丹妈妈、雅慈妈妈、康生爸爸、西波丹哥大嫂、易如妈妈、明学姐。

0: 是感谢大家，小宝拉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今麦点歌的时间哦，
2: 是的，
1: 无讲介长的时间，赶紧卡电话哈，04233803303。来，继续是咱这个万花区的美惠姐姐，你好哦，美惠姐你好，喂，啊，美惠姐，啊，快点来拍棒啊，你拍棒哈，好，不要紧，咱来接别人哦，来，丽雪姐姐，
2: 丽雪姐，
1: 哎，阿姐，
3: 你好。
1: 下午好，
3: 玉玲。
1: 哎、欸，
3: 我上个礼拜天点的那个情关，点那个情关，
2: 情关，
1: 情关了 啊！
2: 应该还没到吧？
1: 情关还没到吗？
3: 今天点的，
2: 今天、昨天、今天上礼拜二没有歌，
3: 没有，你还没唱。
1: 哦，这样子哈、哦，好，情关，情关，
2: 该记起来。
1: 哦，不要紧，我该记起来哈，拍谁拍谁。
2: 不要紧，我再写一盖
1: 哈。哦哈，啊，再拍谁哈？好，谢谢哦，感谢，
2: 呵呵，
1: 拜拜。
3: 好，
1: 没嘛，你讲哈，
2: 哦，
1: 谢谢哈，
2: 谢谢。
1: 来，丽芳姐姐。
2: 丽芳姐。
4: 玉玲，帮我唱哑巴情歌。
1: 哑巴情歌
2: 哦，
1: 黄以玲的歌曲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点歌哈，谢谢感恩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仙女姐。
5: 哎，我要点一条《坐着等你五万年》。
1: 站着，站着等你三千年。
2: 坐着等五万年是怎么样？
1: 这个卡称都暖气。
2: 当然暖气。
1: 好，
5: 莫名其妙，对不对？拜拜。
1: 我知道你的 feel。谢谢哈，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喂，好，哎，落去啊，哈。来，这位。来，薛梅姐
6: 呀，两位宝贝，你们俩要合唱一首啊，叫做《春秋梦新瓜》。
1: 春秋
6: 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
1: 对，我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姐姐，感谢。好，来最后几位哈，来拍手哈，来素珠姐姐。
7: 哎，我们给你点一条迄个《繁华拢是梦》。
1: 好，《繁华拢是梦》，再给你安排，感谢阿姐哦，
2: 嘿，
1: 阿姐，谢谢你
2: 哈。
1: 来啊，咱家爸爸妈妈，时间咧过足紧的，讲的又过来个重要时间。MOD 的好朋友啊，跟咱带你的爸爸妈妈哈，希望讲哈，今仔所买物件，不管你有用到无用到，你买当买别项哦，趁这最后一天的优惠，赶紧改款起来哈。谢谢大家，甲阮听收一个，感谢大家，我们在下面等你们电话，谢谢，感谢。
8: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假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

这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第六集米群。
1: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哈，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哈？这是来自哈，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 阳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较严重的神经痛，

0: 讲龙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爱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工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她在边上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个有这黄诶，一集的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工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工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工，哦，一两工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新闻，即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诶人是大便哦，一工走几下摆，啊有诶是食烧酒啊，有诶是即个蜜，有诶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诶，啊有诶是食素食诶，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人，像这人啊，米群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奥利奈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个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足侪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咧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了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竞争的吃两粒， 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给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吃一罐过了哦，玻璃罐啊，卖甲我弹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够我你试吃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吃不是吃你家己买，试吃是吃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吃来吃我的，啊吃无效，我钱还你，啊你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的，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都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正常若食了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
2: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呢，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爸爸妈妈拄则拢个讲较足详细啊，希望咱即爸爸妈妈拢了解吼，咱身体有当时啊吼，咱无法度补充讲足侪种吼，咱即维生素啦、维他命等等的，所以就是一定爱来食咱即个康特斯。希望咱即爸爸妈妈为着顾家己的身体，爱赶紧敲电话吼，到底来补充咱吼该有诶吼健康元素伫咱的体内吼，互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吼，赶紧敲电话吼。0800-00919，趁这届优惠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哈！侯大哥，你好哦，侯大哥你好，许玉玲，哎，哥哥买一组，感谢你刚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哥哥谢谢你。来，这位是咱的金钗姐姐，你好哦，哎，金钗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康特斯哈，哇，感谢，多谢阿姐的疼惜，啊，你电话蛮请挂嘞哈，阿姐感恩你哈，感谢哈。来，咱这爸爸妈妈今日趁这届最好上买动啊，上买动啊！而且吼，咱即马吼特价，甲今仔日领，甲今仔日领哈，赶紧敲电话哈！啊，真好，大哥大姐你好
3: 哦！哎，我买一组，
2: 买一组吼，多谢这疼惜，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哈，这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锦鸡大哥哈，哎，哥哥你好，买一组啦哈，多谢哥哥搞支持哈，电话唔通挂，多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你哦，来。多华姐姐哈，喂，哎，多华大哥啦哈，哎，哥哥，你有没有几组康特斯哈？
1: 没，不是，
2: 好，
1: 你帮我接，你来接，叫上
2: 好，好，你等着，你等着嘞哈，感谢哥哥，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明珠姐，哎，阿姐，你好，许玉玲哦，
4: 哎，我买几组，
2: 买几组哈，多谢阿姐，感谢，
4: 啊，我不是要200块第一落去吗？
2: 你等着，电话马上挂，我叫服务人员跟你讲较清楚的，你等着嘞哈，感恩啦哈。阿姐，谢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敬旺大哥，哥哥你好，许玉玲哥哥。
5: 我来看，你在卖洗头的。
2: 哦，洗头的吼，洗头毛巾啦吼。哦，阿嫂，你电话慢请挂，我叫人给你服务一下，多谢你哦嘿，多谢你给我支持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凤娇姐姐哈。哎，阿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
6: 哎，唔知啦。
2: 嘿，
6: 我甲你介绍迄个牛奶粉加软骨素啦。
2: 哦哟，感恩哦，感恩，多谢你的疼惜。
6: 软骨素大组的。
2: 哦，大组的吼，好。
6: 牛奶粉细组的。
2: 安尼吼，阿姐你电话举嘞，感谢你甲我支持哦，多谢你哈，感恩你哈，阿姐电话举嘞哈，感谢。来，依琳姐姐。
7: 嘿，我要订一组。
2: 买几组啦哈？多 谢多谢你甲阮听，小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大家哈，爸爸妈妈赶紧的卡电话，赶紧的哈，来九四一，九四一的好朋友你好哦。

0: 你好。
1: 喂。
2: 哎，
1: 阿姐妹要去做啦哈。好，多谢你给我们支持，你电话慢请挂嘞，你等一下哦，嘿，我叫人给你操作器，你等一下，感谢你哈，感谢我了哈。来，这个赵志妈妈哈，赵志妈妈。
2: 嘿，
1: 一周，一周哈，多谢妈妈给我们听，小电话唔通挂，多谢妈妈哈，谢谢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趁这个优惠，今仔最后一天，赶紧买起来放，这真正一定要补充的哈。来，咱这个林青姐姐，你好，许玉玲。哎，阿姐，感恩啦。
2: 我要买一周。
1: 哦，多谢多。感谢哦，感谢妈妈给我支持，你电话压来啊，妈妈，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玉女姐，玉女姐你好，是嘿阿姐。
3: 我买，请我今麦你来广告迄一组
1: 啊。哦，康特斯一组，爱来补充吼，让咱的身体愈来愈好
3: 哈。是讲你提前甲袂用嘞。
1: 好，当你今麦订拢会当省哈，嘛是赶快优惠，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哈，唔通挂哈，感谢感谢，苏朱姐阿卓姐。
4: 我买一零，买了护卫很
1: 哦，护卫就简单哦，食胃的真做有够赞的吼，感谢阿姐哈，阿姐感恩你，你等一下哦嘿，感恩你吼，咱这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无需要，会当买别项哈。来，玉雪姐姐，玉雪姐，
5: 哦，阿姐，
1: 来一组哈，多谢阿姐，听
5: 说今日买安尼特别
1: 哦。哎呦，你等一下哈，电话唔通挂，阿姐感恩你啊，感恩你哈。来，凤梅姐姐你好哦。凤梅姐，感谢你给我听笑，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多谢你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康特斯一定爱买来吃。哦，你敢知啊？咱这吼平时吃康特斯一定爱给你个哈，较早吃嘞，唔通啊买阿妈才买来吃，因为咱这吃落哈，伊内底有维他命 B 哈，对咱的身体会感觉讲，互咱感觉搁较有精神。有当时你会感觉发现讲，你会买精针啊这吼，也是讲倒位针头啊、阿麻麻这种的吼，爱赶紧来补充这吼。即马今仔最后。一天爸爸妈妈再一次跟您讲一下哈，满千送百哈，满一千送一百，到今仔载具啊哈，妈妈载就无啊哈，爱赶紧卡电话哈。所以哈，咱这个爸爸妈妈，咱这个维他命哈啊，咱这个 B 这肾功 B 群呐哈，咱这个康特斯真正一定爱来买哈，爱乖爱补充哈。月秀姐姐你好哦，哎，月秀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喂，啊，这电话压力唔通挂，都是你给我支持哈。从头到尾吼，你老公吼卡啦不舒服啊，可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所以吼，咱真正一定爱，无论咱头啦吼，咱的耳朵啦、生殖器啦、肌肉啦、关节啦，咱的吼，咱皮肤、汗腺、精神方面、四肢、消化系统、个喉咙、个目睭，拢需要咱的。康特斯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给我们支持，我伫个吼啊，线卡继续听电话，谢谢大家，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感恩。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拄只无霸掉的爸爸妈妈刷卡玉玲姐为大家做服务哦。今天最后最后的冲刺吼，希望咱爸爸妈妈把时间把机会哦。来，直人安排这首是咱大力欧巴的词曲啦吼，感情册上。

是电话继续卡，线卡与咱直人为大家服务，玉林先来唱歌，带来这首《返回》。好，邀请咱这个台中的小控肉饭老板、老板娘，又给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宝钗姐、嘉桦姐、蔡小姐、信选大哥、吉家大哥、金玉姐姐、桂花姐。

谢双弟姐姐、美华姐、明雪姐、丽婷姐、玉慧姐、吉佳大哥、智南大哥，谢谢，感谢。来，这里彩慧姐姐、金展大哥大姐、丽学姐、国生大哥，感谢雪娇姐。

0: 春菊姐、红阿姨、彩慧姐姐、春梅姐、玉琴姐、云英姐姐、细满姐姐、静怡大哥、秋满姐，感谢大家，不跟你念到拍死吼，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园林的阿秋妈妈，咱的七天，谢谢。虽然这首歌是七天，但是爱改一天哦，唔出一天。
0: 哈哈，对，一天哦，赶紧发。
1: 是啦是啦，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叫狗家听秀，谢谢。

谢谢红阿姨、丽雪妈妈、山明大哥、秀凤妈妈、鱼妈妈、嘉华姐，还有红阿姨、玉宝妈妈、桂英姐、玉慧姐。

0: 满满满满的掌声，求朱雷大哥、林云杰、正阳大哥、彩绘妈妈、美华妈妈、一如妈妈、秀珠妈妈、富珠妈妈、简爱阿妈、玉卷妈妈，谢谢金珠妈妈、是杨大哥。
1: 来哦，最后这首合唱的歌曲哈，那邀请台里的明艳姐，阿哥嘛是赶快带你台里的淑芳姐姐，一个咱家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

0: 谢谢甘霞，
1: 谢谢洪阿姨、富竹妈妈、任奶奶、玉慧妈妈、秀凤妈妈、秀春妈妈、金珠妈妈、世良大哥、月秋妈妈、国森大哥，还有咱年纪的。

0: 今天12点以前一定要讲，
1: 对对对对，哦、所以咱这样哈，等你报电话时阵来赶紧卡电话哈、啊，谢谢大家。啊嗯、来，今天是礼拜二了
0: 哈，对，
1: 礼拜二你来画面，老师麻烦一下哈，
0: 好，
1: 你画面啊，我哪谁啊呢哈，时间的关系哦，
0: 来哟、哦，
1: 来来来来，
0: 来个画雷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啊，云英姐吗？
1: 云英姐吗？云英姐来关键，那你秒数回出来哦，秒数回出来哈、哦。来，云英姐，你哪卡电话？
0: 云英姐啊，对对对。
1: 哎，老师秒数，啊、哦，秒数回出来哈、哦。咱哎，云英姐，关键来卡电话哦，时间的问题爱关键卡哈。
0: 哎呀，来呀、啊，
1: 来
0: 呀、啊，
1: 来了、啊、来了、
0: 啊啊，哦，就过来。哦，
1: 我告诉你哈，来，云英姐。
0: 好，动作。
1: 恭喜你，恭喜你哈。
0: 云英姐啊，
2: 谢谢。
1: 恭喜你啊，我赶紧给你塞落呀哈，到底来看哈。来，希望你当
0: 时一下抓大奖，
2: 给
1: 你抓上去。哦，你是第一届对吧？
0: 第一次呢，
2: 对，
0: 哇，恭喜恭喜，哇，
1: 幸运幸运，你好。
0: 所以刚才刚看就是有
1: 机会啦。哎呦，真的就是这样子，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0: 真的，你看电锅就来了，有没有？
1: 哎
0: 哎，这是什么？再转一次呢？
1: 十
0: 二点以前一定要打给我们哦，
1: 对对对，
0: 才会有这个优惠啦。
1: 是是是，
0: 明天真的客服再次强调就没有了。
1: 无啊无啊，绝对无可能。
0: 真的，我们自己也不能接，超接都不行哦。
1: 哈，哎呀哈，千万唔通我明仔再佫卡讲啊，佫一天好我啦，安尼我无法度做主。哈，
0: 这个客服强力规定。
1: 真的真的哈，
0: 谢谢哈。空一零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哈，谢谢大家，爱顶和优惠我们都会在今天赶快全力争取给大家。然后来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哦，
1: 对对，扫一下
0: 哈。
1: 咱这爸爸妈妈，给咱这子人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子人的新人吼，这样你要看顾着吼。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该翕起来哦，感恩哈。
0: 谢谢。
1: 好，阿妹找找玉玲嘛，听好来，玉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是09338261133，
0: 是的，
1: 09338261133。133多半多利用哈 ，QR code 嘛底下个扫一下哈，然后任何哈有需要拢会当卡下阮哈，谢谢大家
0: 哈，
1: 对对，爱健康哦，即几天开始天气变好啊，
0: 哎，有慢慢好，
1: 发现感觉讲有够热，迄个日头会炸人啊，
0: 但是听讲新闻今仔日个报，
1: 可未开始落雨啊，
0: 双台一起来，
1: 哎呦，
0: 而且合在一起是整个覆盖全台湾，惊死人，
1: 哎呦，足恐怖的嘞，
0: 这个风太恐怖
1: 啊，爸爸妈妈即卖天气都变。你看澳洲还是澳洲？热到死1300多人。
0: 哦，澳洲啦。
1: 澳洲对不对？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哈，爱家己身体够好，多补充水分啊
0: 哈。
1: 谢谢大家哈，感恩啦，感恩起来，谢谢今天多谢您哈，
0: 啊，
1: 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0: 还有佩妮，
1: 谢谢大家，继续改看落去，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好，师傅，你回来都好，他拄啊吼完成一个比金世纪都更加厉害的记录咧。哦，
1: 是安怎？
0: 啊，就昨我看电视吼，一个查甫我咧臭屁干呢，讲伊伫眠床顶拖冻半工呢。哦，
1: 啊，所以咧。
0: 好，我就安尼甲照本宣科啊试，结果我比我厉害。
1: 哪有可能？
0: 哪会无可能？我体格海军陆战队退伍安尼。
1: 结婚较久啊，有一挂代志我是歹势讲安尼啊。是讲你是咧看什么电视？哪会甲你教迄有诶无诶，才奇怪。
0: 无啦，迄个省钱妙妙妙。
1: 啊，迄毋是咧教人安怎省钱诶？
0: 对啊，嚯，长一个查甫臭大公吼，伊伫面顶吼无食无啉，连招拢无去放，安尼冻半工。我吼比较厉害，我冻几工拢无起来。
1: 哦，是这种冻头。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带来这首苏林秋子妈妈点播的歌曲《山顶的春天》。
0: 歌名要改一下，山顶的热天，平地的热天，那风吹来安尼烧。对啊，对啊，呢，太热，
1: 太热了，太热了，大家赶快喝个水。
0: 紧嘞，紧嘞，你来起来哈，室内啦，你来室内，啊，吹冷气，吹电风。

风鸣大哥大嫂、玫瑰妈妈、秋兰阿姨、翠华妈妈、明文爸爸、昌达哥、长庚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素珠妈妈、素清妈妈、怡峰大哥、李龙妈妈、明贤大哥、水仙哥、素英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玉伟妈妈。

0: 素贞妈妈，三名大哥你当诶哈，正南大哥、云贞妈妈、彩英妈妈、李龙妈妈、秋梅妈妈、韦云杰、婉玲杰、素贞妈妈、素清妈妈、坤城大哥、秀英妈妈，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店来做会。
0: 哇、啊，这个开心的星期二哈、啊，一礼拜的新的啊一天啊，今天你算第二天
1: 哦、啊，
0: 咱的头一天了哈、啊，我们又回来了哈。哎、啊，今天你这个节目一开场哈、啊，对啊，山顶的春天啊，真敢那春热天尔。
1: 真的。昨昏啊，个人气派去。
0: 哇，对嘞、哦，真正，真正迄内面呐、啊。规间连关迄间哦，那行路那花路的啊，
1: 咱这要熟气，
0: 太熟气吼。所以迄歌原本吼，有的歌不是讲真好唱的吼，哦，啊，但是后壁拢真熟，哦，原本无足熟的啊。迄天气一日热了吼，迄歌名唱的拢熟啊，哎，迄新歌拢熟啊哈。昨昏拄好，我等去高雄，哦啊，真久无回去啊，看者。啊、阿公阿嬤、哦、啊，看一下妈妈，啊，顺便啊，阿姑啦，厝里的人啊，安尼大家，
1: 欢迎姐，
0: 系啊系啊，哦，啊，关心关怀姐，真久无看呀，哈、嗯，真久无看，我、哦啊、想袂到，哎，登去高雄吼，哎、哦，无我所想的遮尼啊热呢，哦，哎、欸，即几天南部吼、哦，透风啊，透迄大南风，哦，透、哦、大南风，哇、哦，真凉啊。
1: 电
0: 灯
1: 比台
0: 中
1: 较
0: 凉，嘿，电灯比今仔日的这个中部较凉小寡哈。啊，昨哦，就心血来潮啊，哦，心血来潮，热天啊呐，食冰嘛，嘿，食冰，啊，过来嘞，
1: 生水哦，
0: 啊，生水，嘿，对，昨昏就走去吼，因为阮家吼，阮迄区算是一个。住宅区啊，哦，伫咧三明区遐算一个住宅区啊，楼卡多。

0: 我好一间迄个大地游泳池啊，你若住伫咱高雄三民区，应该对即个游泳池吼拢真熟悉，因为已经开足久啊呀。自阮住伫咧遐吼，迄栋住二十几栋啊，伊嘛已经伫遐差不多二十几栋啊。吼啊，只是最近吼收到一个消息，吼听讲即个游泳池，因为游泳池无可能真细场嘛，吼一定占地占足大呀。吼啊，就一寡因为。前一阵
1: 啊，
0: 厝好价，啊，怎啊，房地产也好价，厝也好价，啊，看到这大地的这个土地吼，感觉无利用，感觉真无彩啊，哦，啊，敢那有一挂吼建商啊，哦，想要甲这块土地要甲标起来，
1: 看上它，
0: 嘿，要甲买起来，哦，因为迄地呐，迄地呐，真正认真要来起吼，会当起真大栋哦，哦，会当起甲真大栋，啊，所以趁着这个细汉的一个回忆啊。以前妈妈拢和我伫遐咧，
1: 生水
0: 啦，游泳，哎呀，所以怀念一下。哦，咱心血来潮呢，几点？九点外十点吼，哇，迄、泳衣啊，我无泳衣，我干那泳裤尔，泳帽、蛙镜。
1: 哦，你都有船哦，
0: 拢有船啊。
1: 哦，是啊，你是专搞
0: 袂
1: 登
0: 去游泳吗？无船要腾过来。
1: 不是啦，我是讲你那，你是。本来登去就知影要去游泳。
0: 啊对啊。哦。哎呀，都有计划啊。哦。无船无是咩？
1: 我想讲是遮心血来潮。
0: 你当作日本的大众池啊。啊。
1: 我想讲你去遐新北咧。
0: 哎，无啦，无新北。哎呀，所以为台中哦，炸倒登去。哦。啊，好加载还阁会清的。哦。我得累啊！哇，久久啊无想哦，哎，感觉阁趣味趣味。哦，好耍好耍安尼啊！哎呀，我去遐去差不多得要两点钟吧，哦，点外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拢在泡温泉。
1: 我就知道，我这边问讲，你是讲你是游几抓？
0: 游几抓哦？游认真加算吼，差不多两抓半吧，哦，来回安尼啊，来回。剩的时间拢在跑。
1: 其实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你讲了这句，就是我今仔早上去这点外钟吼，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哈。游泳也好啦，哦，因为即摆游泳池的设备拢真高级，哦啊真好啊，真侪即个设备啊，像阮迄间吼，也有迄种烧水池啊，也有迄个冷水池啊。
1: 三温暖啊。
0: 嘿，三温暖，哦，迄烧水足烧的烧啊，啊冷水是足冷的冷啊。哦，那种就早起哦，拍摄。
1: 你有烧水浸了，竟然去啉水吗？
0: 哦，这就是我想要讲的
1: 哈。就一下热胀冷缩这样。
0: 热胀冷缩哈，我上该佩服的哈，因为早上拜阴嘛，啊，啊，拢是一挂即个退休的时代哦，即个阿伯啦、阿姨啦，吼，各方面伫遐，我真正佩服。
1: 你敢有甲伊啉出来？
0: 输啊，无输啊，即个少年家的轻浮就对啊哈。你摊大讲一时啊浸烧。一些禁令的吼，迄拢阿伯咧做诶代志啊，吼阿伯在咧小心吼起来，呼，啊赶紧超去，吸一个安尼吼，为遐冷水。
1: 重点是因的表情拢就是都很，袂安尼讲，就定安尼，他们都。
0: 你迄个表情是我，
1: 我知。
0: 我卡迄微信，哇，就笑，哇，即卡会浸一个。
1: 其实规个人浸落了后，你搁等差不多十秒，你就。就是习惯那个温度，
0: 就习惯啦哈。啊，底下吼啊，促进这个身体的循环啦。伊遐阁有真好的这个设备，就是讲啦，有一个脉冲波。哦。脉冲波，伊安伫咧迄个水池啊内面。吼，啊你呐，坐伫咧迄个水池啊
1: 吼。腰那边
0: 吼。嘿腰。嘿。迄个感觉就像啥，和颠颠着。哦。脉冲波啊，哦，你规个人拢会麻。
1: 这是新的吗？
0: 这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啊。吼啊你。静静坐伫咧遐吼，啊伊拍伫咧你即个脚趾片，哦，量骨骼啊，咱的即个腰肌遮嘛吼，吼一路你会感觉真正血个咧循环，因为水个少，连脚都麻的，吼连脚都麻，麻到脚底，吼麻到脚底，吼啊你会感觉规个人的即个啊循环吼会加较好，
1: 对
0: 啊，哦循环就会变得非常，啊你阿伯都拢足厉害的，拢会一寡吼真特别的即个姿势啊。啊，安尼啊，浸伫内面咧，哦，安尼啊，脚床配啊，浸伫遐，安尼。
1: 你正常起码得浸咧。
0: 安尼好，啊，因为伊拢知影家己倒位咧疼嘛，知影家己倒位咧酸嘛。
1: 那也是一种迄个什么，算什么治疗？
0: 这个也算物理治疗，
1: 哦，
0: 这是一种真好的物理治疗啊。
1: 哦，
0: 开点仔钱，讲着开点仔钱吼，我真正

0: 算失算啊，哦，失算。我想讲，你真久无游泳啊，哈，我想讲应该，早差不多100块应该有够吧？
1: 差不多70-80吧。
0: 嘿嘿，对，
1: 因为较早拢买迄几本
0: 的。嘿，几本的对。我迄阵游就是像你讲的，60-70块，我想讲100块应该有够啊。但是一个忽然间心肝吼，切一个讲。无呢，即卖即个物价通膨吼，无加炸几百，
1: 连水价嘛，
0: 加炸几百吼，我着吼，背包来。

0: 你也免，我昨昏看迄囡仔拢摕迄呐浮板咧浮啊，你唔免啊。
1: 哎，真正我主持人都无咧用。
0: 你去练迄块浮板的
1: 肌肉线条。我马龙有泳圈，与我自带游。
0: 自带三层游泳圈呐、啊！哎妈呢，人家做囡仔水水咩？在伫这部顶面讲闹鬼。
1: 我马边用迄啥物咩？我就自带吼、
0: 哦。你讲有诶囡仔白迄个
1: 冷气嘛？主持人拢唔免，嘿，我拢
0: 免。偌胖咧，偌够浮诶，哎呀，人啥物咧？鹽水哦、喔，迄海水较高浮，咱陪你加水的就高浮的啊。
1: 对对
0: 对，哎呀，老高啊，蛮厉害。
1: 还甲恁夹无？
0: 哎，好，好啊，好啊，好啊。我昨昏有浮无哪会去，你无甲我夹者。
1: 啊，恁讲的，去迄种，但是爱去迄种私人的，人比较少那种。
0: 哦、人比较少，惊人看啊。
1: 不是啦，我。
0: 那没有，因为有一些那个有一挂功夫吼，咱坦白讲吼，骗你也不外传呐。
1: 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去人太多的地方，那浸了那水就无起来嘛喏。
0: 跟你讲，起来，起来，起来，打你那春节吧。囡仔拢你好，妈妈怎么那游泳池那水怎么剩一半
1: 了、
0: 啊？
1: 怎么都没水了？
0: 啊，排水，你小声一点，那很多阿姨有浸过。
1: 看到我来，大家拢先起来。
0: 你搁较含的，伊那先起来，因为游泳池爱顶漏水。
1: 对对。
0: 哦，先搁漏河漏河，等下你起来，迄个上好是。但是这坦白讲哦，是对咱的时代吼，恁的观察啦，哦，你下一挂有酸痛的部分吼，上盖好的一个复健的方式，嗯，哦，复健的方式。我昨看一个伯啊吼，足古锥的，伊伫咧迄游泳池内面吼，伫啊小跑步。哦。我收水收回来，伊还搁咧小跑步，
1: 超慢跑，
0: 嘿，伫水内面超慢跑。哦、我泡温泉泡到回来，伊还搁咧超慢跑。哦、我去烤箱烘完回来，伊还搁咧超慢跑。
1: 你就注意
0: 伊，因为伊他很抢眼哈、哦嗯。啊，蛋糕我要离开，他还在超慢跑。哦、表示讲安怎？伫水内面吼、哦，这款活动对关节的伤害比较会
1: 较少，压力比较小，
0: 伤害会比较小。嗯，吼、哦，啊，迄拢有一挂吼，迄、哦、种水柱咧冲啊，嗯、啊，酸力的冲对嘛。诶，比去红廿零吼，也搁较好，啊，搁较省。
1: 对啊，很多我知影，就这时段，就是大家可能固定早起，拢是一定去运动，就去那个游泳池，
0: 嘿，游泳池，
1: 去游泳池。
0: 一早看就知啊，我坐入去到迄个啥，迄烤箱内面嘛，吼，诶，烤箱内面八十度呢，嗯，哇，你就看到迄足侪阿姨甲阿伯吼，迄拢已经。吼、哦，迄那家己厝人同款啊，哦，坐梯的梯啊，吼、哦、啊一条面巾了啊，趴伫咧顶悬就开讲啊。哇、哦啊，最近那会看迄个啥物人啊，猫咪人啊，足久无来啊。哦，无啦，伊就走去因家附近哦，啊，讲新开一间哦，嘛袂歹游泳池吼、哦，去遐买课啊。我拢坐伫遐听，我拢坐伫遐听，我坐。哎，讲吼，啊边啊，就一个去讲吼，边啊一个去讲吼，无啦吼，我迄个看吼，迄过两工啊就回来啊。哎呀，因为底下吼无啥物朋友啊，无没关系啊，咱只、啊、有通开讲，
1: 哦啊，
0: 有通安尼吼，这个谈天说地，
1: 真的，
0: 一定是古来的怀念嘛。
1: 我跟你说真的、哦，因为阮高中伊就是逐工透早拢去游泳池，
0: 哎呀，
1: 啊，结果后来在那边结识了一群朋友，啊，搁会到大概招出去佚佗，哎，真正拢游泳池
0: 识的，都在那边认识的啊。好、哦，啊，昨昏坐伫外口吼，哦，讨论台积电的，讨论台积电啦，哈，啊，讨论鸿海的，讨论鸿海啦，吼、哦，就是一个气氛真好，嘿嘿哇，气氛真是袂歹。
1: 有适合你的所在啦。
0: 嘿，我应该。哈哈哈！哈，
1: 就有迄个感受，迄个气氛。哎呀，遐老。就下，甲我就下。
0: 我感觉应该安一两支啊，迄个麦克风甲音响的吼，有机会伫内面唱一下。
1: 做这无用。开始定做这
0: 无。唱歌就好啊，因为内面放老歌呢。哦啊、你讲有啥物人生理会成功？
1: 系啊，
0: 我昨起入去听到，敢那
1: 就嗨，
0: 就嗨吼！哎呀，白啊，就看一个少年家嘴底下在咧唱啊咧，就老就老就老的歌咧，哇，好适合，
1: 对，
0: 哎，规个气氛真好的对。
1: 所以他们有就是迄个族群，就是他们知道要用什么去对症下药。
0: 对，不，喂，你上好是用的这个名词，好好爱用哦。啊，你袂输老人就有病啊！
1: 不是啦，不是我意思是讲
0: 对症，对症下药哦。
1: 不是啊，就是因材施教。
0: 哦，因还好，好啦。你真正爱惜， 哇，一下这个名词，无谈谈到为着这句吼，足侪人拢转台去啊。对
1: 啦，这种的下药，甲迄种下药无同
0: 款。系啊，好啊，大家就爱听的嘛，吼、哦，爱听的这个啊，气氛就很好啦，系啊，啊，有机会当去。

0: 佚佗一下，好，佚佗一下哈，对大家。各方面哦，很哦，哎、啊，游泳起来就腰的呢。
1: 哎、欸，真的，
0: 我靠腰的、
1: 喔，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细汉的时阵，因为我那我去上游泳课嘛、嗯，暑假一点那种安排游泳课呢。哎、嗯，嗯、真正，我原本讲要减肥啊，嗯，结果去后起来，真正拢会去买，因为外面都会有什么关东
0: 关东煮啊，
1: 阿伯都贩卖去，一点拢会买，
0: 就茶叶蛋嘛，
1: 哈，
0: 哎，是安尼。对啊，最近因为七月份嘛，要暑假要到啊嘛吼，啊会当安排恁兜的囡仔吼，哎带你去啊，
1: 对，
0: 哦带你去上一下游泳课的啊。
1: 我感觉囡仔一定爱上。
0: 嗯，因为你看咱台湾吼、嗯，最近三不五时的、啊、的涨水啊，
1: 对
0: 啊，涨水咱人就是爱，虽然袂享受，但是你莫惊水，哦、嗯、你要有淡薄啊涉一寡这个水性。嗯、哦，比较会较安全啦、
1: 啊。而且你看小朋友穿泳装，真正足高级。
0: 你穿也很可爱啊，
1: 对。我大概不知道几百年没穿了。
0: 哎呀，林刚有有
1: 没有
0: 啊？没有啊，猎人的客气。
1: 没啦。
0: 哎呀，客气哈。
1: 我赶紧讲英雄掉。
0: 那个目光拢伫你的这个身上啦，啊，哎呀嘛袂歹啦，哈，有机会啊，做伙啊，耍水也好啊，佚佗也好啦，哈，啊，你昨昏去倒？
1: 哇，无呢。
0: 点出的，
1: 系啊，
0: 点出的，好，好，来，安尼 OK， 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头版的新闻，哦，近两日啦，啊，近两日有无？你看咱台湾这个股市有恐怖无？啊，两天哦，又搁起两千几点，哦，两天，所以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伫咧半个月前一直甲大家分享，波动会变作非常的大，哦，啊，上界重要的是哪？啊，不要追高杀低，哦，不要追高杀低，因为。即卖咱坦白讲吼，目前规个即个吼 AI 啦吼，包括即个科技的产业吼，也搁咧正咧进行当中。哦啊，等到当时有可能即、這个啊，即、這个上升的阶段会消失咧。你若伫咧新闻顶管听着呐，供过于求啊，哦，足侪部分供应超过，超出目前市场所需要的即个量，哦，这时阵就是咱。啊，才爱紧张的部分啊！啊，但是即卖目前你看，包括足侪咱台湾的吼，包括记忆体啦，各方面的足侪产业，也搁咧增加啥？增加因即间公司的即个吼资本的支出，也搁咧扩厂啊，也搁咧起即个厂房啊，也搁要扩充产线呐、啊。但是即个部分你就是爱小可爱注意，因为扩充产线、增加产能，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安怎？最后有可能会变作坦多收工的一些供过于求，啊，只是时间到底是啥物时阵，啊，咱得爱吼随时抓到这个吼国际的形势，吼国际的形势。啊，当然中为啥物像顶礼拜哦，会忽然间咧一天哦啊嘛落咧几千点，两三天嘛落咧两三千点咧，这个原因就是吼，因为当得起的这东西咧，市场上会有非常侪的这个哈鬼故事啊。哦。市场上会有很多的鬼故事啊，啊，就开始吼啊，未来可能吼啊，黄仁勋做的物件，可能这个物件用袂到啊，哦，伊也是讲吼啊，什么物件会延后啊，延后偌久才要用到啊，吼啊，市场就紧张啊，吼，市场就紧张啊，
1: 所以咱一些谣言这样子，
0: 所以咱在看的就是安怎，长远的部分，哦，长远的部分，现主席咱台湾的。你即卖所看到的所有遮个哦，遮个绩效啊，哦，遮个哦，不管倒一间公司即卖偌济钱啊，即目前拢是咧卖啥？唔是卖今年的绩效哦，拢已经反映到两年后、三年后，甚至搁较久未来，即间公司的营收的即个绩效，所以已经很多都有反应了。所以大家吼、哦，最近这段时间咧，哦，有咧做的也好，咱会当加减，哦，唔是讲惊，只是讲哦。有关你一定要记的哦，这个落袋为安哦，减低你的这个哈，减少你底咧这个嘿，真的很重要哦，压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咱人一旦有压力吼，会影响到你真侪哦正确的判断，好正确的判断。
1: 但是侬会感觉讲，可能明仔再去啊呢？
0: 对啊，去就懵逼啊。
1: 无啊，但是通常感觉要去的时阵，伊拢人落来。
0: 啊，是安尼，啊，这就是你看，你讲安尼有影哦，这是足侪人的心声哦。
1: 对啊，
0: 啊，为什么安尼？就是因为吼，伫操盘的人，拢掠到咱这款的这个吼，这个一般的投资人的这个心态，伊就是掠安尼，所以你会感觉吼，安尼，为什么我买得起？为什么我买得？

0: 人，就是因为安尼。好，好，谢谢大家哈，啊，搁再来咧，这个美国甲伊朗咧，哦，嘛是安尼起起落落吼，但是最后哦，伫咧今仔日。要伫咧卡达会谈呐，哦，啊，当然一个荷莫兹的这个哦海峡海峡哦，诶，这个游轮有法多自由的进出，这是优先的一个议题哦，优先的一个议题啊哈。虽然讲要停止所有的这个攻击哦，而且举行这个协调，但是咱坦白讲啦，这个战争嘛已经哦几啊个月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确实有影有比较。嘛是较少淡薄，还是很薄弱。
1: 翻天翻斗，
0: 哎，几下讲已经好啊，啊，几下又上面回短又过来啊，哦，这个就是要注意的部分啦，吼，啊，所以起伏啊，起落会较大，哦，啊，搁再来咧，那是美国甲伊朗咧正式停火了咧，有机会包括普丁啊，咱的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讲吼，俄乌的和谈吼，哎，伊有望哦，哦，冇机会，哦，伫咧这一次吼和世界这么混乱的一个局势吼。
1: 哦，哎，已经拖这
0: 总是要吼尘埃落定
1: 啦。
0: 啊，尘埃落定。无你看，这个国家的百姓的人民吼，开始生活了比较较辛苦。比较较辛苦哈。啊，搁再来，今仔日六月三十号，六月份的最后一天，明仔载就七月初一，啊，开始有一挂囡仔啦，学校啦，已经在开始准备放暑假，毕业典礼都办完了。
1: 好像也已经有人。也开始要暑假也是要上课，
0: 要啊，暑期辅导啊，补习啊，
1: 好啊。想怎我想怎爱有暑期辅导吼，我感觉放假，好
0: 加
1: 放假
0: 了
1: 放假。
0: 你刚才为什么？惊囡仔吼伤闲，
1: 哎呐，
0: 就是惊囡仔伤闲哦，无代志做，可能会无所事事啊。
1: 对啦，是这样。
0: 一群朋友吼，坐伫公园摕一罐饮料，数几工啊。
1: 七点都不爱等
0: 你吃饭，等到七点啊，都不爱等你吃饭啊！一日人哩讲，俩输赢了，你讲你讲的，就是惊安尼嘛。啊，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吼，有诶，若无补习诶，考虑要去好好要打工嘛。哦，找提早进入咱这个社会嘛。哦，去感受一下社会这个氛围，出社会。哦，所以但是暑期打工竟然咧，目前找无人啊。时薪已经开到228块啊，这是来自一个咱的这个哦打工兼职平台啊，或者小鸡上工啊，哦，今麦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平台，这小鸡上工哈，哦，所提出来的一个哦一个需求嘛。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感觉因为今麦囡仔太好命了，那可能。放假就是出国去佚佗，
0: 来佚佗，
1: 哎，对，
0: 对，你讲安尼有影。
1: 对啊。
0: 最近我有一挂朋友吼，就是想讲最近有闲，啊，要来办护照啊，吼，要来办护照吼。这最近因为七月份拢要出国啊嘛，旅游旺季嘛，恁若有这个安排要出国的吼，恁一定爱提早哦。
1: 对啊。
0: 吼，因为即卖办护照啊好啦，各方面啦
1: 吼，
0: 塞车。真的是大塞车，他刚要像进前迄疫情拄啊解封的时阵，即卖办一个护照爱等得要一个月。
1: 因为即卖人真正就爱带囡仔出国诶，
0: 对，
1: 尤其是暑假，其实拢就在以前就安排好
0: 啊。诶，是啊，所以你若有准备要出国诶，当然你诶即个护照诶，吼，即个到期诶日期你嘛爱看，离你出国迄当时爱搁有超过半冬诶即个期限。
1: 而且我感觉真正，你若是讲换新的，你旧的迄本来单调，无像我顶届，我嫌我早着旧的。
0: 啊，真正个。
1: 我真正嫌我早着旧，我若前一天我没有再拿出来对照一下，我真正有早旧的去桃园啊。
0: 旧的会老的吗？旧的不是住，伊不是甲迄个。
1: 没有呢，我都有留着。
0: 对，你可以留着。
1: 结果我的。真正嫌妈上不去呢，
0: 对
1: 对，所以要小心。
0: 所以要出国有安排哈，这个护照的部分一定要非常的认真啦哈。所以今麦你看哦，为什么已经时薪来到228块啊？现主是咱台湾其实吼是196块哦，我们台湾的基本薪资哦。你看已经关出将近30块的这个金额啊，同款请无啦。
1: 哎，很多呢。
0: 嘿啊，30块呢，一点钟加出30块呢。
1: 咱较早差不多160、170而已吧。
0: 什么？我迄阵咧做的时阵才120。
1: 哦，真的哦。
0: 我高中的时阵
1: 有
0: 125。哦，125还是120几块而已。
1: 那我那时候是多少？我那好像140。
0: 哎，差不多。
1: 140。
0: 哎，迄阵差不多百四块哈。所以你看，今麦为什么找无人？因为吼， 只要要找头的人更加重视通勤嘛。哦。啊，再来，

0: 弹性排班呐、啊欸，啊，搁再来咧，学者的建议啊，哇、欸哦，最近拢爱 AI， 拢爱啥物物件吼，我感觉这毋是未来即个趋势吼，安尼这个头路我无爱做吼、哦，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吼。
1: 今麦、啊，今麦已经，好，你先讲。
0: 哎、欸，嘛包括一寡高咧，即个中高，中高龄的一寡时段吼，会当去参与。
1: 今麦你讲这个少年人，已经毋是讲伊若做毋对代志，但是头家袂使骂哦。
0: 对啊，袂使啊。
1: 伊若讲伊歪做，伊等到过来客买麦当劳来给伊食。哎呀，该笑笑。
0: 笑笑的吼。
1: 笑笑的。
0: 哎，你今麦请无人，请无工嘛。
1: 啊，今麦少年那歪讲歪做就歪做。
0: 歪做啊。啊，这个状况吼，啥物时阵会搁较严重？股市咧起的时阵，哇，头家头拢顶顶。哦，就今仔哇，今仔股票起伤侪，头家颠倒头疼。
1: 你即马高中生就开始都在玩股票。
0: 哎呀，大家拢会晓做吼，拢加减咧会晓做投资，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哈、哦，这个是一件好事情啦哈。搁再转来到咱台湾的这个社会案件哈，学家哦，近前有一件这个卢渣案呐、你看连这种卢渣吼也做有生意呢。啊，只是讲有一名这个姓郭的吼，就是因为这个卢渣案吼，伊无好好啊，照正当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吼啊废弃物啊吼，被判这个八年半。因为你看哦，你看人为什么讲哦，垃圾会变黄金？你看非法的这个掩埋啊，在替人一寡吼啊工地啦，甚至这种卢渣生产出来无得坑的。伊替人处理，啊，我都赚21亿外呢，21亿呢，哎呀，21亿呢，所以这个废铁真的也是会变黄金的，
1: 真的。
0: 所以当然对着这款的部分吼，嘛是爱严格，无咱台湾的一寡吼水土保持会受到影响哈。啊，搁再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位应该知影什么人哈？因兜仔上，咱的孙鹏甲弟的后生，孙安卓啊。前一阵啊，不是提喷火枪吗？啊，伫个咱的这个那个河堤啊，边啊伫遐喷火啊吼，啊去予警方吼起诉啊，起诉啊伫咧昨昏吼，法院裁定100万的交保啊，终于结束伊这个吼生涯42天重获自由啊，生涯，迄当时伊会去伫遐喷火的时候，想要有一点网络的流量啊。啊，要给啥？给迄网友吼，动内啊，要给伊个赞助啊。啊，有，迄场有赞助着，迄场直播摕去喷火枪，安尼喷吼，最后收偌济钱？2万块。哦。啊，交保偌济？
1: 100万。
0: 100万，你敢会好？啊，而且吼，搁爱封关42天。
1: 系啊。
0: 迄敢干呐？特地这个2万5千块。所以这个在台湾，但是我坦白讲哦，因为孙安佐可能自细汉就是安那，拢伫国外啊，在国外比较多，所以伊的这个思想咧，其实这件代志可能伫咧美国唔是遮尼啊泛化，美国人可能真思想的一件代志，但是毕竟你嘛是伫咧台湾，你爱去遵守咱台湾的这个法律，因为伊的这个思考啦、想法，甲咱台湾人较无同款。哎呀，若感觉台湾较无适合，哎，买当搁倒转去美国。
1: 伊袂当转去啊。
0: 他不能回去了。
1: 他不能回去了。
0: 哦，安尼这就无法度啊。哎呀，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囡仔吼一定爱趁这个暑假吼啊，好好啊。好好教育，
1: 哎，咱该安排遮代志。
0: 哎呀，未来诶，即个人生这条路才袂惊骗你哈。好，来安排3首歌曲。
1: 好，邀请南屯素娟妈妈来听《我怎能离开你》。
0: 安南区的丽花妈妈淡水木色。
1: 好，高雄的琼玉妈妈要听《广东花》。

谢谢小玉妈妈、静娜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色素妈妈、香君姐、静芳妈妈、雪凤妈妈、雪晴妈妈、秋兰姨、欧娘姐、素贞妈妈、玉清妈妈、荣珠妈妈。

来唱啥歌咧？啊，搁再来淡水木色。雪琴妈妈、月玲妈妈、康盛大哥、辛苦大哥、迟志妈妈。

0: 谢谢，感谢来到咱每礼拜二，咱的每周生肖都有恁知哦。咱等下伫咧分享每一个生肖的东西，恁若是这个生肖的哦，会当来卡一电话哦，啊，拍一下扑街啊，和咱知影今仔日倒一个生肖咧看这部的人会较侪哈。好，咱事不宜迟，为头一个生肖秀气的朋友来甲恁做一个分享。今日摆秀气的朋友当讲吼，和这个哦财星啊，哦这个发财的财，哦发财的财啊，诶财星的这个照顾着，所以你的财运今日摆会相对会比较会较好。尤其是伫咧1972年出世的秀气的朋友啊，1972年哦出世的，对你来讲特别吉祥。哦，特别好吉兆。
1: 民国61年，
0: 而且你的这个财运吼，不是干那来自咱本地哦，不是来自你家己的这个故乡哦，有可能来自外地。所以这个表示啥？你有更加可能需要更加无用嘛，因为家己的生理哦，这个所在做袂起，可有可能做到别位去哦，所以你可能有一寡出勤啦、出差啦哦，的这个部分啦，这是爱记的。维持健康是你这礼拜吼上界重要的生活的方式，唔通伤过操劳，爱留点啊时间和家己休困，啊，因为身体过好吼，你未来才有法度吼去累积，啊，去赚搁较侪钱，是的。
1: 是，再来换秀牛的，哦，秀牛这礼拜伫财运的方面有拄着一寡调整哦。
0: 是
1: 欸，无迄个财运的主星来甲你斗帮助，所以。可能代表你的财运会较容易流失，安尼啊钱财耗损吼，状况会较严重吼。啊，譬如讲哦，可能处理的问题啊，甲一寡意外状况，拢需要你动用到一寡你原本未去用到的这些资金来处理。嘿，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方面吼。所以有建议啊，老师有建议讲，会当

0: 请一挂风水师来调整家己厝内底风水安尼对，啊，互家己家处理的人一个较理想的新的空间对，会当提升处理的关系啊，啊带来更加侪。更加侪财运安尼，
1: 是来，搁再来，上好的朋友，恁伫咧即礼拜工课上会拄到即个贵人的相助 而且即个贵人有可能是啊，甲你无同性别啊，你若查甫，你可能拄到查某的；你若查某的，可能拄到查甫的啊，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哦，所以即礼拜有可能甲你提起哦，有可能是一挂。哦，女性的定时，女性的定时，伫咧工课上的合作顶关咧，爱较片面的吼、哦，你想好嘛，但是你爱较片面，甲想好的合作，因为一山不容二虎，这礼拜老师特别甲你交代哈、哦，包括想量的嘛，先暂时较片面的哈、但是这礼拜想好的朋友，你家己的正财会非常的好。正财运非常的好，所以你要好好享受一下，食较好的啦，用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的，这是咱上好的朋友这礼拜的运势。
0: 再来换手套的，手套这礼拜着重在那个感情甲关系面顶吼，就是讲，譬如讲，你伫公司啊，若是讲甲另外一个人较。就是关系较好的，
1: 行较近，
0: 对，行较近，大家拢知影恁两个有互相有好感安尼，啊，大家拢看在眼内，好感。
1: 为什么大家讲啊？刚才跟我讲，
0: 两个拢有
1: 好感，
0: 嘿，小拍电安尼啦，
1: 哦，小拍电哦，
0: 对，
1: 我怪你讲什么感，
0: 甚至同事拢看在眼内哦，但是恁都向都唔关心。往前走一步啊，有打以上恋人未满这样子
1: 吼，
0: 对啊，所以这礼拜吼，会当吼对方一点啊明示，对，你会当多多的，你会当跨出这一步。
1: 明示的砖啊，你要讲这，
0: 没当砖，
1: 对，
0: 爱跨大力，
1: 我看大力，不是跨明示啦哈。
0: 哎，啊，对方你会当就是先跨出那一步啦，啊，促进你的发展安尼吼，啊，那是讲，哎，咱的爸爸妈妈已经结婚的吼，会当注意一寡维持。夫妻的关系和谐吼，多多沟通这样子，阿妈因为误会来产生冲突。
1: 是，后来搁再来，这个秀良的朋友吼，这个白黑令真适合啊，家里的长辈、家里的丁氏吼，修补关系，培养感情。啊那甲进前处理的一挂长辈啦吼，啊丁氏有一挂误会啦，温婉也好吼。会趁到最近这段时间是一个真好讨价的的时阵哦。但是咱当然啦吼，要甲别人讲，当然要有一挂技巧嘛。当然咱去表达家己的这个需求看法，这是真重要。但是咱呢，徛伫咧别人的立场，也要替别人设想一下。今仔这个代志安尼发生，为什么安尼？别人想的是啥？因要爱的是啥？咱尽量会当去想看卖，再来甲因来讲，比较会较容易。
0: 换位思考，
1: 换位思考较容易达成，较容易成功啦，所以保持谦虚、冷静、片面吼，想过正常化，这嘛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再来话，修理的人，这个摆伫健康方面需要多多注意吼。
1: 是，
0: 会有一挂胃的问题，甲一挂呼吸系统的一挂问题安尼，对啊，所以你爱多多注意家己的一挂饮食吧，家己的健康，因为病从口入嘛，
1: 对，
0: 所以啊，偏边啉一挂较
1: 高的茶，
0: 还是讲较高的咖啡，搁有酒安尼。
1: 因为这礼拜可能对上你的朋友吼，你的胃经啊，咱所讲的这个胃经可能会较敏感些块，偏边一挂刺激性的，伤烧、伤冰、伤冷、伤寒的这物件哈，
0: 食较温和的物件哈，还当多做一挂身心的运动，譬如讲瑜伽，是讲打太极呀，
1: 游泳嘛，袂歹，
0: 游泳，对啊，放松你家己的身体啊，家己的心情安尼，啊，在运方面就较普通吼，所以建议吼。会当家己创造一些更多效益安尼，保持好的心态，稳定家己的节奏安尼，有帮助到你提升整体运势。
1: 伊嘛讲想你的朋友，买当建议讲伫咧网络平台当吼接一些外包案呐，接一些案子也不错，创造一些业外收入嘛哈。二来，搁再来想买的朋友，即个摆你伫咧工作上吼，渐渐啊回稳呐，会当用你。非常精准的这个目色去看到 人客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你一旦你有法度去判断人客所

0: 需要的。你伫咧即个工作上，你的影响力，你话嘴就会跟动。吼、哦，你的吼、哦、各方面拢会提升啦，
1: 哈。就是头拄讲的
0: 啊。对、嗯、啊，所以想买的朋友，包括恁的爱情运嘛，袂歹哦。吼、嗯，独时若有机会伫咧即个朋友的聚餐顶馆熟识到新的对象，哈、嗯哦。所以，和你感情的生活会更加更加丰富，啊，更加更加多彩啊。啊，厝内的部分，你就是爱想办法，和家庭变作一个真温暖、哦，真好的一个哈、哦、家庭的气氛，啊，这家和万事兴。
1: 再来话，秀阳的，秀阳的这礼拜吼，桃花运足旺的吼，尤其是独生仔的吼，但是拄着介个对象，会当有两个拢袂歹安尼啦，对，啊感情上的感情的生活会当表面就祥和的安尼、啊，但是实际上可能。哦，可能两个桃花盛开哦。
0: 哎呀，桃花伤多啦。
1: 嘿啦嘿啦，所以你们两个要多多互相注意一下。
0: 虽然拢结婚啦，啊，但是伊毛伊的桃花，伊毛迄个桃花吼，咱有时往好的想，就是讲吼，上至少咱无看唔到人啦。
1: 两个人会拢袂歹
0: 哦，唔是讲爱经历即摆奇怪啊，我从来捌听过，我那阿三那有人介绍，我讲刚讲就拜你安尼吼，哎，往好处想是安尼，但。尽量买
1: 哈。阿辉弟就是两个要多多沟通啊，多多两个做伙去参加一寡做伙去啊，莫分开去安尼嘿。
0: 嘿，较袂分开去啊
1: 哈。当提升感情吼。
0: 是。来，秀高的朋友吼，这礼拜啊，桃花运嘛真旺盛哦。哦，那阿未结婚呢，有机会找到这个新的对象哦，而且开始一段比较较甜甘蜜甜的关系啊。嘿。啊，那是已经有结婚呢，都要记的。路边的野花，
1: 不要采，
0: 安尼哈，
1: 不采。
0: 啊，这个所以较袂去表面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和蔼啊哈。啊，想交的朋友伫咧事业上吼，一定要更加搁较拍拼，哦，争取好的表现。啊，健康的方面吼，出去外面行行的，
1: 啊，
0: 这个对身体都会非常的好
1: 哈。没错，个台湾想家这礼拜吼，需要。小心一寡，可能着插头啊，诶，这个问题吼，你财务可能有一寡去破损，还是讲去让逃走的这个风险。
0: 是。
1: 过来就是讲上重要的，有淡薄啊，轻微的，一点点那血光之灾
0: 吼。会更哦哈。
1: 对啊，你卖去客起头来动。有的人可能会。
0: 用改文吼。
1: 对啊。
0: 改一改
1: 。啊，无就是你去捐血。赶快去捐血、
0: 哦，对，
1: 去捐血，对，就可以，改运这样子吼，对啊，但是，你可能会稍微吓到这样子，但是好加在你的身边的人拢会当甲你体谅，你会当就安心的来使用安尼吼，啊，更加有比较幸运的是吼，你拄到问题，你会当逢凶化吉，所以拢唔免过度的烦恼吼，对啊，个就是讲，有淡薄啊水土不服的这个问题安尼，所以那是讲你要出去佚佗啊，是讲要去外地吼，注意交通的安全跟飲食，
0: 对
1: 啊，都较谨慎的安尼就
0: 好。造一下厝里的一个水吼，啊，出去外关系当啉哈。
1: 对。
0: 搁再来秀高的朋友，这礼拜吼，你的运势事业步步高升哦。哇，不管是你当咧创业。啊，是有这个事业吼，当在进行的这些朋友吼，拢有机会，而且是得到你身躯边亲友的这个帮忙，啊，建立起你真大真好的这个人脉，
1: 哦，
0: 开创你事业的一个哦，足好的哦，一个新的开始。
1: 啊，
0: 这个工作上爱小可注意一下，你若过去身躯顶吼，有一挂骨伤啦、侧伤啦。暗来伤啦，哦，一挂骨伤有可能迄中心可以压起来，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留意哈。啊，财运的部分哦，爱记的，唔通甲恁的亲戚朋友哦做担保，要做这个保人哦，哦，迄个真危险。
1: 不管安那拢袂使。
0: 上高的朋友啊，特别注意。
1: 是，再来话上低的，上低的人爱特别注意。一寡伫厝里的意外，居家意外吼，尤其是受伤的，较侪拢是咱厝里的时段，所以咱家受伤的时段爱较注意吼。可能你感觉哦，断落尔无安怎，但是实际上可能已经伤到你的腹内啊，是讲你的筋骨安尼。
0: 迄时段袂堪接受。
1: 嘿，对，所以爱多多注意吼，个就是建议讲，爱多多注意咱厝里的

0: 时段健康的状况啊，有必要的时阵提供一寡医疗的照顾安尼。在阮的方面啊，卖去做一寡高风险的投资，维持稳定的你的理财的那个步骤，这样就好了。啊，感情方面，那是跟结婚的当多多沟通。啊，两个爱互相信任嘛呢？
1: 是的吼、哦，所以不管是上帝还是咱这所有观众朋友吼，有小块的无爽快，吼、啊，摔到，坦白讲的摔到、断到，这吼上惊就是一挂吼暗来，咱讲的这个暗来伤啦吼，啊，唔通忍，吼、啊，我知影做阵时段吼，嘿，哇，迄忍耐的这个能力吼，迄唔知拢会倒回来的吼，拢忍，吼啊，忍到真正吼袂动的吼，才想到。哦啊、但是这个部分哦，提早比较会比较好哈。好，搁再就是咱每天的日冲，今仔日拜二冲六，拜三冲八，拜四冲羊，拜五冲九，拜六冲鸡，礼拜冲九，后礼拜冲猪。以上每周生肖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希望哦，这礼拜大家让咱过得真顺心哦，顺风顺水，一帆风顺、谢谢大家。来三首歌曲，依然林大哥所点播的《码头小别》。
0: 大安区的秋莲妈妈要听《梦中的妈妈》。
1: 三甲的宝彩妈妈所点播的《盐山之恋》。

0: 谢谢，感谢。
1: 再来继续，珍妮的梦中的妈妈。谢谢黑椒妈妈、素猪妈妈、美凤妈妈、碧霜妈妈、奇乐妈妈、林巧大哥、柠檬爸爸、秀爱妈妈、玉花妈妈、丽慧妈妈、守村姐、燕红爸爸妈妈、正南大哥、君。

谢鼠猪妈妈、金义大哥、玉慧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王乱妈妈、亮爸爸妈妈、邱兰姨、我娘鸡啊、秀庸妈妈、素贞妈妈、凤鸣妈妈、吉青大哥、新春大哥、慧霞爸

0: 你唱得好棒啊！哎，赞赞赞啊！
1: 感谢大家。
0: 哎，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啊，这个节目前半段的收看、支持和陪伴，后边段麻烦大家哈继续给咱加油，谢谢大家。来，这个盐山之恋。

0: 其实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大家哈，啊，来加拨号通，哦，无气嫌听咱唱歌的，啊，电话拢会当卡哈，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的这个，这个是真情妈妈。
1: 我
0: 真情妈妈，
1: 都兰情歌，
0: 都兰情歌哦，好，后礼拜二哈，嗯，
2: 谢谢，哦，
0: 都兰的情歌，谢谢啦，
2: 对对，
0: 谢谢你哈，
2: 好，
0: 感谢你，谢谢，
2: 谢
0: 来，秀宝妈妈，
3: 哎，你来哦，
0: 哎，下午好，你好，
3: 我不要爱耶，金罗罗你奈，
0: 啊，金罗罗你奈哈。
2: 嗯，
0: 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3: 好，谢谢。
0: 感谢，感恩，谢谢。嗯，情路拢你来哈。来，主歌的惠美妈妈。
4: 我来点那个安平对象曲。
0: 安平对象曲啦哈。
4: 谢谢。
0: 迄安平遐拢古迹古迹呢。
4: 哎，对。
0: 哦，对啦哈。好，
2: 谢
0: 谢你，感谢。哎，妈妈有在看，伊讲对嘿。赵毅大哥。
5: 哎，阿
0: 嬷，啊，赵毅阿嬷呀，
2: 你好，
0: 你好，阿嬷，
5: 我要听出外音啊，
2: 哦，出外音啊，
0: 好啊，
5: 嗨，
0: 好，礼拜，好礼拜，你唱你听，
5: 哦，谢谢，
0: 哎，谢谢你哦，
5: 谢谢哈，
0: 感谢你，出外音啊，秀香妈妈，妈妈你好，秀香妈妈，跟我听，
6: 哦。我点一条梦酒，
2: 梦酒
0: 哈，后礼拜你唱你听哈，好，谢谢你，感谢，好，梦酒真好听的歌曲，来，阿晴大哥大嫂，
7: 我好，我，
0: 嘿，妈妈你好，
7: 我是叫妈妈在，我八十外，
0: 啊，真的啊，叫妈妈较少年，
7: 啊，
0: 叫妈妈较少年呐。
7: 啊，
0: 是你嫌我叫了太老，爱叫姐姐。
7: 你叫我。
0: 阿晴姐姐。
7: 哎呀，阿晴姐姐就好
0: 啊。哦，阿晴姐姐，哦，对了，安尼啊，我还蛮恭维，拍摄。
7: 啊，无要安怎讲？
0: 哎，阿晴姐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7: 人拢叫我阿晴，爱款的阿晴妈妈啦。
0: 好，阿晴妈妈啦，好啦，你爱听啥，我就给你叫啥。
7: 我听迄个。对，
0: 哈，
7: 嗯，
0: 好，后礼拜二唱你听啊，
7: 后礼拜这样子，
0: 嘿，后礼拜二，
7: 再是会到时，
0: 拜二的这个时阵，
7: 嘿，几点啊？你也甲我讲，
0: 在咱的这个时间段，四点到六点啊，
7: 四点到六点，
0: 嘿，谢谢你啊，哈，感恩感谢，谢谢阿晴姐姐哈，感谢哈，就讲这哈，阿甜甜。哎，你好。
8: 调羹的物件我拢收着啊。
0: 谢谢你。
2: 谢谢。
8: 啊，我跟你讲，
0: 哎，
8: 我跟你点一条歌，我唔知，我跟你点的歌我拢唔捌听着。
0: 真的哈，你想要听啥？
8: 梅盖真长，梅盖样长。
0: 无盖真长哦。
8: 梅盖遐尼长。
2: 哦，明奈遐尼长哦。
0: 好。
8: 你个知？
0: 后礼拜你唱，你听。
8: 啊，广告了后才唱。
0: 尽量给你安排。
8: 哦，啊无就要广告，这个。
0: 好，尽量安排哈。好，谢谢甜甜姐哈。
8: 无，我拢不，我点两届，知你点两届，拢不听着。
0: 哦，啊，咱拢有唱啊，哎呀，都啊，你无用吧，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谢谢哈。啊，那都啊无听着吼，啊，大家买当听哈。哎，明贤大哥。
9: 嘿，
0: 大嫂。
9: 大嫂，我要点龙珠，龙珠泪。
0: 龙珠泪。袁小迪唱的，
9: 嘿，
0: 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哈，
9: 好，谢谢，
0: 感恩啊，
9: 好，
0: 谢
9: 谢
0: 你哈，还可以哈，还可以哈，来个来哈，还可以，我们就再来哈，来，这个是咱的这个灯美妈妈呀，
10: 哟，
2: 灯美妈妈，
10: 两位好，
0: 哎，下午好，
10: 哎，我要给你点一首安平对象曲，
0: 啊，弹奏有人点，做伙听，
10: 好。有问题嘛？
0: 哟，嘿，啊，做伙来听哈。
10: 好，安尼谢谢。
0: 哇，恁两个算真有默契的哈，都讲好势哈，谢谢大家。好，今天无点点哈，明仔再同一时间段，哦，咱会继续替咱家观众朋友哈，继续为您来做服务。哦，啊，首先呢 ，MOD 的好朋友咧，啊，气管啊，常常感觉吼，会喘会嗽啊，搞感冒的，哦，会当好好啊收看一下。佮再来，中西的好朋友老祖先，啊，会当讲千年的这个智慧，啊，为大家嘛来做一个分享。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吼，最近日头足炎的，哦，但是你想要顾你身体当中的这个钙质。哦，骨质麦克的老师，唔是干呐，旁日有效、哦，要搭配上蛋姐为您所做分享的，哦、一比一中哈、哦。尤其是今仔日，哦，嘛是咱这个六月三十号，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哦，希望无论如何，哦，有需要的，哦，加减啊，给人到支持到鼓打，谢谢大家，感谢。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

0: 九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1: 哦，吃对袂歹，
2: 真正啦，袂歹安尼。啊，然后你讲者，
1: 吃了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2: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1: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2: 暗时啊都好困对。
1: 哎，
2: 你看有性吼，够性来对不对？
1: 哎，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2: 谢谢。
3: 我今年才买四周呢吼，我今仔日我身体痛到已经困不过来，吃米粥。

0: 在先忙作战嘞，我这等下过来两桌，我给你买两桌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真不甜，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吃个三碗骨对吧哈？三碗骨，他嚼拢，虽然他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个，我是家中吃两个，吃两个啵。
1: 有赞哦，
0: 我吃三碗哦，拢好吃，我这边我爱吃中二中中二。
1: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在咱今仔的节目当中，甲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都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道理我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多通过卫生，那安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多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哦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是天然的阳光感快。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唔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这个嘛是哦，铜锣这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哦，都要睡觉了，哦，能量起来，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赶快咯，啊，不是要拍困了，这嘛深层睡眠，啊，个这个嘛做出名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个、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啊，不是也未够救卡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简单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吼，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 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

游记无好，观众朋友，放游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就这样，就这游记无好的人，游记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高感冒这种的，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哦，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一滴的都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了，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好恁优待，没有掉上有掉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算恁到先接到，我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块。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一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

0: 吃无钱的，吃这三十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讲啊，五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功德。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 D 三的观众朋友，较紧的。电话耐心卡0800-00919，卡会旧筋的，卡手会无力的，筋骨小可会酸会痛的，想要甲恁的这个骨质照顾好，一支 D 三一定爱扎得转去哈。来，这是镜头妈妈，你好。
4: 我要爱胶原蛋白。
3: 好，你要爱胶原蛋白来51线加服务节，而且今仔日是咱大力电视台这十年来满千送百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吼、哦，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和疼惜。有任何的需要、任何的产品，电话拢甲拨互通。最后一天的优惠，一定要好好啊把握。来，武雄大哥你好。
5: 我爱迪奥啦。
3: 嗯，52线第三个服务节，阿信妈妈第三哦。
4: 嘿，啊，偌济钱啊？
3: 偌济钱？2280，稍等一下哈。你进前所累积的这个点数，明仔载开始就会当做使用啊。用到当时，用到年底哈，用到年底会当用6个月，所以赶紧的趁这个时阵来。锦绣妈妈你好，来电话哥卡来55线来，善成大哥你好，
6: 你好，
3: 嘿，要什么物件？
6: 第三啦，
3: 第三来56线，要第三，谢谢来，秀宝妈妈，
7: 我一组，
3: 要第三哦，好，小蛋姐来57线跟侯母姐来，秋祥妈妈你好，
8: 喂，你好，
3: 嘿，你要什么物件？
8: 第三啊，
3: 第三来59线，要第三跟侯母姐来，碧莲妈妈要第三哦，
9: 不是，我要爱药包，
3: 你要贴布哦，好，来。稍等一下啊，贴布赶快上100来。锦绣妈妈你好，
10: 谢谢。
3: 买 D3 哦，好 ，D3 来 ，D3 买 D3， 今仔日买 D3 上200哈。来，海丽妈妈你好，
11: 小刚
3: 啊，嘿，你好。
11: 我跟你讲，你今仔我药买来无提来。
3: 好，来63线加服务一下哈。来，青阳大哥你好，
12: 我买一组
3: ，D3 一组哈。
12: 谢谢啊，
3: 好。好 ，D3 来，赶快上200来。64线加服务一下来，瑞锦妈妈你好，
13: 大哥，我要吞。上
3: 盛宴
13: 美容
3: 液，美容液呀，好，赶快上200来，65线加服务姐，你那是真正伫咧咱最后活动的这一天，想要参加活动，但是厝内物件还佫真正的哦，一半关啊，不要紧。你先约一个时间，7月份，吼、哦，7月份进前来收就好啊。你今仔日只要伫咧咱的这个时间段落订单的，咱拢甲你保留这个满千送百活动，但是独独。一定要今天要打电话哈，0800-00919，卡慢收，同款会当参加活动来。阿姨妈妈你好，
14: 我要 D3。
3: 好 ，D3 来上200来，阿姨妈妈你好。
15: 好。
3: 要爱 D3 了。
15: 有啊。
3: 好，来67线啊，上200来，阿朱妈妈你好。
16: 我唔是买，我迄个买牛奶粉，啊加油包。
3: 牛奶粉加油包，安尼上400块来，68线上400来，庆新大哥你好。
17: 我要买胶原蛋白。
3: 胶原蛋白3000还是5000的？
17: 3000的。
3: 3000的送300来，69线送300来，永川大哥你好。
18: 对。
3: 要爱啥？
18: 爱 B3。
3: B3号来51线送200来，明珠妈妈你好。
19: 我买一组，我真改要加 B。200
3: 敢袂当考？你稍等一下，52线加候补一下哈。扣点数拢是明仔载开始会当考。来，秋菊妈妈你好。
6: 你好，我要买竹盐。
3: 要买竹盐，来53线上100。你那是即卖目前已经有点数啊？你想要吼扣掉的，不要紧。你今仔日电话卡起来，甲咱讲吼，你要扣遐个点数嘛 OK 哈，嘛 OK。咱办活动吼，希望就是安怎？恁方便，恁会当欢喜，恁会当快乐，会当感受着咱大力电视台为恁的身体的健康哦，尽一份心力。只要恁欢喜，咱拢。 尽量吼做会到的，尽量替恁来服务哈。来，素敏妈妈你好。
2: 来，一组。
3: 要第三号。
2: 嘿，当爱靠点数。
3: 好，你要靠点数的，来五十四线要靠点数的，刚好不接。来，善成大哥你好。
10: 好。嘿。我问你那个现在牛奶多少？
3: 牛奶3000块。六瓶3000块。
10: 那我可以买两组吗？
3: 好，买两组就送600。
10: 我刚才还有买第三。
3: 好，那就一起帮你加。

0: 送八百来，五十五线上背百来。雪慧妈妈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在卖那个元气贴布吗？
0: 元气贴布有，一组一千，你要几组？
1: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送两百来，五十七线送两百来。冬妹妈妈你好，
2: 我要滴那个诺丽果。
0: 诺丽果，干梅啊？
2: 哎呀，对。
0: 干梅，你要千多万，两千来要白。
2: 不，诺丽果跟他。
0: 你要七罐三千的？
2: 唔知唔知。
0: 来，五十八线不要紧，加服务一个，要八种产品，今仔日全部拢卡电话起来。来，晋南大哥你好。
3: 你好，我爱这个叶黄素
0: 哦。你爱叶黄素呀？
3: 叶黄素加这个分工三。
0: 叶黄素加分工。好，来，安尼六千送六百来，赶紧的来，万能大哥你好，时间特别够啊，来，喂，你好。
4: B 三
0: 送两百来，六十线要靠点手来，您好，妈妈你好。
5: 哎，
0: 要什么物件啊？
5: 我要 D3，
0: 要 D3来，六十一线送两百，加服务一下哈。时间最后的三十秒，今仔日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希望咱这观众朋友吼，有在看节目的，到支持，到鼓打一个活动的最后一天。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富美妈妈你好。
6: 哎，给他专上
0: 卡。好，来六十二件专上卡，来雪慧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有在卖那个奶粉吗？
0: 奶粉来，一组三千送三百来。青辉大哥你好。
7: 哎，我要D3。
0: D3来，D3上两百你好，来金峰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会再有电话。
0: 好，来六十五先搞好不接，今麦线顶全部拢满线，恁电话耐心开来。小碧妈妈你好。
9: 你好，嘿，我要做。
0: 好，来六十六线一组，来海丽妈妈一组。好，来广告时间啊，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喂啊！老师，吼、哦，天有异象，你刚才迄雨水拢变咧白色的哦，啊，大家人拢足紧张的啊，足惶恐，拢伫遐逃窜、逃窜、逃窜，有够恐怖的啦！哦、哎、哦，冰镇时代，
0: 哎呦，哎呀，娘喂啊，你呐，你想哪？你想哪啦？
1: 哇，你规身骨白白呢，想哪？
2: 我好不容易跟村庄的大家变成好朋友，他们还要我一起过春节。
0: 很好啊，很好啊，没办法啊。
2: 我整晚的愉快的时候，大家都在放那个鞭炮啊。我想说一次可以放多一点啊，没想到因为我的熊猫昨天点燃过多的鞭炮，造型都爆炸了。
1: 是你搞的爆炸、
2: 哦！这个炮声惊动全村的鸡群，上千只的鸡飞在天空上，边飞边拉屎，下了一场鸡屎雨。
0: 所以你这把鬼谷，吼，拢给塞你嘞啊！
2: 大家又开始讨厌我了，啊、还传谣我的熊猫带来了诅咒，要给我提防。
1: 拜托，你把整个那个村庄吼，大家这个快乐的春节搞得像那个什么叫做耶诞节，外口拢白茫茫规片啊，原来拢是迄落啦，鸡屎啊，哦，原来臭臭的，就是安尼来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太开心跟大家过节。
0: 好了，虽然很臭，你还是坐下来，你还是坐。
1: 坐过去一点。
0: 坐下。
2: 对不起了。
0: 你哈、哦。你这个这种事情哦，在我们东方人讲啊，这乐极生悲了。当欢乐到了一个极点，往往就会产生悲哀。嗯，你看我们人生就这样，它有波长啊，
1: 波长
0: 有最高潮，就有最低潮。
1: 对，
0: 但是呢，有最低潮呢，也会有最高潮。啊，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轮回啊。所以孔子跟弟子哈，去参观这个鲁桓公庙的时候，看到一种物件，这二枝，幼枝，
1: 幼枝，
0: 嗯，幼枝是啥物件？幼枝就是像哦，像你把镜头，一种杯酒的物件，哦，这装酒的一种容器，嗯，啊，它不是杯子，它这个二枝，幼枝，幼枝哈，幼枝装酒器哦，哦，那孔子公，改一下心哦，我以前就听说有一种装酒的容器叫做幼枝，我今天终于看到了，所以就叫一弟子说，来拿水来。把水灌进去柚子里面，水灌到中间的时候，本来 QQ 啊，刚刚我们看到柚子是斜斜的，
1: 对，
0: 水灌到中间的时候，就正了。但是问题是，当灌到一半的时候是正的，可是你灌满的时候，它就又翻到另外一边。哦，所以孔子跨完了，哇，脸色一变，
1: 完蛋，要被骂了。哇，
0: 孔子哈就用这个事情，因为孔子是老师嘛，啊，
1: 对。
0: 他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都是机会教育，机会教育他对他的这个学生讲说，一件事情发生到了极盛的时候就会转而衰退，欢乐到了极点的时候会产生悲哀，月亮过了满月之后就会开始亏损，这个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原理，凡事应该要求什么中庸之道，凡事适可而止啊，才能够守成，
1: 是
0: 啊，所以你要跟村民大家一起同乐很好，但是你过于投入的时候，你没有去想说，因为你不懂科学，你不知道那个毛啊会带有静电，而且你那个毛那么大一撮，所以呢，在点炮竹的时候，因为这个静电啊，而造成了这个大爆炸，让你懂吗？
2: 我懂了，我就是一次爆太多，我要学会控制，
1: 对，
2: 分批释放。
1: 是，
2: 从现在开始，我每次只点三发，而且还要帮鸡戴套。
1: 戴套是啥？戴套？
2: 耳套。哦，鸡耳太敏感，要戴了才不会起飞。好了，
0: 你现在哈，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跟村民好好道歉， 然后呢去帮大家打扫环境，知道吗？啊，
2: 哦，那我在这边要为大家表演黑沙漠之舞。
0: 来来来，请请请来。
2: 哪里来的骆驼可啊？
1: 哎，你千万不要在基石上跳舞哦，会滑倒哦，会拔死哦。

谢谢，感谢大家。无饱就要找社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控诉0423379559，0423379559。今仔上会一天哦，把握机会。

哎，感谢大家哈，还搁伫咧山顶咧等待，陪你伫山卡为大家咧做接待，控诉2337-9559，感谢大家支持。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搁有恁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淡水廖渊妈妈》，甲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欣赏哈，温暖的岛。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今天两点钟的收看跟陪伴哈，今天在后边歌曲拢较长，咱马上啊来抽出今天的这个幸运得主哈、啊，幸运得主哈、啊，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吕干妈妈
0: 来高雄罗德哈，电话末两码加电末两码五八的。这个
1: 吕干妈妈
0: 啊，吕干妈妈来哦，电话来拨通伊。你看那佩妮的名字会靠我们录这部的时间、okay. 时间就剩不多了哈，谢谢大家，来我先给你说一下哈，来感谢哦，
1: 路德路德的旅干妈妈，
0: 谢谢大家哦，阿丹妈妈卡起来这东西哈，啊小刚在这哦，甲佩妮在这，哎非常感谢咱家所有观众朋友哦、嗯，这长期间来哦，恁的支持哦，甲恁的收看哦，今仔日非常的无用，非常的努力，咱等一下落山了，会一直伫山卡为恁做服务哈，吕干妈妈。你跟妈妈恭喜哦，
2: 妈妈恭喜啊！
0: 可以割，可以割两条啊！
2: 好，
0: 好，谢谢你，感谢。

0: 恭喜哈，谢谢
1: 谢谢。
0: 来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1: 好，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
0: 谢谢大家，
1: 希望大家多多把握机会哈。
0: 来，小刚的电话，謝謝啊，你若讲哦，找袂到陪你的，找袂到小刚的，卡你来公司吼，咱一定会尽力为您做服务。谢谢大家，感

0: 谢谢曾明哥哥、金雄大哥、龟刚哥、金家勇、最亲爱的明君啊，还有金雄哥哥、秀丽姐姐、宋梅姐姐，谢谢。
1: 来，
2: 卡阿仔啊，守春姐姐，阿哥来
1: 音乐多情下，音乐多情下。
2: 没时间，
1: 没时间，你还没听见了。

0: 是。
1: 谢谢，谢谢大家。时间管理大师没时间。
0: 时间管理大师没时间。
1: 对，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0: 那什么新闻？
1: 那个啊，
0: 哪个？
1: 男生常常会没有时间啊，而且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0: 男生常常会没有时间。
1: 对，时间都弄得绰绰有余啊。对，
0: 哪一个新
1: 闻？而且，我就觉得哈，男生是不是怎么讲？如果女生哈，就是给他捧上天的话，他就会开始有点麻酥酥的，然后就开始乱了。
0: 麻酥酥的，
1: 对，
0: 乱的，
1: 吃一碗，看一碗，吃一碗，看一碗。
0: 这哈，这你今麦咧看电视，迄个年代，迄是应该是不太会啦。比较少，也是无，也是迄个时代，迄
1: 先生。不是，我感觉年代无关系咧。
0: 安尼，我讲我这个过来人好了。我少年时阵。高中到三十岁之前。
1: 我那。冇捌做过，做过管理大师。
0: 对。这。阿姊啊，讲想实在。
1: 可是你知道吗？你讲像爸爸妈妈年纪中年龄，现在还是。
0: 也是有可能
1: 的。我是想，我觉得哈，最主要是口袋要够深，口袋够深，他就会开始心猿意马，
0: 小弟
1: 心花怒放。
0: 小弟以前也不靠口袋深，没钱，年轻的没钱也是。
1: 你没看到今天的新闻吗？
0: 你爱搞讲啊，搞介绍啊，那新闻啊。
1: 奇怪，他就是去打个高尔夫。然后呢，旁边就有人故意啦靠近啦，然后开始就捧他啊，偶像哦，啊你好厉害哦，偶像你好帅哦，对哦，你是我的偶像哦，对，开始一直灌迷汤，灌到最后，好了，对，上钩了，
0: 上钩了，
1: 这条鱼上钩了，还是非常大条
0: 那没有他这种他这种

0: 中年妇人，
1: 中年是几岁了？
0: 50几岁的，
1: 50几岁会保养，我跟你讲，
0: 会保养的，
1: 看起来像40岁了，我跟你讲，
0: 会，
1: 真假的？
0: 现在真的是真的、
1: 啊、
0: 是，
1: 我觉得很厉害啊。
0: 然后自从呢，然后两个开始了一个开始地下恋情之后呢，哎，这个女生的生活开始改变了啊，对，然后呢？他改变不了他的一种虚荣心，他就开始炫耀了。于是呢，这则新闻就出来了，
1: 就爆出来了，
0: 就曝光了。哦、对、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嘛。对，
1: 你看他，我没看，今天我们都没看。
0: 他娶了一个嫩妹，那、哦、这个那个嫩妹呢，他可以当他老爸了啦。嗯。结果他娶了一个嫩妹，嗯、这个嫩妹呢也帮他生了3个小孩。好、哦，嗯嗯嗯。哎，结果呢，嗯、现在呢，外面又啊又。又跟一个50几岁的又搭上了，嗯、对、嗯，对，然后出路啦，哎，据发现的时候呢，到现在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嗯、对、嗯，然后呢，也进出他的就是私人会馆豪宅啦、嗯，这样子啦，然后、嗯、俨然去到那个家里的时候，就感觉就像是个女主人，嗯、对、嗯，于是有人看不惯了，是哎，昨天呢就在开始了，在网络上面就
1: 爆出来了。
0: 对，没有那个贾永杰先很不开心，很不爽的
1: 爆出来，
0: 他就先爆出来了，啊、但是他没有指名道姓哦，他没有指名道姓哦，
1: 那、啊、你没有指名，那、啊、是影射是
0: 隔一天
1: 姓什么还是什么
0: 新闻就出来了、
1: 哦，新闻有报了，那你可以跟我讲过谁？
0: 上市贵公司、
1: 哦、老板啊，
0: 老板
1: 那又怎样？那个、他钱又没有分，
0: 有人就留言啦、啊，有人就留言了啊，口袋要够深，
1: 嗯对，
0: 硬度要够硬。
1: 硬的够硬，无人知啦。不过硬的不够硬，还可以求那个靠药物、哦、管理。
0: 我是唔知样啦，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欸，男生是不是很喜欢被女生这样吹捧吹捧，然后他就开始晕了，晕船了。
1: 那个那要看、嗯、看个人需求，是
0: 是个人需求，欸、
1: 个人需求、
0: 欸嗯啊。所以呢，你现在是、嗯、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晕船了。
1: 我现在结婚没几年，你要叫我晕什么船？哦，
0: 我也是啦，
1: 没有
0: 不管结婚几年，还是要不能晕、啊。
1: 我们先分析一下好了。Colin 一黑上市柜后，哦，笑脸说，反正一类领金怕表工康亏，嗯，专心投入工作，他一定要很全心投入在专注那个地方，他到了他这个年纪才会家财万贯嘛。
0: 对，
1: 咱拿来分析是对的嘛。
0: 没错。
1: 啊，请问这规工闲闲，嗯，少年时无什么嘿，干那知影啊，爬七啊，唱歌，佚佗、啊，所以讲迄阵啊，都交过真侪女朋友啊，爬过真侪七啊。嗯。啊，人一寡食妈妈较侪岁，就讲啊，你这种食老早袂幸存啊，生济看济啊嘛。
0: 无外公哦，想到找50几岁的来，哎、欸，有人就留言啦、啊，不是王龙娘不是找了嫩妹吗？嗯、啊，结果嘞，哎、欸，生了小孩子要认祖归宗啊，事情不康嘛、嗯，啊，所以呢，这个呢，哎、欸，就找了一个50几岁的，哎、欸，起码有可能不会怀孕嘛。就不会有私生子的问题了嘛，也不会有争家产的问题了嘛，就可以放心了嘛。
1: 你没看男性那个男性那个你那个还那个小宠宠还没有用，没有用就不用担心。啊、对了，你说50几岁那个嘿，
0: 对，那
1: 这些都是底下在打键盘的人他们在那边聊天讲的啦、事实是怎样？
0: 可是我觉得也不该啊，对不对？
1: 没有管，
0: 也不应该啊，
1: 没有。他怎样？然后伊食到这个货，钱存遐多，伊未去插恁下骹，伊讲比较，嘿，伊未去要紧恁讲啥啦？伊要做伊欢喜的代志，伊就去做。我讲真正较坦白。
0: 可是伊欢喜，但是伊对家对他的老婆，他怎么交代啊？
1: 那是他们俩之间事。对，然后其他评论出来咧，下面评论的人，数住啊，看到这，
0: 对。
1: 没要紧啊，才查恁去老，
0: 啊也
1: 要
0: 你的代志，
1: 要紧的迄个可能是迄个女性的，反正伊的迄安尼，因为安尼，哇、哦啊、心情怕歹去，啊忧郁症啊呐，啊反正搁等一下2000万来，
0: 哎呜丢丢丢丢丢，反而搞不好哎、原配也会觉得说啊无所谓啊，反正你搁等较侪来啊，对吧、啊？或是归也过来，无所谓，你要在外面怎么花是你家的事情呢、啊？你搞不好也有可能这种想法哦，
1: 总是有，
0: 对对对，我，
1: 哎呀、啊，就是。键盘上面大家留言的在那边聊而已啦，你们又不是事主，对不对？
0: 哎、欸，他可以管理时间管理成这个样子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是还会有调虎离山计，哎，对，还运用调虎离山计哦。
1: 这个搞不好是他， 那这样，穷的只剩下钱，其他的乐趣、要从这方面当中获得。对吧？黄志，我现在准备分析男生的，阿丽尔公，请问，我先分析我自己给你好了。外省第二代老爸告差者，他九岁。出社会啊，无钱，无钱又无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某方面成就感啊。啊，唱歌甲拍车也搞啦。那我搞会起来呐，水啊呐，我无偌济钱啊，我嘛无钱啊，那
0: 是你的兴趣，你的专长。
1: 可能就是那我现在分析我以前的心态，搞不好我以前是这种心态啊。
0: 对，
1: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金钱条件或干嘛，我也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但是我。交的女朋友都是不错漂亮，然后
0: 所以我觉得
1: 得到另外一种成就感。
0: 他现在的心态应该就是，哎，有人给抱，他上了这个年纪了，七老八十了，对，还上了这个年纪，够人安尼给抱的时阵，心情我感觉这个迷汤喝下去真的会忙啊，对，
1: 没
0: 啊，但是你对，你如果你脑筋清醒的话，就不要被牵着走了，对，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啦，对不对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一下啦，男生朋友提醒你们一下啦，对，不要为被外面的那个花花草草，对。
1: 就会看电视无啊，我一个月我就钱都拢咧边啊，这个也无差，我袂这袂到我辛苦啦，我袂烦恼啦。因迄种其他的正常人吼，遇到这一种吼，大部分都会觉得啊，你是怎样？你是怎样？你是有什么目的啊？
0: 对，我家里安顿好就好了。哎，我只开金开外景，你写的嘴什么嘴？对呀、啊，好了，那我们就不要嘴人家了啦。哎，嘴了这么多，好了，谢谢大家，回去广大的红红的一回。来，我喜欢啊。是的，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哎呀，这个地雷我踩到了，对我踩到这个地雷是怎么地雷呢？很多人就是想说，哦，我就是尽量减少吃一些比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对不对？对，然后呢，就会早上就是只吃水煮蛋，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怎么样呢？让你大脑宕机，所以我就是踩了这个地雷吧。就这人都以为说是减肥哈，还是靠来是标题，就这人以为讲这个减肥还是讲健身，你就是要图个方便嘛。早餐呢，往往就是一颗水煮蛋。就这样解决了，可是我不是一颗而已，我是两颗，对，好，那么水煮蛋呢？不是跟他讲吼，它烹饪的时候简单，对，那么它含有这种吼，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
0: 还有呢，一个维生素 B2 啊 ，B12 够低，够铁。够新，丁丁的这微量元素，老师不要提呀、啊！讲了好几遍了哦。
1: 早上只吃水，他还没打完哦，他赶着还没，大脑会宕机，还没打哦。
0: 对，大脑会宕机要打哦，不能只，对。
1: 你早餐吃了十颗哎。
0: 今天老师也吃水煮蛋的哈，只吃水煮蛋。好，来，那么呢，今天营养专家哈，感恩腿庆功有三个族群，早餐千千万万不能只吃水煮蛋，否则嘛，干那无法度维持你的身材以往，要够可怜哈，你的大脑能量耗尽，所以呢，整天你就会无精打采。那么致命的缺点是。哪里呢？缺点出在哪里呢？就是减少掉这种大脑的燃料，生命会是大脑的燃料。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哈，这类水煮蛋，哈，也虽然应用价值、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呢，一是这类极度缺乏一项人体早餐，哈，早晨必须要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它却少了一个我们极度缺乏的。关键营养素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就这两种杂工哈，然后对，即使你在睡眠的时间呐哈，你都没有运动，可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那你身体依然会持续的去消耗我们的能量，来进行新陈代谢。但是呢，当东一再起来的时候，你体内的能量早就被消耗殆尽的时候，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后呢。特别是你这个大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你这个肝脏当中呢，这个储存量呢非常的有限。如果说你若扎等没有摄取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你的大脑就会开始面临这种断电， 断电的危险。好，进一步呢就会导致你的判断力就受损了，而且你的集中力会下降，还有你的注意力就会分散，一个点讲异常的会觉得疲劳、癫痫这一部分。那么呢，咱都叫毛讲，有些族群是不好，就是要注意的是哪三大族群呢？好，这三大族群呢，你如果只吃水煮蛋的话呢，恐怕已经踩到地雷了。所以呢，专家特别点名以下的三大族群，哪些功力呢？在就是刚才讲这类水煮蛋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呢反而容易出现状况。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呢，从一大早开始的时候就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但是呢，水煮蛋几乎一来对是不含碳水化合物的，所以说无法都来帮助咱的大脑好来充电。所以呢，如果是像是你是坐在办公室的，好这种哎，还是你在用课桌前的这种哎。好，你就要记得你不要早上只吃水煮蛋，因为呢这样子会让你昏昏欲睡，所以呢你的办公的效果或读书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好，所以说呢你老公为了要减肥，对，也不能忽略掉碳水化合物对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个需求。好，不，但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需求，好，讲颠倒了。再来第二项就是这个高活动量的这个劳动者，因为呢，你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站立，还是走动，或者是经常运动的人，这些人呢，早上的这种哈，这个体力的消耗会非常大。所以呢，跟他克制量哈，这个水煮蛋也是根本无法到维持，而且提供足够的对应能量。我感觉高活动者应该不会只吃一颗水煮蛋吧？
1: 没有，像彰化一些，你说做工的还是做什么，早上都是空巴本啊。
0: 哎，对，
1: 有碳水，他们需要
0: 一些热量，
1: 蛋白质和高碳水啊。
0: 对，
1: 随便做起来，那有可能吃
0: 冷饭，无可能啦，
1: 吹会行
0: 啊。系啊，好，因为呢，安尼时阵，等到会增加这种疲劳感，好，就是会让人会提早产生这种饥饿的感觉。好，再来第三种的，就是讲哈，你多喝点积极节食减肥的人，好，有人想说，我要减肥嘛，那我就吃水煮蛋就好。有不少人就是抱持着这种早餐只吃一颗蛋来控制卡路里。好，你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这种大幅减少热量的这种行为，会让你的身体呢误以为是正处在这种饥饿的状态，所以进一步会降低到你的新陈代谢，结果呢，往往都会导致这个你的午餐就会暴饮暴食，所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结果呢，嘿，第三顿的时候就真正呢暴饮暴食啊，就一次就吃太多了。所以说呢，或者是说哈，你老公这种下午你就会忍不住就狂塞零食的这种人，对，你反而会越减越肥。所以说呢，记得哈，你不要只是为了要减肥，反而呢零食吃了越多。好，所以呢，那么启动咱身体的开关呢，专家跟咱讲黄金的搭配公式。其实呢，这个水煮蛋你本身没有错，观展的系列你不能单独只吃它。好，再来另外呢，吃早顿的时阵，够一个隐藏的好处，那就是讲可以提高你的体温。当到咱咧食进食的时阵，咱胃口腔到胃当中，再来大肠、小肠、丁丁，这个是由肌肉组成的这种消化道呢，它会开始活跃起来，里腔呢会产生热量。那么这也当来体拉高咱的睡眠的时候所下降的体温，所以呢，好，咱的身体呢就能够开机，为我们一天的活动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呢，你也要给它能量，它能够才有办法开机，对，它才能够提升你的体温。所以呢，你家专家给咱建议最完美的早餐的吃法的是水煮蛋加碳水化合物。我觉得碳水化合物还是有分呐、对，他这边是建议，就是说吃吐司，我是觉得不太建议。
1: 吐司是比较不，我们讲碳水化合物就是优质的淀粉类那一种。
0: 对。
1: 吐司它其实有的。有的如果不是全麦或者是那一种，可能
0: 我倒觉得你可以那个什么水煮蛋的话，再加上那个鹰嘴豆，
1: 没了。
0: 对，那个的话，它有碳水化合物，可是它升糖就不会高。对，要不然就是毛豆，好，一个是动物性的蛋白，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这样也可以。好，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一定要吃饭的话，那你也不要吃这么多。好，
1: 加那个黑米也可以，
0: 对
1: 啊，糙米饭也可以，
0: 是，对，所以呢，透过这样的组合呢，就能够轻松的帮助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帮你充饱电，所以不要再只是单一的吃水煮蛋。好，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额外再搭配一碗热汤，还是说水果，还是蔬菜沙拉，进一步来

0: 包琼丽健维生素钙丽健膳食纤维，对，让来打造一份营养的又均衡的，而且能量满分的这类黄金早餐，所以呢就能够让你呢一整个早上呢你就能够精神百倍。所以说呢，如果你早上只是吃水煮蛋的话，小心会让你的大脑宕机了，所以呢要改变一下。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来改变一下了，不能再只吃水煮蛋的。好 OK， 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吴宜兰的蒋卡卡，
1: 来控制
0: 医生什么来看点位哦，
1: 来
0: 开
1: 吧。
2: 前阵真定的树春节你张店的淡水古街，来树春节我在看到拍一个图案哦，

0: 哎，有你一个超姨，哎，感谢大婆啊，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安祖爸爸妈妈，继续过来继续广铁是桂珍姐姐，你昨天没有春天那里降雨。

0: 谢谢玉玲姐姐，哎呦，桂春姐姐刚刚没来，小明哥哥，新增哥哥，啊，北京哥哥玲玲姐姐即将用哎，小明哥哥，
1: 噔噔噔噔。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给他列的拜礼，好，过来，我周深抢到出来了哦。兄弟，这才刚咱一挂地灰咯，来进单元咯，周深有地灰。
2: 湖南、桂北、桂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周深有地灰。
4: 欢迎收看周深有地灰。我不是两球两球两球的张老师，我是最赢最赢最赢的张作赢。
5: 周深有地灰，
6: 卢广卢出名。
7: 我是老乔老乔老乔，就是我。
8: 我是小乔小乔小乔，就是我。
4: 好，来，大家做回来学习台语文化。来，电话给卡起来。
6: 好，
8: 请问你是？
9: 哦，我是吼大家严大哥啦。
6: 哦，请问严大哥，你要问什么哩？
9: 哦，我要问的吼，就是你的甘愿呐，甘愿哦，就是心甘情愿这个甘愿呐。
6: 哦，老师。
4: 哦，只是为着环境来所害，吃着心甘情愿看你好难挨。
6: 老师，你是看你某啥人挨？
4: 你搞过那济，你是住海边的，住街边的，你管那么宽、哦？拜托嘞！
6: 我是欢乐，你某对人家。
4: 不是，我是看我某和阮囝挨，安尼会使哩无？
6: 哦，可以。
4: 卖个乱问啊！好，哦、来甘愿啊，这个甘哦，甘甜味的甘啊，甘苦哦，甘苦人的甘啊，啊来愿哦，下愿。心愿好，来，这个俗语给刷落去。
6: 好，甘愿做牛。哦，诶，免惊，无诶，无犁通拖。老师，老师。
4: 好，来，甘愿做牛，免惊，无犁通拖。好，这做牛做马的意思。啊，这免唔免的意思，还是讲免职哦？你做了无，甲你免职。啊，过来哦，免惊，无礼礼，无礼礼。哦，啊汤哈汤这个汤哦，那文音或者交通啊是白话音，唔汤唔汤，咱即摆拢乱写啊，什么迄什么汤汤水水的汤，唔是迄字，正字是这个。通这字就是汤吼，汤吼，啊，过来这个，啊，我写是什么意思啊？哦，雷残，
6: 雷残，
4: 写到我家己都唔知，雷残吼，通知通，哦，通知交通，啊，是讲咱的物件伫通路咧卖，好，来，甘愿做牛，唔惊无犁通拖。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诶，五煞煞，咱大家做回来看。
3: 微西啊，
10: 同学，好久不见呢。
11: 哎呀，这久无看呢。
10: 听讲你伫国外留学，摕到双博士的学位哦。
11: 系啊，伫咧英国浸读十几冬啊，嘛终于毕业啦。
10: 哦，安尼即摆你用回来台湾了吗？
11: 嗯。

0: 差不多回来，我要一冬啊。
1: 你现在在哪里高就？
0: 啊，就是原本我读资讯科的嘛，啊，想讲要去主科上班，但是因遐讲哦，无经验的无要用啊，啊。
1: 啊，啊，既然你这高读册，无你去试看卖考一下公务人员嘞。
0: 公务人员哦。
1: 对啊。
0: 顶两个月我有去考啊，啊，结果嘞，面试头一关都无过。
1: 还是讲做老师啊嘛，真适合吗？
0: 做老师，你看我这款口才，敢有法度做老师？
1: 啊，没啦。
0: 但是留学这十几冬，我已经把所费全部拢开完啊。那继续搁无收入，我看嘛不是办法呢。
1: 啊，是讲你会当先找一家服务业的头路啊，骑驴找马。人不是咧讲甘愿做牛，免惊无雷通拖。
0: 哈，做牛哦啊！但是我较想要做人呢，
1: 拜托诶，啊牛郎敢是人哦？
2: 啊，好，人讲吼，骨力就食力，啊那是平淡你就吞烂啦。是今啊真侪少年人吼，迄个艰苦的吼，唔愿做，所以讲吼，若要做牛，免惊讲无工课啦，啊都。人请我的老师在那讲哦，那工作权剥夺我的工作权，是你歪做的好不好？哦，听好不？
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4: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2: 是啊，咱这
4: 严大哥，
2: 严大哥啊，你这大家的妈祖庙哇，真出名哦。
5: 哦，对啦，这大家这个定南宫哦。每年农历三月都是妈祖绕境活动啊，啊信徒是满天下啦，虔诚信仰啊吼，带动哦这大家区哦的名气甲观光啊。
2: 好好好，啊恁大家有啥物好好歌无？有啥物好好食的无？
5: 哦，当然嘛有，大家哦是咱台湾哦这乌的故乡啊，卡达车的生产基地呢，啊而且哦。是台湾一大观光小城之一的咧。
2: 哦，小石头。哦，你讲那个卡达车，来骑卡达车来去大家吃大家乌，啊啊，唔是啊，滚大家笑。好，来做些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永峰哥，你点的痛苦如人心，来听歌，永峰哥，拍一波啊！小咪妈妈，我等下唱了靠你。

来正阳哥，来郭阿姨，阿才哥，凤梅姐，德清哥，连人姐，曾峰哥，燕勋姐，龙哥。

0: 哎，守春节，明明姐、曹阿姨、雪清姐、志勇哥、秋秋姐，来感谢来发声，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家给所吹的给做的，来给优待完，来，这回来举枪喽！来，德明哥哥，你说点来优待完。

小酒雷臭豆腐配冰糖灰，红烧麻白菜肉，小酒配咖喱马罗，五阿伯加啤酒面，炒烤蛋阿米糕，来呀亲戚拢有够好，有只有料算会好，咱袂靠四界拢是宝，有宝比较好佚佗。

0: 金春大哥、守春姐姐、曹松大哥、郑勇大哥、德清哥哥、连正姐姐、淑梅姐姐、淑丽姐、春雪姐姐、金冷哥，欢迎孙春梅。
1: 来，正阳哥来听，口是心非啊。原本要唱短裙类啦，大哥永远要出门，啊，连刚才还佫唱啊。

连绵绝，青春歌，子孙姐，这样歌，国庆歌，连贞姐，苏梅姐，茶阿姨，山景歌，雪琴姐，美花姐，守春姐，碧霜姐，明珠姐，美惠姐。

0: 来来来来来，
1: 恁家弟弟，
0: 恁恁恁恁恁最，哎啥哈？嗯啊啊啊，被点过来哈。来，明天唱啊。
1: 这个有泡那个的哦。
0: 泡什么？
1: 发泡的哦。
0: 哦，不不可以多讲啊。
1: 我没有多讲，好喝哦。来，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

0: 好啦，哎，张阿姨，哎，张阿姨，哎，你好，
1: 宝贝平安了，阿叔啊，哎，你用网络想起你，
2: 你用网络想起你，好 ，OK，
0: 好，赶快马仔请哈，好，江小丽 ，goodbye，goodbye， 来，红花哎，红花哎，
3: 喂，
0: 红花哎，
2: 来，平安姐要点啥？
3: 哎，用个心头吧，
0: 好，
2: 心头吧，你要一唱啊，我唱。
3: 青菜啦，
2: 青菜。啊，你去青菜，安尼落，安安唱哦。
0: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
2: 好，
0: 哎，谢谢，下一位
2: 啊，我，哎喂，
0: 哎五千啊，五千，
4: 也要关三瓜，
2: 什么瓜？
0: 什么瓜？
4: 啊，连环瓜，下半连罗瓜，
2: 我听无嘞，
0: 听无嘞，姐姐你去讲一个，
4: 天桥桥，
0: 哦，天桥桥，我阿母啊，
2: 伊母爱点我，爱点我，点查甫的，
0: 嘿，查甫的，
4: 天桥桥，
0: 啊，
4: 桥桥，
2: 无啦。爱点我的啦，
0: 你点查甫的唱的，阿志唱的，阿志唱的。
2: 我给你自白好了啦，台语的，我给你自白台语的哈，陈建姐。
0: 你敢那爱听好么？我会记，你捌听
2: 不？不要紧，不要紧。
0: 好，陈建姐就无听到你的声，阿妈在给你自白。
2: 好，我给你自白哈。
0: 好，来，谢谢，来感谢啊，感谢来送爸爸妈妈哈，来进的。
5: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6: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10000块嘛，吼，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济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吼，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管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

0: 啊不，体红红突然间刷散了，现在我那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我这早人有这卵巢癌、乳癌，你也看像李国亮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了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修，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诶，科学家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该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碎。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一罐哦，你像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个剂管加连续吃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进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已经养起来，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这内底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那咱我来甲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互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总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个常温水。

0: 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全部一百三十五粒哦。这一盒四十五粒，一盒四十五粒，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多足足食四个半月，四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个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接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君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站啊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
2: 小
0: 青。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4: 都给他带着
0: 饭，来58串9串，今天给我买千送百哈，猜你好，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4: 哎，
0: 要走，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我来讲，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好，等你讲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要一
0: 张，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5: 一组
0: 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电话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6: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遮尼好的物件，遮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来70串，70串，阿姐，何必苏莲姐你好，
7: 我不要钱，
0: 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工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只阿妹啊你好，
7: 好，
0: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哈，等电话摇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买1000块送100，今仔日买3000块送300，后日都无啊哈，到明仔载杂志买啊，赶紧啊，错过都无啊哈。来，你好，来等我一下，来52线，来下一个，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8: 嘿，
0: 买一组，
8: 嘿，
0: 等你摇好来，53串，下一个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代理也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家庭啊，收银啊，你好。
8: 你好，
0: 你好，你好，咱好澡堂椒吼，等下然后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吼咱家己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5: 没
0: 几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一组来好，来5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4: 你
0: 好，好，来，58串，今天给我买千送百哈，猜你好，
4: 喂，
0: 一盒

0: 一粒内底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
1: 好哇，先好哇！来，爸爸妈妈，今天电话金兰卡，我们看好通满千送百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电话金卡哈，来，文明哥哥你好，文明哥哥，嘿，一张哈，好，你买了一张，好，我给你拿一张哈，你先等我一下，给你服务，唔好挂断啊哈！来，服务姐哈，来，芬妹姐姐你好，芬妹姐姐，嘿你好，
2: 嘿，不要我。

0: 聊哈。来，所以刚好，如果你来深圳老师在外，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熬夜的这个哈，你个早都等起来。来，郑茂哥哥你好，郑茂哥哥，起床哈。
1: 好，拜拜。
0: 好，我跟你老凯，你想等我姐，莫挂断了哈。来，今日咱来自哈日本的这种贺早糖胶哦哈，所以讲伊当来干会疼，伊话干会这个对抗癌症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个早都等起。那满千送百的活动，看现在赶快打电话来，丽珠姐姐你好，丽珠姐姐你好。
2: 对，
0: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等我一下哈，帮你服务哈。今天电话竟然靠通了哈，真的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了哈，而且又超级好喝的，连小朋友都喜欢哦。而且它是纯天然的，完全你不会吃到任何的化学成分或农药的成分，通通没有。所以说麦克好跟那讲含糖饮料，把这个炸到炖起了哈，好厉害呢，阻断你的癌细胞哦哈，让它停止生长。电话竟然靠通0800009191，谢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后边带来这首歌曲哦，哈。啊，等你赶快电话搁紧卡哦，哈。咱最后一天的满千数百的活动哦，记得哦，到十二点截止哦。有啥物物件搁选，继续看卖啊哦。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雪晴姐姐，你收听没有？回响曲。谢谢雪晴姐姐、三井哥哥，还有新春哥哥、林昭姐姐、彩龙姐姐、武雄哥哥。

0: 北区的新竹北区的赵妈妈，还有素琴姐姐还有秀凤姐姐、秀儿姐姐、文斌大哥、武雄大哥。
1: 来，赶紧哦。

0: 五百块啦，袂歹。哎呀，
1: 你老板人家得当直接低调哦。
0: 好，放掉真多，谢谢啦。
1: 谢谢选择妈妈，感谢你哦。好，来谢谢。感谢那时候爸爸妈妈哦，这两个月来对我们的支持哦哈，谢顶哦，打来这样子真的毛起来了，再次的感谢大家。来阿志的电话，连接的十二点以前都还有机会哦。
0: 都考虑到十一点都可以打给我们了哈，0906了。
1: 可是待会我会很忙。
0: 86 86好，空六
1: 86 86
0: 哎，妈妈共
1: 好写好，因为待会我要赶着去张基看医生，所以会很会
0: 很忙。你有靠，你等一下你回。
1: 你的电话给你回，好，阿安的电话0903 313 965 0903
0: 9255
1: 了，0903
0: 想一想啊，
1: 就量我，现在我若无给你哈，无回掉，啊是安怎哈？对，你得敲电话敲0800，你讲吼，啊要算安安的，安尼买啥？因为我可能会接电工，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好，啊所以讲恁得好电话嘛，敲0800，会记讲。
2: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小芳哎，阿你今仔日奈无家里的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0: 你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不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息好，晚上好哦。
0: 来哟、哦，听到这个海声，顾名思义就是
1: 海波浪。
0: 来哟、哦，邀请咱的阿爸、阿母、大哥、大姐，咱林迪的慧心姐、南华美儿姐，邀请我们说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
1: 零数2338
0: 零三零三。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里
2: 望天山，
1: 好恁大家
2: 心情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谦。
2: 大家好，我是梦婷。
1: 哎呀，谢谢，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哈。这个赶快，他都啊，这个破声有较少。我相信大家拢一即马
2: 对
1: 一直咧冰冷到的这个。保健仓库，关键的
2: 窗口。
1: 好，来，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吧。
2: 零三零三。
1: 哎呀，
2: 来哦来哦。
1: 我阿无电哦。嗯嗯。
2: 准顿，你有点难过。嗯，
1: 金火大哥。
2: 阿翔妈妈。
1: 还有那丽芳姐。
2: 坤辉同学。
1: 雅慧姐。
2: 黄仙姐。
1: 我先跟黄仙姐。
2: 六二三的新朋友。
1: 丽芳姐。
2: 哲明哥。
1: 桂春姐，太平的桂春姐。啊，昆腾大哥。
2: 春湖哥，
1: 雅慈姐，春湖大哥，
2: 林一六的好朋友，
1: 哎，大家喝，大家喝，大家喝。慧文姐
2: 是，
1: 金珠姐，
2: 金珠姐，
1: 听花姐，听花姐，
2: 凤儿姐，简爱妈妈，
1: 哎呀，素龙，素龙姐。
2: 哦，
1: 啊，今天你安尼，
2: 怎么会这样子？有点挫折，怎么了？这是，
1: 哦，富美姐，富美妈妈，
2: 啊，富美妈妈，
1: 富美妈妈，爸爸，
2: 啊，爸爸，
1: 有那里，
2: 小朱玲，
1: 简爱妈妈，哦，富美妈妈，你足久无拍破案嘞？
2: 哦，显章，显章哥，
1: 显章大哥，
2: 嗯，恩琪阿姨。
1: 婷华姐，婷华姐，
2: 康顺爸爸，富足妈妈，
1: 坤辉同学，雅欣妈妈，金珠姐，金珠姐，桂花姐，
2: 还有吗？还有吗？
1: 黄丽姐，
2: 在哪里？
1: 好了，
2: 好了，
1: 好了，麦克你免叫，麦克你免叫嘛哈。哦，好，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1: 今天啦，今天是一个里程碑，非常这个重要的日子。
2: 怎么说？
1: 啊，因为咱今天六月三十号嘛。
2: 对。
1: 哦，有，你呐，准讲有你顾身体，嗯，还是讲恁平常时啊有你，恁大家拢有去市啊买菜嘛，
2: 嗯，
1: 对不对？啊，如果那是讲这个买菜，哦，买菜有释出什么样的好康诶？
2: 嗯。
1: 哦，啊，今天哩，哦，恁都爱把握。把握哎，今全部几点钟哦？全部几点钟？
2: 关键这是上关键的，
1: 最关键的。嗯，上届我来讲啦，人讲啊，这个出门就爱出门就爱穿，
2: 这穿啥？
1: 穿
2: 哦，穿是什么？
1: 那个门穿
2: 门
1: 就是门锁
2: 啊，门锁、哦、出门要带门锁。
1: 国语讲我做门锁啦
2: 啊，门锁、
1: 哦、啊，较早嘛很门穿，也是用。两支叉
2: 啊！我知道、哦、那个很古代的那种。
1: 对，哦，啊，买物件就爱看。
2: 哦，
1: 哦，对啊，有当时啊，哈，有时候这个华秋桃哎，
2: 嗯，
1: 就是掌握这个，就是咱讲的财政部长。
2: 财政部长。
1: 财政，请问太太是财政部长吗？
2: 对。
1: 钱拢伊啊！
2: 哦，
1: 啊你华秋桃的人足重要的呢。
2: 是。
1: 会晓算甲未晓算，那是差天甲地的哦。

0: 真的真的、
1: 哦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说赶紧的 有需要什么东西电话都可以卡、嗯、这两支都可以卡、
0: 哦、
1: 这两支都可以卡、啊、卡过另外那边都可以现在都要过下午啦，还来得及啦，
0: 哈。对，爱记的吼，就算是阮两个来做这无，也是爱讲吼，找，那哦，找一下，找一下我们啦。
1: 对对对
0: 对, 對, 對, 對，阮等下落这无，拢会甲你一个一个回电话。
1: 是，好，啊，今仔日这个南梦婷有准备这个题材哦，我觉得这个题材对我来讲哦是很，很贴切的。
0: 好贴切，这个形容好贴切、
1: 啊。这对我来讲，这对我来讲是
0: 好贴切
1: 人生一大的侮辱。你笑得大声，我请问你，你驾照你考几次？一次就过吗？
0: 哎、欸，哦，汽车对啊，我汽机车。
1: 哦，真的、哦，
0: 都一次。
1: 哇塞，你一次就过啊？
0: 哎、
1: 欸，你是用你的美色引诱？
0: 没有没有，我去考这个汽机车驾照，我说真的。欸真的，我在笔试啊、欸！我真正是为较早细汉第一届上课考试到大汉，到我学多摆甲汽车的笔试哦，我第一届这样有成就感。
1: 安尼，
0: 我拢无作弊呢，
1: 无作弊，
0: 我拢无倒作弊。
1: 啊，你学多摆嘛一届就过啊？
0: 是，对，一届。
1: 啊，车嘛一道就过啊？
0: 对。我学多摆笔试一百分，汽车97分。
1: 哦，安尼哦，嗯，袂歹哦。
0: 这真正
1: 值得骄傲。
0: 这个是细汉的时阵，就是拢违规啦，拢、哦、有错，拢去。
1: 自细汉到大考试，唔捌入过就对啊。这个驾照考一百分啊。
0: 对，我就有成就感的呢。
1: 这个交通部啊，交通部今仔日咯，今仔日颁布的哦，后摆啊，这个汽车啊，考照啊，较早拢还阁会使用蒙的啊。有这个是非题啊、
0: 哦、
1: 圈圈叉叉呀、啊，拍摄无啊哈，啊拜无这个是非题啊、哦，
0: 啊无嘞，
1: 没有是非题，加入这个实景的影片题，
0: 哦，伊就是用模拟的影片啊，模拟
1: 工匠。你考的先是纸还是电脑诶？
0: 我电脑诶。
1: 电脑。
0: 是纸吗？
1: 阮迄个时代拢嘛纸诶，我嘛用电脑诶。
0: 我不知道呢，我第一个怎样的
1: 用电脑？用电脑，然后二页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今麦无啊，今麦啊，以前啦，以前拢是用
0: 真的
1: 用
0: 纸的，
1: 对啊，就是涂黑黑的，有没有？
0: 哦，
1: 涂黑一格一格涂黑黑的迄种诶。
0: 哇塞！
1: 啊，针对着这个酒驾，重大违规被吊销驾照的人啊，这个强制啊。你就是要回来重新的这个训练顶课，
0: 哦，
1: 啊，你也无回来，你无回来，这个重新这个训练顶课啊，我讲就是无照驾驶，
0: 就是无照，六万哦，
1: 六万，
0: 我俩一届的该开六万哦，
1: 一届六万，
0: 哈，
1: 啊，应该是讲。应该是三万啦，
0: 三万，
1: 应该是三万啦。然后你如果没有缴的话，就是六万，最高就是六万。咱台湾的法律拢安尼啦，因为我以前少年捌去用法规啊。无照驾驶，我较早，较早我都买无照驾驶，跟他6000的换了，
0: 这也很贵呢。
1: 无几当他吧，
0: 那怎么办？
1: 拖啊，变万里啊。
0: 应该你涨钱哦。
1: 凹一倍啊，变万里啊，就去人借钱来拉啊。所以我说这现在就是这个议题哦，对我来说是有切身之痛啊，
0: 切身之痛。
1: 阿哥啥？我考一个汽车驾照，我考两遍。
0: 笔试还是路？你现在有路考吗？
1: 笔试啊。
0: 哦。
1: 笔试考第一遍无过啊。
0: 哦哦哦。
1: 我是讲，哎呀，简单着，我车我心情开几年呀？对哇，遐简单着啊，免看，绝对袂过。
0: 真的没有看了？
1: 没有看就不会过。那要看呐。
0: 哦。
1: 交通规则一定爱看。
0: 嗯哼。
1: 包括现在哈，现在有很多那个地板的那个柏油路的交通号志的那个线啊。
0: 哦。
1: 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0: 对，
1: 我今麦给你考试。
0: 好。
1: 我今麦随给你考试哦，情境题哦，情境题哦。那个中央分隔岛。
0: 嗯。
1: 好、哦，啊，咱这边有，比如说有三线，
0: 嗯，
1: 好、哦，靠近中央分隔岛，这个叫什么线？
0: 中线，
1: 吴中线哦，叫做内线
0: 啊？来刷吗？不是最里面那个才是内线吗？
1: 内线那个是外线。
0: 没有，我说最靠近分隔，我的左手边那个呢？
1: 对啊，最靠近分隔岛啊。
0: 嘿啊，是内线嘛？
1: 内线啊，
0: 我中不是中线。
1: 不啦， 靠近分割岛这边内线嘛，哦，这你知哈，哦，好，现在靠近分割岛这边是

0: 内线，嗯，内线的右边地上，嗯，这里有两条线，嗯，一条是实线，嗯，白色的，嗯，一条是虚线，嗯，哦，通常靠内侧都是要左转的嘛，
1: 对，
0: 对吧？好，那你现在你如果说你车子停在内线这里，嗯，好，然后你右边是一实一虚，嗯，绿灯了，你可以走直走吗？
1: 不行吧？
0: 可以。
1: 哦，可以哦。哦，
0: 这些赛，所以哈，所以你一定是靠美色，我不相信。

0: 出去吗？我在左转道嘛，我也不能出去嘛。但是外面可以。
1: 实线的比赛。
0: 我靠，那进来嘛。
1: 也不行。
0: 但它不是虚线吗？
1: 两条实线的，我现在是讲两条都实线的话，左右都不可以动。但是你如果是左，右实左虚，你可以往右，切换过去，然后右实左虚哦，然后你绿灯的话，你也可以直走。
0: 原来哦，
1: 对，
0: 而且我拢直接转弯个设计零灯哎，
1: 我刚刚这个动作吼，罗百宏罚过两届啊，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0: 所以你这是靠经验哦，经验，
1: 这波是会的，
0: 经验哎，
1: 对啊，
0: 阿哥酒驾、啊，那时候我听朋友讲一起酒驾，酒驾料那种吊销一样，不过你要去监理站哦，上课连续上三天。一天都要八点钟哦，
1: 上课哦，
0: 对，要上课，上完之后，你要在一年之内去监理，去那个驾训班考，
1: 顶课，
0: 可以考到这个驾照。阿姆哥，你拿不到哦，
1: 拿不到
0: ，你要拿一台车，你的车子去那个安装酒精锁
1: 啊，是哦，
0: 哎，要装一年。阿姆哥，你只要装哎，你得当去监理站，阿甲讲。回检验讲我有证啊，他就会把驾照给你。啊，你的驾照后边会印一个，你需要开有酒精锁的车子。你啦，出去你开别的车，罚你哦，要罚哦，一定要有酒精锁哦。
1: 这种天哪，敢有这种代志？今嘛咱台湾
0: 对啊，
1: 现行法令是安尼哦。
0: 对啊，如果你没有装，他就不给你驾照了。你说你考到，你考到啊，你无证，不爱给你啊。
1: 哦，啊你今嘛哪有证？
0: 你
1: 的然后体检再伊驾驶给你
0: 啊，对，你驾驶后边
1: 车你也换台开，你也掉
0: 了，你也得爱花钱啊，你就等同无照了。
1: 啊，那就变无照
0: 哦。好
1: 。哦啊，这个恶气，不是恶气，严格啦，我讲不对。
0: 对。
1: 啊，那就严格啊。
0: 对你只能开有酒精锁的车子啊，开几年啊，每个月都要去回报工地塞车都没有酒精。几年了开当跳掉。
1: 其实这样子是对这个用路人的保护，我觉得我干嘛是做后啊？你卖啉就好啊嘛，
0: 对啊，
1: 不要喝就好了。但是我那天有看到那个影片啊，警察同仁哦，拿着那个酒测仪啊，现场备啥？备奶机。
0: 奶精好像是听过，
1: 就是现场备奶，基本拢无啉酒哦，这个警察拢无啉酒哦。现场备奶机哦，啊，未啉酒之前分嘞是啉嘛，奶精备嘞，食奶精食了搁分嘞，竟然有数字出来。对啊，这个怎么办？
0: 这个
1: 你也抓到啊？无啊，我才多吃足侪奶精，我才多吃五六斤的奶精。
0: 我觉得这可能也给你去抽血之类的吧。
1: 对了，像这种状况，你如果来是讲你真的没有这个喝酒，但是却测到这个酒精的话，我觉得咱的医学还是很发达的啦。
0: 对
1: 了，
0: 可以
1: 用抽血
0: 证明你的清白啦。
1: 对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哈，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有做这食物，也许会。会有那种酒精的反应，你像那个，但讲这你就搁唔知啊，焦来啊你都唔知啊，焦来啊，
0: 食物吗？
1: 它食物啊，焦来啊，它就是腌制的那个水果，它会有一点点那个酒精发酵的一种味道，
0: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呢，
1: 就是以前的糖葫芦的那个焦来啊。糖葫芦你应该知吧？
0: 我知道糖葫芦啊。
1: 糖葫芦现在的糖葫芦都不是包卡玛豆啦，阿伯的包草莓啦。
0: 你是讲糖葫芦来内底包诶？伊拢包水果啊。
1: 嘿对，啊以前的糖葫芦内底是包焦来啊。
0: 焦来啊。
1: 焦来啊就是那个怕来啊那个梨子，你知道吗？
0: 哦，你知道梨子。
1: 梨子那个蔬果下来的蔬果，你知道吗？蔬果就是那你刚讲的就是。为了要让果实长大，
0: 是
1: 保留一些比较漂亮的，然后剩下小颗都把它打掉，它的养分就会充足
0: 啊。对，啊，落来的遐哟，
1: 怕掉遐
0: 就
1: 遐就蔬果。
0: 好，
1: 蔬果甲怕落遐细粒的遐咧，唔食惊的焦来啊，就拿去腌制，然后做迄个糖葫芦。较早就是。焦来啊，就是拢用这个糖葫芦，很好吃啊。
0: 现在还有吗？
1: 无啊，即马无啊，即马无人卖这啊。哦。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0: 是未好啊吧？
1: 未好啊，
0: 应该是未好啊。因为来啊来啊本来就无俗啊，梨子本来就不便宜的
1: 啊，都没有吃过呢。
0: 对啊对啊，啊有诶啥呐？食食迄个食鸡酒啦，姜母鸭啦，头鸡啊，啊你只有蓝酒无？无蓝酒啊，其实咧有蓝酒啊。
1: 哦。
0: 啊你吃下去喝下去，然后不小心。被拦截到，那不就很倒霉了？
1: 对啊，
0: 你都卖家的话啊，
1: 对啦，
0: 你都等来厝，家里住家里一楼，
1: 其实就安全一点啦，安全一点，避免啊，不然那些黄炸的来，你嘛是就麻烦的，屁心都没啊，
0: 卖挂，咱这个那个大钱，靠底下这大钱，卖去挂那个三胶啊，
1: 对啦，
0: 不要去跟他赌哈，
1: 是。
0: 哦，好，谢谢，安尼一瞬间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噔噔，好。
1: 哇！
0: 哎，那老师说哈哈，秦哥，今天是我出题
1: 哦。
0: 哦，我差点吓尿了。
1: 因为给你下马威是不是。
0: 王杰老师哦，王杰导播老师哦，对这个中文啊他特别哦，造诣特别深
1: 哦，
0: 所以他会出一些比较这个文言文的字。爸爸妈妈恁拢比较会，又较无啊，我就做闹鬼啊，啊就无啥耍啊，所以阮老师就讲哦，伊今仔日吼，迄个。法外开恩呐、啊，出一个较简单的，笔画较少的，
1: 好，
0: 恁大家爱接受着阮达波老师的心意啊，等下满山哦，好，老师请聊，
1: 来，
0: 哇，这个颜色好，看得好舒服哦，
1: 嗯，舒服，
0: 笔画很少是吧？老师，你把它收掉，重来，我们今天来玩这个三乘三的就好。玩三乘三，
1: 三乘三
0: 呢？哎，三个九格就好了。
1: 哦，九格哦，
0: 九格就好了。
1: 哦。
0: 阿爸阿母啊，恁等下把酒杯哦，今拢总有九格尔，总共有九格。
1: 嗯。
0: 啊，即马掀嘞，会阁扛起来，掀嘞会阁扛起来。哦，啊，恁来看好啊哈。
1: 哦，要靠记忆力哈。
0: 嗯。
1: 哇哦。好。
0: 五号。好，扛起来。啊！恁目睭落爱，迄个技巧。啊，但我们这个是君子之游戏，请放下你们的手机，好不好？恁袂使，等你很快就给你翕着，拢总翕高价，安尼就破，安尼就破案啦。
1: 对对对。
0: 哦，安尼就，哦，安尼就无动着恁的头脑啊。
1: 嗯。
0: 老师，五号再闪一下，我应该就可以知道什么字了。
1: 老师，你在闪？
0: 哎，
1: 老师，我也要看一下。
0: 好，好，
1: 看一下，我看一下。有看卡无看？
0: 伊头脑卡无好，你有看卡久咧？
1: 啊不，有看卡无看，无差别啦啦。哎呦，谢谢啦，感谢你。
0: 安尼，恁看我今天。这样就看得懂哦，真的假的？我啊，搁挂掉呀。
1: 是不是想讲，哎，干那个唔对啊？
0: 搁看一个好啦，我头脑嘛无讲解好。哎，不是。
1: 你看到了什么？
0: 六号，闪一下。嗯？
1: 画自己画。我用画的。可是六号再一下可以吗？
0: 哦，五号再一下。哈哈哈！好，我知道。
1: 什么啦？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哇！
0: 干唔掉
1: 了啦！
0: 安尼干唔掉？哎，四号闪一下。
1: 他们怎么不对
0: 策？Yes， 你看我哈，这样子，
1: 我瞎干呢，你看我吗？
0: 哦，这样表示我刚刚没说错，你躺了干
1: 嘛？我瞎干，你在什么物件啦？
0: 来哦，但是这样子没。

0: 没有满线就没有成就感。老师看你们的手速哦，看你们手的速度哦，一号闪一下，九号闪一下，好，那九号就没有，没有的话就打开，七号也闪一下，八号闪一下，二号闪一下，哎，三号闪一下。
1: 什么？
0: 那总是要开一个啦，总是开一个
1: 哈，
0: 我们开一个，开一个四号啦，开一个四号给大家看呢。现在都困难啦。
1: 我的身家高阶的
0: 六号，好，公开公开。二号也许满线吧。
1: 哦，知道了啦！你看人家写这样子。哦。差不多啦。
0: 你写那个。
1: 差不多啦。
0: 差一点点啦，差一点点。
1: 对啦，
0: 差一点点。
1: 差不多啦，哦，知道了啦。我都知道了，大家知道吧？来哦，会当卡电话哦，这边。四。
0: 啊，一号打开了，一号拍开了。
1: 对。
0: 三。
1: 二。
0: 哎呀，三号码拍开了，三号码。二。咦？零。好，谢谢。哇，
1: 谢谢谢谢。
0: 这样子就有一点成就感
1: 了。对嘛？来，
0: 我摸耍起来，先算到算到就无成成就感的哈。
1: 对。
0: 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开始来接吧哈。嗯。来了，阿姐哦。
1: 黄仙姐。
2: 子丑寅卯的卯。
0: 哦，那个子丑寅卯的卯哦。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那呢？秀莲姐。
1: 秀莲妈妈。
3: 我喊玉
0: 啊，
3: 玉
0: 玉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哈。那呢，阿芳姐啊，几啊天无看
1: 啦。谢妈妈。
2: 哎。
0: 哦，等下，等下，哎，等下这个
2: 恭喜。祝你茂茂哎，茂。
0: 祝祝你茂哎茂哈。
1: 茂
0: 哎。哦，好，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丽芳姐。哎呦，立方姐的那叫卡，那嘞，银银胶银胶姐，
1: 银胶姐，
2: 帽
1: 帽
0: 帽鞋帽哈，
1: 帽帽鞋，
0: 哦，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那嘞，秀云秀云姐，
1: 秀云姐，
4: 喂，要，那你听到
1: 无？
4: 有，我有印啦，
0: 哦，留印哦，印章的印哈，
4: 嘿嘿，
1: 哦，
0: 好，好 ，thank you，
1: 嗯，
0: 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拜拜，那嘞，金姐。
1: 金玉姐，
5: 你好，
1: 你好，
5: 卯足全力的卯，
0: 卯足全力的卯哈，
5: 就是用电力器啦，
0: 哦，
5: 足全力
0: ，OK， 好，
5: 谢谢，平安快乐，
0: 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呢，三哥，
1: 三哥，
6: 喂，
0: 三哥，
1: 三哥，
6: 喂，哟，两位好，
1: 你好，
6: 地坑爆的爆啦，
0: 爆啊，
1: 爆，
0: 哦，我拢无人，无人又软的哈。
1: 哦，
0: 好，不然又软软，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个，那个啥？
1: 以卵击石，
0: 以卵投金。啊！能啦能啦，不然又
1: 软。嗯，能软啦，软软。
0: 那个，婷花姐。
1: 婷花姐，
7: 我看我在那个八卦时间，那里是爆
0: 爆
1: 爆。
0: 爆喜爆
7: 爆，
0: 哦，祝票引爆有爆哈，
1: 嗯
0: ，OK 好，
7: 我看我来时间，
0: 哦，好，好，
7: 谢
0: 谢 ，Thank you，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那呢，龙妈妈，
1: 阿母，
8: 迄就是有一个什么时势啦，我伫迄个六点啦，
0: 哦，六点啦，哦，
8: 六点的时势，
0: 哦，
1: 哦
0: ，OK，
8: 卡啦，
0: 哦哦，你别卡，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哈，
1: 谢谢谢谢，
0: 好，
8: 呀。什么
0: 鱼
8: 啊？
0: 哦，猫鱼啊！
1: 猫鱼
8: 啦，
0: 哦，好 ，thank you。
8: 我第一六点嘛。
0: 哦，那就六点哈 ，OK， 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好嘞，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猫鞋吧。
1: 它所以它是卵包包。
0: 卵就是里面再各藏一颗。
1: 哦，里面

0: 现在各藏一颗哦，是长这样，
1: 各藏一点。那印的话，印章的印又不一样了哦。印的话没有这一撇，啊有一横。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
0: 哈。谢谢。
1: 来，关键咱梦田来安排无你的精辟，听我。

来，谢谢，感谢大家。梦婷都爱这首《无你的天空》送给大家哦。金树妈妈、孙美妈妈，有在现场吗？

阳爸爸，凯莉阿妈，志光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欢迎。

0: 谢谢伦哥、志光妈妈、丽芳姐、慧珍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1: 哎，又来到了呢，生肖大乐透，
2: 赚出好彩头啊！
1: 哎，今天是6月30号
2: 啊，最后一天，啊、
1: 也是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归零的最后一天
2: 哦
1: 啊，所以恁今仔日哈，很出席有一顺的啦哈，我、再练一次哦
2: 哈，
1: 今仔日呐。无卡两个起来算，那个都无掉。好啊，我们7月1号，我们这个游戏就重新计算了哈、嗯。来，咱的新北秀梅姐，啊，过咱的英娇姐，啊，咱的立信姐，啊，秀文姐啊，你已经两批啦，我来给你处理哈。啊，咱的传怀大哥叫庞记啊，啊，咱的啊，这桂花姐、闽南桂花姐、淑琼姐、月香姐、林昭姐、秀兰姐啊，咱的啊，这丽芳姐啊。淑儿姐、秋霞姐、金玉姐啊，那呢秀鸾姐，啊个那呢满足姐啊，满足姐，南港的满足姐哈，秋爱姐啊个哦，春福大哥另外两配了哈，啊个建林姐姐、蔬菜姐、林娇姐、丽珠姐，好，安尼会顺名，光阴卡电话要算的04233803
2: 0303，
1: 好，
2: 好，
1: 哎，
2: 来哦。来哦来哦，一旦开始卡电话哦，今天大家要什么生肖？你想要什么生肖？
1: 猜一个生肖哈。
2: 是的，是的，你想要什么生肖？
1: 这个已经有两位好朋友啊，已经有两位好朋友生咱这啊。
2: 嗯。
1: 抽到，迄嘴食物啊，迄些是小事啦。迄买乐透有掉几百块啊，迄真正是赚大钱。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如果有中的话哈，有掉啊。您电话袂使挂掉，
2: 嗯，
1: 阿文梦田给你报三个这个幸运号码，
2: 嗯，
1: 哦，好运的数字哈，
2: 是，
1: 大家不要挂掉了哈，
2: 对，
1: 啊，无人要剩下，哦，
2: 四、
1: 三、
2: 二、
1: 一，
2: 好，
1: 电话不要挂断了哈，来，那呢，丽芳姐，
2: 丽芳姐。
3: 我想讲，你讲无人要上电话，你挂断。
1: 啊，没有，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哈。来，
3: 属猴子。
1: 猴子哈，猴子啊，猴子，
2: 猴子啊，猴子，猴子，
1: 猴子啊，猴子。哎呀，猴子在这里。
2: 哦，没有。
1: 猴子在家无电
3: 哈。没有。
1: 哦，这个卡嘿。
3: 再打，好，谢谢。
1: 哦，
2: 谢谢。
1: 他认真卡了哈。那呢，林小姐。
2: 林佳杰，
1: 哟，什么咕咕鸡啊？
4: 咕咕鸡
1: 啊，咕咕鸡哈 ，OK， 咕咕鸡，
2: 咕咕鸡，
1: 咕咕鸡，
4: 咕咕鸡，
2: 哦，
1: 咕咕鸡在家，没掉哎，
2: 没有，
1: 哦，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嘞，谢谢，好，来那呢，这里。桂花姐，
2: 桂花姐，
5: 我嘛鸡啊，
1: 你嘛狗狗鸡啊？
5: 对，
1: 咕咕鸡，咕咕鸡，
5: 咕咕鸡，
1: 咕咕鸡，
2: 哦，没有，
1: 对嘿，加嘿，啊，哦，好 ，Thank you， 好，谢谢，拜拜，来，那呢，丽芳姐，
2: 啊，丽芳姐。
3: 我今麦属，我今麦叫林孙梅哈，小狗。
1: 林孙呐、哦，
3: 嗯，
1: 林孙偌大？
3: 20岁啊。
1: 哦，20岁啊，小狗的呀。
3: 嗯。
1: 哦。啊，有带未？
3: 没啦。
1: 啊，还没带。哎。
2: 来哦，小狗。
1: 咕咕鸡，咕咕咕咕咕咕咕，在吃不掉。
2: 没有。
1: 哦，狗在吃不掉嘿。
2: 嗯。
1: 好 ，Thank you， 这个卡嘿，
2: 谢谢。
1: 哦，好，哎呦，等等，阿芳姐好，
2: 阿香妈妈，
1: 嘛是要到，
6: 到，
2: 到，
1: 坚持歪弯了对吧？
6: 我讲的数数呢。
1: 好，好，
2: 来哟，
1: 掉进来。
6: 啊。
1: 哎呀，
2: 没有，
1: 狗狗在这里。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那呢，桂花姐，
2: 桂花姐，
5: 两阮囝。
1: 好，换恁，换恁囝嘛到。
2: 怎么这么好？
1: 好狗，
2: 这么多属狗的。
1: 属狗的。属狗的。哎，贵妃姐啊，
5: 到了。
1: 今仔日我来讲，今仔日安尼就准算啊。
2: 哦。
1: 一半。
5: 有到了。
1: 哦，就一半哈。
2: 哇，很棒，桂花姐，你的好运数字十一号。
5: 哦。
2: 十九号。
5: 啊、
2: 哦。三十二号。
5: 哦，好。
2: 颜色是绿色跟灰色。

0: 这六、個、
1: 谢谢
0: 六六几开吧？
1: 有啊，来个哦，
0: 几号？
1: 在十九号。
2: 啊，过一个，
0: 过一个几号？
1: 啊，老人袂记哩啊啦。
0: 过一个三十二号。
1: 哦，对对对对，三十二。
0: 啊，你爱穿这个绿色的衣服、灰色的裤子去买彩券，安尼知无？
2: 啊，
0: 哦，哦，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神冈玉秀姐，
2: 玉秀姐，
3: 宝贝，好犀利
0: 哦，好犀利啊，好犀利，
2: 好犀利呀，
0: 好犀利啊！
2: 啊，
0: 哎呀，好犀利，伫遮不得。
3: 好犀利
2: 的，
0: 好 ，OK，
2: 没有中哦，谢谢，
0: 好，
3: 不要听听
0: 啊，哦，我丢，嘿，这个卡哈，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哎呀，好来，那呢，殷娇姐，
2: 殷娇姐，
4: 啊，老虎，
0: 老虎哈，老虎，老虎，老虎，老虎的家，
2: 啊，我没有。
0: 再个卡嘿，
2: 谢谢谢谢
0: ，OK， 好，好，
2: 谢谢
0: ，Thank you，Thank you， 好来，我们再来一位，
2: 好，
0: 再来一位哈，来了呢，美龙姐，
2: 美龙姐，
0: 要，
5: 大家美女晚上好，
2: 晚上好，
5: 哎呀，大家好哦，
0: 哟，
5: 你记得哦，给你一马当先，
0: 好，一马当先哈，
5: 好，
0: 好。
5: 要挂掉了吗？
2: 啊，不要不要不要！
0: 等一下，等一下，有那个
2: 不行哦，不行，
0: 有那个号码过滤哦，嘿，一马当先，哎，一马，
2: 哦，
0: 好，算了，也是有一半了哈。
2: 哇，有了有了，美容姐，
5: 哎，
2: 你要在你的幸运数字哦，
5: 啊，
2: 一号，
5: 嗯，
2: 十四号。
5: 啊啊！还要再玩呐、
0: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你的幸运号码。
2: 哎，哪幸运号码？嘿，还有33号。
5: 啊，
0: 对
2: 啊，嗯，颜色是红色跟蓝色。
5: 哦，安尼啊。
2: 是的。
5: 哦，好啦。
0: 马仔请马仔请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裤子去买彩券哈。
5: 我从来不买彩券，从来不穿红色的，我喜欢穿白色跟花的。
0: 啊，
2: 可以。嗯，
0: 好，谢谢哈。
2: 谢谢哦。
5: 好，开心就好，谢谢。
0: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嘞，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好，阿你人生阿只阿来唱歌吼，阿无时间袂赴。来，咱的迄个放假放假的林林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人生公路》，听歌。来，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南港的满族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詹雅文老师的人生公路，拍波啊，拍波啊！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底下阿 Ken 跟大家分享人生起起落落，心情好，

0: 来，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播的时间04-2338。
1: 0303。
0: 来呀，看要听什么歌。
1: 来哦，点歌了，点歌了。
0: 哎，今晚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今晚准看什么歌？
1: 哦，这边看孟婷跟玉宪有一个碎碎点 NG， 然后孟婷两两相望。
0: 哦，两两相望。
1: 对，两两相望学80%了。
0: 两两相望是粤语歌啊、
1: 哦？没有啊，没有啊，哦、国语的老歌。
0: 哦，国语老歌、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快好了，快好了。
0: 太好了、
1: 哦、对。
0: 来，
1: 哎，爱上你是一个错嘛？
0: 哎，对，
1: 爱上你是一个错。
0: 哎，大概也大概8-9分。
1: 然后台湾转一圈，然后哇吼你可，
0: 哇吼你可，
1: 对，合唱哎，合唱。孟婷还在学，阿哥姐问彩虹。
0: 哦，问彩虹。
1: 对，这样子。
0: 好嘞，来，我们来点歌。
1: 来哦。
0: 今天有6-7分了哈，跟他一起。星期二，今天星期二，然后，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黄哥会的话就这两天安排哦哈。
1: 哦。
0: 拜拜，幼林姐，幼林姐，方便听什么歌？电话要卡开啊哈。来了，那呢？哎，世良大哥。
1: 世良爸爸。
2: 你好，
0: 你好。
2: 八点之后，孟婷请好了，高三青。
0: 什么？
1: 什么？
2: 高三青。
1: 啊，高三青。
0: 高三青。
1: 哦，没有问题。
0: 好嘞。
1: 高三青。
0: 这里拿手的啦。很著名的
2: 呀。
1: 明天。
0: 明天就可以唱的了。
1: 明天。
0: 好嘞，好，谢谢啊，
1: 好，
0: 好，
1: 拜
0: 拜，
2: 拜拜，
0: 拜拜。还有那呢，达金阿姐啊，大哥。大哥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
1: 嘿，大哥听什么歌？
0: 大哥，你会紧张，无要紧，豆豆讲，你要听什么歌？达金大哥，你要听什么歌？OK， 你这个卡了，你。

0: 无声，你明无声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的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2: 先冬天啦，
0: 要
1: 要。
2: 我要听一，哎，点一条歌。
0: 好，要听什么歌啊？
2: 哎，当，我什么？
0: 江都夜雨。
2: 对
0: 呀、啊。哦，江都夜雨哈。
1: 江都夜雨。
0: 江都夜雨哈，马仔来给你安排好不好？
2: 好。
0: 马仔来听哦。
2: 好。
0: 爱拍破啊哦。
2: 好。
0: 哦，阮这搭足少人拍破啊呢。
2: 好。
0: 哦，爱记哦哈。
2: 好，
0: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拜拜。哎呦，那个林娇阿姐，
3: 朱英勇，
0: 阿姐哦，
2: 朱英勇，
0: 朱英勇哦，
1: 朱英勇，好，
0: 朱英，你会不？
3: 会。
0: 好，朱英勇，马仔给你安排嘿。
1: 可以。
0: 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个这个慧珍姐，慧珍姐。
4: 你
0: 想
4: 请问老师，那个情人灯忙未请？
0: 什么？情人灯忙未请？情人灯忙未请？哎，这首合唱的吼、
4: 哦。
0: 这首合唱的。我来，那个孟婷来哦，你好。情人灯忙未请？
1: 安尼
0: 学一个好不好？
1: 学一下。
0: 学一个啊嘿。
1: 我学一下，我学一下哦。
0: 那个拖鞋谢大哥大嫂，拖鞋谢大哥大嫂练的这个卡，谢大哥练的这个卡哈。
1: 歌名什么？
0: 情难断，梦梦梦未醒。
1: 哦，情难断，
0: 梦未醒。嘿，那个恩琪姐，
5: 嘿嘿，
0: 有有
5: 我这样教哈，他唔免学的啦，啊无恁吼安尼拢练，这一拜年了练他久，练他辛苦啦。
0: 对啊对啊。
5: 我没有静音了，哎也有静音。
0: 哎，对，
5: 我点一首那个什么那个，明月星啦。或者是新卡北妹，你们都唱过了，可能再唱一次。
0: 新卡北妹，你捌唱过吗？
1: 我有唱过，
5: 还是明月星啦，都可以啦，因为你们都唱过。
0: 你捌唱过新卡北妹啦，哈。
5: 好啦好啦，我听一个啦，好，来
0: 北妹听一个啦，哈。
5: 好，拜拜，谢谢。
0: 好，
5: 什么时候唱？明天吗？
0: 孟婷再跟你联络嘿。
1: 对，
5: 好啦
1: ，OK， 好，
5: 是的，
0: 好，拜拜，那呢，神冈玉秀姐。
6: 陈老师啊，
1: 就是
6: 拜托你搁唱一条《把琴锁》
0: 啊，
6: 一把琴锁、
0: 哦，一把琴种啊，
1: 哦，一把琴种，
0: 一把国语嘛哈，一把琴种 ，OK， 没问题，好，上去马仔来唱嘿，
6: 好，拜拜
0: ，OK， 好，谢，感谢你，好，拜拜。来，那呢？永丰大哥，
1: 永丰大哥，
7: 嘿，
0: 大哥，哦，头一次接到你的电话呢。
1: 大哥你好，
0: 做荣幸呢，做欢喜的，你要听什么歌？
7: 一夜情，
0: 一夜情哈，
1: 一夜情，
0: 好，马仔来给你安排好不好？
7: 好，谢谢，
0: 明天来听哦。
7: 好
0: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好。哎哎，这个丽芳姐啦，南港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8: 嘿，麻烦你就抓好线。
0: 抓好线哈。
1: 好。
0: 哦，抓好线，我梦线个哎，哪一个一线啊？一线给你服务嘿。
8: 好。谢谢。
0: OK， 好，谢谢哈，好，拜拜。
1: 谢谢。
0: 梦线有恁两个合唱啊。
1: 梦线。
0: 后来安尼，哎呦，咱梦婷要来安排这首十二月精配，啊，我来唱迄个梨花的台语的，迄个咱太平的李月姐点播歌曲，来听歌，拜拜。
9: 这个十二月精配哦，上次这个丽芳姐说点播的歌曲，梦婷上次实在是唱得很不好，再给梦婷一次机会啊，丽芳姐，谢谢啊，感谢大家陪伴支持哦，十二月精配。

谢谢谢谢，感谢凯莉阿妈、国庆哥、文娟姐、妹妹姐、恩琪阿姨、金珠姐、丽芳姐、富足富足妈妈、锦凤姐。我要唱歌，唱歌，我在捏大腿。秋香姐，谢谢哦，感谢大家。美龙姐，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淑华姐、秀豪姐。

0: 谢谢谢谢谢谢，可以了，我完成了，丽芳姐，谢谢啊，感谢大家，妈妈掌声，谢谢。
1: 来哟，太平太平的李月杰点播歌曲《梨花泪》，台语的，台语的我嘛头一届唱啊，乌口乌口的美容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唱台语的。

那嘞，玉儿姐，你对嘛？你会马仔给你上高音哈，马仔你要给你上高音。黑猫送的，黑猫送的。玉燕姐、淑萍姐、志光妈妈、玉环姐。

0: 言之大哥，言之大哥，那雅欣妈妈立方姐，富足妈妈，啊，那呢太平的立月姐，恩琪姐，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支持鼓励哦。上来换玉线，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思念故乡的精灵》。新郎邀请林雅的富足妈妈、沙鹿的叶好妈妈，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感谢大家。
0: 来，思念故乡的精灵哦。

0: 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说来，下一首歌是《四季红》，四季昂，邀请新北的祝云杰、南港立方杰，总监不用广东来最英雄哦。
0: 来，《四季红》哦。

0: 谢谢。
1: 谢谢
2: 大家满满的掌声。后来还有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爸爸妈妈，你那是讲这个 MOD 的好朋友啊，这个对着咱的精气神有足大的帮助，和恁做参考哈，认真看。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只要你大概是四十岁过啊，每一个人，查甫查某拢同款哦，都流失的速度，当然愈侪会老是愈紧。你一定要补充，唔则袂安尼。人讲台国语会讲做老态龙钟，你会感觉讲，边啊边啊讲闲啊闲啊，你会比。

0: 人你会比人较少年，你就是有你保养嘛。啊，你也比人较太迄落，你就是哦，补充一下啦，食无恁食哦，食无钱哦，把握机会，谢谢。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 70% 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夏梅姐，你夏梅姐，
4: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的。来，你讲。
4: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的，啊，我拢切掉就浪费，切掉浪费啦。啊，我正经有甲你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4: 吃四组去啊
2: 呢。四组，安尼吃。
4: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2: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扳哦。
2: 有扳。
4: 哎，无去。
2: 手会扳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加加迄落。
2: 加加好势
5: 啊。吃了吼，麻痹啦，阿哥吼，陪我，都碰碰起来。
2: 安
5: 尼哦，
2: 嘿，不然摸来摸碰起来。
5: 不是，因为我去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2: 哦哦，
5: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摸来对。
5: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4: 嘿，爸爸会发。
2: 爸爸也会
4: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6: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6: 拢袂疼。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6: 嘿，八十，
2: 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更加好势吼。
6: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袂疼，对不对？袂
4: 啊，买大组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4: 不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2: 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掉灰，想要掉灰出来安尼。
2: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算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坑底。

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爸底，啊你甲藏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你做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大汤圆。

面前，我今日佫见几个仔讲话恁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多，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关了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正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佮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他们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鼻如往诶，蛋加迄种诶哦，食咱的哦增加会鼻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佮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磨损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腰椎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elita 啊，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

0: 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只当然，那是阮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啊，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转去。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靠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加赢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哎、欸，我来你讲吼，这一组
0: 好啊，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5: 啊。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哈，满千送百活动，甲其他的鸟，把握机会。你啊，如果那是讲买3000啊，买3000就甲你寄300点。300点就是300块，哦，你啊买10000块就是拍九折就对啊，就是1000点，把握机会。一阿无恁只，一盒让大家体验0800-00919，来咱的美惠姐。
6: 喂，
5: 哟，这样、
6: 哦。我
5: 买
6: 一组啦。
5: 买一组哈、
6: 哦。
5: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6: 好。
5: 来，等我一下，看买一组啊，两组拢会使啦，把握机会。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你今仔日若买。你今仔日若买两组、买三组，我来讲拢总赚到啦。哦，你啊买三组啊，买3组、买4组，拢总赚到，真正拢赚到。因为今仔日啦，今仔日是上尾一天九折优惠，最后一天，把握机会，剩无几点钟哈，抢了就无啊。来哦，咱咧
7: 隐藏号码。
5: 哎呦，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加这服务一下，这个号码，来爸爸妈妈，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超强的修复抗老啊。足强的啦！你啊，无论你的法令纹呐、啊，你的法令纹呐、啊，你的鱼尾纹呐、啊，抬头纹呐、啊，皱眉纹呐、啊，我来讲，一天啊，一天一条，一天一天一条，一天一条，绝对没有你有感觉。玻尿酸超保湿，补水锁水再除水啊，这有益于咱的这个关节啦、啊，关节炎啦，吼，因为关节炎就是咱的关节就是内底拢无想啊嘛，吼。减少咱的皮肤皱纹，提升咱的这个紧致度与弹性，提升咱的皮肤保水性，减少咱的皮肤打手。爸爸妈妈，啊，无恁食了，你老感觉这个老嘞，恁拢免烦恼，免歹势啊。今天你来买，就是拢九折就对了，把握机会来，明辉大。

0: 大哥你好，要一组胶蛋白哈。
1: 哎呀，十三。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甲恁省三百，安尼就省三百，来，咱的这个雪儿阿姐。
2: 哎、欸，你好，你好。
0: 要胶蛋白哈。
2: 嘿嘿，我要
0: 三千。阮这组真正作战的，你等我一下哦，嘿。
2: 啊，我请教一下吼。
0: 嘿。哎、
2: 欸，有诶糖尿敢会用食哩？
0: 哦，上好啊喏，上好啊喏。这个会使控制咱的血糖，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这有血糖的好朋友啊，会使控制咱的血糖，真正作好诶，伊这啊，迄个叫做秀云姐。
3: 哎、
0: hey, ，你好，我阿兄。
3: 啊，我会胶原蛋白。
0: 来，胶原蛋白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啊，三高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吃血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这血梗啊，硬啊，硬啊，我来讲柔软啊，吃咱这胶原蛋白，血梗啥那硬，就是啊，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流失，来，咱的这个银币姐。
4: 哎、欸、哎，我胶原蛋白一
0: 组，要一组哈。
4: 嗯，
0: 好，无问题。
4: 当时会当过。
0: 拜五就使收啊。
4: 拜五，阮哩是台中也袂转来。
0: 安尼，
4: 拜六。
0: 哦，安尼拜六互你收，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日啦，恁今仔日即马，只要恁若有定岗，拢会甲恁的这个交接，拢会甲恁算倒入去，明仔就无啊。真歹势，明仔就无交接了。八球的恁今日所买的拢总交接就对啊。咱个迄个叫做这是哦，来练好朋友，那个钓线的好朋友再打一下，钓线的好朋友再打一下。来，咱个 Hello， 喂，
5: 喂，你好，
0: 来买咱个胶原蛋白哈。
5: 我要跟
0: 你，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里边的信号无好，来楼卡个服务者啦，爸爸妈妈，咱个胶原蛋白来对啊。白藜芦醇呐、啊，预防加修复啦、啊，水润啊，弹性再升级啦、啊，专台湾性的这个胶原蛋白，无人像阮这家好诶、啊。你只要你啊胶原蛋白，你逐天你流失啦，你会有啥物？你有啥问题？我来讲，你的大脑出现问题，吼、哦，尤其啊，落头毛诶，吼、哦，落头毛诶好朋友，吼、哦，也是讲啊，喙齿花开始咧摇落啊，目睭开始咧蒙，开始咧雾啊。哦啊，你这个腹内啊，这个强，会使强化咱的这个脏器的弹性啊，会慢慢啊，你只要呐老实去，就会慢慢的下降。哦，啊，个咱的肌腱呐、软骨啊，你胶原蛋白一定爱补充，你啊无补充啊，这些问题拢会慢慢拢会走出来，全身躯的血管啊会硬去，哈、哦，你的指甲会闭会流窜，哦，你的皮肤啦，皮肤会打。会白会痒，哦，你的关节、你的骨髓无啊，慢慢，你就起起落落啊。啊，咱的这个骨骼啊，骨骼就会疏松，骨骼就会啊，你的迄个骨髓骨轮啊，无去啊，走路就拢全声，流利啊，跋倒了，你转掉了，变成啦习惯性脱臼，爸爸啊，胶原蛋白不可或缺啦。来，咱的这个秀英姐。
3: 喂，
0: 你好，我阿兄。
3: 好，
0: 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林莎姐哦。
3: 喂，
0: 你好，胶原蛋白哈。
3: 喂，
0: 胶原蛋白哈，阿姐。来，你等我一下，来大聊你一下，大聊你一下。
3: 哎。
0: 哟，我阿兄要一组哈。
3: 啊，那这个十包哦。
0: 十三包三千，十三包三千，剩无几秒钟，等我一下哈。来，咱的碧云姐。
6: 你好，
0: 要胶原蛋白哈。
6: 我要记得幸运粉敢有？
0: 有，幸运粉有。你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幸运粉看要四罐啊，八罐的，来，咱的，迄个美珠姐哦、喔。
7: 嗯嗯。
0: 你好，我阿谦。
7: 嘿，我爱一组。
0: 胶原蛋白哈、喔。
7: 嘿。
0: 好，也唔捌食过哈、喔。
7: 哎，也唔捌食过。
0: 食看卖啊，真正愈食愈水，愈食愈水。啊，你今日买，甲你欠三百点起来哦、喔，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最后，甲恁报告一下。九折优惠就只有到今天，就到今仔日尔，十二点十四就拢无啊！咱的天本大哥，
8: 大力哎，
0: 大哥你好，
8: 不几撮，
0: 好几撮胶原蛋白哈，
8: 哎，
0: 好，无问题，等我，
8: 什么时候来？
0: 拜五你收，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啊，赶紧卡电话，九折优惠哦，谢谢。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在健康加油的时间支持鼓励哦。双卡电话当继续敲，阿爸爸就会变动轻轻搞的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目前都在继续忙忙搞。

萨妈妈、秋爱妈妈、宜家妈妈、娄心姐，还有娄心妈妈、钟老师、唐胜爸爸、正阳哥、凯莉阿妈、有信哥，感谢大家好梦听妈妈。

0: 来上来换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阿袂霸着诶，袂晓吃，袂晓用诶，把握机会哦。电话继续卡梦婷伫线卡哦，谢谢。
1: 来。英哥阿美姐，客家的李贞杰，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唱这首《天公》。

谢谢大家的掌声。苏东杰、玩脚机啊、春福大哥、郑妈妈、雅欣妈妈、秦志杰、那那经理、经理大姐、金爱阿姐、金爱阿姐、明雪阿姐、钟老师。

0: 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可以提供听广人。来，上来换孟平带来国语歌曲《没那么简单》。齐豫姐、明辉哥，感谢观众朋友支持鼓励哦。桂梅姐、颜值大哥大嫂，帮你刷卡卡哦你哦。美珠姐、昆凌哥、雅欣妈妈、金缕姐、雅慈妈妈、任奶奶、小兰姐。

谢谢婷华姐、丽芳姐、任奶奶、伦哥、罗莎妈妈、丽芳姐、郑妈妈、桂春姐、秋爱妈妈、婷华姐、林佳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小阿姨、美冠、大哥、大嫂、明学姐、阿梅姐、秀珠姐，谢谢谢谢，来哟，换玉线喽。

谢谢惠美姐看我的黄瓜虾咯。春金妈妈、郑奶奶、郑妈妈、美冠姐、丁华姐、康盛爸爸、郑妈妈、素清姐、经理大姐、宜家姐、桂春妈妈、昆林、郑阳哥、张

谢谢月娇姐、丽芳姐、美玲姐、素琴姐、雅慈妈妈、黄水妈妈、美丽姐、徐慧姐、金丽大姐、阿天记啊、昆凌、正阳哥、方仙姐、国庆哥、慧初妈妈、月女妈妈、冯琪大哥、大嫂、明田大哥。

0: 并且付出妈妈、景欣大哥大嫂、锦秀姐、鹏辉、满足姐、素中姐、许茹姐、高梅姐来干一下大哥哟、哦，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
2: 谢谢，
1: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唱啦哈，咱今麦来抽奖，
2: 来抽奖，
1: 哎呦，倒数五秒，
2: 四、
1: 三、
2: 二、
1: 一、零，停，
3: 好，
2: 我看看，哦，
1: 一一一四九八，
2: 一一一四九八。是庆寿哥，
1: 庆、哦、寿大哥，中奖咯，中奖咯，先来练
3: 好来，
2: 对，应该哦，第一次，
3: 第一次
2: 哦，第一次哦，
1: 无关你赛边
3: 起来，
1: 来哦，这你也无看了，怕胜啊，你也无看了，怕胜，
2: 对啊，这个很棒呢，
3: 里面有三鼠呢，
1: 来哟、
3: 哦，对不啊、
2: 哦，来哦，这个庆寿哥，
1: 庆寿大哥，
3: 庆寿大哥。
2: 这个新八七五个
1: 七个啦，
3: 哎，七个哎，对吧？七
2: 个，嘿，五个，庆寿哥，
1: 我，
3: 庆寿哥，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拍死，好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赶紧的，我今嘛，我三个要来刷卡接您的电话，电话观音卡。
3: 来预先电话0903-090514哈，外来的 ID 0982749783，0982这个号码也可以打电话吼，啊买加赖吼，啊你讲变，啊不刷 QR code 底下吼，温三蛋的刷卡为了给红布，因为已经剩下最后这一两个小时了，所以
2: 是
3: 大家要累积要快一点
1: 吼，更加快一点哦，
3: 好，
1: 要过来
3: OK， 感谢谢谢，
1: 到十二点哦，十二点
2: 是，
1: 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的电话哦，0968-644-643，空就68-644-643，不要紧，不要急着加来，直接打电话给我，直接靠哇，
1: 当然，
2: 梦婷等你们的电话好吗？
1: 对，
2: 把握机会哦，谢谢。
1: 最后冲刺两点钟的时间，让您冲刺哈，
2: 是，
1: 来对冰冰看看什么都有固定有你使用的，固定有你吃的，你就电话甲卡过来，我三个电话甲卡过来，
2: 对。
1: 啊，几项若无问题，你就甲报定就对啦
2: 哈。
1: 因为这真正非常非常难得了哈。
2: 是。
1: 来，阿金的手机哦，空就3600，扫个 QR code， 记得每天晚上8点、
2: 10点，
1: 老爷狐狸
2: 放轻松，
1: 我们空中相会，
2: 拜拜。

0: 看啦，一个不孝业者为着要赚钱哦，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
1: 啊，你如果是安怎啦？
0: 新闻咧讲咧，有一间咧做马卡龙的，添加一些违法色素，这种物件食了咱人体可袂用的哦。
2: 不要紧，反正你也无咧食啊，啊，你插在遐生意人有啥物想法咯？
0: 遐生意人吼，总共是为着要省钱啦，省成本啦。哎呦，一个良心拢去学高家去啊，钱搁赚到有啦，但是吼，一个健康吼是赚袂倒转来呢。
1: 出言差矣啊！嗯，这钱哦，无搁赚到搁有啦。啊，若无良心哦，会赚搁较济钱啦。
0: 哎呦，这死老高是咧讲啥？

那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那哟，第一首合唱的歌曲带来一首《玉山姑娘》，邀请咱北投的易婷姐，还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0: 天驹弟弟、燕姿爸爸、丽娟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哦。
1: 来，说来台北的宝菜妈妈给你安排德宝的歌曲哦，上好的代志。要将咱准备到底难上。谢谢优美妈妈、丽雪妈妈、龙龙哥、美珍妈妈，谢谢那琼美妈妈、永恩哥、苏如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美香妈妈、玉慧姐、传音姐、慧清姐、苏端妈

谢谢秋爱妈妈、正阳大哥、爱璇、秀美妈妈，谢谢慧楚妈妈、桂清姐、正阳哥，那呢雅欣妈妈、英佳妈妈，

0: 谢谢，这首上好的代志啊，要请咱准备大厅来吼，哎，好听，来给我吼 YouTube 点阅一下吼，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掌声，满足妈妈，满足姐，好，谢谢雅欣妈妈，明月大哥，苏薇姐，好，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有人心意安排，那板单的郑妈妈点播一首。张雅文老师，原来你不爱过我，邀请咱刷那个丽青妈妈，搁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最上的信善爸爸，好久不见呢，郑妈妈收到你的播声喽。

萱妹妹，第八个陈玉大哥，罗萨妈妈，传玲姐，天来大哥，淑如姐，婚姻弟弟，美琼妈妈，美丽姐，雅欣妈妈，秀玲姐，正阳大哥，丽萱妈妈。

文彦爸爸、文德大哥、慧纯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美琼妈妈、雪玲姐、老几位淑薇姐、郑辉弟弟、秋莲姐、昆仁大哥、钟老师、桂春姐、郑妈妈，是决定的播声喽，谢谢。

0: 是在放鞭炮的。
1: 我先试看麦，麦克开啊袂啊？
0: 开啊开啊！
1: 噔噔噔噔噔！
0: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章。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嘿，
1: 我是新歌，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恁宝贝德宝，我们是
1: 新歌宝贝。我这用袂起，因为我这有背。我这有，
0: 啊！你也跟我讲啊！
1: 用袂起，安尼心肝宝贝，
0: 心肝宝贝，救命救命！今天走淑女风，
1: 哎，淑女风，
0: 淑女风，哎嘿，淑女风
1: 啦，你知道？嘎嘎，淑女披风
0: 啦，嘿，那个披风啦，我的意思讲，嘿风，
1: 哎，嘿风也袂起，你看，
0: 哎，今天呢，
1: 方巾买晒用
0: 啊，这个就是大领的方巾
1: 啦，对，这是大领的方巾，
0: 哎，那这简单哈，
1: 你那穿那种我诶细肩带啊，是讲无袖的，啊，你想要扎你的
0: 扎你蝴蝶袖蝴蝶蝴蝶给它收起来。
1: 蝴蝶嘿，啊，你就是安尼改用安尼，就简单嘞。你刚刚在甲恁教咩啊用？
0: 真嘞呢，你安尼
1: 三秒就好啊。
0: 真嘞，
1: 嘿，三秒就好。
0: 哦哟，安尼还 OK， 还 OK。
1: 谢谢大家啦，
0: 谢谢哦。
1: 又过来到咱暗时十点十二点节目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咱讲加刘海。加一工来练三工，练习惯就好。
0: 所以你练三工了后，就准备要休困啊。
1: 是安那个？
0: 所以后日白看就是正常的啦。
1: 哎，是，对，
0: 冇紧啦，冇紧啦。练三工嘛，无偌久啊，未就
1: 足。刘海要长足紧的。
0: 咱一工一工过足紧的。
1: 哎，
0: 对。嘿啊，你要给妈妈看了六点钟的练的一面安尼尔。
1: 哎，对。
0: 对啊，咱一工两点钟嘛。练三工是六点钟，所以不要紧啦，一眨眼就过了，
1: 一眨眼就过了哈，谢谢大家。哎，来，咱这久无点名，我发觉今日好像很多人呢，
0: 真的呢。
1: 对啊，我们来点个名呗，
0: 来哦，
1: 控诉的三三八，
0: 控三控三，来哦，先打上线，来叫叫一下吼，叫一下呢，呼唤你的名，
1: 哎，呼唤你的名，
0: 好，你是赛姐，好，我来当吼，哎，
1: 更加认识你们。
0: 啊，秋爱妈妈，
1: 雅欣妈妈，
0: 罗莎妈妈，
1: 雅慈姐，
0: 秋莲妈妈，秋莲妈妈，
1: 天机弟弟，
0: 玉慧姐，
1: 玉环姐，
0: 玉英妈妈，
1: 王水妈妈，
0: 宝爸宝妈，
1: 罗莎妈妈，
0: 丽雪妈妈，
1: 秋爱妈妈，
0: 苏如妈妈，
1: 兄弟姐黄大哥，
0: 袁荣爸爸，
1: 鹦鹉爷秋明大哥，
0: 哎，妈妈，秋明妈妈，
1: 秋明妈妈，拍谁？秋明妈妈，
0: 哎，那秀琴妈妈，
1: 丽雪妈妈，
0: 阿哥，那这个琼丽姐，
1: 黄大哥，
0: 哦，黄水妈妈。黄大哥，
1: 苏碧姐。

0: 阿够张老师，
1: 育英姐，
0: 圆圆姐，
1: 慧文姐啊，
0: 过来呢，素碧姐，
1: 泰山的慧美姐
0: 啊，慧文姐，
1: 颜志爸爸，丽娟妈妈，
0: 素美妈妈，
1: 爱雪妹妹，
0: 颜志大哥。

0: 美琼妈妈、
1: 美票妈妈、文彦爸爸、
0: 奶奶郑妈妈、
1: 素琴姐、
0: 美华妈妈、桂清姐、
1: 钟老师。
0: 嗯，啊，够下面人，够不？
1: 够不？
0: 五点就得再挂掉了
1: 哈。
0: 惠美姐、美华姐、
1: 淑薇姐、
0: 秀玲姐、
1: 英娇姐、
0: 文雄大哥、
1: 碧红姐、
0: 秀珠妈妈、
1: 桂清姐，
0: 嗯，够什么人？素清妈妈，咱是大声诶。
1: 燕玲姐，
0: 燕玲姐。
1: 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昆凌哥、
1: 月如姐、
0: 方仙姐、国庆哥、月如妈妈。
1: 天乃大哥，
0: 金一妈妈，
1: 明渊大哥大嫂，
0: 玉慧姐，
1: 淑才姐，
0: 英娇妈妈，哦，南山沙丁堡的秀清妈妈，
1: 秀清妈妈，
0: 淑才姐，哦，那你五九九的新朋友，你好，
1: 春姐，
0: 昆腾大哥，
1: 昆凌弟弟，
0: 够什么人？
1: 黄水妈妈，
0: 春月姐，好，桂春妈妈。够宝钗妈妈，
1: 哎，
0: 宝钗妈妈，拄只唔只有收到你的歌吧？吼，拄只有一首。
1: 收到你的歌。
0: 哎呀，我拄啊头一首安排宝钗妈妈。
1: 哦哦。
0: 啊，够咱的小美姐。
1: 正阳大哥。
0: 佩慈姐。
1: 慧珍姐。
0: 啊，够身边人嘞，雅慧姐。够不？够无念到无？无念到，赶紧够卡住，把握机会一下，把握时间。
1: 好，
0: 因为
1: 即卖
0: 有够足侪位的，
1: 你呐，
0: 嘿，阮阁看一个，你呐无念到的，碧红姐、丽慧姐，哦，谢谢，
1: 琼美姐，
0: 够不？美珍妈妈，哎，够什么人？
1: 伯乐哥，
0: 伯乐哥，哦，伯乐哥，
1: 音妙姐，
0: 不啦，伯乐哥是加班呐，可能过年够
1: 够一寡，今天真辛苦诶，今天真辛苦，
0: 大家拢
1: 最后一。大家拢
0: 笑起来了，
1: 都跑起来呢！大家拢笑最后一工
0: 哎、喔。对啊，对啊，一妙姐，够什么人？
1: 美华姐，
0: 够吧？无啊哈，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啊啦，哈、哦，感谢大家啦，
1: 谢谢谢谢谢谢哈，在前的支持。
0: 希望讲每一工每一工吼，拢会使愈来愈侪人。
1: 对啊，
0: 吼、哦，真正卡袂礼拜的，希望拢有一
1: 工。哎，金
0: 一大哥，希望有一工真正卡袂礼拜。嘿，啊来甲阮讲吼，哦，拢卡袂礼拜呢，吼、哦，阮就是要听这句。
1: 我跟你讲，希望有一工咱嘛会使开两边哇。
0: 开两边吼。
1: 你知道不？你知道黄金
0: 可以这样开两边吗？
1: 开两边呢。
0: 啊，那是真正足侪人诶。哦，希望咱的目标是两边全开。
1: 哎、欸，小西瓜，好恁吼，
0: 卡拢卡会礼拜，好不？
1: 对。欸
0: 希望吼，咱有一有朝一日，
1: 有朝一日，
0: 咱把这个吼，这个节目做得更精彩，吼，大家介意看。
1: 嗯。
0: 然后吼，少招朋友来做回来看。
1: 对啊。吼，
0: 因为当时啊，你亲戚朋友你嘛搞阮宣传一下。
1: 有啦，其实有诶，爸爸妈妈拢会招朋友做回看。
0: 哎，安尼真好啊，安尼真好啊，安尼吼，恁就有共同的话题。
1: 嗯。
0: 你若看到讲吼，哎，阮拜五有咧演戏。
1: 嘿。
0: 吼，啊，迄新年诶，哎那。扮个安尼妖娇吼，时尚女装迄无，时尚的啊，菜不是黑啦，是讲国际时尚的无，迄金诶银丝卷啦吼，
1: 银丝卷，
0: 我那讲银丝卷你就知，啊那无看到唔知银丝卷是啥，哦啊所以讲吼，你看安尼有共同话题啊，你若小招朋友吼，下晡时啊来开讲者，讲者啊，阮这个吼诶节目中就遐好笑的代志，你讲讲诶，伊其实吼，大家讲出来迄个。嘿，心情诶，就
1: 酷啊！共同的话题啊！
0: 系啊，搁回想时阵，你就会想要笑。
1: 嗯，
0: 好，你们就越开心。安尼就是阮，安尼就是阮做了成功。
1: 对，
0: 安尼就是阮做了成功。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0: 了。阮的目标就是要恁欢喜，
1: 对，带给爸爸妈妈快乐跟开心。
0: 啊，秀儿姐，
1: 恭喜大哥大嫂。
0: 是中
1: 自烟吧？
0: 啊，自烟哈？
1: 是自烟大哥吗？
0: 自烟大哥吗？啊，是要互伊家己听讲。
1: 我刚才加你的电话，我加你的电话一下，好不好？
0: 你稍等一下。
1: 你卖挂哈。
0: 接一下。
1: 你好，
0: 钟大哥。
1: 钟大哥你好。
0: 钟大哥，你买啊？迄个要哪念哈？
2: 啊。
0: 你买啊？迄个字是安怎念？
1: 烟吗？
0: 安那是烟。
2: 烟
0: 哦。哦，自烟大哥啦哈。
1: 哦。
0: 好，谢谢。
1: 哦，谢谢你，谢谢。
0: 好，欢迎你啊，欢迎你。嘿。
1: 他叫钟双。
0: 因为这种的字，阮较唔知。
1: 嘿。
0: 哦，啊，家己念唔对，阮就歹势。
1: 嘿啊。啊，
0: 所以吼，你家己来甲阮纠正。好，阮知影讲你名哈，啊，你讲袂记唔对哈。
1: 音妙姐、秀薇姐，
0: 嘿，对，
1: 秀琴姐，
0: 啊，琴大哥，冯琪大哥，哦，好，冯琪大哥，
1: 好久，
0: 冯琪大哥吼，是阮超顿人，以前吼在进玫瑰，
1: 玫瑰，我爱你，阿哥有第几下油？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哦，第几啊油哦？

0: 啊，够玫瑰哦、喔，
1: 玫瑰，
0: 玫瑰啦，不是玫瑰哦、喔，玫瑰，
1: 玫瑰足大片。
0: 其实吼、喔，玫瑰吼、喔、可食用呢。
1: 我知道啊，
0: 嘿啊，嘿，为是用在食材里面的。
1: 对
0: 你看那些高档的料理，其实都有玫瑰。
1: 你知道我的那个电报电话，我不是是那个采茶姑娘吗？啊，所以我之前是在做茶嘛。我们之前是在做茶，我们都用玫瑰来做玫瑰红茶。
0: 玫瑰加红茶，
1: 对，超好喝。
0: 哦，这很好喝呢。
1: 很好喝。嘿，我白花瓣白噶，用白酒，白酒有没有泡落去？
0: 自己白啊，自己去烘，
1: 烘白，对，嘿，自己白，自己去拼配啊，拼配，
0: 嘿啊，真好，真好。
1: 每一类拢改白，白花瓣，戴手套，白花瓣，
0: 原来你的采茶就安尼来
1: 啊。
0: 嘿
1: 啊，对啊。
0: 真的啊，所以你较早真正有办过茶
1: 啊？有啊，有办过
0: 啊。哎呦，采茶姑娘。
1: 但是做韩版的，做韩版的。
0: 那蹦动的呢？
1: 对啊，人家我是新娘，多紧的，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噔噔噔，多紧的。
0: 因手足巧的。
1: 嘿啊，很巧。
0: 其实迄种的嘛，足辛苦，因为迄种爱蹦动，
1: 迄
0: 是以量制价。
1: 对。
0: 哦，啊，所以你若讲啊，卡手不收手吼，真正迄一工，你都要等开足些时间，你都。
1: 但是我跟你，我跟你讲一个代志哦，你知我们捌拄过啥物哦？满地有啊，蹦动对无？以前后边背一个竹笼子。
0: 哎呀，安尼对。
1: 安尼嘛吼，啊，然后蹦动是连竹笼子，竹笼子是固定的重嘛。假设讲迄个笼子就是一公斤，啊，就是挂笼子做
0: 伙蹦。扣一公斤。
1: 扣一公斤。
0: 对。
1: 内底我们捌倒出来，内底有石头，还有矿砖，还有矿砖水的管仔，内底有茶水的。
0: 啊，茶水因为可能边喝
1: 啊，石头都个咸啊吧，
0: 嘿，石头都收咸啊。啊，安尼是安那，还佫扣啊，
1: 爱扣啊。
0: 而且信用无好，都还佫后盖呐，看到伊这一趟都还可能欠1.5公斤，因为0.5可能就是石头。
1: 对啊，
0: 嘿
1: 啊，所以拢爱注意。
0: 其实吼，这种就是爱有信用。
1: 对。
0: 因为吼，不管吼多啊少，咱其实吼做偌济，咱就赚偌济钱。
1: 对啊。
0: 你若要投机取巧，你摕石头来充其量，我讲真诶，迄人去用掠着。
1: 你后悔，信用
0: 就破产啦，所以咱人吼袂使有这种的投机取巧，
1: 袂使安尼，
0: 对，都要踏踏实地。
1: 嗯，对，好，来，咱今日创啊，
0: 是，
1: 好，咱今日咱头前先来开讲，
0: 好，
1: 咱赶快，接受爸爸妈妈的口音哦，
0: 好哦，
1: 好哦，来哦，来，爸爸妈妈，
0: 您今日问啥？
1: 您结婚。吼，娶某的时阵，袂安尼足帅。恁结婚娶某的时阵，恁迄个时阵上流行什么嫁妆？
0: 流行什么嫁妆啊？洗衫机
1: 啊，无得什么？
0: 有啦，那也无洗衫机。
1: 妈妈，恁时阵敢有洗衫机？
0: 电视啊，是迄纱橱。
1: 纱橱我知。
0: 啊，化妆台。啊，搁啥？
1: 啊，搁啥？
0: 一般都安尼啊。
1: 了解者。
0: 啊，无就是迄厝。对，灶卡物件啊。
1: 过春节你好。
0: 冰箱啊。过春妈妈。
2: 结婚那是电风啊。
0: 电风
1: 你看，那有冰箱。
0: 加电风哦。
2: 无啦，无冰箱嘛。
0: 啊，无冰箱
1: 哦。那个无冰箱的。
0: 啊，无冰箱，收贵啊。
2: 卡达车
0: 。
2: 单车啊。
0: 哦，单车。
1: 哎，说讲洗衫机无吧？迄时嘛无洗衫机吧？
0: 好，看这用手
1: 势哦。那用手安尼拱拱拱安尼。
2: 那时候还没有汽营车
0: 哦，
2: 是坐三轮车
1: 哎。哦，三轮车哦。
2: 哎，我两个儿子都在桃园生的呀，要去生小孩都叫去那个三轮。
1: 坐三轮那去生囝。
0: 去生囝嘿。
2: 没有汽营车啊，那时候民国50年。
1: 安尼唔着足侪人会伫咧三轮车面顶夹囝生落来。
0: 系啊。
2: 生大儿子好可怜，一个多礼拜才生
1: 啊，才几礼拜哦、喔。
2: 哎、欸，我的命差点被他卖掉了。
0: 哎呦，好辛苦哦、喔，妈妈很辛苦哎、欸。
2: 10:45
1: 啊。所以妈妈，所以较早人听咧讲生过麻油棒，生袂过两块棒，就是安尼
0: 四块棒。
2: 真的，真的。过就麻油香啊，做不过就四片棒。
1: 哎呀，
0: 对啊。四片棒
2: 对。那时候又没有开刀了。
1: 哦，对，拢自然生啦，拢自然生下。
0: 拢接生呢。
2: 我妈妈就屏东人嘛，等我说一个礼拜多了，还一直痛痛的生不下来。
1: 哎呀，好辛苦哦。
0: 你都讲加带几啊工。
1: 对啊，
0: 给多贵啊！刚
1: 妈妈辛苦啊，
0: 对啊，
2: 对，还好这个大儿子很孝顺哦。
0: 哦，这样很好啊，
1: 这样很好，很好，
0: 哈，哎，又好的好
1: 了。谢谢妈妈分享哦，哈。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哎呦，来哦，那秋爱妈妈连
0: 麦啊。秋爱妈妈 lucky， 嗯，来。
1: 来，妈妈，秋爱妈妈。
0: 秋爱妈妈，
1: 你有生？

0: 您嫁妆是什么？
1: 妈妈，
0: 妈妈，您的嫁妆？
2: 我的嫁妆是很多，
1: 很多很多啦。
0: 你妈妈开干妈店的，
1: 干妈店的贵贵的旁贵对吧？
2: 凤
0: 仪，凤仪，
2: 还有
1: 凤仪哦，哦，你看凤仪呢？
2: 咖啡毒，
1: 咖啡毒啦，嘿，咖啡毒，
0: 咖啡毒，
1: 就是那种
2: 明星
1: 床头柜有无？
2: 明星，
0: 明星
1: 是不是明星？
2: 明星就是做衣服的
1: 哦，穿衫裤嘿，检查。尖车
2: 对对
1: 哦，尖车那种诶，哦尖车咯，哇，
2: 对对，
1: 哦这都很不便宜呢。
0: 哎呀，
2: 对哦，对哦，哎呀，电锅，
1: 电锅了哈，
2: 电锅就有了，那时候电锅就有，还有电视。
1: 哦，电视你看哦，电视，卡电视啊。
2: 哇哇，我们。
1: 啊是你已经
2: 大颗啦，古做大台，
1: 啊是妈妈你嫁过变做杂货二店。规个杂货店拢摕过，
0: 拢花过，
1: 分店就对啊啦，对不？有无？有分店的概念无？无呀。
0: 电视、电锅、裁缝、裁缝、
1: 裁缝车、裁缝车，系对，检车。
2: 对
0: 对。哦，啊咖诶，咖啡
1: 电视碰椅，
0: 咖啡毒，
1: 咖啡毒，
0: 足少诶呢。
1: 咖啡毒啊。
2: 酒毒。
1: 酒毒哦。
2: 酒毒，碳素。
1: 碳素。
0: 碳素是
1: 啥？碳素是啥？
2: 金属。
0: 衣橱，
1: 哎，烫熟衣橱，
2: 那衣橱好贵，好贵哦，
1: 很贵啊。啊，有红明橙无？
2: 明橙无有。
1: 无，无碰橙。
2: 有迄种的皮。
1: 皮啦吼，哦皮，较在皮，嘿。
2: 皮，
0: 鸳鸯皮嘿啊。
1: 嘿嘿，对，嘿爱皮。
2: 碳啊，嘿。
1: 碳啊，吼，碳啊，嘿嘛是。
0: 做重的迄种的，做重的嘿
1: 哦。嘿是皮。碳啊，碳啊，为是皮。阿妈是真高，
2: 薄
1: 诶，对对。
2: 到目前我嘛阿个在用迄领衫呐。
1: 哇，你当做传家之宝对吧？迄是一个纪念。
0: 妈妈，你讲的摊啊是一种毛毛迄种的吗？
1: 毛毛呀，厚的。
2: 毛毛安尼啊，
0: 毛毛啊有红色，主要是红色啊，灰色啊有龙凤还是鸳鸯迄种。
1: 嘿嘿，对对对对。
0: 我阿妈你倒蛮
1: 酷。嘿，其实古早时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每家家户户都一定要配，啊，够你摊啊，
2: 嗯，米配，
1: 蘑菇就是爱传这个片配啦，蘑菇啦，
0: 西亚配
1: 哦，西亚配更加顶级，
0: 嗯，蚕丝被啊，牛蛙西
1: 呀，
0: 对，牛蛙西的不，蚕丝被，
2: 对，
1: 一般都是棉啦，棉啦，
0: 哦，
1: 棉的棉花的，
0: 哎，对，阿爷牛蛙配，
1: 哎，牛蛙配
2: 很轻，
1: 很轻啊，对啊，
0: 牛蛙配很轻，对啊。哎呀，哦，谢谢妈妈，让我们大开眼界。
1: 妈妈，你嫁过真正真正足侪足侪嫁妆的呢。
0: 对，哎，爸爸兼奋斗过啊！
1: 你看爸爸偌疼查某囝呢，你看嫁一个查某囝都穿足侪物件好过安尼。
0: 谢谢妈妈哈，感谢你的分享哈。
1: 好，谢谢谢谢。
0: 来，咱的秀慧姐，
1: 秀慧姐，
3: 你好，您拨打好，
0: 你好，
1: 哎。
3: 讲着讲着，计算下，阮差不多嫁拢家己赚的，家己嫁，
1: 家己买，
0: 家己买哦，嘿，
3: 哇，
1: 不简单
3: 哈，因为我们家我是老幺嘛，
1: 老幺啦，
0: 把那囝
3: 爸已经不在了，我才结婚，
1: 啊，
3: 我剩下妈妈，哎呀，这些人家嫁拢，我算讲，我体验啊，我就跟你们讲讲，我咧教彩虹啊，我咧开补习班，
1: 对。
3: 哎，啊，所以讲我计算的时都是安尼，
1: 哦，
3: 我爱伊这个姐姐啊，吼，伊
1: 讲的啊，
3: 差不多我慢慢，我
1: 差不多啦，吼，啊，只是讲遐的钱拢是你家己赚的，家己买，
3: 我拢我家己赚的，
1: 哇，真的。无甲无甲娘家摕一半身啦，你看
0: 伊，
1: 我独立啊，足独立诶。
3: 老四老，是我有老四老娘，我
1: 嘛可以。嘛，家买落。
3: 这个电冰箱，
1: 哇，
3: 彩色那个那个电视机，
1: 有分享着彩色电视。
3: 放映，嘿，放
1: 映嘛有，哦，
3: 咖啡豆，
1: 嘿，咖啡豆。
3: 咖啡
1: 豆，
3: 啊，
1: 搁
3: 迄个
1: 大桌、
3: 大
1: 桌的椅子，餐桌，椅子，餐桌迄种的。
0: 哎，
3: 啊，这 现在按你讲，迄皮上糖拢有啦，伊后都，伊后都过冬了，糖拢有啦，干啦，就冬来啦吼，啊，迄伊后都，迄个后都顶会皮啦，啊，伊像迄个食白的，迄个干啦，迄摊呐，
0: 摊呐，
1: 嘿摊呐，
3: 拜托人去日本提灯啊，
0: 哦，
1: 日本制的，
3: 这款现在钱一年六七千块呢，
1: 哦，已经悬呢，
0: 好贵哦，
3: 嘿，嗯，我二零五六十年结婚的，
0: 哦。哦，十年今天还六七千块，好恐怖呢！
1: 对啊，很贵呢。
3: 你
1: 个人一个月薪水啊呢？
3: 嗯，好担当。啊，我之前这个跟你分享一个讲，多宝讲说红棉床，你讲多宝，你来我定要讲一句红棉床。
1: 阿妈的红棉床啊！
0: 哎呀，阿妈红棉床，
1: 那种红棉床更加古早。
3: 是嫁妆，那是男方要
1: 哦，男方要准备的。
3: 嘿，阮那个水温度，拢嫁到迄种有红棉。
1: 哎哎。你遐有钱人呢？
3: 快木的哦，那个都是快木的哦。
1: 哎呀，伊拢足贵的，
0: 足贵。
1: 嗯，伊拢去，伊拢去。
3: 哎，迄种真正安尼穿就是这样做
1: 的。哎呀，对对对对
3: 对。对，啊，就安尼啦。
1: 哇！好，谢谢谢谢秀伟姐啊，
0: 秀伟姐，
1: 谢谢啊，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哎呦，哇 ，Inoki 安眠床嘞，哎，今麦安眠床佫保存了好的保
1: 完整的是足贵啊，拢高档啊，
0: 好几十万呢，
1: 那个很贵呢，碰不起。对啊，今麦有人会去收藏一挂较早的物件，所以我爸爸妈妈，恁当然有迄古董吼，千万莫胆。千万莫
0: 等，有的真的少年的唔知，
1: 拢甲你拼拼，
0: 拢甲你单调。
1: 你敢知即马要爱迄种的物件是找无的呢？
0: 哦，
1: 迄爱有，
0: 迄种专门爱有高阶呢，收藏家咧收藏啊。
1: 而且有的是有钱还买不到，
0: 对，
1: 因为寻寻觅觅吼去找这种的吼较早的物件，有的是老，真正有的找无，有的是真正拢无。啊，有的是要买到，但是吼，迄种的拢真件拢是网上堆叠
0: 了。而且你还阁看讲，迄个物件那个古物保存了有好，
1: 够完善无？对对对对，真的。
0: 是讲伊那去较袂糖较袂加啦，伊那去本身糖较袂加啦，嘿啊，对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哈。好，安尼咱今日要来进入咱的单元，咱的电影时光机，噔噔，来，今日电影时光机。
1: 没看啥。
0: 要带大家来看多一出的，
1: 哪一出嘞？
0: 老师，
1: 哎，十八当人兴趣上，
0: 嘿，
1: 我做一行的，我就看了，感觉那是十八当人。
0: 够人知来，老师放大，我紧，
1: 请这个武装的，
0: 我就知啦。今麦兵拢扎起来，
1: 我知啦，这我看。
0: 够人知这是
1: 螳螂拳，什么拳？
0: 阿哥有，哎，
1: 螳螂拳跟
0: 鹤拳，
1: 哦，鹤拳，哦，阿哥为猴拳对吧？我头前那猴。
0: 对，
1: 啊，佫一个迄个交叉，迄是啥物哈？醉拳，醉拳好像会这样，醉拳好像会往下打叉，迄卡会拍车啊。
0: 老师，拢无人卡呢，我
1: 跟你讲。啊，佫一个这是啥？这啥？这啥？螳螂拳。
0: 系啊，螳螂啊。
1: 啊，迄个，迄面顶迄个左上角迄个。
0: 系鹤拳啊。
1: 啊，没有，鹤拳是这样。
0: 系啊。
1: 右上角啊，左上角迄个。
0: 左上拳是螳螂啊。
1: 啊，螳螂不是会？
0: 那是蝗虫啊。
1: 哦，蝗虫，蝗虫过境呀！
0: 我让我白讲，你记得我白讲。来，老师，我跟你讲，左右、左上、右上，哎、欸，有人卡呢。
1: 有啊，有啊，
0: 有人卡。来，咱超过三个再讲。来，左上、右上，
1: 改开开。左上、右上，
0: 左上、右上，改开开。
1: 哎、欸，有哦，有他，有他
0: 开不？让我改开
1: 开。啊，没办法。
0: 哦，是哦。好，我要进哪里来？我先来偷听一下。
1: 偷听哦，还够偷听。哎，免偷听啦！
0: 任贤哥，你好。要要，这是倒一出连续剧。
1: 哎，
0: 好，安尼咱等来看答案哦。
1: 四个字啊，四个字。
0: 他答对了耶！
1: 哦，这
0: 他答对了呢。
1: 这其实很简单呢。
0: 他没有看到脸，他答对了呢。
1: 十八当人很计算的。
0: 阿英，阿英要等啊！想一届啊，
1: 阿英要等啊！
0: 林小姐你好。
1: 有无？有人知哦。
0: 来看答案
1: 哈。赶紧哦。
0: 好，拜拜。
1: 卡紧。知影就卡啦，卖避暑啦。
0: 来，安尼，老师我跟你讲，安尼你就按照顺序一一
1: 一一来去一一揭晓啊。一一揭晓，哈。
0: 我过来听一下。
1: 好，你偷偷听啊，偷偷揭晓一下哈。哇，那边啊，那帅哥有无？
0: 我们等一下来看答案哈。
1: 那名字叫什么名？
0: 好，拜拜。
1: 加引导哦。
0: 两个答对。
1: 那名字叫什么名啊？
0: 两个答对了。
1: 蛮。过下面人，
0: 过来。
1: 哎呦， 这
0: 像那看无、
1: 哦，太远了呢。
0: 安尼来继续一一的浮现他，一一的浮现。
1: 哎、欸，这是什么人、
0: 哦？美女哦。
1: 哎呦，
0: 美女哦。
1: 哎、欸，够出很紧张不？
0: 起码我爸爸妈妈早已等其他人来。
1: 哎、欸，猴拳，嗯，对，这猴拳。
0: 来，再来。
1: 阿姑我，哎、欸，这是什么人啊？都不认识。
0: 你是相生啊？
1: 哦，相生啊。
0: 嗯。
1: 阿姑，啊，贾静，贾静雯。
0: 你这远看有贾静雯，
1: 哎呀，啊，伊就是，嘿啊，遐
0: 厉害，
1: 哎，够，哇哦哦，什么少奇，黄少奇，
0: 哦，
1: 啊，够啥？
0: 马首，
1: 江宏恩，
0: 江宏恩，
1: 哦，这个知影吧？
0: 有人知无？
1: 这个主角出来，
0: 人知
1: 男主角拢出来、欸，女主角嘛拢出来啊。
0: 我记这出这时阵，足侪人在看呢。
1: 飞龙，
0: 你袂使偷讲，那袂使偷讲。那边开封有国，
1: 包青天，嘿嘿，
0: 铁面无私，
1: 变成天，
0: 变成天，
1: 哦，变成天了。
0: 来来，人家等我。
1: 这很简单呢。
0: 对呀、啊。
1: 来来来，我昂你。
0: 郑妈妈，
1: 郑妈妈，什么？
4: 飞龙在天，
0: 飞龙在天呐、啊。
1: 对啦。
0: 哎呦，来哦，谢谢妈妈。
1: 答对了，答对了。
0: 来哦，谢谢妈妈，雅欣妈妈，你有啥？
1: 雅欣妈妈。
0: 妈妈诶。喂，一个哟、哦，雅欣妈妈哦。
1: 雅欣妈妈，
4: 我看是飞龙在天啊。
1: 飞龙在天，
0: 你先看过无？
1: 你有看无？
4: 喂，
0: 妈妈，你先飞龙在天，你敢有在看？
1: 系啊。
4: 有啊，跑看较尾啊。
0: 真的哦。哦，好看哦。
1: 这是死的。
4: 我面红的，我就无看。
0: 面红的。你无感觉衫是面色的吗？
1: 系啊，迄衫就面色的啊。
0: 好，谢谢妈妈啦。
1: 收工啦，
0: 拜拜，拜拜。哎呦，来了，没错啦，各位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1: 揭晓就是飞龙在天。
0: 今日咱电影时光机就是要带大家坐上时光列车，
1: 哇，
0: 回去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
1: 哦，二十年前啊，
0: 二十几年前，因为伊是伫两千年，千禧年，
1: 哦，
0: 千禧年，二十六年前啊，伊播出的八点档。哦，啊，伊故事的情节就是设定在迄个清朝咸丰年间的漫画，在咱台湾漫画。
1: 是。
0: 哦，啊，以一个忠义堂武馆为主轴，啊，甲武侠啦、吼武侠啦、爱情啦、亲情啦、中医啦、佛修，全部拢融合在做伙就对啊。
1: 哦。
0: 然后就造成全台轰动，一部就是两百外集。
1: 哇。
0: 哦，会当讲是当年上代表性的长寿八点档之一哈，啊，这出戏上大的特色就是啥？伊无真正的歹人，
1: 嗯，
0: 嘛无永远的好人，
1: 嗯，
0: 伊每一个角色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的人一开始是英雄，
1: 哦，
0: 但是伊到尾啊会变歹呀，走偏了，
1: 那呢？
0: 啊，有的人原本叫大家误会，当作伊是歹，到尾到最后伊变作是一个大侠，对，
1: 啊，
0: 对啊，所以就是伊的人物刻画就是足真实的，所以观众逐工就是对剧情啊又哭又笑的。嗯、啊，讲到主角就是大家拢已经想到江宏恩嘛，
1: 对，
0: 对啊，伊就是饰演那个飞龙，
1: 哎、
0: 嗯，啊，然后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黄少奇，
1: 哎，对，
0: 哎、啊，寻黄少奇还佫足少年呢，
1: 生
0: 作英俊飘飘，
1: 是，
0: 不知道迷倒多少千千万万的少女观众，
1: 哎
0: 呀、啊，啊，其实伊即马嘛是拢啊佫活跃伫演艺圈嘛，对啊，哦，啊，佫有咱当年的女神，
1: 哇。
0: 贾静雯，
1: 女神，
0: 妈妈是女神啊，
1: 女神呢、欸，
0: 她真的保养得很好啦，哎呀、啊，对啊，啊，那因为这出戏吼，然后大家注意到伊精湛的演技，
1: 哦，
0: 对对对对，嗯、啊，另外还有张凤书啊，黄威德啊，哦、韩宇啊，韩宇嘛就水的啊，
1: 是，
0: 崔浩然，崔浩然是王宗平银幕。
1: 哦，我知我知，
0: 啊，尤安顺啊，尤安顺右下迄个猴拳，迄个
1: 猴拳，
0: 哦，对对对，啊，其实飞龙在天，伊真正吸引人诶，唔是干武打戏，伊是内底一直强调迄两个字，
1: 飞龙，
0: 唔是飞龙，
1: 啊不咧，
0: 是中医，
1: 哦，中医，
0: 中医是的，就是中医，对，伊就是讲着讲拄着朋友有困难，咱就是爱互相帮助，
1: 帮助，
0: 啊。答应别人的代志，你来做
1: 到。
0: 啊，做人就是爱光明磊落，对吼、哦哦。啊，这观念囥到今日嘛是足受用的嘛、
1: 哦，
0: 对啊。啊，所以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较爱看这种八点档吼，
1: 伊、
0: 哦、就是其实也不是说
1: 有他的道理、
0: 看热闹而已啦，伊是有甲内底是 诶，戏内底所做精髓，啊，做人的道理，
1: 嘿，
0: 啊，放入咱家己的生活，
1: 哎，对对，哎呀，
0: 对啊，啊，所以老师，搁往下，谢谢。
1: 其实拢是安尼啦，拢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
0: 对对对吼，啊，因为伊迄个年代演员演戏拢做主人的啦，伊袂像讲今嘛有做侪特效的。
1: 啊嘛，就是狗血。
0: 对啦，哎呀，对，啊，伊就是真正拍真的啊，打真的啊，嘿啊，无今嘛。

0: 讲拢做侪拢电脑特效是啥？因这做侪动作拢是演员亲自完成，啊，一招一招拢是真功夫。
1: 哎，弄去学呢？
0: 对啊，对啊，看起来都拳拳到肉，非常的过瘾，没有错，对。啊，然后咱就是剧中的感情。感情线爸爸妈妈最爱看的嘛，尤其是妈妈，就是错综复杂，相爱的人袂当做伙，啊，互相改，因为误会啊，就错过安尼，对啊，所以翻过头看来，飞龙在天陪伴咱的，唔啊是讲咱的青春，更加陪伴真侪人的家庭的时光啦，因为较早无手机通录嘛，对啊，所以大家拢坐伫客厅做伙，配饭啊是食些零食安尼，吼，啊，今日就是。介绍咱的飞龙在天，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啊、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来听歌咯。
2: 来江山血统妈妈所点播的《异乡之恋》。谢谢宝山妈妈、芳仙姐、国庆哥、丽雪妈妈，谢谢春金妈妈、芳仙啊，谢谢秋安妈妈、爱璇。啊，美琼妈妈、雅欣妈妈、郑妈妈、传宁姐、圆圆姐、宝爸、宝妈、罗珊妈妈，谢谢春美妈妈，好，那呢，桂春妈妈、秀凤妈妈、永恩哥、雅慧姐、玉慧姐。

0: 谢谢血糖妈妈、秀的婆声、刘和妈妈、慧楚妈妈，啊，谢谢那圆圆姐、信善妈妈、传玲姐、永恩哥、树端妈妈、言志大哥。
1: 心爱的，看到你离开的是背影，你敢知影？我迄个心内有偌尼啊疼，本来拢充满着希望，以为咱这段的感情会当永永远远。谁知影你的故乡，搁一个人伫咧等你。爱上一个无应该爱的人，异乡的美梦，甘注定变成一场空啊！再会啦，我所爱过的人。

熊丽姐、黄大哥、丽萱妈妈、雅欣妈妈、颜慈爸爸、丽娟妈妈、永恩哥、美琼妈妈、传玲姐。

0: 谢谢，
1: 来谢谢哦，感谢大家。来，今年咱重要时间多喽，来大力电视来这边的好朋友，三效合一。
2: 对哦，
1: 不管是血糖还是你困没路边呢，哦，还是讲会过敏的，来看龙哥安那讲哈，我们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哦、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里面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啊，出自着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这个孝心哦、啊，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着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啊，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哦、啊，临床的试验。一在试验过，伫个去年的台北的这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这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咧看到这个物件伊的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这个创办人，好，然后这个将伊的故事啊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这支产品啊，你甲看这个名吼，叫唐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行哦，会正就交稳啦，哦，那过会好就做好了。这支产品啊，啊，一粒给你过三行，啊，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啊，你佫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的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块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到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加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吼，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端，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常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也爱顾，那也爱顾，那也爱顾，食一项，敢有一项物件会当，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让咱身体诶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过，猛拿一摆给你洗三领裤，哦，让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这诶轨道生理时钟会当给你调整到正常。好，你的身体的这个，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就简单讲，一个月至2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3个月经过了后，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 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也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疹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这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阁较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联。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创办者，叫做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着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伊妈妈因为化疗，哦，咱也知影化疗一定是生歹物啊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伊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偏性的食素食的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做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予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

0: 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是讲，伊跟我的，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物件伊不是用吃的，可能是用用的，可能让咱的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哦，减轻着咱生活一挂负担，啊，若是一挂保健的食品呢，会当减少咱一挂药物的使用，互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先对保养开始做起，对预防开始做起，唔免等到吼这个身体病痛的时阵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创办者伊的心，甲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啊，这个就甲伊研究，讲咱是咪来开发着这个产品。像这个有这个、有这个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呀啊邀请来使用这个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你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呢，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袂稳定，哦，伊失眠的人糖分拢袂稳定，啊，然后困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困，你歹困你糖分就悬，然后你歹困，你啊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睡眠的品质也不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品诶现象啊加强啊，愈严重，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睡眠的稳定，睡袂好，搁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不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规个循环拢变乱哩。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走向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的期待跟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直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后，你就会做会做厉害，会变变叫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只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那你嘛听袂落。啊，家己在讲故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不爱食，你就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毋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拄啊出世，拄啊发只芽仔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会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花来维持着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咱的糖、敏眠，伊的这条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诶，瘦袂落来，逐工着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着过敏。哦，啊，拍卡枪、肌肉放拍卡枪、肌肉恁放拍卡枪，然后啊，这条这灰尘较一日尘螨较一日拍卡枪，食饭饱着度孤，毋是你想侪，毋是你想想侪，是你逐工拢咧透支。唔是你不自律，唔是你爱乱食，唔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吼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课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和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唔才会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啊若歹，咱的这条这血也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更硬硬化。肠啊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做起来。肠脑轴线，肠啊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啊无好的人搞过敏，啊过来鼻窦炎、口臭；肠啊无好，腹肚会痛、腹肚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啊无好的人，皮肤会尿痒。这拢是啥？万病之源拢伫肠啊底，因咱拢食入去嘛。加入伫咧肠仔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的囡仔生不出来，这种是你糖的失控。 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彩收起，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要搁较好。佫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食苦瓜生菜，你配合这落去食，效果会搁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就两个以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袂集中，佫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像老朋友，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啦，吼，即个这规个黑眼圈，你的即个这眼袋就愈来愈大。即个问题来啊，要用啥物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三十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项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佮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000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困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下降，心肺梗一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啥物物件咱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的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的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的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8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当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形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内底好菌好成长。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唔免阁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阁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互你效果加倍，升级间免食药啊，而且阁较有效，一天一粒至两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下，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两盒算你3000就好，三盒倒转去，哦，三盒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三千一盒等于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爱有人有见证，爱有人吃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来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位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就好。哦，安尼公道啦吼，6盒无，全部互你炸6盒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靠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这有的电话，有的电话再搁顶卡，为你我加油，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玉如你好来，30组尔，较济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的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这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
2: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各位长辈是大，身体若想要好，首先咱爱控制的是啥物？咱先管好咱身体里面的糖分。糖分的高低很摄取很重要哦哈，来叶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3: 好，我要一组，
2: 好，你要一组糖敏敏啦哈，好，你稍等下哦，妈妈你稍等下，谢谢你啊哈。咱糖敏敏内底啊，伊内底添加的成分啊，伊就是哪袂输讲是咱身体内底守门员，吼，对于担心你啊讲这糖分啊，糖分其实嘛是影响讲你的体重的关键，你知无吼？对于担心体重控制，还是讲你的糖分数值容易上下波动的爸爸妈妈来讲，也当帮忙讲稳住我们的状态啦吼，啊袂吼代谢乱七八糟的对啊。另外，这个产品啊，一个会当帮助管理咱的三酸甘油脂啊，佮有胆固醇哦吼。靠这个代谢指标，若是当你这个代谢指标稳定啊，吼，咱身体的负担自然就会减轻。这就是讲为源头替你个健康的基础泡在。吼，咱常讲啦吼，糖若食多会老了紧，吼。啊，糖敏敏就是讲采用来自咱屏东的大红火龙果，红色火龙果内底的精华吼。 啊，利用讲独家的冷冻萃取的技术，把植物内底上珍贵的营养活性，哈，啊，改。

0: 完整保留下来。想要讲这点最重要的，因为这的活性精华伊会当帮助讲咱的体内，吼，咱的体内对抗因为糖分。因为糖分造成的诶代谢不良所引起的一挂镜头。那你小碧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哎，你好。
0: 你别唐明勉啦吼。
1: 哎。
0: 好，你稍等下啊吼。
1: 你刚才讲过迄啦。
0: 好，我知唐明勉吼，你稍等下吼。伊会当对抗讲咱的糖分所引起诶代谢不良所引起的非自律性的老化。吼，如果讲你若担心讲你的代谢问题。吼、哦，会引起讲，可能会大脑退化，这也是代谢的关系哦。吼，你的代谢不好，也有可能引发所谓的老年痴呆症，你的大脑会开始退化。吼、哦，啊，心血管疾病啊，吼，啊是讲脂肪肝，啊是讲肥胖，这是这技术所萃取的精华，就是咧帮你伫体内内底筑取一道那个防护墙，吼、哦，啊，预防这个健康的危机。然后科学家其实伊有发现讲。肠道是咱的第二个大脑，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哦吼。人体有70%的免疫细胞吼，拢住伫肠道内底，所以讲咱肠道的环境若是混乱，唔那容易会有口臭吼，啊抵抗力也会变低。啊，糖敏敏透过咱日常的调理啊吼，也当帮助讲咱的肠道环境会当顺畅，然后身体的防御力就会自然提升。让你由内而外，然后散发健康的光泽。最后嘛是讲，做者爸爸妈妈上困扰的睡眠的问题。来，咱直接看这图片较紧啦吼。一盒会使抵多盒，啥讲抵多盒？伊一盖我都解决你三大个问题。爸爸妈妈，你有咧食安眠药啊无？吼，啊是降血糖的保健食品，啊是讲过敏的药啊。伊其实伊毋是讲甲你补三种，伊是甲你个体内调整一个系统，吼，啊，互你个效果佫较加倍，互你省钱省时间，啊，减食药啊佫较有效。吼，来，月云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好，我来一组。
0: 好，要一组唐敏敏，好，感谢你支持，你电话卖挂吼，谢谢。然后咧，有过敏哦，只要变天，吼，啊就咻咻叫，一个鼻仔咻咻叫，一个鼻仔乱甲哪迄落。那迄个真假身的红公公吼，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过敏吼，而且是如果是囡仔的话，盛行率甚至达到50%哦吼。你的孙啊会过敏无？逐天起来就是伫遐流鼻公鼻水公公流，过敏的啥？会影响你的睡眠吼，啊你的认知功能嘛下降，所以你孙啊若是咧读册有过敏这个问题，你一定爱互伊食，啊无伊读册无法度专心，规工就干伫遐蹭鼻就罢。啊是讲你的社交会有障碍，因为你常常咧拍卡像流鼻，你常会感觉去共喷着，啊是嘴软硬喷着，你哪会较好意思去甲人开讲，甲人伫遐社交对无？啊是讲影响外观，鼻啊过敏唔啊讲因为。血液你的循环无好，可能会造成乌脸，也是讲你常常拢爱嘴闭开嘛，因为你鼻仔袂通啊，啊就爱脸型规个拢走僵去，一个面啊白咧，迄是真的是不好看啦吼，迄外观迄个更不是上重点的啦吼。头拄只有讲着讲血糖啊无稳，影响过敏，过敏就影响你的睡眠，这是连锁反应哦吼，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这是不可忽视的。肠道的问题吼，肠道的问题就是万病之源啦吼。精神不好，目睭嘛有可能视力障碍，啊，胸腔、肺部、脑，这种会一连串反应，所以一定要顾好咱的身体吼。啊来，山顶无霸着，山脚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
1: 谢谢。
0: 哎呀，那今麦回娘家的时间哦，
1: 来，
0: 是
1: 五。
0: 哎，阿伯胖你五。
1: 阿伯，
0: 是不是？老师来，胖姐，胖姐。
1: 头拄只是像啊，是七十呀。
0: 什么七十？
1: 哎呀，
0: 丢了丢了，
1: 好好喝 ，OK。
0: 是讲是不
1: 是？
0: 阿伯胖你都要停。
1: 乱记啊！我紧张诶，来五四三二一，停。
0: 这是什么呀？四八三二。
1: 哎，那个谁，丽青，丽青妈妈还
0: 换？嗯，对。
1: 丽青妈妈，你中奖啊！丽青妈妈。
0: 咱刷六个丽青妈妈。
1: 丽青妈妈，
0: 有无？丽青妈妈，就是你啊！赶紧卡住线，看住卡住线哦，
1: 卡住线。控数2338控三控
0: 三哦。是是，对。
1: 紧的哦。
0: 有无？
1: 来哦，你中奖啊哦！
0: 丽青妈妈刷六个，刷六个。
1: 丽青妈妈，你睡去啊？
0: 有无？
1: 有无？敢捌钓过哈？
0: 伊捌钓过无？
1: 敢那唔捌吼？
0: 唔捌，唔捌。
1: 啊，妈妈、喔，
0: 第一次。
1: 妈妈哦，你中奖啊呢？刷六个，丽青妈妈诶。
0: 哇哇！
1: 丽青妈妈，
0: 我现在有，我今天是有什么奖？
1: 你在困啊、喔？
0: 啊啊！这无彩丢呢。
1: 哎呦，你敢
0: 一千点呐、啊，
1: 一千点呢、欸！
0: 哦，你真正哦，
1: 妈妈哦，
0: 对心肝了。
1: 喂，
0: 啊，无一千块嘛，甭扣对不？
1: 对呀、啊，
0: 哎、欸，不是的，
1: 不是哦。好吧，
0: 好吧，
1: 错过了，没关系啦，每天都有机会啦。
0: 好，好
1: 的，好的。

明渊大哥、康盛爸爸、秀香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郑妈妈，谢谢坤宁哥，感谢秀琴妈妈、志宇姐、刘修修磊大哥、苏花姐、婉珍姐，谢谢哦。方仙姐、国庆哥、素端妈妈、圆圆姐。

谢谢蔬菜妈妈、蔬菜妈妈、郑妈妈、圆圆姐、小巨雷大哥、慧厨妈妈、素端妈妈、秀琴妈妈、春菊姐，感谢那秀香妈妈、正阳大哥，啊，谢谢方仙姐、国庆哥。

0: 贵初妈妈、玉环妈妈、爱璇、玉萍姐、美琼妈妈、贵初妈妈啊，谢谢奶生弟大哥、郑妈妈、月娇妈妈、秀琴妈妈、康盛爸爸、秋爱妈妈，感谢大家哦，无念就拍谢哦，谢谢。
1: 来，所来安排这首《伤心第四代》，邀请咱大庄的雅欣妈妈、土城的星云姐，以及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秀凤姐、宝爸宝妈、秀香姐、桂春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玉环姐、秀琴姐、康盛爸爸。

玉环姐、慧纯姐、二九一新朋友、星云姐、方兰姐、明渊大哥大嫂、雄丽姐、黄大哥、君安迪、任红哥、正阳大哥、美雄妈妈、生弟大哥、素端妈妈、春菊姐、秀琴姐、康盛爸爸、郑妈妈。

巧遇巧又巧心金熊大哥大姐，方仙姐、国庆哥、美珍姐、秀琴姐、正阳大哥、丽雪妈妈、慧纯姐、宝钗妈妈、素端妈妈、郑妈妈、方兰姐，谢谢大家，啾啾嘞！来哟，刷来是咱新婚天机弟弟，天机弟弟，收点播二点半。来哟，秀香姐。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来哦，点歌时间
1: 来哦。要听什么歌？
0: 不要挂电话，不要挂断哦。
1: 是啊，是啊，
0: 赶快来哦，
1: 来哟、
0: 哦，快来打的哦。秋秋莲姐哟，
1: 秋莲妈妈，
0: 你好。
1: 什么情？
2: 桂路情。
1: 哦，桂路情对唱歌。这个陈友娜跟那个这个叫什么名？陈百潭。
2: 对。
0: 好，我爱学哦吼。
1: 桂路情。
0: 好，秋莲姐，我学好靠你嘿。
2: OK，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2: 然后叫你唱过嘛？
1: 我有唱过，你有唱？无啦，无唱过。
0: 我无唱过咧。
1: 伊无唱过啦。
0: 我无唱过。
1: 顶下有点过啦。但是迄当阵你搁你又搁换歌啦。
2: 红林，红林，当有唱过。
1: 哦，
0: 嘿，我唔爱唱过。
1: 可以学一个啦。
0: 好，我学一个。
1: 可以学一个。
0: 拜拜，
1: 谢谢妈妈。
0: 好，来，咱的郑妈妈你好。
1: 郑妈妈。
3: 嘿，
0: 嘿，妈妈，
3: 我讲迄个。等下来考啊！
0: 哦，好 ，OK， 好，拜拜。
1: 安排点歌？
3: 等下，
0: 你排点歌？你去就排点歌。
3: 我拢点老歌。
1: 老歌。
0: 老歌啊，无咱来唱
1: 《初
0: 恋日记》。
1: 初恋日记。
3: 初恋日记啊，
0: 好不好？
1: 这合唱的吗？
0: 系啊，你袂晓？
3: 会唱
1: 的。好像爱学一下，敢那有捌听过？
0: 真的吗？
3: 我拢，我拢足爱唱迄个。
1: 初恋日记哦，啊，我来听歌，突然听者，我敢那捌唱过啦。
0: 是妈妈
3: 无
0: 唱
3: 《
0: 大山的青春姑娘》，
3: 无啦，你唱点啊？迄个你唱迄个啥？

0: 袂当无你，袂当
1: 无你哦。好，
0: 袂当无你嘛是合唱的，蔡小虎嘿。
1: 好，明仔再唱。
0: 好，
1: 好，拜拜。OK。好，妈妈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富足妈妈的。
0: 富足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好，来。
1: 先讲。
2: 七工。
0: 七工吓，好。
1: 七工哦。
2: 嘿。
0: 好。明仔载啦。
1: 我总算。
0: 啊，是要七工了后，搁把你唱。
1: 我总算你要唱七啦，七啦我嘛样唱哦。
0: 七啦是。那个。
1: 四五斌的。
0: 四五斌的哦。人要听七工啦，
1: 张
0: 志宏的，
1: 好啦 ，OK，
0: 好啦，还是七工后个甲你唱啦，
1: 卖啦，明仔再唱啦，
0: 明仔再唱啦，
1: 妈妈打工我妈，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妈妈的小朋友讲话呀，妈妈，
0: 好啦好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来，咱的生弟大哥，
0: 生弟大哥，你好，
3: 哎哎，
1: 大哥，你好，
3: 你好，唱外歌我有听到，
1: 好，好，我听到的，好，啊，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0: 啊，你有点哦。
3: 无，我即久来听只评剧。
0: 哦，评剧。
1: 哦，评剧，安尼明仔载给你安排，好不好？
0: 明仔载。
3: 啊，好啊，较早上诶。
1: 哦，较早上好，
0: 头前头前好。
3: 我有著我听歌咯，卡暗困。
0: 好安尼哦。
1: 辛苦辛苦，好。
0: 拍手了，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3: 再
1: 拜拜。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0: 袁龙爸爸。
1: 哦，袁龙爸爸，你好。
0: 你好，
4: 啊，新年新年多宝，你好，
0: 你好，
4: 啊，新年多谢你的小礼物，
0: 好，谢谢谢谢，许心意啦，许心意，心意心意，
4: 我等几首歌你唱下，
1: 好，来听歌，
0: 对，
4: 西部山之恋，西部山之恋，
1: 西部
0: 山，哦，西茂山之恋呐，嘿，
4: 西茂山之恋，
1: 像个歌，
4: 哎，这。一个歌叫《苏文》啦，这是不出名，但是有这首歌。
1: 罗时丰的歌。
0: 翻唱，很多人翻唱的。
1: 谁
0: 不算？
1: 你嘛袂晓。
0: 我哪敢有听这名？
4: 这首歌是日本歌改的。
0: 哦，是日本歌。
1: 安尼你要学吗？
4: 就唔多讲，多宝，你听卡啦，放你听，你听一摆就会晓。
0: 真的啊，
1: 真的哦。
0: 我敢那有捌人有人唱，我有敢那有唱。
1: 应该唔是西无山，西无山。
0: 唔是啦，
4: 是啦，是西无山之恋。
0: 好，我来听看卖
1: 好啦。好，来听。
0: 好，我来听，我来听。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好的。
4: 拜拜。
1: 好，时间的关系，来安排这首歌曲来听歌咯。
0: 来听歌。
5: 来凤山的秋莲妈妈欢喜就好，来哟、哦！人生就是爱欢喜哦，看节目让你欢喜，安尼就爱逐天看落去。谢谢咱生弟大哥、美琼妈妈、丽雪妈妈、圆融爸爸、方兰姐、宝菜妈妈、秀香妈妈啊，那里琼美妈妈、富足妈妈、桂美妈妈、桂春妈妈、美珍妈妈。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

谢谢秀琴妈妈、金雄大哥、春菊姐、富祖妈妈，啊，那呢七七八好朋友，谢谢明渊爸爸、明渊大哥、秀琴妈妈，啊，谢谢李同学、秀琴妈妈，好，谢谢丽雪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稍来安排这首黄以玲的人生的歌，邀请咱丽水的玉芬姐，搁有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卡叔，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啥的，为生活，甲为无惊。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

金雄大哥、秀香姐、美琼妈妈、正阳大哥、秀琴姐、秀凤姐、丽雪妈妈、春菊姐、爱雪妹妹、梅金姐、月娇妈妈、小周磊、小李哥、桂春姐、进财大哥、丽娇姐、郑妈妈。

0: 来带来这首日本歌曲《莎莎美优气》，台北的丽音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哎，谢谢慧春妈妈、宝山妈妈、春菊姐、秀琴妈妈，感谢咱的爸爸、宝妈王云杰、张老师。

谢传玲姐、秀凤妈妈、琼丽姐、秀琴妈妈、丽雪妈妈、爱璇、金雄大哥，好，谢谢哦，明苑大哥、慧淳妈妈、方兰姐。

0: 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三生缘》，邀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很多电视机头前要睏的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喽。宝爸宝妈，清音节、秀香节、宝钗妈妈、唐仙姐、国庆哥、爱璇妹妹、金雄大哥、传玲姐、美雄妈妈。

立交节，唐兰节，贵春节，二九一新朋友，七七八新朋友，雅欣妈妈，君安迪，人红哥，秀琴姐，美琼妈妈，玉萍姐，传玲姐，琼丽姐，黄大哥，秀丢丢，帮我写下，振兴大

周蕾，芳兰姐、美琼妈妈、传玲姐、美惠姐、月娇妈妈、金雄大哥、姑妈妈、丽雪妈妈，九一新朋友。

0: 娇妈妈，二九一新朋友传玲姐、丽雪妈妈、春菊姐、慧纯姐、慧春姐、金雄大哥、玉萍姐，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谢谢啦，
1: 感谢大家，
2: 哎呦，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啦，
1: 是啊是啊，
2: 嗯，真无用，
1: 真无用。感謝啦，這個報應其實是歡喜的，
2: 對，
1: 因為我感覺說，欸，真的對我們這些很大的支持，其實對我們來講真的非常的幫助，
2: 對啊，
1: 因為我們做這行是真的很不好經營的，所以說有爸爸媽媽的聽說真的很幸福的，啊，希望說可以繼續七月開始也有好好康的，繼續給我們支持下，有需要給我們頂港助本一下，
2: 來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1: 真的真的真的哈，感谢大家。来啊，最后要来报电话，因为要落无落节目啊哈，啊，咱的电话甲抄一下哦，唔要甲我们抄的吼，赶紧即个趁这个机会哦，来甲我们抄一下电话哦哈，来德宝的电话哦，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211134。一三空，爸爸妈妈，这是我的电话，吼，啊，你若唔捌甲我抄一下吼，你唔捌抄我的电话，也是讲你吼，是要甲德宝支持一下吼，拢会使甲阮的电话抄起来，吼，要甲心仪，要甲德宝，拢来支持，拢会使哦，吼，来，这个电话嘛会使加来，吼，啊，不要加来吼，咱电话抄起来就好，啊，若有需要的吼，甲阮落过来。啊，安尼甲阮支持，
2: 直接卡客服嘛会使啊，客服讲要找德宝，
1: 要找什么人？对，都可以哦，啊，我们就给你回电了，
2: 对，
1: 谢谢大家，谢谢。
2: 王心怡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啊，边啊是心怡的 QR code，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他扫一下，
1: 好，
2: 啊，然后给他打一个贴图，
1: 好，对对对，啊，贴图爱打，嘿，对，
2: 爱打哦，然后给他讲你是谁，哎，
1: 你是谁，
2: 你是谁，在下郭抓龙，嗯，谢谢大家啦，
1: 做白改呀。
2: 怎么改？
1: 哎，怎么改？
2: 怎么改？啥意思？
1: 就是做什么？
2: 哦，对对对对，
1: 怎么改？
2: 啊，我明仔来摆这首歌好啊。
1: 有哦，你首
2: 歌。嘉庆公游台湾啊。
1: 嘉庆公游台湾，会使啊。
2: 会使。
1: 好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
2: 嗯。
1: 啊，尾声要甲大家吼讲晚安啦哦。啊，我们明天记得10点来收看哦。

0: 碰上，我小一分动袂掉，我想要偷偷啊暗讲。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我听得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4: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你是在台湾伊嘛故事，王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
5: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4: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5: 对。
4: 哎，你咋个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哎，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我囝甲我查囝吼，拢阿妈问过我啊。
4: 老师。哎，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5: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4: 啊喂喂喂！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蔡益德，你现在所收看的电视台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里面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个土地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

过一个这个孝心哦，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哦，临床的试验。一在试验过，伫个去年的台北的这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这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咧看到这个物件伊的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这个创办人，啊，然后这个将伊的故事啊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这支产品啊，你甲看这个名吼，叫唐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项，哦，会真足交运啊，哦，那过会好就足好了。这支产品啊，一粒给你过三项，你若开始讲今日看这段广告了，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啊，你阁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为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个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到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干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吼，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端，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个爱顾，那个爱顾，那个爱顾，食一项，敢有一项物件会当，予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予咱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予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予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过，猛拉一摆，佮你洗三领裤，哦，予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这轨道生理时钟会当佮你调整到正常。和你的身体的这个这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就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三个月经过了，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啊，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疹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这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阁较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棉。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这個。创办者叫做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的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伊妈妈因为化疗，哦，大家知影化疗一定是生歹命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让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伊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偏性的食素食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给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作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予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界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界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认为讲，伊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物件伊不是用吃的，可能是用的，可能让咱的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哦，减轻着咱生活一挂负担，啊，若是一挂保健的食品呢，会当减少咱一挂药物的使用，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先对保养开始做起，对预防开始做起，免等到吼这个先苦病痛的时阵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创办者伊的心，跟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啊，这个就甲伊研究，讲咱是咪来开发着这支产品。像这个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己啊邀请来使用这支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伊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

一般来讲啦，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不稳定，哦，因为失眠的人糖分拢不稳定，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也愈来愈坏，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不稳定，你就歹睏，你歹睏，你糖分就高，然后你歹睏，你啊，你糖分不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不稳定，你睡眠的品质也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诶，现象啊，加强啊，愈严重，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影响到睡眠的稳定，睡袂好，个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袂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整个循环都变乱了，所以一支产品可以把这个问题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可以稳定，糖分可以稳定，免疫系统可以稳定，那这样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不爽快的问题，可以对现在开始越来越走向光明，这是我们对这支产品最大的期待和愿望。不是你吃了会怎样，是你没吃你会一直这样啦，你听我意思吗？不是说你现在吃了后，你就会做厉害，会变变球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这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啊，你嘛听袂落，啊，家己在讲古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不爱食，你就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唔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刚才出事刚才发的影出来七天来要采收的，我们用莲雾来萃取可以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我们用红枣，用我们大鹏湾的红枣来给你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再来用我们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到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晚上好睡好入眠，这就是我们的糖敏眠它的 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啊，有诶大块诶，瘦袂落来，逐工着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着过敏，哦啊，拍卡枪，肌肉方拍卡枪，肌肉另方拍卡枪，然后啊，即落做灰尘，甲一日尘螨，甲一日拍卡枪，食饭饱着度孤，毋是你想侪，毋是你想想侪，是你逐工拢咧透支，毋是你不自律，毋是你爱乱食，毋是你无爱运动，是即个环境吼，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课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和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唔只系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癌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管会硬化；肠癌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堆来，肠脑轴线。肠癌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仔无好诶，人搞过敏，啊，搁来鼻窦炎、口臭，肠仔无好，腹肚会疼，腹肚会胀，会膨胀、饱胀。啊，若肠仔无好诶，人皮肤会尿痒，即拢是呾万病之源，拢伫肠仔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仔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诶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诶囡仔生未出来，即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还佫较好，佫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食苦瓜生态，你配合这落去食，效果佫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就两个以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像老皮子，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啦，哦，这个这规个黑眼圈，你的这个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啥物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项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
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过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

0: 四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八亿几粒，八亿八千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睡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肺梗一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什么物件咱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八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当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形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仔底好菌好成长。哦，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让你效果加倍，升级干免食药啊，而且佫较有效，一天一粒至两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啦。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你一盒2000，两盒算你3000就好，三盒倒转去，哦，三盒又等于偌济？3000就好。哦，三千只顶一千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吃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来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个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就好。哦，安尼公道啦吼，六阿婆全部互你赚六阿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互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有这有的电话，有的电话连会怎个顶卡，有你我加油，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如你好来，30组尔，较济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
2: 哎，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的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这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3: 来等一组啦，
0: 好，来一组来，多谢恁的支持哈，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4: 嘉莹啊，
0: 是，
4: 我一组，
0: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哈，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再时啊吃饭就再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5: 我
0: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6: 我一组，
0: 好，多谢你哈，今仔日买三送三，六阿婆你走转去啊，3000尔，来你好，燕凰你好，
7: 我要爱汤绵绵，
0: 好，汤绵绵吼，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啊，搁好困好入眠，而且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8: 哎，
0: 欢迎哈！玉华，你好，要一组上。
8: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较未清楚啦，74线甲小姐来。嘉义的肖大姐，你好。
9: 嘿。
0: 要一组，咱的唐敏棉哦。
9: 嘿。
0: 好，多谢你啊！你话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到足准的唐敏棉，阿伯你会记哩？买腾温上有效的，困眠上有效的，啊，买过敏上有效，就是咱的唐敏棉，知无哈？来，你好，来超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啦，七线67线来，坤东兄你好，要一组是吧？好，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小姐来，你好，阿姐你好，
10: 我喽，
0: 唐敏棉哦，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甲小姐，73线，来这个板桥的郑大姐，要一组，你是阿格兄是吧？
11: 对，
0: 你要等我一下，咱的郑大哥来加加一下，0800-0091新卡新牙，30个朋友尔哈，你爱赶紧的，较慢咯，广告时间到，后摆就无这个介绍，3000号，你好，加油，你好，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51线，记得做个号的啦，六暗呢，六暗一下剩偌济来，你好，加油，你好。
12: 我
0: 就只想
12: 问讲要食
0: 下早时啊，暗时啊。下早时啊，食饭饱
12: 食就好啊，哈。食饭饱
0: 才食落。对哈。
12: 可以跟
0: 需要。下早食饭饱食就好哈。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食三项效果真正足好来。哎呀，这李丹啊，你好。要捧场一组是无？
13: 有。
0: 感谢你哈，多谢咱李丹来外三线甲下者来。哎呀，这蔡家姐啊，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我袂让恁失望啦。无好的物件，我袂搬起电视顶看袂恁哈。食好食到倒小步来，燕蓉姐你好，
14: 你好，
0: 我

0: 哎，我要做。
1: 好，多谢你啊！来，你这外国蒜，你只要吃一个月，一天吃两粒，哦，下早吃两百只，一天吃两粒，一组吼三多吃过半月，六啊多吃三个月，三个月经过了，你的糖温定，噶，让你家己感觉会饿落，会怕破啊。暗时啊，

0: 周
1: 来，好来，一周来，多谢恁的支持啊！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2: 嘉莹啊，
1: 嘿是，
2: 嘿，我是一周，
1: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啊！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哎，这时啊，吃饭饱就会使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3: 我是一周，
1: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来，六二线，我是周六二线，来你好，峰柱大哥，
4: 我是一
1: 周，好，多谢你啊！今天去买衫送衫。六个，帮你走回去啊！三千而已，来，你好，燕凰，你好。
5: 哎，我要爱唐绵绵。
1: 哦，唐绵绵哦，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还够好睏，好入眠，而且还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啊！我你我家你好。
5: 哎，
1: 欢迎哈！玉华，你好，要一组啥？
5: 我要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甲袂清楚，来七十四串甲下一个来。哎，嘉义的肖大姐，你好。
6: 嘿。
1: 要一组咱的唐绵绵哦。
6: 嘿。
1: 好，多谢你啊！你看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甲足准的唐绵绵，啊，拜你的吉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绵绵，知无哈？来，你好，哎，超群大哥。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啦七线六十七线来昆东兄你好要一组是吧好等我一下来啦九线跟下一个来你好阿姨姐你好
7: 我那个
1: 唐敏绵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七十线跟下一个七十三线来这个棒球的郑大姐要一组喔你是阿格兄是吧
8: 哎对
1: 哦你等我一下来的郑大哥来加加一下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新卡新牙三十个朋友尔哈，你爱赶紧的，较慢，咱广告时间到啊，拜了无这个介绍，三千号，你好，嘉颖，你好，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加做个号的啦，六暗呢，六暗一下剩六只来，你好，嘉颖，你好，哎，
9: 我就只在问讲要食下早时啊，暗时啊，
1: 哎，下早时啊，食食两百只就好啦哈。
9: 吃
1: 饭饱才吃了，对对
9: 对
1: 对对哈。
9: 可以
1: 跟需要。哎哎，再吃饭饱吃就好哈。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吃三项效果，效果真正足好来。哎呀，这李李当啊，你好。
10: 好，
1: 阿伯。哎，要捧场一组是无？
10: 有。
1: 哦，感谢你哈，多谢咱李当啊，来外三线甲我下者来。哎呀，这蔡家姐啊，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三个月经过了，你的腾温稳定，加让你家己感觉会落会拍破啊。暗时啊，足好困，而且呢，迄皮肤要上的问题，常常拍卡上流鼻水的问题，足侪咱的这个身体当中，因为过敏所引发的这个话做，咱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得到足大足大的改善。这就是咱的唐敏敏上大的这个功能，一支好的产品，经过这个做这尼啊，这尼啊，这个做用心的研究、临床的试验。找了搁找，研究了搁研究，加要找只叫做成分，爱开会使算亿万的钱啦。这开亿万的钱，才有法度研究台湾的莲雾的地头落去萃取的，啊，再有做咱的龙须菜落去萃取的，火龙果的花蕊落去萃取的，内底只成分对着咱的糖分，对着咱的过敏，对着咱的失眠有遮大的效果。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遮的问题，不管你过去食啥物糖分的药啊，不管你过去食啥物款的过敏的药啊。你这拢完全天然，连这外口的胶囊拢素食的，素食的人拢总会使食，全部拢种素食的，拢种天然的，无任何添加物，让你完全无负担，饭前饭后食拢种无要紧啊！你若糖分高的人，饭前食效果还佫较好。来，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
11: 人客啊，来互阮爱一个哈，有食饱无？医疗啊，徛咧坐啊，看这全国上界好看的歌唱节目啊。

0: 人呢，恁这足无意思的，恁这啊！
1: 你来甲吹哦，我吹哦你。
2: 见面几落摆，啊，同齐无熟
1: 悉。一个来啊！
2: 实在不应该。
0: 别啦，别啦，阿拉无人拍跑。

看卖有人拍破无？04233803003，不是现场拍啦，你喺手机啊拍啦，哦，你要拜托啦，较正经啦，好无？你是要看这个节目啊无啦？无看节目过来参加比赛，气死

0: 爱一个爱情。
1: 对对对，
0: 你这摆是什么？无情无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
1: 五百。
0: 无了你的爱，我的心就沉醉
1: 在爱
0: 的爱。阿杰这边，这边。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谢谢阿里阿多，我的马子
1: 啦！起来呀！
0: 什么啦？
1: 阿杰起来起来呀！
0: 阿杰啦，起来起来咯，人客啊！阿杰在伫咧大力电视台的支持之下，伊终于起来起来咯，人客啊！讲好了，好好这个阿杰啦，起来起来好唔好？要来哦、喔！
2: 哎、欸，我叫好车，叫好车，给你叫好啊！
0: 拜托嘞！
2: 我给唱我一半断开。
0: 人迄个碰碰歌讲有代志卡一九，无代志请看一一九。对啊，一一九啊！哎、欸，那你那你这 slogan 是啥
2: ？slogan 哦，
0: 一一九啦！
2: 哇，哎呀，啊！忽然之间，
1: 欢喜一笑啦！
0: 你是新来的哦、喔。大力一一笑，欢喜一滴笑。啊，这种也无甲死刀，连恁咱的 slogan 都唔知。
2: 真嗨！我知影讲吼，这个 Apple 四点六点的 slogan 呢？
0: 你唔通甲靠你引导的，讲我人家吃你这一套。
2: 真的、哦。
0: 你讲引导啥路用？
2: 真的、
0: 哦。我少年时比你甲引导几百倍，你拜托。
2: 当中写
1: 到。你起码嘛叫引导的呀，你嘛靠脸吃饭的呀。
0: 真正。
2: 好啦，录来录来讲话啊！哎、欸，安尼我就放心吗？
0: 啊，放
2: 我任务已经完成了嘛？
0: 安尼啊，
2: 哎，这个会晓讲话了，我就会当来当啊。
0: 你现在等于会教会晓讲话，
2: 就无简单呢。要会晓讲话，好不容易
0: 啊。是啊，哦、对啊，一句话三加六巧啊。
2: 嗯，
0: 那讲出来，句句拢会伤人啊。
2: 植入你的心脏。
1: 对啊，
2: 一下就给你插入去啊！
1: 这插去哦，
0: 没卖用插，这多敏感的。
2: 就系啊，哎，对啊，乐哥你拄仔在唱吼，你是唱小姐啊，请你给我。
0: 小姐啊，请你给我
2: 欢欢
0: 先生，人暗送在心内。
2: 你看，我拄仔在卡，我就是听安尼嘛。
0: 对啊，
2: 无怪哦。
0: 暗送就来上，你讲。你讲
2: 送的还是送何出来？
0: 啊，送又免拍死，其实是家己的。对，阿杰来歌啦，
2: 送的
0: 结果啊，起码等你咧泉州甲漳州咧开演唱会啦。
1: 哦，
0: 外厉害咧，
2: 变变叫，
0: 变变。
1: 你那还无过？
0: 我惊过会暴动，迄公安，迄个习近平会甲我抓起来啊！因为我伤过受欢迎，迄餐厅拢钱袂见，人就是要出大
2: 事啊！鸟哟，迄间多好公休哟，
0: 哈
2: 啊！无公休，在饭店公休拢钱袂
0: 来。我包场啦，公休。
2: 哦，你包场啊？
0: 连厨房我包起来，家己落去住。
2: 你唔是住位马来西亚转来？
0: 马来西亚哦，我们这次。
1: 我听讲你去遐通本寿。
0: 不会，
2: 公公在。
0: 我去遐通大肠啦。
1: 我去遐通大肠。
0: 通本寿，我即届是闽歌赛
2: 哈，
0: 啊要发布会啦。阿拉嘛要透过咱这北中南的海选哦，选30位的精英，咱大力电视台来选出10位。去到那个对岸为国争光，
2: 安尼我先投陪你一票，
1: 我吗？我刚好适合，
2: 刚比赛。
0: 哎嘞，刘先生讲伊爱主持这个伊比赛去，
2: 哇，无彩，
0: 我去伊也去，啊，剩你一个对哇？
2: 剩我一个，
0: 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啦，唔是伊不要唱哦，是因为有任务在先。
2: 啊嘛，唔是因为我会向主持，所以留我一个，
0: 是因为讲无人啊，
2: 无人，
0: 是因为你免钱。
2: 因为我笑个好用，
0: 对，笑个有
2: 笑个大碗，
0: 笑个有脚，
2: 大碗个满钱。
0: 哎，好，哎，安尼开场，安尼上场未？后来邀请白队跟红队的两队队长，
1: 请上台，
2: 麦克风底下
0: 来哦。乌龟波伊唔打上台，夹麦克风，恁这工作人员那才专业着呢。来来来来，哎，咱这
2: 边白队，
0: 这边队耶。
3: 你好。
0: 哎，红队。
3: 是红队。
4: 啊，白队。
0: 好，白队。白队是啥人叫来？
4: 是陈美月老师。
0: 我应该讲三四遍哦。后盖若无看到陈美月开场，那话掉，我跟你唱，我跟你讲。
2: 已经超过三盖啊！
0: 啊，操！
2: 我有咧跟你算。
0: 真的吗？
2: 你已经讲超过三盖。
0: 你拢记起啊？
2: 有喏，我画政治符号。
0: 啊，你讲超过10盖，我就叫伊卖来啊！哈。咱爱爱有一个阿叔咪
4: 一盖尔，
0: 无啦，即摆用3盖
2: 啊，已经差不多3-4盖
4: 啊。哎呀，你哪有统计哦？
2: 有哦。政治符号为只大字，你无看哩？
0: 你过来去变数先看。边边有些政务，迄不是政经医呢，迄嘛不是政治符号，迄一届画一个，一届画一个，一届画
2: 一届无来画一笔，
0: 哎呀，
4: 画三撇啦，
0: 唔啦唔啦，四五撇啦，
2: 嗯，
4: 上去画，
2: 啊，伯乐哥有啥变数拢？
0: 哇！我画迄个地图边啊，搁喷一个马桶甲喷哦。
2: 喂，你画地图，你是变数画地图。
0: 我画台湾地图边啊，搁喷一个马桶甲喷哦。哎
2: 呀，够厉害！
0: 好，好，阿丽嘞。
3: 我是许秀云老师的学生。
0: 许秀云哦，嗯、我头一届，伊头一届来这对吧？
3: 不是，他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0: 许秀云啊，不，你讲是美月啊，是许秀云。
1: 你讲第一次呢？
2: 哎、欸，外口有人咧比伊呢，伊在那登记第一号哟。
0: 那我讲过啊。爱超过三个月才会再来，伊总爱作弊啦。
2: 啊，就讲伊啦，
0: 硬改一个名，要来过来安尼啦。你安尼袂使，掠包啊！无，妈，恁这场我五手，我甲你上。
2: 无啦，乐哥买啦，啊，你白队你白要讲砍手起，啊，红队嘛要暗着存咱三个要唱几场。
1: 三把都唱
0: 啊！啊，恁两个就唱两点钟，四点到六点，恁两个咧唱。
2: 啊，你爱唱两点钟哦。
0: 我恁两个。好啦，好开开玩笑。
1: 来啊，对
0: 不？应该来，咱拢来者是客嘛。
2: 是，
0: 后盖不准过安尼啊，好不？好，好啦，啊，你向叫来。
3: 许秀云老师，
0: 不是美月哈、
3: 哦，美月老师的朋友许秀云老师。
0: 哦，好了，阿你讲美月，那这条，许秀云老师他卖给美月，
2: 顺吉了
0: 哈，顺吉
1: 可以。
0: 好了，阿呢连江哦，希望当然这个节目哦，会服务所有的会员啦。
2: 是。
0: 啊，若无吼，真正做袂落去啊！来遮也买买啊，买迄落，真正做无意思。
2: 有咯，哦，坦多啊，我
4: 靠，所以加加嘞，就加嘞。
2: 我险险，
0: 我上爱恁来。
4: 艾特，
0: 后礼拜你敢够有闲？后礼拜过来一届啦。
4: 我三个月。
0: 不，这例外，
4: 例外
0: ，咱这人
4: 例外，
1: 太现实，喂，
0: 不是现实，这个是务实，
1: 务实，
0: 对吧？啊，这些工作人员啊，开销。我拢去互食冷淡嘞，物件卖无，我拢食冷淡。
2: 真拢是伯乐哥咧倒贴的啦，讲，才无搞好啦，三百，还无搞。
1: 我你讲，好生拖处理有五十
0: 组。我你讲，哎，卖乱，跟你讲嘞，讲过胜利的哦。拜托，我是讲哦，阮家迄个透天已经提地啊，但是冻无偌久啊，你若讲唔支持，我冻无偌久，讲实在。
2: 别发拍啊哦，
0: 别，
2: 搁再来恁台当地咧发言哦，
0: 叫做小爱。好啦，时间到啦，还是哎，我家来说，恁知影哈，还是，好，安尼来，恁红队要派谁？
3: 我们第一位林志明先生。
0: 林志玲呐，长腿。
3: 哥。林志明。
0: 哦，林志明。
2: 林志明。
0: 安尼无什么好听，我来响三声哈，啊挂断，你无挂断，别人卡袂入来。等于是恁分数无，敲三声，敲一届就好啊。你敲一百届嘛一通，嘛算一通尔啦。吼，一个人一支号码就一通，所以经由别人来扫，吼，干你敲到死嘛无啊，就一通尔啦。
3: 响三声，
1: 对对对。
0: 三三二是迄个 MOD， 119是咧有线电视，啊是拢无手机啊，也起来拍大力直播嘛看会到，好不？
2: 对。
0: 来唱什么歌？
3: 喜呀，文呀，命呀，
1: 好听的歌曲。
0: 来。

0: 哦，哎，你好。
1: 水哦，水哦，烟斗啦，烟斗咧吼。
0: 谢谢。
1: 哦，你今年敢有二十哈？有哦，哦，完全看袂出来。
2: 烟斗噶，哦，唱歌阁足好听。
1: 对啊，那、哦、唱歌咧才有感情啊。
0: 哎呦、哦，
1: 是用那感情不如鱼的款哦。
0: 哦，老师教的啦。
1: 老师。

0: 甲你甲感情不如，
1: 老师造成你的生活，你的感情不如意吗？
2: 无啦，
1: 哦，你用想的对啦，
3: 诶，技巧啦，
1: 诶。欸、我会记顶个伊个拢个写什么讲个一对上班啊，
0: 加管吼，
1: 起码改无安尼啊，哎呀，是哎恁个恁个柜台啊，对啊对啊，
0: 有啦有啦来啊啦，
1: 啊无正经啊，你无写我不要问啊，对吧？唔知要问啥呀？那早起呢我都做够问啊，
0: 做够问诶。
3: 有啦，我刚刚这条歌吼，那是听那种前辈啊，是讲比较有人生经验的人唱，拢特别有。
0: 你是想要讲老人吓？我在听你，
1: 是谁要讲的？不要讲。
3: 我讲人生经验。
0: 我帮你翻译啦，
1: 应该是讲一寡智者啦，
3: 对啊，
1: 智者有智慧的人，一般都上了年纪才有智慧。
3: 对对对，
0: 智慧拢未开啊，
1: 对啊。但是有人一个六十岁嘛，无啥会开。
0: 哎，
1: 对啊，
0: 一个几岁？
1: 我本来
0: 三十岁，一个三十岁都未开。
1: 我啦，我六十几岁啊，
0: 人家拢。有六十啊？
1: 看不出来对哇？
0: 看不出来。
1: 你讲你接一句对哇？
0: 你是讲真的吗？
1: 真的啊。
3: 然后不然被改伯乐哥公人生七十才开始，
1: 对我才刚开始而已啊，
0: 多开心！你还没开始耶，
3: 好啊，
0: 你查了更远的啦。
1: 啊，大哥，你本身在做啥啊？
2: 哦，
1: 哇！啊，真是啊，年龄、比赛、经历、动机拢拢连，那我是被黄蒙塞啦。这我怪你的意思，我总光怪光自己啦。
2: 哦，
1: 你本身在做啥？
2: 哦，我做手表。
1: 哎呦，
0: 专门在卖表。卖
2: 制造，
1: 对
0: 哦，制造哟，
1: 制造
0: 哦，制造了哦，不是在，
1: 哎呀，对吧？男长女到了哈，
0: 我那手表哦，
2: 成表呀，
1: 啊，用是 OEM 还是安怎？
3: 组
2: 装荷兰的，
1: 哈，
2: 组装荷兰的，
1: 组啊，就是 OEM 嘛，
2: 成诶，做成表开花了。
1: 这种我要搭一个迄条啥？
0: 搭啥？
1: 上盖叫啥？
0: 诶，春联，
1: 什么红诶红金啦？
2: 无啦，黄帽都无啦，
1: 那不是黄帽，那个做较型的哇。
0: 哦，还有这 A 房啊，
1: 形状会使啊 ，local 卖个用的哇，对不？
0: 型会使的，
1: 对啊。像人个有迄个迄个无，迄保罗对不？破坏啊，结果伊买着讲哦啊奇怪，伊当时安尼卡，爱夹安尼啊，
0: 夹哦夹诶，
1: 夹咧，用套样安尼 ，local 那无相共。
0: 哦，为什么？
1: 哦，你讲个。
2: 啊，谁不敢？
1: 恭喜，你买的这个是队长，
0: 抓头的就对了啦。
1: 笑哎，
0: 哎呦，
1: 你莫来做了，我别记得包，我别给你抓了，不要紧了，
2: 没了没了，
1: 不叫你上我姐，我都别抓
2: 哈。来
1: 哦，你给你封口位啊，
0: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真好笑哎，
1: 哎呀哎呀，哦。
0: 来，哥再来哈！马上咱北队的第一组林永树大哥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感情分开大》。
1: 三声，五分钟。

0: 你咧画作那遐长啦，我徛起来，我徛差半分钟啊，还要画作，还要袂煞呢。
1: 哦，大哥你好，
2: 多修一点啦、
0: 啊。哎呀、啊，啊，你无修啊，你若画作时，搁在咧拍跳舞啥，唔知道。
2: 跳不行啊，
0: 你徛咧
2: 跳歌呢？
0: 你徛咧，无你嘛爱给我做一下表情。
2: 好，安尼好。
0: 对啊，
2: 足失恋安尼啊。
0: 对啊。
3: 大哥，你真拢分开住吼？啊。你厝内甲恁某拢分开住吗？
2: 大
3: 作会啦，大作会，
2: 嘿啦，
0: 哎、欸、牛奶啊，你那个还是一样，要每次都要我讲吗？提词机啊，
3: 啊分床睡啊那吼，
2: 是啦，
3: 哦安尼，
2: 你要再年会节啊吼，
0: 啊年会节先爱分床睡，差得多，我了解一下，我莫把你问我，
2: 较好困啦，
0: 较好困哦，
3: 系啊，较好困，
0: 啊是家己一个较要创啥，较方便，
2: 啊对，
0: 看片啊啥啊，
2: 其实未创啥啦，
0: 对啊，
3: 啊未创，一个未创啥，对对，
0: 你确定？
2: 六十岁以上的，
3: 伊确定哦。
0: 你卖来讲，我嘛六十岁，你应该袂输我甲你同款。
2: 啊，无啦，你较用啦，你算保养比较好啊。你
0: 产品有咧交叉，我知。
2: 啊有啦，诶
0: 对啊，真正啊，迄鬼啊鬼啊，三迄种，
2: 袂歹。对，
3: 袂歹哦。
0: 系啊，
3: 啊大哥，敢会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算讲可以比较可以表现一下啦。
0: 哦，安尼哦，
2: 系啊，
3: 哦，秀一下就对了。
2: 对，
3: 内面的感情啊，吉卡呢？
2: 嘿嘿，
0: 这条歌我真怀疑，咁老师教的吗？
2: 老师有教，
0: 有教。
2: 哦，人阮每位老师教的拢有难度的。
0: 有难度。
4: 老师跟我讲，这条歌哪边要特别注意？
3: 我嘛就爱这首歌呢。
2: 对，
4: 但讲感情。
0: 系啊，
2: 伊个有一个层次的。
0: 层次，
3: 层次，
0: 层次，你听我层次啊。
4: 层次，对。
2: 有滴关格就对啦。
0: 哦啊，你也是用关格音啦。
2: 哎，关格音，
0: 你种系无关格音就。我来，我唱一下。啊，嘛感谢
3: 音波。哎，我昨昏在咧讨论了咧。

0: 单身啊，迄个无层次啊，对吧？但是迄是信徒的一个信仰啦。
1: 人的层次是放伫咧迄个歌曲内。
0: 哦，啊对啊，他都迄
2: 是心灵的层次啊。
1: 对。
0: 哎呦，你真会晓讲话，
3: 有最近我在修哦。
0: 感恩啊，感恩，甘愿做欢喜受啦。
3: 全你都一个二哥。
0: 你有在修啊？一届拢修偌济？
2: 一届拢修，看你要修偌济。
3: 对，
4: 水洗乐捐呐。
2: 哦，
4: 你拢水洗乐捐呐。
0: 我一般吼。那水洗开救水
3: 啊是哦，
0: 啊那是干洗，
3: 干洗，
0: 水洗有你有当时来救水，你看下材料又打叉，
3: 哎呜，
0: 不要不要水，
3: 啊够袂当用洗衫机，
0: 对啊，袂使烘烘干，
3: 袂，
2: 烘干机啊，
0: 讲
2: 啊
3: 讲就好啦，
0: 烘干机也讲出来，嘿袂使烘干嘞，
3: 哎呦，
0: 怪怪，
3: 啊啥物事会当烘，啥物会当，
0: 对种会使烘干嘞，你甲我讲，
3: 你唔来甲伯乐哥博一下，
2: 一般的材质拢会使啊，
0: 你一般人
3: 拢会当烘，
0: 辣妹吃。可以烘干。
3: 喂，
2: 我是讲材质啊，
0: 材质。大哥，你今晚在烘干？
1: 我无问题，
0: 你无问题哦。
1: 你两年岁啊，无要求啊，
0: 无要求啦。
1: 看你要安怎可以。
0: 啊，你无用最力烘干水人哈。谢谢时间。
3: 好，谢谢大哥。
0: 感谢哈。来，无紧无急啦哈。那讲了唔对，拢小光假假，我是都卡早拢未讲这啦。我人算中等硬气嘛。
3: 啊，真正。
0: 我人单纯啦。娶某拢无跟人公家啦，拢只单纯。
3: 我哥会当公家哦，
0: 所以我无啊。我单纯啊，我单纯啊，对不？单纯啊，
2: 对
0: 啊。你应该嘛单纯啊。
2: 我
4: 就跟他陪你和咱两个搞派。
0: 我你放心，是伊做派，他是咪？
4: 其实他很坏呢。
0: 会当烘干，我都唔敢讲。
4: 较怪。
0: 近朱者
4: 好坏哦，
0: 近墨者，恁的队被派向。
2: 我这队红队第二组被派，朱慧珍甲刘清风带来好听的歌曲，把机会好好，拜拜，恁两个拜拜。
0: 好，
4: 谢谢。哎，哥们，两个呢？
0: 好吧，机会好。哎，
2: 再见。给，抱我下水来。
0: 好来哦。
2: 五分钟哦。

0: 哦哦，哎，你他多
1: 实力派，
0: 听你唱歌，遐么叫我们登贵啊呢？
2: 好听，
1: 我两个在边啊讲，这首歌怎么没听过？要不要来学一下？
0: 要，一定要学，因为后面会有很多人点。
1: 真的，他们唱的好好听，尤其姐姐的那个歌。
0: 你攻击戏我？
2: 因两个在鸡同鸭讲，恁弹奏根本听得出来。伯乐哥在讲，那是一种感觉。阿佩你在讲，因两个在唱诶，嘿，安尼就无多啊，我嘛无多。
1: 我是讲。
0: 那这么默契被他做出去，你们尴尬起来。哎呦，
2: 你有什么平时艰苦啊？哟，
0: 没啊。
2: 你当你当体谅我吗？
3: 练很久呢。
0: 哎，你看，
3: 很快。
0: 看那个黑啊黑啊，啊，你敢有断气？哇，你敢有换气？哦，
3: 那就不能换气了。
0: 不能换气，我看你偷换哦，你等我有偷换，我看到。你掉头出来看。黑啊，这个猛吸。
1: 等。今天无啦。
0: 有啦。BB 变数。对啊呢。今天啊，我你掉头出来看。不然咱天机调转调转出来看，
2: 黑龙伯乐哥在边啊数
0: 啊，鬼爱乱讲啦，这条安尼无简单嘞哦，恁两个熬唱的，
2: 厉害。
0: 哦，我咧穿这束衫，真正看起来咧贵妇级的，
1: 真的，
4: 感谢啊，感谢。
0: 阮就是爱安尼，重视这个舞台，嗯，这舞台全国咧看呢，
4: 特别的，
0: 有线电视119。啊 ，MOD 332，哇，拢无电视吼，你看手机也嘛咧看，
2: 是啊，
0: 我即个去马来西亚，伊嘛拢咧看这个节目呢，嗯，哎靠，伊本来唔知我用我看啦，
2: 就好看，啊，真好看啊，甲这个好节目吼，啊，传到国外去，
0: 对啊，对啊，好，
2: 谢谢你们。
1: 你说这衣服是你特别定做的吗？哇，
0: 开贵的班吼，
4: 哇，特别买的，
0: 开贵的班吼，嗯，开贵的班吼，你看，
2: 水啦，
0: 我有员工无？
4: 重视这个节目，
1: 真正，啊个。整个舞台
0: 打得很好，啊，你看他这个，这个吼，真的很特别，嗯，领导在种葡萄的吼，
4: 无种苹果，搁兼种爱心，
0: 哦，爱心啦，哦，真正爱心。

0: 爱心，
1: 爱心，爱心，爱心，爱心，哇，真正
2: 很厉害，
1: 感谢你的，
3: 谢谢你们，感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云生啦。分顶诶，行分顶。
3: 对啊，来，搁再来咱白队诶第二组陈美如带来好听诶歌曲《不如醉》。
1: 来，五分钟，拍破。

0: 刚才你是姓陈啦，陈美如嘛，你若姓林就叫做林美如的吼。大家拢叫你林林美如的。
1: 对，我是美如的，后壁搁一个户籍的。
0: 还户籍的，
2: 户籍的哦。
1: 对，
2: 林完总是要有人户籍，不能白吃这个霸王餐嘛。
0: 对，
1: 没错，因为我们都同进同出啊，是好朋友。
2: 同进退吼。
1: 对，林美如，然后就一个来户籍。
2: 就好。
0: 问问题者吼，来这恁敢有户籍？
1: 没，
0: 你看嘛呀，你也看，浪
3: 户，浪户，
2: 有户哟。
1: 那个是
3: 姐姐有，
0: 那是买物件，我是用来在唱歌干嘛？你叫你户籍？
1: 有户啦。
0: 啊，买物件。
1: 啊，不要户籍啊，但是我今天来唱无户籍。
0: 哎啦，唱歌是无户籍啊。
1: 即将加入会员。
0: 哎啦，哎啦，感谢。
2: 家庭单这大家庭。
0: 林刚，你两个拍破啊，先都铺你的大名，你开始啤酒嘛，秘鲁的嘛。
1: 好。
2: 哎，真正会使哦，会使，我会当帮你改哦。
1: OK OK，
0: 安尼秘鲁都。怕那个名声了，
1: 对啊，秘鲁，
0: 哎呀，
2: 谢谢，
0: 对啊，哦，感谢你啦，
2: 感谢你哦，欢迎你来参加，
0: 感恩，
2: 谢谢，
0: 他做水的，你看嘛，伊迄个耳环嘛搭配伊个衣服，
2: 真正呢，敢贵苏诶，
3: 小公主，
0: 对啊，
2: 水，大家都好用心，
0: 我就是爱安呢，哦，你莫穿千拖人家笑呢，阮是无
2: 紧啦，啪啪啪啪啪，
0: 阮是无紧啦，你叫人笑啊，全国咧看，较正咧看，
2: 吼，
0: 我是为你好啦，
2: 对，哦，
0: 笑啥？
3: 应该是袂有人安尼啦。
0: 不一定啊，陈升唱迄个故乡人，伊就穿个个斜角度咧唱啊，
2: 哦，
0: 沙普鲁的恰恰，啊，搁林美如诶，叫一碗巴索的米哦，干巴了弄两个字卡，掺一滴老鼠，伊就唱
2: 来。你刚今天要唱个完？
0: 我有你刚才你有甲我懂，我时间不够，
3: 时间不够。
0: 来，玩你玩你玩你。
3: 哦，红队第三组刘佩仪带来好听的歌曲《Shikili》，我们安装哇。
0: 哎，唱破破的话时间不够哈，
2: 听看嘛。喂。

0: 会够唱呢，
1: 真正的。
2: 你是不是老师本人？
0: 没，我跟你讲啦，安偌久啊？
1: 安尼偌久啊？
2: 什么意思？
1: 是啥物镜头啊？是看哪？
0: 失去你啊！你这条歌一定是伊在唱的时，伊面是一定有一个迄个人啊，
1: 有可能呢、欸。
0: 你讲，
3: 没有。
0: 哈。我未讲出去啦，
1: 你歹势讲，
0: 我讲你保守秘密，你就照实讲，无要紧啦。
3: 你莫甲我害啦，
0: 安尼就是有啦。我来开玩笑，歹势，敢有另一半吗？
3: 有啊，
0: 歹势，甲你嘿，可能开玩笑，我做好过，我头都好好啊，讲
1: 这段，
0: 安会知无？你讲安尼电话
1: 有无？乐哥这段的都没看头前的那个，就知道怎么访问了。
0: 看嘛，不好，要先空白啊。
2: 你都看这边。
1: 嘿，伯乐哥就看这边，因为人，乐哥这人是都没看头前，你都没跟他传，你嘛别跟他
0: 计较。另一半有来吗？
3: 没有。
0: 那好，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我的心里就没有挂碍的，
1: 没有疙瘩了哈。喂，
0: 一看完看这台。
3: 会啊，
0: 哈哈，也看哦。啊，阿哥怎讲？
1: 阿哥，阿那边呢？
0: 阿那边呢？
3: 哇塞！
0: 阿那啊，阿林。
3: 报警处理好了，
1: 报警啊！
2: 哎，不要，
0: 报错边了，
2: 不要来
0: 了。
1: 伯乐哥表示讲拉唔到边啦，
0: 那我女儿，你抱她等于是相当是抱我。
1: 哎，伊都要变很灵的哦，
0: 很灵的，
1: 做我可以做囝。
0: 哎呀，但是对方阿未答应。
1: 哦啊，对方阿未答，阿未叫一声爸的。
0: 哎呀，阿未来，哎，我答不答应？
1: 好，一人底下上演这种八点档的剧情啊！
0: 是啊。哎呀，行啊！你的职业年龄那个什么比赛
1: 上面呢？
0: 啊，唱片，无啦，无拢无啊，动机嘛无啊，动机嘛无啊，报名动机、比赛金拢无，拢无。
3: 没有啊。
0: 啊，你是头一届来？
3: 对。
0: 阿爸，你敢不看过大力电视台？
3: 有啊，你是伯乐，你是伯乐。
1: 哦，我以为你是我的花朵嘞。
0: 是为了看，为了参加这个才看的。
3: 没有，之前就有看过了。
0: 哦，在什么时候？
3: 以前我们的好朋友有来参加过，对，
0: 哦，来，已经这个节目，
3: 对，哦，就是帮他
0: 一来唱，啊，你给投票了，
3: 对，打电话，对，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点点效果，
1: 已经绝对是有的啦，绝对有，你放心。
0: 有一届我某讲，嗯，我朋友讲叫我给投票，投票啥？你的节目伊要去唱去，
1: 当然蛮爱投票，哎呀，
0: 他不知道他是我老婆。
1: 那是不串通的啦，
0: 哎呀，啊，安尼是无？
3: 啊，可以的，
1: 谢谢你。
0: 这个舞台 OK 了哈。
3: 嗯，对，很
0: 棒。
1: 差不多，差不多了，
0: 拿紧，
1: 就紧的啦喂，
0: 拿紧。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0: 哎，尽量不要带老公来哈，如果影响我们太拘谨了，哎，这波做特别要
1: 哇，会较紧啦吼，惊一句未讲，一句未讲，
0: 对啊，会惊，但是咱做效果就无好啊。
2: 但是你看一边要看伊出去，
1: 一定要过，
0: 你赶快过来。
1: 你讲这恁做囝，
0: 嘿啊，不套路啊！
1: 你认贼啊？你敢对？嘿啊！
0: 当时认贼做。

0: 我认贼做女儿了，你别给他带，我别给你带头哎。
1: 表现得很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好了，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白队第三组江宝珠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出爱情戏》，
0: 五分钟，三声挂断换别人，
2: 谢谢。

0: 哎呦，哎，谈到其中个官司吼，虚情假意安怎？
1: 安怎？
0: 后边
1: 啊，你个牙麦骨讲的，
0: 后边那种虚情假意，
1: 啊，你又无提词，伊唔知啦，
2: 无达钱。
1: 哎呦，哎呦，
0: 无达钱，啊，再来，咱得接口伊哦，
1: 用接个哦。
0: 我都听，
1: 咁好，
0: 我都听咱听这咱得接口伊。
1: 但是我今嘛拢接袂出来。

0: 真无啊，无青春啊啦，迄青春
1: 有啦。我基本拢无咧青春痘，我拢啊算老人斑啦。老人，我已经改换迄个。嗯，你拢无青春痘，
2: 伊
1: 无
2: 啦，伊无。算还可以啦。
0: 嘿，伊皮肤就好呀。
1: 奇怪，真正。
2: 看一边。
1: 看这边。不，哎，安尼你美发师嘛吼？
2: 是。
1: 你都会做。
3: 草屯。
1: 哎啊，这个，
0: 这个多少？哎，
1: 妈对对啦，剪发多少？
3: 我拿150。
1: 哇、哦，那么便宜哦！哎呦，哎，有钱350，我来一台。
0: 哎，刚没喝。哦，
3: 自己家里。哦，
1: 在家自己做了，
0: 出来哈。
2: 那姐姐一定是经验很丰富那种。
1: 好，谢谢了哈，感谢
0: 感谢
1: 感谢，各位加他们啊，
0: 谢谢，
1: 啊，生个小了啊，
0: 谢谢。
1: 来，啊，今麦看红队跟白队
0: 来哟，
1: 哎，看你有在用力给人宣传嘛哈，
0: 哎呦哎呦，好用力哦，
1: 红队465呢，嘿，该会拍唔掉呀哈，
0: 啊白队拍唔掉，无啦，
1: 应该是咩啦，白队爱较加油啦，
0: 拍唔掉平尔啦，哦，那等一下，哎，咱你敢会记顶上个礼拜，嗯，哦，嗯，原本嘛是。后边落后啊，
1: 反
0: 后边就规个翻转呢，
2: 逆转胜，
0: 对啊，逆转胜呢。
1: 小时候胖不是胖，
0: 哎呐，
1: 细汉了了，大汉未晓，
0: 对啊，细汉偷板补，大汉偷坑骨，
1: 还不敢看啦，
2: 不是安尼用的啦，
1: 不是安尼用的嘛，乱用，做生用地皮这种不得看，好啦，哎个光球不光球了哈，那你三片怎样值得你信任？第一次看我们电视台，你个气看嘛嘞？从此以后，永久会员所有的福利通通有。好、哦啊、所以讲吼，阿盖赶紧的刀皮和心的浮现你的大名哦。
0: 是啊，
1: 希望你赶快加入我们啊，感恩三个，
0: 谢谢，
1: 加油一个，把大力支持一个。但做这节目，这个节目，你也刚有意义，要持续让我们走下去，麻烦投我们一票。

0: 谢谢谢谢。
1: 啊，你干嘛讲话？你讲话要简单，哥怎么剪呢、啊？
0: 可以啦，可以。
1: 重来，结尾你再连接一下画面，
2: 再给他再接一次哈、
1: 哦。对啊，对啊，
2: 一嘴干一杯啊，
1: 对啊，
2: 反正啉喝完就对啊。
0: 嗯啊，好大啦，
1: 啉四杯。好大啦，是我最新的歌。哎呦，
2: 好大啦！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1: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嚼我杯多啊！
0: 时间搞，
1: 时间搞，时间搞。我跟你讲哦，他多啊，有人人听我那掌声鼓励，那刚才看到前后的号码，啊，迄是干不是我？
2: 是，
1: 真简单，
2: 就是你
1: 加入会员，
2: 对，
1: 阿盖的普利的大名出来，
2: 完全没出订单，
1: 对啊。那是有订单的时间，电脑问你催我。
2: 啊，咱的公司佫唔捌出过订单。
1: 唔捌啦，
2: 因为这是伯乐哥咧负责的嘛。
1: 我专业呢，
2: 专业的哦。
1: 电脑管理员呢？
2: 电脑工程师哦。
1: 哇，这个专门在管理电脑工程师，不会管电脑的
2: 哈。今天哈，来，其实
1: 啊，你马上有时间搞啊，不光电话。哎
0: 呀，紧的紧的。
2: 好啦，谢谢啦，啊，感谢谭多啊吼，啊，甲咱到支持加所谓相亲时段，啊，即卖咱咧做主持，但是线卡有缘有咱的服务人员，
1: 是
2: 为大家咧做接听、做接待，有需要的。电话继续给我们报合
1: 同，因为是第一次看的，麻烦你加入我们，
2: 谢谢，
1: 刚刚的普利的大名，
2: 谢谢，
1: 感恩啊，
2: 感谢感谢，
1: 好，完厉害啦，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啊，现在我们换红队第四组，
2: 来，
0: 谢碧霞带来好听的歌曲，哦，追梦人，
2: 好听，
1: 来，五分钟给拍拍哦，红队太多，不用拍啦，排队应该爱拍啦。

0: 哎，刷啦，免过安尼大麦刷刷啦。
1: 他顶麦伫咧即个旋律当中啊，
2: 人家是专业歌词，
0: 沉醉了。对啊，老师教拢爱安尼弹着对啦。
1: 你雄雄甲救出来，你危险呢？你无听人讲，我有时在暗时咧喊面
0: 骨折吗？不是，暗时咧救出来骨折吗？
1: 喊面咧梦游的吼，你可能感觉叫醒哦，啊，伊会醒袂转来哦。
2: 三五七波会飞走。
0: 你太多啊！
3: 在
0: 梦游，
1: 一个在追梦人呢，你无听？
0: 哎，有影吼。
1: 对啊，搁在追梦诶。
0: 还有遗漏一些什么东西吗？
1: 梦
3: 要再想一下。
2: 梦，我看姐姐现在还在摇呢。
1: 还在摇啊。搁在摇诶。
3: 旁边。
0: 哎，尽量。花一个东西比较不会失去重心，要花一
2: 个，我给
0: 你花一个，要花一个。你住哪？
3: 我住台里。
0: 台里
1: 哦，近近了
0: 哦，隔壁用走路就到啊。
3: 你保利的吼？
0: 是啊，你也知，
1: 差一支而已嘛。
0: 哎，那算那个摇的啦，哎呀，
3: 对啦，
0: 你冇力啊。
3: 哎呀，我冇力。
1: 哎呀，拢有力，你拢有力啦，嘿啦。
0: 有力，
1: 再个大声啦。不，有力再个大声啦。哎呀，无力卖讲啊。
0: 无气卖讲，有气再个大声。朋友，顺啊！
3: 加油！
0: 加油！好，时间到啊！
1: 吹，
0: 吹嘞！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高群高群
0: 高群，
1: 不然就出名哈。嗯，来再来白队第四组哦，石顺春大哥，别多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嗯，哎，这首有影好听嘞。
0: 咱过来个看麦。
1: 系啊。
0: 那唱刷，目屎也无一斤当个斤啊。
1: 俺等者提起泵啊。
0: 哎呀。
1: 哦，伫现场现泵。
0: 哎，现场工人提一个桶啊来。
1: 桶啊，来接水。
2: 同一队的，赶快帮忙。
1: 哎，掏出来无剩哦，是目屎哦。
0: 系啊，但是因队呐倒行会使啦。
1: 哦，得啊，可以可以。
0: 卖较严啦。
1: 啊，先有一斤当。哦，等者来
0: 听者。无得避免啦，
1: 哈。目屎一斤当。
0: 大斤都卖用公斤哦。

0: 你都一堆的，白堆的吼，白堆赶紧平。
1: 好听噶呢、哦。
0: 我咧问，我咧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啊、嗯。台湾缺不缺电？
2: 不会啊，
0: 不会啊，不会吼、哦。迄种是鸟气的问题，鸟的问题，那不是不缺电？
1: 碰气啊，碰下是因为碰气。
0: 哎呀、啊，你即马敢搁伫台电？
2: 哎，
0: 唔敢讲啦，唔敢讲真话啊，惊无头路嘛。连恁的主管都讲，哎、欸，台湾不缺电啊。
1: 哎、欸，但是大哥，敢真正有够用，你感觉？
2: 有够，
0: 有够啦！即摆拢紧急用电，铁做用够有够。我即摆
2: 有绿电啊！
0: 有绿电，绿电偌济呢？占几趴呢？对吧？
1: 卖讲危险，卖讲危
0: 险，危险危险！不啦，这输底啊！反正这部无啥人咧
3: 看。拍死！今天我伯乐哥嘿，
0: 未传出去啊！
3: 天气较，嘿，火气较大一点嘛。
0: 未传出去，
1: 天气热，天气热，
3: 天气热，
0: 未传，就是电无够，我多开冷气啊。
2: 有凉啊！
0: 有凉
1: 啊！有凉哟！啊，大哥你最好搬走诶！
3: 对，
0: 你穿较高，讲有凉，安尼可能真正有凉哦。嗯，安尼可能我心肝火都会犯啦。
1: 应该是，乐哥，我看你是应该是这个有压积水无？等下我去买。
3: 刚才火气咧？
0: 你是用食火大迄种诶？
1: 食火大，是食袂火大，毋是食火大。
0: 摇火花诶！伊反倒讲，等于主管来问我，我是缺电的问题无？
1: 唔知咧退休金有领有无？
0: 反倒吼，
1: 不会啦，大哥一定足厉害
0: 诶。系啊，
1: 但足危险吼。
0: 系啊，
1: 你爱讲惭愧，我讲
0: 背电条无？
1: 工作
0: 你爱背电条？
2: 技术性很高，嗯，
1: 而且技术大哥说技术性很高啦。
0: 哦，
2: 嗯，比较有挑战
1: 挑战性。
3: 不是凊彩人，
1: 大哥进钢哥需要背。我免背啊，
0: 出一支嘴尔，
1: 主管啊，吼，
0: 系啊，
1: 哇，安尼好，安尼
0: 对主管才唔敢讲真话啊。
3: 我讲为难啊，
0: 我为难，
3: 为难，
0: 拢讲生笑，甲恁主管讲，即拢讲生笑。
1: 伊就是主管啊，伊就是大呀，伊就可能处长啊，伊就南投区的
0: 区长，吼，啊，好啦，卖过为难人啊，我把人啊，伊做欢乐的
1: 哈。谢谢大哥，
0: 谢谢啦，感谢。那我欠点催我，我倒有电池的哈，锂电池。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
0: 谢谢，好，过来换红队。
3: 好，红队第五组刘青峰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0: 哎呦，我想你啊，
1: 想。迄天的明老师嘛，伫咱欧丽家都要开唱俩。
0: 哎呀，演唱会，来，规场都是巨星啊。
1: 无同款的这个吼，
0: 想法无同
1: 来。

0: 呢。
1: 哇，
0: 你想你想嘛知，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我场面话你敢听袂出来？
2: 你甲乐哥讲，因讲会对呢，我嘛安尼感觉自信。
0: 你家己都无相信，我变阿讲问我敢有影？
1: 但小刚也实力写当出唱片。
2: 会有影，大哥真正搞笑。
0: 你捌唱捌出唱片过无？
3: 无啦。
2: 有想法无？
0: 有想法无？
2: 啊，已经无想法啦。
0: 你讲哦，若要叫人去死，就是两种，一个叫去选举，一个去出唱片，
2: 出唱片
0: 两种，哎，温习。
2: 嗯，我刚好加好，哎，但是大哥唱这首歌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吧？你意思讲你们俩唱了不好意思？
2: 哎，那个是味道不一样。像明老师在啉这普洱茶，赶快，那打泡茶味、滋味就是无同，
0: 对，打泡拢无同。我去大陆打泡拢无同，
2: 打泡拢无同，有的较黄嘛，啊，有的水加啉过来较清，
0: 有的较浅，有的较老。
2: 哦，你是泡这种？哎、欸，我
1: 在
2: 泡。
1: 大哥，你刚好在淋普洱茶。
3: 没有，
1: 没有，
2: 哦、没有哈、
1: 哦。啊，那时候明阳老师在那个 FB 上面有那个我兄弟的挑战王，你刚好，你刚好参加。
3: 有看，我有看，
0: 有看而已、啊。哦，
1: 你没有参加，你很适合、欸。
2: 你无甲接龙嘞、
1: 啊？
2: 老师一直拢接龙，哎，一个唱完换另外一个，啊，拢唱同一首，一直拖落，一直拖落。
0: 我大家外无聊就好，那一直都要加这個。
2: 嗯、我嫌偏我要去唱嘞。
0: 连刚我打了，马上用这种方式，
2: 哎，可以，
1: 这个方式
2: 真的厉害，我感觉
1: 很厉害，行销手法。
0: 明阳老师帮我用，
2: 好打了，
0: 无得避免啊，高背遐久啊，连这也没跟
2: 套餐。真正的，
1: 应该给你加，
0: 真的吗？
2: 也一定给你分享，
0: 也给我加，
1: 加你，
2: 也给你加，
1: 教你教你，
0: 加甲加是无共的呢，对吧？哈，大哥，安对不？
3: 对，
0: 对，
3: 对，
1: 你真正就搞唱的，
0: 你真正搞唱，
1: 对，
0: 有练过哦，
3: 还好了。
0: 人咧足定着，我
1: 听你
0: 足当兄着，对吧？哦，伊足当兄对不？
3: 没啦，
0: 没有。哦哦，伊较骗你，赶快嘞！讲煞先超过，要
2: 赶紧
0: 跳出来。
1: 因为我弄干妈你最好笑的，就是。
0: 你赶快过来！
2: 好啦，来阿大哥，咱开来，伊两个这个不要紧吼，阿去边啊瞧。
0: 啊，时间够未？
2: 考试到几分？
1: 可以，可以，还可以，还可以继续，
0: 还可以继续，
2: 继续到什么时候？
1: 到还有四分钟。
0: 啊，可以，我不要继续吗？
1: 看你喽。
0: 你都不爱讲话，我唔知要问啥呀？
3: 哦，你无问我在做啥？
0: 哦，啊，你在做啥？
2: 大哥，我真逼啦。
3: 哈，早午餐在大理。
0: 早午餐了。哦，啊，你以前迄个轻食的对不？就是讲人
3: 个，我们中西式了，
0: 中西式。
2: 哎，这真为前一阵嘛，最流行的吼，因为即卖现在人拢无咧早起床啊，
0: 中西式的，
3: 对，炒面啊，
2: 拢困到透中昼，啊，就直接食早午餐，
0: 时间要不要够嘛？
1: 你在讲好猛料啊！
0: 真正够有四分钟吗？
1: 真的
0: 啦，
2: 乌白讲，
0: 哎呀，乌偏讲，哎，现在都几分钟，你较准嘿，
2: 不要紧啦，差不多啊，对，
0: 差不多啦，时间够啊，早午餐啦，啊，有肉粽无？
3: 无
0: 啦吼，好连江记都有啊，伊也等下改。
2: 等下做隔壁。
0: 谢谢，
2: 谢谢。
0: 好，好，来过来，哇，都是对的。
2: 来，搁再来白队的第五组李富菊，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相卡大相准》。
0: 五分钟，三声换人，吼，卖这么爽吼。

0: 哇，你永安永安等于吼，咱八点到十二点的重播，你知无？你夜光的夜麦古，你等于看那画面，哇，都出来，阮那灯光的拍足水，
1: 好美哦，
0: 足水的啦！你这样吼，安尼看起来若有似无啊，那吼来这
1: 若有似无，这个形容词啊，你敢听？
0: 啊，不跟他讲，
1: 若有似无的台语和这有哪无的？
0: 刚才有看到，我刚才无看到安尼啦。透光的迄种安尼，哦，敢袂出一个？
1: 透光你拢敢看？
0: 真的啊，一只都白纱啊！
1: 我拢唔敢看你。
2: 敢那新娘
0: 啊嘞？对不？
1: 看个人透光，
0: 这出开袂少哦。
3: 还好啦。
0: 还好啊，不几班啦，不几班啦，哎呀哎呀。哦啊，头一过来阮家唱哦。
3: 是的。
0: 敢捌看过大力电视台？
3: 冇。
0: 恭喜你哦。
3: 有啊有哦。
0: 有，你拢看到
3: 第九台。
0: 啊，拢看什么节目？没到鬼啊，谁没到鬼啊？
3: 有苏静老师主持。
0: 好，几点？几点？
1: 暗时，暗时，暗时，暗时，暗时，
0: 暗时，暗时啊！
4: 十点
0: 。加在。啊，我主持几点的？
3: 无了。现在的。
0: 哎呀！
1: 我来看，我来看。
0: 我好敢宣传无啦。
3: 有
0: 啦哈，好啦，安尼，无你白唱的啦，无你避免啦。
2: 阿玲排队啊，加油！
1: 加油！你有信心？你这个唱完要甲等一个规个翻盘无？
0: 系啊，
1: 有吼。你感觉你会摕几票？你感觉？
0: 我跟你讲，
2: 要有信心。
0: 我跟你讲，咱这个节目设计这上盖站，
3: 五百票，
0: 三个人开票，过来五个人开票，对吧？两个人开票，各只开出来票数也无水。对方的问题跟你无关的，
1: 是
0: 你差不多所有的票拢是你提。
1: 大姐都阿公吼，提五百票，
0: 对，
1: 都阿公一人五百，
0: 安尼爱几票？他都阿两百几，
1: 两百安尼，等下上起码上八百起跳，
0: 八百。
1: 大姐，你排队来八百起跳，
0: 对，那是无假，表示迄气温的算量唔对，
1: 对，可能有淡薄啊，
2: 对。而且我发现大姐就是迄个付钱迄个呢，他都迄个付钱。
0: 哎呦，不好意思啊，感谢您的
2: 付钱，
1: 感谢您，谢谢。

0: 是哇、欸
1: 啊、我连讲父亲节在这里来了，专门在父亲的啦，哎，点了要老了哦，好，我
2: 谢谢
1: 哦，好，来，咱邀请所有的参赛者，
2: 来欢迎啊，
1: 个队长啊，
3: 请上台，
2: 哇，今天拢辛苦啊，
1: 哈，来这都是趣味就好了哈，啊，你唱歌感觉安怎？感想？
4: 未歹啊，
1: 未歹，
4: 唱了，
2: 未歹嘛，
1: 未歹，一拜呢，哎呀，对哦，好，来来来来，啊，你鸡毛也起来，哦，迄支恁的，
2: 啊，这个，
1: 你若确定迄支恁的。啊你那支咧，啊，还有一支啦，你家己唔夹，夹别人个。
5: 我这有做记号个呀。
1: 你有做记号，我看。
5: 有啦，白。
1: 哎呦，白白对对对，安尼你来啊？
2: 哎，真正有呢。
1: 你队长做了有气啦。
5: 有啊，足了解，无必要插队。
1: 为了配合排队，你搁挑人你话，他们搁挑人排队。
2: 哎呦，用心呐，对啦。
5: 自然的啦。
1: 挑人呐。
5: 哎呦，你会这样都安尼好白。
1: 嚼嚼啦，
2: 嚼嚼。
1: 外口嚼嚼来，底嚼嚼啦。
5: 哎呦，你哪知？
3: 哎，真的，就配合呗，
5: 对
3: 不
5: 对？
3: 这种代志无紧啊，
1: 一定嚼的啦，
2: 但是不一定爱搞，
1: 百面嚼的啦，无嚼变成春娇，
2: 嘛嘛是吼，
1: 对吧？
2: 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嘛，
1: 就恰着一僵嘛，啊，
5: 哎呦，
1: 啊，
5: 哎
1: 啊哈啊，一闪
2: 一闪
1: 一流啦，
2: 一流，
1: 伊啊恰着一流嘛，
2: 嘿，
1: 结果。
4: 一江春水
1: 向东流，
2: 哎呦，小桥流水人家。
1: 他有叫过他有出过出柜小薇了，一江一江春水向东流。
2: 有啦，给念了。
1: 你也是小桥流水
2: 流水人家，都
1: 枯藤老树
2: 昏鸦。
1: 有读册呢，
2: 有咯。
1: 啊，你拢做会长哦，哈，拢做会长对吧？
4: 对对
1: 对，
4: 对吧？
1: 我一个看你气质就知拢做会长，都有多几会？
4: 哈，
1: 什么会？
4: 多
1: 美酒会，哎，这好笑，
2: 好笑啊！
1: 多美酒，这四点钟古你上好笑，哦，好笑，
2: 赞赞赞！哎，这大家加起来做这个预告
1: 头哈，
2: 做预告，
3: 啊，无好直接来主持了。
1: 我你参加多几会，多美酒会，
2: 多美酒会啊！
5: 来，我们是
4: 大理东市委社区发展协会，我是那边的总干事，
1: 东市。
4: 东市委都大理的大名里那边，
1: 东市委就对了。我想东市都伫伫迄个。
4: 我们在大理，那是一个旧的那个
1: 地号名啦。
4: 哎，对对对。
1: 哦，东市委啦。
4: 嗯，
1: 安尼哦。
4: 也大理大名里啊。
1: 哦，阿你你有什么好耍的无？
4: 问下，
2: 你问到他了，
1: 潘医生卖来。
3: 那边很多好吃的，大理很多好吃的。
5: 蚵仔煸，
1: 你鸟蚵仔煸，
4: 蚵仔煸，
1: 炒蚵仔煸过来。
4: 蚵仔煎，
1: 蚵仔煎，
3: 对，
1: 啊，过来。
4: 哎，盐。有闲闲来去阮公司行起来啦。
1: 哦，你公司在做啥？
4: 阮公司是住商不动产大理店。
1: 哦，哎呦，不怪你白厝的啦，啊，贪高哎，好累累啦，不怪你这年反应好啦，哦，但是你白厝无你好累累啦，
2: 无啦，实在，
1: 哎呀，
4: 一点也实在，
2: 是不是？今天吼，先诚实再成交嘛，对吧？
1: 太厉害，
2: 哈，
1: 哎，我有一句广告词哎，迄个白厝找永春。永远拢会存，存咧厝拢卖袂出去。
4: 内行
1: 诶，内
5: 村啦，唔是厝村啦，
2: 离村啦。
1: 哦，是安尼哦。我是讲，找伊拢卖到有村，那拢卖袂出去咧，靠呀。哦，安尼啊，好啦，各自解答啦。好，来看一下这个成绩啦。
2: 来，
1: 麻烦红队跟白队。哎呦，你拢无进步摊。你讲你有几票？那加二十票，
3: 是不是到唔到啊？
1: 这掉唔掉啊？
5: 好，我认真卡的。
1: 哎，过算一届是掉唔掉？他多乌龟坡，
2: 都唔是二哈。
6: 六月十五拢去赢老个啦，
5: 啊对哦，
1: 偌好心明，你看嘛？
2: 对对对，迄东西
1: 做恁的新村嘛，都衰啦，偌个心明去，因为啊，恁真正，
2: 我欢喜就好啦，
1: 来颁奖颁奖，
3: 阿伯公开诶。
1: 阿未公开，
2: 对，阿未公票数
3: 诶，阿未公布票数
1: 诶，阿未啊，阿伊唔知啊，阿这无造出来啊，
2: 无，
1: 好，来红队
3: 706票，
1: 白队
2: 加20票啦，286票啦，
1: 好啦，我紧啦，
2: 哎嘛，趣味啦，我觉得
1: 都是尊贤，都是尊，
6: 啊，
1: 都是尊贤。
6: 城隍爷
2: 啊，
1: 城隍爷来，城隍爷他都要搞套房，讲嘛是爱回民主
2: 哈。熊姐，
1: 来来，变熊，两分钟俩，
2: 照一下来，
1: 变变变熊，讲恁调教啊，你甲城隍爷变者，讲恁调教啊，
5: 对对对，
1: 好好，哎，好啊，时间到，时间到，就恁熊爷啦，啊，恁破 A 五 B， 讲恁调教啊，
5: 好啦，来来来，哎，恁嘛加摕几票啊？
1: 无啦，人个真正，哎，
5: 白富翕相呢？
1: 就恁看，我见你等于看重播，看翕电视，
2: 对对对，
1: 好，好不好？电视去看呢哈，你看，感谢恁咯哈。
5: 恭喜恭喜！
1: 这个卖厝的，我都知啊，一个看了知啊，好累累啦，好不好？哎，真幽默
5: 呢，
1: 幽默
5: 嘞！哎
1: 呀，贺成娇，对呢，
3: 丢袂衰，
1: 这丢袂衰地客，
5: 地下足惯势的，你看嘛嘞啦，
1: 你规矩叫小贺了，贺成娇，好啦，我见啦吼，反正大家大家欢喜就好，以歌会友啦哈。他连讲的话，你嘛去买厝，啊你咧卖啥？卖啥？
5: 我卖。
1: 不要讲，哎，我在。
5: 对
1: 。哎，
5: 我用行动表示。
1: 不要讲。预备行动电话。
2: 预备行动哎。
5: 好了好了。用行动表示啦。哦哦。不要讲。哦哦
3: 哦哦。啊，那边爱找看灯的啦。
1: 啊，对了对了对了
5: 对
1: 了。哎，
5: 好
1: 了，
5: 看灯的啊，对对对。
1: 来
5: 对对。哦，
2: 大哥，
1: 我骗你讲哦。你先做做欠电的啦，
5: 不是啦，
3: 而且讲缺电呐，
1: 你不是，你不是讲先做做欠电的
3: 啦，
2: 哎，你卖得罪着大哥领导哪个停电？
1: 领导都停电了，你讲
2: 停电当哭哦，
3: 先天不那个领导，
1: 无啥欠电，伊是命中欠木，命中欠木，
2: 欠木。
1: 好啦，开玩笑哈，来。啊，搁只吼，搁较精彩的，两队吼，讲番是红白，其实这是恁替阮广告尔，唔是咧比赛，比赛看广告了较好，较歹安尼尔，吼，会记得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来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敏棉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2: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个土地啊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一个这个孝心哦、啊，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哦，临床的试验，一再试验过，伫咧去年的台北的这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这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咧看到这个物件伊的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这个创办人，哦，然后。这个中医的故事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支产品啊，你甲看这个名吼，叫唐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项哦，也正就交稳啦哦。那过的好就做好了。这支产品啊，啊，一粒给你过三项啊。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后，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这种体贴啊，你佫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为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个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哦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加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哦，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管，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爱顾，迄爱顾，迄爱顾，食一项，到一项物件会当，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顾，猛拿一摆给你洗三领裤，哦，让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这诶轨道。生理时钟会当甲你调整个正常，和你的身体的这个做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都讲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个正常。三个月经过了后，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啊，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

啊，食到即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青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即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搁较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天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棉。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这创办者，好，这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着这间公司，迄当时就看到因妈妈因为化疗，哦，咱也知影化疗一定是生歹命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因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虔诚的食素食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作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互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是讲，伊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個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就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物件伊不是用假的，可能是用的，可能让咱的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哦，减轻着咱生活一挂负担。啊，若是一挂保健的食品呢，会当减少咱一挂药物的使用，让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先对保养来做起。对预防开始做起，唔免等到吼这个先看病痛的时阵，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创办者伊的心，甲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啊，这个就甲伊研究，讲咱是咪来开发着这支产品，将这个叫做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呀啊邀请来使用这支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伊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呐，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未稳定。哦，伊失眠的人糖分拢袂稳定，啊，然后睏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睏；你歹睏，你糖分就悬。然后你歹睏，你啊，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睏眠的品质若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现象啊加强啊，愈来愈严重，你就睏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睏眠的稳定，睏袂好，个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着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着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未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着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着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规个循环拢变乱了。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甲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走向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的期待甲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定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后，你就会做会厉害，会变变球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这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啊，你嘛听袂落，啊，家人在讲故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不爱食，你着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毋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拄啊出世，拄啊发只芽仔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也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咱的糖敏棉，伊的这叫做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瘦袂落来。大家就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就过敏哦，啊，拍卡枪，电流方拍卡枪，电流另方拍卡枪，然后啊，这就做灰尘，甲一个尘螨，甲一个拍卡枪，食饭饱就度孤，唔是你想些，唔是你想想些，是你大家。

0: 会透支，不是你不自律，不是你爱乱吃，不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让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作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给你的压力，所以呢，你的这个身体才会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癌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更硬化；肠癌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堆来。肠脑轴线，肠癌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癌无好的人熬过敏，啊，过来鼻窦炎、口臭。肠仔无好，腹肚会疼，腹肚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仔无好的人，皮肤会翘张，这拢是呾万病之源，拢伫肠仔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仔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的囡仔生袂出来，这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7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还较好，佮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食苦瓜生态，你配合这落去食，效果会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佮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都有两个，一个以上啦，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像老啤酒，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啦，哦，这条这规个黑眼圈，你的这条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啥物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片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佮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4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000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困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啥物物件当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的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8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层的生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仔底好菌好成长。吼，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互你效果加倍，升级干免食药啊，而且佫较有效，一天一粒至2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啦，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2盒算你3000就好，3盒做等于，哦，3盒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3000只等于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吃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落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个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等于，互你开3000就好。哦，安尼讲到啦吼，6盒无，全部互你赚6盒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互你开500块，来这这，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这有的电话再搁顶卡，为你我加应你哦。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如你要来，30组尔，较侪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
2: 哎，
0: 买一组， 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来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这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2: 来来来，邓叔
0: 了，好来一组来，多谢恁的支持哈，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3: 嘉莹啊，
0: 嘿是，
3: 嘿我一组，
0: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哈，一天吃一粒至两粒，这时啊吃饭饱就会使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来来二线，搁一组来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5: 我
0: 好，多谢你哈、啊！今仔日买衫送衫，六阿婆你走倒去哈，三千尔来，你好，燕凰你好。
6: 我要爱汤绵绵。
0: 好，汤绵绵吼，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啊，搁好困好入眠，而且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哈。我你我家你好。
6: 哎，
0: 欢迎哈！玉华，你好，要一组啥？
6: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甲未清楚啦，七十四串甲下者来。嘉义的萧大姐，你好。
6: 嘿。
0: 要一组咱的唐敏绵哦。
6: 嘿。
0: 好，多谢你啊！你看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甲足准的唐敏绵，啊，拜你的去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敏绵，知无哈？来，你要来超群大哥。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啦七线六十七线来昆东兄你好要一组是吧好等我一下来啦高线跟下一下来你好阿姨姐你好
7: 我就
0: 唐敏绵喔好来等我一下来七十线跟下一下七十三线来这个棒球的曾大姐要一组喔你是阿格兄是吧
8: 对
0: 你要等我一下来的曾大哥来加加一下0800-009-19新卡新牙三十个朋友而已你还要关心的卡慢的广告时间到了拜了没这个介绍三千号你好感谢你好 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的结束的号的啦六暗呢六暗一下剩六十来你好感谢你好
9: 我
0: 就记得
9: 问讲要
0: 吃 SIC
9: 啊暗
0: 时
9: 啊
0: SIC 吃饭饱吃就好
9: 吃
0: 饭饱才吃就对了
9: 可以跟
0: 需要吃饭饱吃就好 OK 好谢谢我来说你外面买一支产品我们这买一支产品吃三项效果效果真的很好来要做你当然你好要捧场一组是吧
10: 有
0: 感谢你哈多谢我们李董来外三线给我下一个来要做蔡家姐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我不让你失望啦不好的东西我不搬起来电视上面不认哈吃好吃到时候不来燕龙姐你好
11: 你好
0: 我嘉莹你好
11: 我要走
0: 好多谢你哈来要做外国线你只要吃一个月一天吃两粒会吃两百吃一天吃两粒一组、哦、三多吃过半月六阿多吃三个月三个月经过了你的腾温温定到让你自己感觉会饿会打泡晚上很好睡而且呢那皮肤要求的问题常常打架像流鼻水的问题很多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过敏所引发的这个我们没爽快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善
2: 来邓叔
0: 好来一组来多谢你的支持、啊、来这个林昭大姐你好
3: 嘉莹啊
0: 是
3: 我一组
0: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啊、一天吃一粒至两粒这时吃饭饱就可以吃、啊、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来来二线搁一组来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5: 我一组
0: 好多谢你哈、啊、今天去买衫送衫六阿婆你走倒去哈三千尔来你好燕凰你好
6: 我要爱汤绵绵
0: 好汤绵绵吼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啊搁好困好入眠而且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哈我你我嘉莹你好
6: 嘉莹
0: 哈玉华你好要一组啥
6: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甲未清楚啦七十四串甲下者来嘉义的萧大姐你好要一组咱的唐敏绵吼好多谢你啊你看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甲足准的唐敏绵啊拜你的去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敏绵知无哈来你要来超群大哥要一组好好等我一下来啦七线六十七线来昆东兄你好要一组是吧好等我一下来啦高线甲下一下来你好阿姨姐你好
7: 我就
0: 唐敏绵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七十线甲下一下七十三线来这个棒球的曾大姐要一组好你是阿格兄是吧
8: 对
0: 你等我一下来的曾大哥来加加一下0800-009-19新卡新牙三十个朋友而已你还要关心的卡慢的广告时间到了拜了没这个介绍三千号你好感谢你好 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的结束的号的啦六暗呢六暗一下剩六十来你好感谢你好
9: 我就记得问讲要吃 SIC 啊暗时啊
0: SIC 啊吃饭饱吃就好啊哈 吃饭饱才吃就好。对对
9: 对
0: 对对哈。可以跟需要。再吃饭饱吃就好哈。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吃三项效果，效果真正足好来。哎呀，这李李长啊，你好。
8: 好，
0: 阿伯。要捧场去做是无？
8: 好、
0: 哦，感谢你哈，多谢咱李董来外三线，甲我下者来。哎呦，这蔡家姐啊，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三个月经过了，你的糖温稳定，甲，互你家己感

大这个功能，一支好的产品，经过这了这这尼啊这尼啊这了这用心的研究、临床的试验，找了搁找，研究了搁研究，加要找这了这成分，爱开会使算亿万的钱啦。这开亿万的钱，才有法度研究台湾的莲雾的地头落去萃取的，啊，了这咱的龙须菜落去萃取的，火龙果的花蕊落去萃取的，内底这成分。对着咱的糖分，对着咱的过敏，对着咱的失眠有这大的效果。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不管你过去吃什么糖分的药啊，不管你过去吃什么款的过敏的药啊，你这拢完全天然的，连这外口的胶囊拢素食的，素食的人拢总会使吃，全部拢种素食的，拢种天然的，无任何添加物，让你完全无负担，饭前饭后吃拢种无要紧啊。你若糖分高的人，饭前吃效果也够较好。来，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

亲像酸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今天观众朋友啊啊，大家哈下晡时好，大家下晡时好。来，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家里小喵喵》，咱们去碧雪姐姐，感谢，而且观众朋友到电台欣赏哈，多谢你的破声，谢谢大家哈。
1: 谢谢大家，下午好，下晡好哦，家里小喵喵，拍破转数，空数03380303。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啊，又搁跟大家吼爸爸妈妈见面咯。
1: 是的，是的。
0: 啊，其实这几天啊，真正吼，迄日头吼足炎热啊。
1: 对。
0: 炎热干呢吼，干呐吼，到这个时阵吼，其实已经吼，有个人已经足困巴，但是还过会安尼细心细心。
1: 啊，真的啦。
0: 就亲像我同款。
1: 因为有时阵，有时阵咱就是外口上热，就想要避伫厝内底吹冷气嘛。
0: 对吼。
1: 啊就。就开始搁食饱啊，搁想要倒啊，
0: 对
1: 啊，啊倒的就开始
0: 一直困啊。哎，目睭皮干啊，拢安尼吼，冻无晒掉，一直要眯落安尼吼，就想要摕牙签来吐的。尤其是食饭食饱的时阵，哦，你会感觉感受讲奇怪，我都困到足饱，那会搁干啊足爱困。
1: 有时阵就是有点像晕碳。
0: 哎，对对对，
1: 晕碳就是讲食淀粉类吼，它会让我们脑筋有点醉意啦，想要困啦，
0: 真的吼，
1: 对对对，
0: 所以吼，就是食饭人讲爱食差不多七分饱，
1: 哎，七分饱吼，
0: 正常就是爱七分饱、八分饱就好，卖食咖呢，已经涨咖呢，迄个时阵吼，你会怎啊冻袂掉？
1: 但我即马拢咧减肥，拢食七分腰，
0: 七分腰，
1: 三分饱呢。
0: 其实还好呢，因为
1: 最近开始又在减
0: 脂肪，它是算很高的。你看伊安尼坐嘞，你看嘛，我徛起家己白管。
1: 哎，我袂挺胸嘞，我拢安尼嘞。
0: 对，真的嘞，医生讲吼，哎，高强大汉呐。
1: 无啦，但我嘛无一百八嘞。
0: 你无甲一百八，但是你看起来就是
1: 一七七而已。
0: 我看起来你感觉足悬的迄种感觉，查甫囡仔汗臭就好啊。
1: 哎
0: 呦，真的有够有够
1: 下一个点啦，
0: 要汗臭好，汗臭好。
1: 我即卖身材比更新不已去差侪。
0: 一定要更新不已，改善了啦，
1: 对吧？要开始善啦，要开始善啦。
0: 对，我感觉讲哦，真正哦，咱若讲哦，伫个镜头面顶吼，
1: 对，
0: 真的不能太胖。你看我当时回播遐影片，我若看到我家己，我那最感觉哦，这恶心的啊，大裤甲这样的，安尼，
1: 碰
0: 晒晒我。
1: 我较早一开始伫十点嘛，
0: 哦，
1: 甲迄佩妮做的时
0: 阵，
1: 哎呦，好猖狂哦。
0: 啊喏啊，
1: 因为迄时阵真的是。
0: 一直吃一直吃吼，
1: 暗时回去，包括家己都回去都会吃东西，
0: 很想吃东西，
1: 因为第一次做遐晏，啊有时阵咱落节目就是巴肚会枵嘛，
0: 对，
1: 巴肚会枵你就想要吃。
0: 哎，咱若是讲哦，伫咧节目面顶还是迄种吼非常紧绷的。其实我第一件是做紧绷，我咧紧张咧。啊哈，放松的时阵就想要食物件，
1: 想要开始食。
0: 啊，食食就爱困啊。
1: 对啊。
0: 啊，无管会肥嘛。
1: 对啊，咱拢阿未消化，你就困起啊。
0: 对。
1: 对，所以以前在哦，伫暗时十点。

0: 你要肥要十公斤的，
1: 真的哈、哦，
0: 胖了八公斤，
1: 好加载啊！大家现在最近大家都在提倡哦，不要、嗯啊、吃太多啦，
0: 对对 对, 對，
1: 最近那个公斤嘛，大家都吼，该散的都有散了啦，嗯、
0: 哦，我现在就先戒，慢慢戒淀粉啦，
1: 真的、哦，
0: 就是可以吃，但吃一点点。
1: 米哈、哦、米啦，米粉类的啦，香、嗯、类的这种吼，尽量吃较少的。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要那要减肥的人，就是尽量卖吃什么红肉啦，爱、嗯、吃白肉，比如说鸡肉、鸡胸肉。
0: 对。

0: 子。
1: 对啊，因为我感觉有吃面粉没吃面粉，你一礼拜就有差。
0: 有差哦。
1: 体重就有差呢。你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吃淀粉类，或是吃一点点哦，那个体重就有差了。
0: 有啦有啦，我们朋友嘛讲哦，我讲哦，玉玲，你哪有法当一下跟他分家规个肥的肥咖呢？啊，瘦了3:8这种
1: 的。对啊。
0: 我来大理电视台的时阵，迄种主要是上瘦。
1: 上瘦。
0: 42公斤。
1: 啊哟，42是虾米款的境界啊？
0: 出山呢？
1: 42呢？
0: 哎呀，42公斤呢？
1: 迄个电视台迄个八点档女艺人，搁较瘦。
0: 迄档主要真正，迄是有够瘦的。
1: 42是安尼就看起来。哎，
0: 真正真正，做瘦的迄档腰有够细，迄档做42，啊，就一直肥一直紧起来安尼。
1: 我刚好42，我是国小一年级的体重。
0: 好真的哦，因为我们是娇小啦，娇小啦。其实我哦155公分嘛，42公斤是上盖多啊好诶。
1: 多啊好啊。
0: 嗯，但是吼，当然吼，年岁关系，你嘛袂当想瘦，
1: 但你会
0: 变成很憔悴。最近有较瘦啦，比之前有较瘦啦，之前只要肥干呢，迄回波拢未看，
1: 但不会啦，我
0: 感觉就是哦哦，那较肥安尼啦，
1: 没啦，
0: 真恐怖哈，
1: 应该系啊，
0: 对啦，啊其实讲真实，外国都讲到等，我感觉吼瘦大颗，
1: 对，
0: 其实都免紧，食下落是一种幸福，嗯，你着身体健康就好啊啦，
1: 哦对啦，
0: 哦身体健康哦，出来拢卖去想较济，
1: 真的啊，
0: 啊阮真正这咧做艺人的人，你着袂堪要肥的啊，
1: 但阮无共，阮就是，
0: 阮伫镜头面顶，你肥起来就真正袂看，
1: 阮伤肥。怕人家不爱看嘛，对不？对不？因为恁看了也袂爽啊。
0: 但是有的人吼，佫袂当瘦哦。哦，像红玲这种，伊就是安尼肥嫩啊肥嫩，人感觉伊足高追的。
1: 伊迄瘦落，
0: 伊瘦落就无好看。
1: 无好看。
0: 哎，真的，其实这个肥跟胖吼，就是个人的那种形象哦。每一个人吼，伊有个爹是戴尔，哦，有个人就是一定爱瘦才好看，
1: 对。
0: 但是有个人就是哎呀，你肥嫩啊，肥嫩才高追。
1: 像迄艺人那个钟欣凌，
0: 对，伊若瘦落根本都无，唔是伊啊。
1: 伊若是瘦落，可能就接无戏啊。
0: 对，真的，我不骗你。
1: 就没有人要找他拍戏。
0: 所以每一个人他有他的那种外形哈，特定的那种自己的形啦。
1: 对对。
0: 啊，所以咱唔免去想讲啊，一定爱安怎，身体健康上重要
1: 哦。
0: 好，安尼今日要来甲大家哈。啊，分享一则新闻，我讲吼，相亲时代，咱只爸爸妈妈以前人讲吼，有钱吼，大家谈啦吼，啊有难吼，兄弟扛啦。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变成安那，那有器官兄弟啊，斗阵袂安尼啦，足恐怖的呢。
1: 哎，共拢共兄弟做拢做家己的啦，
0: 真正啦，哦，真正什么咧，人情义理啦，吼，啊，计讲着钱的吼，真正拼甲死迄种。我跟你讲啊，咱这桃园有一名男子，有一个查甫人吼，伊竟然甲家己的结拜兄弟的吼，骗去咱这个柬埔寨。
1: 小汉。
0: 哦，伊讲，来，哎，兄弟啊，迄柬埔寨遐吼，一个月月薪吼6-7万，到底来去做安尼啦？哇，这个兄弟听有够欢喜哦，真正是我的兄弟，给我介绍去啊，会当做工课一个月
1: 6-7万
0: 呢。
1: 哎呦，足侪！
0: 你敢知影真侪呢？这个司机，
1: 对啊，
0: 结果差一点啊无命啦。结果你敢知有够恐怖的啦？即马吼，唔是干那诈骗吼，你甲你骗钱尔呢？连你的肝啦、你的心啦、你的筋啦，拢要甲你算算的，看嘛吼，价值有偌济钱，甲你带去遐，
1: 好恐怖哦！卖器官呢？啊！把你的身躯的器官拔掉。
0: 嘿，对，该算讲，到底伊的器官偌济钱？等等，安尼去甲人接洽，已经接洽好啊，都要甲咱这个叫什么哩结拜兄弟，安尼骗去呀吼，要卖器官呐、啊！
1: 哎呦，
0: 你看嘛，所以啊，即卖的人吼，真正吼，人心地来。讲到什么结拜兄弟，结果这种心肝这么歹
1: 掉。真正是兄弟，结果搁做这款代志。
0: 真正有影啊！哎呦，你看，兄弟啊，我给你介绍一个高薪的工作，我跟你讲，你唔通欢喜哦。这是到底要去做工课，还是要去拆零件？
1: 对。
0: 要给你辛苦的零件拢拆了了。
1: 超恐怖呢！
0: 超恐怖的呢！
1: 真正骗去啊吗？
0: 哦，我跟你讲，真正有骗到位，但是伊这个人足好运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31岁这个谢姓男子，甲27岁蔡姓男子。哦，啊，够25岁的林姓女子，
1: 对，
0: 哦，涉嫌哈、哦、组成一个哈、哦，咱这类成人的哦贩控，那人口贩卖集团，
1: 嗯，因为
0: 骗人的啦，就是伊讲六，什么 6万至7万这类高薪工作，当做哈

0: 这个幼儿，啊，骗讲吼，你这民众要去见菩萨哦，结果你敢知影？上惊人就是讲吼，这个谢姓男子竟然将伊这个结拜兄弟黄姓男子骗去，伊做这个目标哦，哦，怎啊解呀呐？要出国进前解骗，骗讲哎，即摆疫情足严重诶，你先去做这个全身检查。肾脏啦，哎呀，搁一挂什么 X 光片啊？
1: 伊、哦、就是要去看伊计达偌济啦。
0: 对哦，对，看卖你这个器官有啥物所在无好，啊，若是拢装好的时阵，迄、那个计小够卡悬，
1: 足恐怖的。
0: 哎呦，这敢是人哈、啊？哦，这敢是人哈、啊？你敢知影？结果吼、哦，伊吼确定吼、哦，这个器官拢装袂歹的时阵吼、哦，甲这个买家，甲这个买家已经讲好啊哦。哎，警方吼调查了，才查讲吼，这個、嫌犯的手机当中吼，哦出现哦，伊讲伊这个用词叫做全拆，全拆就是所有的器官拢给摕出来。
1: 哎歪呢！
0: 这个密语嘞，哎呦夭寿骨啦！啊，连这个什么眼角膜啦，拢总被拆除哦。
1: 那是活人呢，不是死人呢。
0: 真的呢，足恐怖的吧？所以你看嘛。连家己熟悉人都做这种代志，这卖人到底是什么人才是真的？哎呦，我讲伊这个器官吼，这个交易的价格吼，哇，听讲是台币一百万呢，一百万呢。结果吼，这个吼黄姓男子去甲这个柬埔寨了吼，买家好佳哉，已经找到对象配对成功啊，所以这个黄男吼。真正有够幸运，逃过一劫。
1: 哎、欸，这今天天够保庇呢。
0: 哎呦，哎，
1: 走过了。
0: 啊，无真诶，去到遐，那去用安尼压压去，啊，结果一挂器官都拆除了了。
1: 所以有可能是伊迄个国家欠，就是讲有一挂病人需要
0: 这
1: 些器官。
0: 好嘢人吼、哦、会破病无？买破病啊！但是好嘢人得用高价去买器官，
1: 因为无欠钱啊。
0: 对，啊，毋过吼，有诶器官就是敢若讲。不一定摕会到嘛，
1: 对哦。
0: 伫个急需要的时候，哦，这个吼、哦、歹人就开始吼、哦、用这个脑筋啊，不要紧，我就去用活人，嗯，哦，带来骗嘛，骗这个活人来，然后就给他注射所有里面的器官可以用，全部卖出去。
1: 那你敢做落啊？恐怖的呢，
0: 很可怕，连小孩子都有呢。
1: 哎呦，
0: 我娘喂，足恐怖。所以吼、哦，即卖社会变变个呢吼，真正。无血无目屎，没有人性的人太多了，为着得钱呐、啊！哎呦，即卖社会是为着这钱，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嗯？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一定爱会记哩，
1: 甲
0: 咱这个事实交代，无、嗯、一定你爱赚大钱，
1: 對
0: 你都卡打实地啦、
1: 嗯。
0: 哦，好好做你的工作，
1: 对
0: 哦，唔通想讲一夜要致富，迄哪有迄个代志？
1: 系、嗯、啊。
0: 哦，什么人一夜致富诶？
1: 对不、啊？
0: 到、嗯、中国一夜致富，伊嘛未过三冬啦。
1: 嗯，
0: 真正你看迄一挂钓乐透的啦，等等，伊拢出来讲、嗯，其实他们不愿意。如果能够重新再来的话，
1: 对、啊，
0: 他们不想一夜致富诶。
1: 嗯，
0: 哦，真正诶，你讲人去郭台铭啊，吼、哦，黄仁勋，
1: 对、啊，
0: 人伊是一波一卡赢起来。
1: 对啊，真的，我感觉卡达是这要做啥物拢好，何况是去超商打工拢好，
0: 拢
1: 要做啥拢好。不要去做一些较偏的，虽然赚足紧，但是你迄种违法代志，你逐天刚困会起，你啊
0: 都
1: 心惊胆战，我讲安那互掠着要安怎？
0: 家己结拜兄弟呢，
1: 真正。对啊，安尼出卖，
0: 安尼出卖呢，这若总讲吼，对方吼，伊还袂甲人配对成功吼，即些即个人真正拢无法度活倒来啊，因为全拆，伊佫家讲全拆，所有会当用物件拢家。推出来，安尼有恐怖，
1: 这样
0: 有
1: 恐怖，
0: 啊，这尼啊凶呢，啊，伊目睭嘛咧无上暗嘛，去结拜这种兄弟。哎
1: 呀，我刚才我拢无咧结拜兄弟，因为我已经有兄弟，我有哥哥啊，我唔免阁去甲别人结拜
0: 啊。哥哥袂甲你害，
1: 我唔免阁去甲别人结拜，
0: 因为
1: 我
0: 有哥哥。这足恐怖呢，什么结拜兄弟，啊，真正有影，讲着拢人情义理，啊，做诶拢安尼这种安尼吼。
1: 啊、
0: 哦，真正恐
1: 怖的代志呢。
0: 所以吼、哦，其实，咱过去吼、哦，迄、那个年代啦，就是我长辈时代，这个年代吼，
1: 足单纯的，
0: 足单纯的，而且大家真正足有义气的、
1: 嗯，
0: 真正是义气相挺。
1: 嗯嗯。
0: 但是今嘛吼，你讲到这吼、個，什么人会去跟你义气相挺？那么为着家己的自私自利，
1: 对啦。哦，
0: 其实有时候你在人群当中你看到人家吼愿意帮你，愿意替你讲话，为了这种人吼就是种足少呀，大家拢自私啦，拢冇要替家己讲话。
1: 对啊。
0: 什么人要替你讲话？所以吼现代的社会吼，甲过去完全拢无同款。拢总无同款
1: 啦。是啊。
0: 所以吼朋友真的吼要怎么样？要交心。
1: 交心。
0: 其实底下吼小细节就看到一个人的真诚度。
1: 对。
0: 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对不？好，小细节就知道了。
1: 对啊，
0: 有的人是做表面的，一看都看有啊。哦，表面的功夫谁看不懂？这些人不想要拆穿你。
1: 对啊，看破不说破。
0: 哎呀，就是啊，算了，反正我都干嘛讲，我看在眼里了。
1: 对对对，
0: 我放在心里啊，反正就点头之交。啊，你若讲真真正正是真心的，其实小细节从很小的细节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吼，爸爸妈妈，这个社会吼，真正吼，变哪讲，嘛卖家想甲足恐怖，嘛是有好人啦，温暖的人嘛足济啊。只是讲吼，我们真的眼睛要张大一点。你若碰到迄真正吼歹心恶落道的人吼，一届你都惊到，像这种的安尼，你一届你真正吼，
1: 就喊没是
0: 做好运的呢。
1: 真的，好加在这些人，我感觉就是上天哦，就是。有来给，有人来给帮助啦。
0: 真正迄个公阿妈有保庇，
1: 真的真的。
0: 啊，我这过去无法度等啊，
1: 伊基本上很难逃了。
0: 伊真正，伊结果伊知影这个代志了，安尼，哦，用心计较，竟然逃回来，逃回来才报案。啊，报案了才吼，会当知影讲，哦，原来这是有这种来这种人。
1: 哦，这个兄弟真的。
0: 这兄弟足恐怖，
1: 真心也足痛。
0: 哦，很痛哦。
1: 这好的兄弟啊，今仔做这款代志，给你翻倍。
0: 真的很痛很痛。
1: 对啊。
0: 哦，为着钱，你竟然搞我的性命都无爱啊，种的，哦，太可怕了
1: 哈。
0: 啊，祝福大家拢爱平安。好好好，安尼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酒场龙珠》，咱中华人张大哥。
0: 台南梅淑珍姐，我们听《千九九》。
1: 搁有咱屏东的郑妈妈，最人爱乐观。
0: 咱这桃城的新春大哥大嫂哈，咱这个南邦的爱玲，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顺德大哥、美云姐、白元大姐、月英姐、昭智妈妈、丽玲姐、丽雪妈妈、秀金姐、景智妈妈、小可姐、秀竹妈妈、齐波大哥大嫂、博生大哥、公卫同学。

洪阿姨、丽学姐、宝钗姐姐、月英姐、婷英姐、阿香姐、方玉姐、简爱阿嬷、坤辉同学、美华姐、嘉桦姐姐、启博大哥，谢谢玉女姐、仙妮姐姐、感恩春菊姐，谢谢方玉姐，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慧珍姐姐，感恩桂花姐，谢谢。

0: 谢谢刚才玉环姐、国生大哥、洪阿姨、孙菊妈妈、空威同学、齐博大哥大嫂、嘉华姐、婷婷姐、慧珍姐、丽雪妈妈、简爱阿妈、月莹姐，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洪阿姨。
1: 谢谢，感谢大家的全力掌声。来，歌手带来继续陈九九带来的苏贞杰一给爸爸妈妈到底的甜瓜，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秋娥姐、秀云姐、月英姐姐、宝钗姐、小可姐、小可姐，好，来这里樱花姐姐、红阿姨、玉环姐、嘉桦姐。

谢谢一如姐，还有齐波大哥大嫂、金鱼妈妈、康奈妈妈、桂花姐、富竹妈妈、淑珍姐、仙里妈妈、国生大哥、景致妈妈、洪阿姨。

谢丽雪妈妈、天机弟弟、雪熊妈妈、奇怪大哥大嫂、锦织妈妈、淑珍姐、国生大哥、白猿大姐、方玉姐、月影妈妈、九花三好朋友。

0: 德大哥、国生大哥、春菊姐、吴七二的好朋友、启博大哥、力学姐、天机大哥、美华姐、富儿姐，感谢大家，美玲姐，谢谢宝彩姐，感谢感谢。
1: 谢谢，接受这样的安排，这首《最难爱的关》。

姐、仙女姐姐、慧茹姐、樱花姐、启博大哥、吴芳姐姐、墨子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美云姐、天机大哥、感谢雅慈姐姐，谢谢月英姐、燕珍姐，感谢咱这个国生大哥，感恩哦叶妈妈哦，咱谢谢宝钗姐、佳桦姐姐、荣瑜姐，感谢大家，丽雪姐。

0: 乖，然后大家谢谢。
1: 谢谢，最人爱乐观哦，哈。好，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咱这个南方的爱人，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谢谢素珠姐、玉女姐姐、淑儿姐、富儿姐、宝彩姐啊、慧茹姐姐，感谢丽雪姐，感谢天气大哥，感恩哦，月英姐、国生大哥、坤辉同学，谢谢，感谢雅慈姐，感恩哈、哦，春菊姐姐。啊，燕珍姐、慧珍姐、富儿姐哈、吴芳姐姐，感恩哦，感恩哦，清范姐夫、秀梅姐，感恩李玉姐姐。

0: 清反姐夫，
1: 谢谢空位同学齐博大哥、大嫂、美惠姐、月英姐、淑儿姐、嘉华姐、丽雪妈妈、国生大哥、彩儿姐、白媛大姐、美惠姐、空位同学谢妈妈、秋儿姐、方玉姐、梅珍辣妈、柔娟姐、秋莲姐、桂花姐。

0: 谢大家哈，无跟你念着拍摄哈，美惠姐，感谢感谢。谢谢，感恩大家热情的掌声，有甲子人拢有收到啊哈，无甲你念着拍摄哦，谢谢哈。来到咱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今天到底要订什么鸡给大家吃咧？乌骨鸡、汤啊鸡，啊个烤鸭、烤鸡，
1: 哎，好想吃哦。真的，
0: 敢那会当用听？
1: 真的吼，
0: 但跟咱无法度吼，一个一个烹起哦，大家吃。但是吼，这种的心灵鸡汤吼，比迄种炖的鸡吼，搁较重要。
1: 哎，真的，搁搁较补呢。
0: 真正搁较补。
1: 真的。
0: 其实咱人生吼，底下咱这个出社会了后啦，其实做些吼，爸爸妈妈吼，拢希望讲吼，咱的小朋友吼，会当读较济册，
1: 哦，
0: 以后会当吼搁较成人，就是讲会搁较成功啦。其实我的领域就是讲吼，咱读册固然重要，但是做人更加重要呢。
1: 真的，
0: 出社会了，人讲吼，社会大学这种吼是用钱买袂到，爱你家己爱出去了哦，慢慢去经验这个社会到底爱安那做人。
1: 真的，
0: 这是真正有钱无地买。
1: 而且这是很要从中找到
0: 哦。哎，对对对对，
1: 真的很困难。
0: 真的有一点困难吼，伫个册内底吼，无法度安尼一个一个教教你教。
1: 这教袂来啦，
0: 因为册是死的。做人是活，所以咱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哦，咱这个江湖吼，咱这个走跳江湖，讲讲袂输咧做啥咧？
1: 走跳江湖，台中一支旗啦，
0: 啊，人情世故啦，讲这些人情世故，以下有七项，到底咱这爸爸妈妈，你做到了哪一项啊？其实咱爸爸妈妈拢唔免咱教啦，哦，恁个比阮个较厉害，这是讲来爱来分享一下，分享讲，其实这人情世故吼，足重要，伊讲第一点就是讲吼，下早时啊八点，千万千万。不要去冒昧打电话去打扰人家，
1: 哦，或传讯息。
0: 对，如果你呐真正有代志，你也当先传讯息。
1: 对啊，
0: 大概一背起来时阵，他就会回你。当然吼，一寡较重要代志，但是另当别论。
1: 对对对对，
0: 出来都有最重要代志啊！哎，真正无马上卡袂使，半暝嘛爱卡。哎，有这种迄种另当别论
1: 啊。
0: 但是你若讲是普通朋友啦，是啥物问题啦吼，做生意当中吼，啊，做生意人伊就是咧八点之前，伊绝对袂去共交流。哦。因为有个人做晚起来。
1: 对啊。
0: 啊，有个人是透早就起来。
1: 其实八点算早。
0: 足早足早，所以伫咧八点之前。尽量莫去模仿打电话给人，
1: 对啦，
0: 有啥物代志八点了才好好来打电话。
1: 对对对，
0: 今仔要来去食啥物早点，安尼就会打
1: 哈。对啊对啊
0: 对啊。重要代志先发讯息，他看到了一定会回你哦。
1: 对对对。
0: 来第二点就是讲吼，咱平常时拢会三五好友啦，是讲规家伙带去旅行啦，啊去哦为台东吼去个台北。啊，有可能台北有亲戚朋友住伫遐嘛？
1: 哎，对。
0: 出外吼，咱讲就是唔通为着要省这个饭店钱，讲哎，子人，我哦，妈妈在要去台北找你呢，啊，我敢会当去住恁家？
1: 哦，因为你拢安尼讲啊，
0: 你拢安尼讲，
1: 拒绝，
0: 对，
1: 无想要爱，啊嘛无法度啊，
0: 嘿，对，所以吼，其实吼，咱要出外旅行，既然就要出外，卖省迄种饭店钱啦，
1: 对啊，几千块啊，
0: 有当时啊吼，除非对方知影你要来阮台北啊，哎，来。你若既然来台北，来阮家住，
1: 对，
0: 人家很诚意的吼邀请你，你可以去，但是你若讲吼，哎，雄雄虎虎讲去讲讲，哎，我要去台北，我敢会当去恁家住者，千万唔好讲这句话，
1: 对，
0: 我觉得不需要，有当时人要甲你推歹势啦，
1: 对，
0: 啊，若唔甲你推讲干啥，哎，唔是干呐。你讲伊家己一个，有当时啊，有可能爱去上班呐，
1: 啊，
0: 是讲因家有亲有迄个爸母大啊，吼，咱无方便啊，歹势甲你讲啦，所以千万唔通为着这种省这钱，不要这样子
1: 吼，
0: 既然要出门啊，卖省迄种饭店钱，
1: 哦，
0: 卖去借助朋友亲戚因家啦，
1: 对，
0: 不要借助哈。再来第三点就是吼，伫公共场所的时阵，自己要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好，不是讲你的身份唔对，
1: 对，哦，
0: 就是讲人家也许也有，比如讲哦，较长辈是多啦，
1: 对，
0: 啊是较重要的人物啦，底下时阵吼，你要多听人家讲话，少开口，人家说吼，言多必失。
1: 真的，有一寡有可能咧讲你，但是你感觉你家己问心无愧，咱。 做得正安尼就好啊、哦，不用去搅局，因为有可能你讲讲的是好意，但是对别人听的，譬如讲伊以后就讲你，哎呀，知人讲什么，知人讲什么。
0: 哦，对 对, 對，这知人讲的，这就是讲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对，哦，
0: 少去批判别人的事情。
1: 对啦，
0: 有可能你其实无心的一句话，结果人听。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1: 你传出去，
0: 对，传出来就不对了，就不对了。
1: 对啊。
0: 但是在第三呢，这公共场所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哦，比如说开会也好啦，或是我们出去外面哈，都要跟人聚会时阵，公共场合哦，一定爱多听少说，因为言多必失。那个场所哈，有可能不是咱会当讲话的所在，我们就多听就好了。哦，因为其实哈，你若伫个厝啊。你若甲一寡较，比如讲吼，较时代啦，还是较重要的一寡吼啊，人咧听伊讲话吼，就是在学习。
1: 对。
0: 哦，就是在学习，你多听，然后少讲。哦，有可能有一天吼，你若有成就啊，要是讲有重要的时阵吼，该讲什么话，你就知影讲，哎，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拿出来讲，就是这样子
1: 哈。对对对。
0: 好，过来第四题就是讲吼，亲戚尽量莫做邻居啦。哦，亲戚吼，会当吼，哦，算讲尽量会当有一个距离较好。哦，逐天亲戚吼做伙，我跟你讲，诶，问题嘛就多。哦，你若当伫个多住伫个隔壁吼，有个人就讲啊，诶吼，迄阮迄个东西遐啦，等等吼，有诶无啦？亲戚吼，就是尽量不要当邻居。其实有一点距离是美感比较好的
1: 远距离的一个美感。
0: 对对对对哈，过来第五题就是讲吼，少跟妈妈说难过的事情。哇，这侪人拢讲吼，报喜不报忧。有诶吼，啊，恁这家里是谁出外去吼，有可能碰到吼不如意的代志啦，做工课啦吼，伫个公司啦吼，等等的这些代志，妈妈无法度吼帮忙上的事情，尽量都不要提。
1: 对，
0: 因为妈妈无法度甲你解决啦，啊，你讲给妈妈，妈妈会艰苦啊。
1: 对。
0: 哦，伊暗时有可能为着你这个代志，拢困袂去。哦，所以尽量对对操心，尽量唔通去甲妈妈讲吼，你艰苦的代志，艰苦的代志自己消化，看要来去办，因为你已经成年了嘛。哦，所以尽量卖甲妈妈。
1: 无你就甲朋友讲。
0: 对，可以可以。
1: 看好的朋友，因为有可能恁。频率差不多，
0: 对，
1: 啊也当想办法给你解决。
0: 对对对，因为妈妈已经操完你一世人
1: 啊，对啊，
0: 你这个时阵吼出社会，你要懂得自己吼去消化事情，等下就是让妈妈欢喜，尽量卖让妈妈伤心。因为你公司的代志，妈妈无法都替你处理啊，啊你甲讲，其实伊是加烦恼的嘛，
1: 对哇、啊，
0: 少一个人烦恼吼，卖让伊暗时啊困未起啊
1: 吼，
0: 爱给你。再来第六题就是讲。普通的异性根本没有纯友谊、如果你若感觉讲有啦，那我跟你纯友谊啦，安尼吼，我跟你讲，你一定爱怎样，你就是被爱的那一个。哦，比如讲好女生好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讲我有查甫人啊，你嘛有啊，你嘛有女朋友啊，结果我感觉，你跟我讲做有话讲的哦，我嘛感觉讲，我嘛是破心肝跟你做好朋友，其实我对你的对啊哈，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查甫人都无同款啊，查甫人有可能感觉，我对你有一点点意思。所以人讲吼，男女之间会不会有真正的纯友谊啊？呢，人讲诶，夹面皮笑甲天光这种，你敢有可能要相信？无可能。所以如果你若感觉我相信，我相信，那你就是被爱的那一个，因为你很爱唔知啦。你很爱唔知啦，所以吼，其实男女之间一定要有淡薄分寸，要有多少距离啦。
1: 对啦。
0: 不要觉得说啊，迄无可能的代志啦，我都有翁啊，伊都有某啊。我跟你讲，拢会发生一
1: 桩，就歹讲。
0: 对对，无必要代志，咱都卖好伊发生啊，吼。后来啊，过来的时候，不要在苍蝇面前说大便的坏话。咱讲较白话就是讲，不要在苍蝇的面前讲大便的坏话，不要在狗的面前讲骨头不好。因为你讲的话哈，违背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谴责你，甚至于攻击你。这个是有很大的意思不要在苍蝇的面前多说那个大便的坏话，就是说这个人 伊都跟他苍蝇同款，你看起来就吃这个大便嘛，哦，他再怎样就是吃屎嘛，哦，对不对？啊狗吼狗，你伊都最爱食骨头诶，你搁讲迄骨头唔好食，哦，所以你尽量唔好伫这种人诶面头前讲安那，要去改导正，导正不来，
1: 导正不来，因为伊个习惯，伊就是。从小就迄个观念啦，
0: 对，
1: 啊，你要甲改吼，你知影唔对，想要甲导正，
0: 没办法。
1: 但是你伊会感觉讲，哎，你那会一直咧甲我对抗，
0: 对，
1: 你一直咧
0: 没有站在我的观点，你的想法怎么会这样子
1: 啊？对啊，啊你就开始讨厌你，
0: 对，甚至于背后还会攻击你。
1: 但是这种人就是讲。因为都活在自己世界啊，活在自己世界。
0: 这种人未进步，因为伊拢

0: 无要互人，无要听人去甲伊讲纠正你的话嘛。
1: 他袂堪人讲，
0: 所以你永远就是当苍蝇好了。嗯、所以吼，这是第七题啦哈。过、来啊，上尾一题就是讲吼、如果有朋友要请客，哦，这重要哦。这我嘛感觉讲吼，这讲真是，这吼这拢咱一定爱做个到。
1: 对。
0: 我朋友要请你吃饭的时阵吼，千万千万唔通带家己的朋友过去。除非吼，你去讲暗算要出钱请，哦，有这个拍算的时阵，你再带朋友去。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规矩啦，这唔免人教啦，这是规矩啊。
1: 这较是有影。
0: 因为你家己的人脉吼，你唔通去让别人去给维护啦。有的人就讲啊，子郎，我要请你吃饭，咱今仔来吃物件好无？结果，
1: 好啊。
0: 子郎讲，玉玲姐，我带阮吼一个朋友拄啊为高阳哦，因两个阿婆来安尼。你甲想，我敢会讲不完？不可能嘛。
1: 无可能啊！我哪有？
0: 所以啊，人要带，人要请你吃饭，就是对你很用心要啊，请你吃个饭聊聊天。
1: 對對對，
0: 但是你竟然带你的朋友吼亲戚五十拢去，安尼是唔对的。除非你自己想要出钱，要不然你真的不能带人家出去。
1: 对啊，这是基本礼貌，因为人要请的人邀请你而已。
0: 对啊，邀请你而已。
1: 你又自己炸一刀的人来。
0: 对啊，这
1: 样好意思。
0: 这样很傻眼的吧。
1: 对啊，对啊，真的。
0: 真的会很傻眼。除非你知道说，我今天就是说，玉玲姐邀请我不要紧，我刚好有朋友，我到底请你。
1: 对。
0: 就可以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这样子。
1: 因为现在就说你是要出钱的人。
0: 对，你是主人。
1: 你自己带自己的人，那是OK 呀、
0: 但是你嘛是爱去吼问这个，就是讲比较个体这个，
1: 会不会介意
0: 啊？会不会介意啊？你到底出来吃饭，安尼好不好？安尼
1: 变亲友聚餐，一个无熟悉安尼。
0: 嘿呀，嘛是爱问对方，安尼较有礼貌啦。
1: 对啦，
0: 这是一个规矩啦。过来就是讲吼，人吼，比如讲我今仔日吼，想到讲子人，咱后礼拜来吃饭好不好？
1: 对。
0: 子人讲。啊，拍摄玉玲姐，我一刚都要有代志，那我们再约。
1: 对对对。
0: 经过后礼拜了，国卡子郎，咱这礼拜来吃饭好不好？拍摄玉玲姐，我这礼拜够有代志。
1: 够代志。
0: 我跟你讲，这种问题的出现到，其实你约两次，他都有事情，表示他其实不想跟你出去。我跟你讲，你莫再改约吧。你唔好阁甲约啊！你变做你的真心吼，去有人践踏。其实他可能没有这个想法，想要去跟你吃饭的，你就不要再约了，除非他自己来约你。因为你已经约伊两届啊，甲拄啊好，我约的时间你拢无约。
1: 我是拢较好约啦，我是基本上我会去较济。
0: 安尼上好啊！这是我感觉讲，这就是爱互大家知影讲。有的人就是安那吼，较直啦，伊无想遐济，伊会感觉讲啊，不要紧，安尼人间再过来约，有可能人这个人吼，可能无介意跟你出去食饭，咱都唔好过约，咱只要，咱讲真，咱讲咱是吼热情感的，热扑扑，
1: 对啊，
0: 别人冷叽叽，安尼哪有意思吼，咱就怎讲啊，好啦，不要紧，安尼就等你有闲再来搞约
1: 啊，
0: 吼，咱唔好用两个都唔通过去约啊，卖去吼，要跟人讲吼。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1: 真的，
0: 安尼都看唔好啊！
1: 我是约人约到会到会惊到，
0: 无，
1: 我真正拢一直到嘛。
0: 我嘛是
1: 叫我娃娃问伊，当时要搁去安尼，约到人会惊，唔敢搞我招啊啦。
0: 我嘛是属于迄种吼很好约的人，
1: 因为咱就是讲我们 OK 啊。
0: 对，因为我甚至于会甲家己的代志放一边，就足重要的代志，人有用的时候，我家己的代志不要紧，先放一边。
1: 对啊。
0: 慢慢再来处理安尼。所以吼，以上吼，以上哦，这样你啊，这些问题哈。
1: 对。
0: 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去注意到，这样子，这个是人情义理，这样子哈。
1: 对。
0: 好，感谢大家哈，收听啊，希望今天的鸡汤你拢会当喜欢哈。好，安娜。
1: 不啊，
0: 我就是讲你是要过安怎啊？
1: 我无要安怎。
0: 好啦，安尼咱来唱歌哈，咱来唱歌。
1: 我来唱前阵刘大姐，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咱这个大家哇啊，迄个是雪梅姐哦，
1: 雪玲，
0: 雪玲啦，
1: 雪玲姐。
0: 哦，我看
1: 那个我玉字旁那个玲。
0: 哦，雪玲姐姐哈，外婆的澎湖湾。
1: 对。还有人物的秀玲妈妈跟凤山的秋莲姐，要听更新不已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包含我的快乐就是想你，那也是很魅力的歌曲啊。来，慧珍姐，仙女姐，秀琴妈妈愿意

菊姐姐、宝钗姐、月英姐姐、雪琼姐、淑如姐姐、钢侠富儿姐、美华姐，谢谢景致姐、甘露农、秀英姐姐、柔娟姐，谢谢感谢咱这喜博大哥、坤慧同学、立秋姐姐、菊珍姐，感恩大家，谢谢立秋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谢谢，我发现你唱这小调真好听呢。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第一次唱。
1: 好听。后来，继续带来这首雪玲姐所点唱的吼。

0: 谢谢，哇，赞哦，那你澎湖湾。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这首《只能安排》，坚心不移，坚心不移哦。邀请到咱的这个人物的秀玲妈妈、凤山的秋玲姐共同欣赏。

哇，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阿香姐、慧珍姐、月英姐、昭智姐姐，感谢秋莲姐、桂花姐、桂春姐、罗娟姐。

0: 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大家继续多多点阅哦。YouTube， 大家来个听，大家来个听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哈，继续给他听下去哦，
2: 是的
1: 哦，更新不已哦，要传唱啦，上吊时候，你若有机会哦，分享给咱这亲戚朋友，
2: 哎、欸，真的哦，感谢大家。我刚刚最近跳得蛮快的，
1: 真的哦，
2: 最近跳蛮快的。
1: 人哦，我跟你讲哎，抖音大家拢知伊是条歌，
2: 无啦，感谢韵姐，
1: 而且甚物感谢我，
2: 哎，大家真正拢甲你，
1: 对，大家拢吼有咧甲你吼传唱，有够好诶吼，感谢大家哦吼。好，安尼咱赶紧来点歌吼，04233803303，来，咱这爸爸妈妈要点歌诶好朋友吼，赶紧来点歌，玉林来接电话哈，来天机大哥大嫂，
3: 对，
1: 哎，你好，
3: 你好。我要听迄个蝴蝶梦，
1: 哦，蝴蝶梦，好，蝴蝶梦，好，好，感谢你来点歌，好，好，较接来的哦，嘿，好，谢谢，感谢，感谢，好，
3: 拜拜，
1: 来，就是咱的桂春姐，桂春姐，哎，你好哦，桂春姐，有较好无？
4: 哎，
1: 好，
4: 我要点那个
1: 像一帘幽梦，对吧？
4: 取那个一帘幽梦
1: 啊，哦，一帘幽梦哈。情有独钟啦，一帘幽梦哈。好，感谢你哈，
4: 林子哈。
1: 好，感谢你哦。
2: 谢谢哦。
1: 好，嗯，好，拜拜。好，这歌词也拢跟他听一首俩。来，玉环姐姐。
2: 玉环姐好。
5: 两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5: 哎，我先点一首那个杨哲的《缘尽无归航》。
2: 哦，《缘尽无归航》是吧？
5: 好，
1: 再给你安排哈，感谢玉环姐姐哈，感恩感恩哦，
5: 好，谢谢，
1: 哎，好，谢谢感恩哦，今仔日可能大家较细，你拢歹细卡，有足侪咱这个观众朋友拢认为讲，哦，这吼卖去跟人争，哦，足侪人咧卡，咱卖去跟人争，我来讲，今嘛无半个。
2: 对，
1: 哦，要
2: 卡哦，今年，而且咱两天无点嘛啦。
1: 对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哎，赶紧卡掉，对，安尼就对啊，好，来，雅慈姐，
6: 喂，
1: 哎，
6: 点阿龙的歌啦，
1: 好了，更新不已啦，哦，
2: 感谢
1: 雅慈，感谢，好，谢谢你哈，好，感恩
2: 啊，
1: 来，慧如姐，慧如姐，瓦丽啊，
2: 慧如姐好。
7: 嗯，我都唔得给你点歌咧。
1: 哎呦，欢迎，你爱来啦，爱特工来。哎，
7: 嗯，我是讲大家拢在点未啊？
1: 哦，就像恁安尼想，大家拢爱点，系对。
7: 哎呦，恁的唱嘛，最好听啦。哎呦，
1: 感谢啦，阿
2: 姐。慧如姐，人就好。
1: 来，啊，慧如姐，你来点一下歌咧。
7: 我要再叫迄主人，我唱给我阿妈。
1: 公阿妈，好啊，公阿妈，好。
7: 因为主人。

0: 我要伫礼拜是六点到八点的唱给阿妈哦。
1: 真好听。
2: 无，我迄时我迄届唱，基本上半首拢咧哭呢。
1: 哦，真的哦。
2: 唱甲哭。
1: 哎呦，安尼即届吼，好好来唱一下哈。
0: 我叫主人給我唱調換嘛。
1: 好，有啦有啦，給你寫起來哈。好，感謝這個，謝謝你，感謝。

0: 合唱
1: 的，这是合唱哦，一些起来你一个哈，好，感谢阿姐哦，嘿，好，拜拜，
2: 拜拜，
1: 啊，咱这里哈啊，秋莲姐、春梅姐、素云姐姐去，啊，跟咱这里三名大哥，拍谁？马上再接过来电吗？

0: 谢谢天才大哥晴妹妈妈、心理姐月英姐、树燕姐、秀荣妈妈、慧珍姐、红阿姨、彩慧妈妈、秀竹妈妈、德胜大哥、丽雪妈妈、天才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哎，继续带来一首哈，是咱新郑的秀梅姐所点唱的《昨暝的雨》。

姐淑珠姐，德胜大哥美玲姐丽学姐，而且荣张大哥哈，龙岗的张大哥，叫袂错，福成大哥，玉慧姐姐哈，张老师哈，张老师洪阿姨，谢谢大家哈，凤珠姐谢谢哦，感恩大家哈，淑珍姐，来来来，秋满姐，好谢谢哦，谢谢。来，继续带来这首哈，那这个秋中花，秋中花啊，是咱这个台北的丽娇姐姐收点唱的吼，邀请全国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哦，感谢大家。秋月姐啊，曹丽大哥啊，月如姐姐、雅慈姐、金峰妈妈啊，谢谢。

0: 最后醉。
1: 谢谢玉慧妈妈、德胜大哥、秋月姐、红阿姨、福晨大哥、凤珠妈妈、赵香妈妈、国胜大哥、玉花妈妈、月英妈妈、义志大哥、昭智妈妈、文娟姐、嘉华姐、仙女妈妈、守春小姐、金峰大哥、感谢大家、玉宝妈妈、红阿姨。

0: 我们掌声来继续再来继续
1: 心在甘花，
0: 对，来咱这个高雄的仙女姐所点唱的心在甘花，邀请全国的好朋友到这里欣赏哦，谢谢大家。仙女姐，我看到你哦，仙女姐，谢谢宝贵姐姐，感谢梅珍姐、吴娟姐、发成大哥、康盛大哥、玉云姐，啊，咱这淑珠姐姐、依林姐、慧如姐、富儿姐姐、玉宝姐、丽雪姐姐，啊，秀梅姐姐、秋莲姐、玉娇姐、佳桦姐姐、阿锤阿公，啊，洪阿姨、宝钗姐姐，感谢月英姐、凤珠姐姐，感谢感谢。吴芳姐姐、月香姐。

就管呢。薪水刚花，来秋叶妈妈、阿英姐、吴芳姐、意志大哥、美玲姐、福成大哥、燕雪妈妈、德胜大哥、伊林妈妈，到下来给慧如姐。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米棉，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2: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一个这个孝心哦、啊，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哦，临床的试验，一再试验过，伫咧去年的台北的这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这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这个台湾的这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看到这个物件伊的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这个创办人，哦，然后。这个将伊的故事啊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这支产品啊，你甲看这个名吼，叫糖米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项哦，会真足交运啦哦，那过会好就足好啊。这支产品啊啊，一粒甲你过三项哦。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后，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啊，你阁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为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个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哦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干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哦，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管，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也爱顾，那也爱顾，那也爱顾，食一项，到一项物件会当，予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佮会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予咱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予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予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当得到平衡，结果这支产品竟然会当啊一减二顾，猛拿一摆，佮你洗三领裤，哦，予你的这个人生啊，而且叫做轨道。生理时钟会当甲你调整个正常，互你的身体的这个咱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咱的生理的平衡会当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就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三个月经过了后，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啊，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青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这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阁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这支就是咱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棉。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这个。创办者哈，这江享训，这个执行长哈，这个人哈，这个少年家，伊是一个这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着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伊妈妈因为化疗哦，咱也知道化疗一定是生歹命嘛哈，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伊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偏型的食素食的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伊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做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予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是讲，伊跟我的理念不谋而合。 我做这個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物件伊毋是用吃的，伊可能是用用的，可能让咱的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哦，减轻着咱生活一挂负担。啊，若是一挂保健的食品呢，会当减少咱一挂药物的使用，让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先对保养开始做起。对预防开始做起，唔免等到吼这个先看病痛的时阵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创办者伊的心，跟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这个就甲伊研究，讲咱是毋是来开发到这个产品，将这个叫做有这个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己啊邀请来使用这个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伊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啦，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袂稳定。哦，伊失眠的人糖分拢袂稳定，啊，然后睏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睏；你歹睏，你糖分就悬。然后你歹睏，你啊，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睏眠的品质若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品诶现象啊加强啊，愈来愈严重，你就啊，你就睏眠的品质就歹。所以

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睡眠的稳定，睡不好，搁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不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整个循环拢变乱了。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健康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的期待跟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定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啊，你就会做会做厉害，会变变叫啊，有法度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这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啊你嘛听袂落，啊家人在讲古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不爱食，你着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嘞，食嘞，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唔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囝，拄啊出世，拄啊发个婴仔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会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咱的糖、敏眠，伊的这条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的三米落来。大家都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就过敏哦。啊，拍卡枪，季流风拍卡枪，季流冷风拍卡枪，然后啊，这就做灰尘，甲一个尘螨，甲一个拍卡枪，食饭饱就度孤。唔是你想侪，唔是你想想侪，是你大家拢在透支。唔是你不自律，唔是你爱乱食，唔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让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课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和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唔只系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癌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管硬硬化；肠癌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做来。肠脑轴线，肠癌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癌无好的人熬过敏，还过来鼻窦炎、口臭。肠不好，肚子会痛，肚子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不好的人，皮肤会焦焦。这拢是啥？万病之源拢伫肠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的囡仔生不出来，这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还佫较好，佫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食苦瓜生态，你配合这落去食，效果会佫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佫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就两个，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像老皮，就无人要跟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啦，哦，接着这规个黑眼圈，你的接着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什么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丝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的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项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过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4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也唔难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000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睡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什么物件咱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

0: 在一个火龙果的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现象，维持着困眠的品质。八礼拜了后，你的困眠的品质会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层的生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内底好菌好生长。吼，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互你效果加倍，升级间免食药啊，而且佫较有效，一天一粒至两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下，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两盒算你3000就好，三盒倒转去，哦，三盒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3000只等于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吃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著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位的新卡新娘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多。哦，安尼公道啦吼，六阿婆全部互你炸六阿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互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有这有的电话再搁订卡，有你我加应你哦。
1: 嘿，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玉如你要来，30组尔，较侪就无哈，来嘉明兄你好。
2: 哎，
0: 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来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3: 来，等
0: 一组
3: 啦，
0: 好，来一组来，多谢恁来支持啊，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4: 嘉莹啊，
0: 是，
4: 我一组，
0: 好，感谢你，多谢恁来支持啊，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哎，再时啊吃饭就会使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5: 我一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来，六二线，搁一组六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6: 我一组。
0: 好，多谢你哈，今仔日买三送三，六阿婆你走转去哈，3000尔，来你好，燕凰你好。
7: 我的爱唐绵绵。
0: 好，唐绵绵哦，嘿，好你腾温稳定，暗时啊搁好困好入眠，而且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8: 哎，
0: 欢迎你好。玉华你好，买一组了。
8: 我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较未清楚，来74线甲下一下来。嘉义的萧大姐你好。
9: 嘿。
0: 买一组，咱的唐绵绵哦。好，多谢你啊。你看，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到足准的，唐绵绵。啊，拜你的去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绵绵，知无哈？来，你要来超群大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啦。7线、67线来，昆东兄你好。买一组是无？好，等我一下来啦。高线甲下一下来，你好。阿爱姐你好。
10: 我迄个
0: 唐敏绵哦。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甲下一下，73线来，这个棒球的郑大姐。买一组吼。你是阿格兄是无？
11: 对。
0: 哦，你要等我一下哈，咱的郑大哥来加加一下，0800-0099新卡新赢30个朋友尔哈，你爱赶紧的，较慢咯，广告时间到，阿拜就无这个介绍，3000哈，为你我加油，你好，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51线，继续会好个啦，六暗呢，六暗一下剩偌济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12: 我就只在问讲要食下早时啊，暗时啊，
0: 下早时啊，食饭饱食就好啊哈。
12: 吃饭
0: 饱才吃
12: 了。
0: 对哈。
12: 可以跟
0: 需要。再吃饭饱吃就好哈。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吃三项效果，效果真正足好来。哎呀，这李大哥你好。
13: 好，
0: 拜。要捧场一组是无？
13: 有。
0: 哦，感谢你哈，多谢咱李大哥来外三线，甲我下者来。哎呀，这蔡家姐啊，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我袂让恁失望啦。无好的物件，我袂搬起来电视顶看，袂恁哈。食好食到小无来，燕蓉姐你好，
14: 你好，
0: 我嘉莹你好，
14: 我要走。
0: 好，多谢你哈，来了这55线，你只要食一个月，一天食两粒，吼，下早食200只，一天食两粒，一组吼3盒多食过半月，6盒多食3个月，3个月经过了后，你的糖温稳定，甲，互你家己感觉会恶落会拍破啊。暗时啊，足好困， 而且呢，迄皮肤尿痒的问题，常常拍跤像流鼻水的问题，足侪咱的这个身体当中，因为过敏所引发的这个话，做咱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得到足大足大的改善。

0: 来，邓州了。
1: 好，来，一周来，多谢恁的支持啊！来，这林昭大姐你好。
2: 嘉莹啊。
1: 嘿，是。
2: 嘿，我一周。
1: 好，感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啊！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哎，再时啊吃饭就再吃哈。来，你好，我嘉莹，你好，王大哥。
3: 我一周。
1: 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那个二线，搁一组，那个二线，来，你好，风柱大哥。
4: 对，我一周。
1: 好，多谢你啊！今仔日买啥送啥。六个，让你走回去啊！三千而已，来，你好，燕凡，你好。
5: 我就爱唐绵绵。
1: 好，唐绵绵哦，嘿，让你腾温稳定，暗时还阁好睏好入眠，而且阁袂过敏，袂安尼叫上啊！为你我家人，你好。
5: 哎，
1: 欢迎哈！玉花，你好，要一组
5: 啥？我要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你这边的电话我听较未清楚，来七十四串，甲下一个来。哎，嘉义的肖大姐，你好。
5: 嘿。
1: 要一组，咱的唐绵绵哦。
5: 嘿。
1: 好，多谢你啊！你看，咱观众朋友连三字拢念到足准的，唐绵绵。啊，拜你的去哩，买腾温上好的，困眠上好的，啊，买过敏上好的，就是咱的唐绵绵，知无哈？来，你要啊，超群大哥。
6: 哎，
1: 要一组、喔。好，等我姐来啦，七线六十七线来，昆东兄你好。要一组是无？好，等我姐来啦，高线甲下姐来，你好，阿阿姐你好。
7: 我迄个
1: 唐敏绵哦。好，来等我姐来，七十线甲下姐，七十三线来，这个棒球的郑大姐。要一组吼、喔。你是阿格兄是无？
6: 哎，对。
1: 哦，你等我姐哈，咱的郑大哥来加加一下，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新卡新牙，三十个朋友尔哈，你爱赶紧的，较慢，我广告时间到，阿拜就无这个介绍，三千号，你好，嘉颖，你好，古大哥，古大哥，要一组。好，等我姐五十一线，加做个号啦，六暗呢。六阿姐啊，剩六姐来，为你我介绍，哎、欸，
8: 我就只在问讲要食下早时啊，暗时啊，
1: 哎、欸，下早时啊，食食饭饱食就好啊，哈。
8: 吃饭
1: 饱才吃了，对对
8: 对
1: 对对哈。
8: 可以跟
1: 需要。哎、欸、哎，再吃饭饱吃就好哈。OK， 好，谢谢。我来讲，你外口买一支产品，咱这买一支产品，吃三项效果，效果真正足好来。哎、欸，这李李董啊，你好。
9: 好，
1: 拜。哎，要捧场一组是无？
9: 有。
1: 哦，感谢你哈，多谢咱李董来外三线甲我下者来。哎、欸，这蔡家姐啊，你好。好，来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相信我。三个月经过了，你的腾温稳定，加让你家己感觉会落会拍破啊。暗时啊，足好困，而且呢，迄皮肤要上的问题，常常拍下像流鼻水的问题，足侪咱的这个身体当中，因为过敏所引发的这个话做，咱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得到足大足大的改善。这就是咱的糖敏棉上大的这个功能，一支好的产品，经过这个做这尼啊，这尼啊，这个做用心的研究、临床的试验。找了搁找，研究了搁研究，加要找只叫做成分，爱开会使算亿万的钱啦。这开亿万的钱，才有法度研究台湾的莲雾的地头落去萃取的，啊，再有做咱的龙须菜落去萃取的，火龙果的花蕊落去萃取的，内底只成分对着咱的糖分，对着咱的过敏，对着咱失眠有遮大的效果。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遮的问题，不管你过去食啥物糖分的药啊，不管你过去食啥物款的过敏的药啊。你这拢完全天然，连这外口的胶囊拢素食的，素食的人拢总会使食，全部拢种素食的，拢种天然的，无任何添加物，让你完全无负担，饭前饭后食拢种无要紧。啊，你若糖分高的人，饭前食效果还佫较好。来，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

姐、锦鱼妈妈、富儿妈妈、二三好朋友、立新姐、锦表大姐、亮马妈妈、秀莲妈妈、阿段妈妈、石志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玉如姐、二二三好朋友、亮马妈妈、贤美阿姨。

0: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
1: 欢迎准时收看。
2: 点击贝点的宝贝
1: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秀玉小宝，
2: 我是人手，这是各位明星，
0: 大家早安呐、啊，
2: 老早，
0: 老早，老早，好、哦，来，今天是这个礼拜三的时间哦，
2: 礼拜三，
0: 你这个贵就真紧哦，哈、嗯，这礼拜个贵个一半，
2: 没错，没错，
0: 过到了一半的这个日子，
2: 是呀、啊啊，还有那个该做的事情有没有都完如期完成、
0: 啊？哎，有没有如期完成？
2: 还是这个月月。

0: 累积越多，累积的越多啦。因为每天都有每天的工作。
1: 对啦对啦。
0: 你那一天不走，人家说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如果今日的事今天没毕，就明天再来毕，如果明天再没毕，就是要大后天再来毕，然后永远都没有毕，你的这个你的扛魁的愈来愈多，
1: 愈来愈多啊，
0: 对对对啊，怎么来解决？
1: 每一天哎，这个照表操课啦，
0: 照起工来行
1: 啊。
0: 就像那基础赶快哦，这个明明说这个建案啊，民国几年要完成，结果怎么又延宕了呢？怎么又没有怎么没有如期的完成？
1: 哎呀，对啊，有时候就是无多啊，因为像今嘛，我像
0: 有当时在
1: 提，真的有时候突然插进来的事情也蛮多的
0: 突然插进来，
1: 本来是按部就班，照表操课，结果有一挂意外代志插意外
0: 啊，对，后壁公妈妈突然觉得啊，明喜去帮我去菜市啊买菜啊，好买菜，然后回来
1: 我咧拍电动啦，叫我买菜，
0: 拍电动拍了几包，原本被过关啊，原本该。过三关了，结果才过一关而已。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只好半夜，然后继续熬夜打通宵，要继续把它过关过完。就会越积越多。
1: 因为有时候事情也是有蛮多的。
0: 对啦，妈妈可能也是啦，有的跟我拜拜啦，你要拜拜就会，一些代志都无法度做，一些家事就没办法如期完成。
1: 对对对，来，我们昨天算是这个。圆满成功，我们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哦，结束了，今天开始就没有了哦，今天就是这个已经这是新的新的一个月了
0: 啊，张哦，大家嘛无闲啦，并不想
1: 无闲
0: 尤其是客服人员，
1: 哎呀，客服人员做辛苦，
0: 对啊，我看那些群组来，对，因为我们要挂嘞。挂梅啊，十二点，迄就准时哦。好，十二点啊，到啊，无法度接受啊，我无法度接受啊，
1: 无法度接受啊，
0: 我无法度接受你的爱啊。
1: 无啦，就是都要那个活动结束。
0: 对啊，你看，今天是7月1号的，那是记得6月30号，6月30号的半夜23:59:58啊。
1: 时间到，
0: 嘿，太早，
1: 然
0: 后这个就没你如果在卡里边不怕都拍死，
1: 哎呀，都何必让黑百货公司在做周年庆赶快呢？
0: 真正，
1: 然后时间到就停止。
0: 这些黑痛也可以很接，不是说我们接下来想通
1: 啊，拍死啦，差几点钟啊，该当通那个通融一下，没办法，
0: 黑电脑。比较动起来，
1: 电脑就是，这么的无情。
0: 啊那讲啊那啊那，迄个时阵五十高分的时阵在讲的，帮我处理啊，
1: 时间搞，没有，应该是之前应该都有算了，
0: 对啦，
1: 应该都有算
0: 啦。啊，有妈妈那个没办法，就是早上如果想要支持的哦，早就卡电话啊，
1: 对对对。
0: 哦，啊，不过我早上十一点外，搁有接到电话。
1: 哦，十二点外吗？
0: 十一点。
1: 哦，十一点。
0: 应该是十一点还是十点啊？十点外啦。应该是十点多
1: 哦，
0: 所以但是我嘛就怀疑啊，哎呀，因为我迄阵嘛还袂困，
1: 都扣掉，
0: 好啊，对啊，就是 hold 不住，因为还好，因为刚好我没有睡觉啊，对啊，然后想讲哦，妈妈，我那妈妈安尼，
1: 对，
0: 嘿啊，嘛会呼啊，
1: 我是一边听歌一边等到十二点啦，哎，个个拢无人卡，我就跟困，
0: 是啊，
1: 就赶快睡觉，
0: 跟困看做工有需要，
1: 啊，我惊讲有诶爸爸妈妈哎。我咧困前都好，
0: 系啦，你就较歹势啊，
1: 系啊，我就有点等嘛，就等一下。
0: 后来是周公帮你
1: 啊，周公
0: 你支持，
1: 周公搞我支持，有困去。
0: 周公嘛，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1: 赶快睡觉这样子啦，系啦，所以无多，因为我们就是刚好有活动嘛，
0: 系啦，
1: 哎，活动刚好就比较忙一点，我看无闲。好，今天算是七月的。第一天呢，新的月份，新的月份，六月就结束了，结束了，再来要迎接七月，看端午节过了之后，七月再来之后就要迎接我们的中秋节了，因为今年的中秋节咧，各种，
0: 我看一下，
1: 好像在，
0: 我怎么看不到？
1: 应该是在九十月那边去了啦，高掌柜，好，再来我们的这个。节日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啊，中秋节，还有九九重阳啊，
0: 重阳节，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啊，然后接下来这个节日应该都有放假啦，应该都有放假，
0: 对啊，
1: 所以大家还是有很多连假的时间，当然安排看要去佚佗啊，
0: 是啊，
1: 但是七月份的时阵呢。

0: 有这个新的法规要上路了，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哦，也有很多新的机制要上路哦，除了很多的那个规则上路之外，大家还是要注意哦，以免这个。以免我们荷包被罚钱，
1: 触犯、
0: 有的可能是荷包的钱增加哦，有可能会有这个增加的这个机会 哦。
1: 国库吗？国库增加的
0: 没有，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荷库那个
1: 想说我的
0: 国，我们自己的户头。
1: 我想说你我的荷包减少啊，国库就增加了，
0: 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钱包也会增加哦。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
1: 有没有这个身份？
0: 跨六这个新婚的，当然你要得这个级不吼，有个补助的钱呐、因为那这个七月份有很多法规要上路、除了说这个，你以后你会看到机车，有人会塞迄种有这个有座舱式的机车，
1: 对，
0: 就是你有看过无？我们在六看過。
1: 我有新闻看过。
0: 我有看过吼，
1: 其实我以前我就想讲要来制作这个物件，啊，不过有人捷足先登啊。
0: 七月之后就开始正式上路了、可以上路了哦。啊，上路的规则呢，其实也是有规定的，不是说什么路都可以走的哦。它也是有规定，有什么路可以让你
1: 走有路权。
0: 它的路权也是不太一样的吼。还有这个台铁的这个。车次有改点哦，全台湾的改有这个改点车次，还有那年这个，比如说父母亲有享有这个新生儿这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这个纳入公费的这个筛检的福利也有加进去，还有包括职场霸凌。这些法规都有列进去哦，所以说大家要来好好的这个听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法规有上线哦，像这个罕病SMA 哦，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罕见的疾病呐，正式的纳入我们新生儿公费筛检里面哦，那卫福部针对那产前各位那新生儿有这个三大关键的这个检验这个 GAMZA 这个。项目进行了显著的经费调整，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产前的这个遗传诊断啊，也要协助你这个高风险的妈妈还有咱这个掌握这个胎儿的健康状态那个补助金额原本是5000块，文不起狗行空要调升到7000块哦，调到7000块哦，啊，过来其次是咱针对咱的这个家庭遗传的这个病史的，还有或者是医生评估你有需要进行这个血液细胞遗传学的这个检验，原本是补助1500。大幅提升补助到3500块了所以说补助有变高了波走变较广了吼。再来是咱的这个社会最受这个瞩目的，就是有关咱的新生儿的这个新生儿筛检检验费原本过去咱的进户是提供200块尔，200块的这个补助在从7月1号开始，咱的进户呢就要改为全额补助750元的这个检验费，所以供爸爸新生儿爸爸妈妈不用再花钱的哦。这个是全额补助750哦，750块哦，意味着你这个未来家庭的这个带着宝宝，如果要去做这个常规筛检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免除我们筛检的费用这个负担嘛仅需要支付这个医疗院的这个采检还有这个检体。运送的费用就可以了哦，安尼就会当哦，那大幅减轻了我们这个一挂家庭的负担哦，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还有这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哦，这个叫做 SMA 俗称是 SMA 正式纳入这个常规新生儿的这个公费筛检里面哦，所以说呢，这个调整呢。使得我们国内的新生儿的常规公费筛检项目由原本的21项正式扩到22项，所以本来被检查到21个物件，起码要扩增到22个，
1: 给几行啊那
0: 样，
1: 多一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项目，
0: 对，就是这个筛检有加进去哦。
1: 那是被叫狗那个新生的爸爸妈妈那个，
0: 对啊，
1: 做年轻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1: 对啊，不然现在少子化，大家都卖生大家都觉得生小朋友经济负担很大。
0: 然后政府就是开始慢慢的这个提供我们有一些补助，
1: 那也是需要啦，
0: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注意一下，如果刚好家里有 这个小朋友还没出生的哈，现在七月一号的开始正式上路了哦，所以说这些补助哈，其实都是可以领得到的哈。嗯，哎，再来第二项的是嘞，这个职场霸凌哦，职场霸凌

0: 经贸也有上线说，这个根据人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哦，增设了这个霸凌防止专章哦，包括人的公开羞辱，一个大家拢伫咧吼，按有虾米人跟你安尼哦，跟你骂然后，跟你骂个做歹听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其实是可以把它录音起来。然后就可以，其实是可以提告的哦，吼，这些当可以当广告的吼，啊，给我社交排挤啦，你别顶假白啦，不搞笑啦，我也可以告你，也可以说你也是职场霸凌我，为什么没有揪我？
2: 这算是、
0: 大家都有揪，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哦，
2: 哎呀，董书记刚那是顶假白在开玩笑啦，这是别弄啦，啊，自己公如果是原本就该有的公司福利哦，比如说要出去聚餐，我、可能是用公司的公费，然后可能主管就看你不顺眼，怎么就把你挑鬼狼鬼啊呢？趁你休假的时候，也没有跟你讲，然后就。然后最后就说啊，没有啊，你就放假、啊，
0: 如果无
2: 如果无跟你讲掉了，
0: 你怎么反正你嘛没来嘛，对不？
2: 对啊，
0: 这个就算是社交排挤了，
2: 安尼就是嘿啊，
0: 你得去我们排挤，按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这个职场的这个、有一个专线应该是可以打的啦，吼，一张卡，吼，还有这个冷暴力呀、还有讲这康奎啊，比如讲咱是 partner 嘛，吼，拢跟你安尼。那个气呢？吼，跟你这个对态、对态，然后跟你好态度不好，然后这个算是冷暴力的一种哦，或者是派工不均吼，这种吼恶劣的情境吼，都会被严格执那个严格的检视。啊，那个新法呢，虽然讲明定成案有五个关键吼，比如说在职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利用权力的关系，或者是超出合理的这个亚布维尔范围、或者是持续性的这个言语羞辱，然后言行举止哈，对我们这个劳工身心受损哈，这个都有算哦哈，都有算你来对哦，比如说超出业务范围哦，明奇你那个。然后陶给工，明奇这个月要给我做200万业绩，我无法多啊，我连你找不到这个男的，要跟冷爸爸，这个就超出那个业务范围，这个就有导致这个可能一起职场霸凌。说后过来第三行的，现在外送员的保障，
2: 外送员
0: 都嘴，我靠，都嘴熊猫哎啦，吼，都嘴吴博义吼，
2: 我是熊猫眼啊，
0: 熊猫眼，
2: 我
0: 有买条熊猫眼，这个外送也有实习心法哈，就算外送员被弃单了。好的，是讲好，这订单人无来啊，吼，是安怎，还是会有收入的，因为你仅仅是被弃单的话，这个钱没有收到，他们就没有钱，吼，就无钱。但是讲吼，今嘛开始讲吼，这个被弃单还是有收入的哦，吼，规定平台呢，即时说一定要这个精准至分钟啊，吼，爱剩分钟的啦，吼，基本酬劳每单不可低于45块。哦，一单以内计较嘛，要摊个45块，45块以上。如果是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弃单，或者是店家取消，不能归咎于这个外送员，袂当敢怪外送员，迄是因为恁家己讲促销，袂当敢怪啊。而且吼，平台还要支付这个外送员这个基本酬劳，就是45块。
2: 近期看有的消费者收到失物，然后后来还可以，好像还可以弃单，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只是说他的记录可能就会没那么好。
0: 对对对，但是他。变成说外送员没有钱可以抽啊，因为伊无收到钱嘛。
2: 以前每一单我记得还有37块左右，
0: 今麦变45块。
2: 我怎样有37块？
0: 七十五，
2: 因为我冇照顾，
0: 所以说不要任意弃单。
2: 37块，
0: 不要任意的弃单哦。但是现在任意弃单，其实那些外送员都是可以收到钱的哦。好，让人收到钱哦，这是为了保障那些外送员
2: 啊。哎呀，
0: 我上个一半还搞促销。啊、我现在有几面圣像哎，所以那我们这个平台是要给外送员好钱哈，还有过来是台北讲的吼，这个驾仓机车的是
2: 跟他开，这个很酷哦，
0: 跟他开几台那个小汽车赶快哈，这个但是它是机车哦，一起机车，它是整个封闭式的。
2: 你说它像机车，它不像哦，它说它像汽车也不太像，
0: 又不太像，
2: 对
0: 好像切一半的汽车，
2: 阉割版的汽车，
0: 阉割版那个副驾驶不行，当然主驾，
2: 它四台车，
0: 哎，当然主驾驶。这个交通部有说吼，6月30日开始正式的开放所有配备的这个方向盘，够咱的这个封闭式车式的这个驾舱机车，这个行驶一般道路可以正式的上路了吼，
2: 会
0: 当上路。所以你要呢，看到路上有一个车箱的机车吼，卖收惊吓，那个就是驾舱机车，然后不要太害怕，
2: 那个也要那个系安全带。

0: 哎呦，那个是新的
1: 啊，不用戴安全帽，
0: 哎，没
1: 骑机车不用戴安全帽，
0: 它是整个包覆性的，所以就包起来，它就是像一台小汽车一样，但是呢，这个骑的这个也是有规定的哦，你必须要有小客车的执照哦，
1: 对，
0: 你要有 PCI 这个执照，然后这个要依这个政府规定弹性规划这个停放

0: 夜敲鬼，
1: 哎，夜敲鬼，对对对，所以大家大概用听哦呵，哦阿哥吼驾驶必须达到共诶吼，要有这个小客车的这个驾照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车不能行驶高架，也不能开这个快速道路，
0: 对哦，
1: 快速道路没上去哩，
0: 所以它比黄牌的路权还要
1: 还要再小一点点。因为速度没公、
0: 啊、其实它就是机、欸、这样听起来就是机车的路权，
1: 它就是机车啦，机、啊、车路权、
0: 啊、只是它要行驶应该是行驶在那个啦，哇，大的路
1: 對
0: 道路，
1: 对对对、哦、它是可以骑的，
0: 但是它有很多的、嗯、很多的这个办法可能还要再修正啊，因为现在路上是没有看到，
1: 对对对、嗯、所以说、哦、这个驾舱机车就是从今天开始正式上路了、哦、那再来很重要、欸、这个机车、汽车笔试啊、哦，那人讲要开迄个科汽车驾照，驾
0: 有数科跟学科，
1: 这个试题全面大翻版了，全部拢换新啊，所以今嘛叫我倒去看，我可能嘛看无啊，可能也看不懂了、嗯、自从咱的这个六月三十号开始，咱的汽车的笔试全面大改版哦，全部拢改哦，彻底取消这个是非题，没有圈叉了。哦，转播都没有圈差，全部都改成选择题，然后底下哈新增的这个五题危险感知的这个影片题哦，然后爱跨压皮，然后要这个答复出来哦，爱答出来哦，其中那类速度管理的也是必考题哦，好嘛是要考的这个题目。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个违规吊照这个吊销驾照哎哈，禁考三年哦，这个以上呢。以上者呢，必须要重考哦，要丁课哦。如果你是被吊销驾照的话，哦，禁考三年之外，你还要再重考一次，那你这个汽车这个笔试还有数科啊，这个笔试跟那个数科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上路诶，这种哦、嗯欸，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法要
0: 上线、哦。就代表说你进进可能是这个观念可能有待修正、嗯、啊，要让你再来补考，嗯、再来接受一次训练。
1: 哎、嗯，对对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边，因为还有很多法还没讲完。
0: 好，
1: 结果够多嘴话还没讲完呢。我们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再来讲哈、哦。我们要再来讲、啊、好，来英雄呢，这个新的法规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哦。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说，要找这个这个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七日，国历是五月十七号，来冲马啊！37岁、97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乡，西南方，西神乡正西方，好神乡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开始游衣、纳宅、波拉、交易、放水。今日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纪，除了游衣以外，仪式少取哦。来一首农民历，好，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啊。
1: 哎，来跳完健康操，啊、来来那个喝开水的时间。
2: 饮滚水时间，
1: 来，饮滚水时间来，可以喝个开水了哈。来，喝完开水了啊，那边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看咱来控诉李三三吧，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那边来这个点名啊，好，看大家起床啊呗，好，来那里那个丽美姐早安，
0: 雷碧阿姐，
1: 还有那个丽青姐早安
0: 哦，好，
1: 廖爸妈妈，
0: 廖爸妈妈，
1: 还有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还有那里这个大理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好，富娥妈妈，
0: 古丽妈妈，
1: 还有那里红阿姨，老
0: 张阿姨，
1: 哎，还有那丽青姐，
0: 雷碧阿姐，
1: 前阵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哦，还有素仔妈妈，
0: 素仔妈妈，哎，
1: 素啊妈妈哈，
0: 素啊妈妈，
1: 还有那里这个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好，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彩辉阿姨，
0: 彩鬼阿姨，
1: 秋儿姐，
0: 秋儿姐，
1: 还有那里贤美阿姨。
0: 甜蜜阿姨，
1: 哦、还有咱的这个淑莲姐，
0: 淑莲阿姐，
1: 哎，还有男子秀瑜妈妈，
0: 秀魂妈妈，
1: 阿双妈妈，
0: 阿双妈妈，
1: 哦，老赞哈，够咱的永和景瑜妈妈，
0: 金魂妈妈，
1: 老赞哈，仁武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老赞哈，阿够这个哦，杏盈姐，
0: 杏盈姐，
1: 杏盈大姐，老赞哦，好，早安早安哦，好，那来点完名了哦，那边来唱歌啊，哈，来唱歌时间哈，快乐吧，快乐嘛，
0: 快乐早安，
1: 好，妈妈，来，那来唱歌哈，那来杏盈的玉兰姐哈。给你安排一首卡达车，
0: 过来刷那个吴大姐，你的歌叫《潇洒走一回》。
1: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来做点播，美酒加咖啡。
0: 过来个车，秋菊妈妈帮你安排阿母的温情。
1: 过来几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赵和大哥大嫂，谢谢快乐吧快乐妈苏莲姐、四姨好朋友洪敏大哥、阿段妈妈，谢谢洪阿姨、香山的彩鸾妈妈，还有丽清姐、223的好朋友。小港的素仔妈妈、秀莲妈妈、秋儿姐。

哎，谢谢卡达车，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明珠妈妈、月如姐、林婉大姐、宝彩妈妈，快乐吧快乐玛丽欣姐、富足妈妈、贤美阿姨、秀宇妈妈、秀丹姐、223好朋友，哎，感谢大家欢声哦。彩绘阿姨，来继续安排。杀戮的吴大姐，潇洒走一回。

好朋友，223好朋友。亮妈妈妈，前面阿姨，快乐吧，快乐吗？

0: 谢谢姚文妈妈、坤威同学、
1: 易心姐，
0: 谢谢美华妈妈、美妈妈，来感谢他的破声，谢谢大家。

谢美酒加咖啡，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秀玉妈妈立晴姐，谢谢秀香妈妈明春姐玉华姐，哎，感谢大家的捧场，来继续安排有七的秋菊妈妈阿母的温情。

谢谢阿段妈妈、玉华妈妈、快乐吧快乐妈、秀香妈妈、绿青姐、新春大哥、舒青姐、红辉同学、红珠妈妈。

谢糖糖姐，狮子妈妈，彩绘阿姨，谢谢富文妈妈，林网大姐，信盈妈妈，廖妈妈，谢美阿姨。

0: 同位同学、平妹妈妈，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玉华妈妈、秋姐。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连刷这个戏剧歌曲，好，破声，好，感谢大家，好，而来继续这个礼拜三，好，就是咱的这个台湾 Tiki 路的这个故事哦，哈，今日来分享到一位这个车站的这个故事呢，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 Tiki 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路。今日咱来到云林的虎尾，虽然即马已经无运送旅客火车站了，不过伫遮可是全台唯一会当看到五分车载着甘蔗的所在哦。即马就予咱来熟悉这个所在啦。虎尾夜的历史上早设立在明治四十年，是配合日据时代糖厂的运作所起的糖铁车站。因为起伫咧当地五间厝部落，所以一开始叫做五间厝爷。啊，不过即马这座车站的建筑是起伫咧昭和五年，早期除了运送糖的原料以外，这同时嘛是虎尾对外的重要交通中心。通常需要南下还是北上的旅客，就会对虎尾站坐着五分车，甲斗南车站，阁转去坐台铁的纵贯线铁路。虽然即卖已经无运送旅客了，不过伫咧每年的十二月甲过年的三月是糖厂的制糖期。如果伫咧即个季节来到虎尾，就有机会会当看到五分车开伫咧虎尾市区的画面。这毋是全台唯一的景色，更加是在地的民众对细汉甲大汉共同的记忆哦。说来去，伫咧糖厂的边啊，只有一座将近百年的历史古迹——虎尾铁桥。虎尾桥做到跨过虎尾溪重要的路线。一开始的桥，敢那是用茶所做的。啊，不过这座铁桥，就是后来起伫咧昭和六年，是当时由日本甲英国合作所起的，是虎尾甲斗南站必经之路。在桥顶详细个一个看，会当发现，咦，这个铁路竟然有三条铁轨，啊，这是为虾米呢？吼、哦，原来是因为台铁的火车甲糖厂的火车跨度无同，当时为着要使用台铁的火车，将做好的糖运送到斗南车站，所以采用着三条铁轨、两种跨度的设计。安尼一日来，火车到斗南车站了后，就敢那换做台铁的火车头，就会使直接将货运送到南北各地，大大减少了真侪运输的成本哦。看完了硬冰冰的工业铁桥，即马，予咱来看一挂温暖浪漫的景色。距离铁桥不到一公里的所在，才竟然唱着一座落雨松秘境。随着天气的变冷，落雨松也开始转红。远远看去，红色、黄色、绿色的落雨松，蓝蓝做一伙，配着水底啊造景的水影，就好亲像咧看一幅非常美丽的油画。听讲这嘛是真知名的打卡景点，真推荐大家来这行行呢。迄几张啊，水水的相片哦。讲到遐尼济，啊，腹肚嘛差不多枵了。今日咱要食什么好料呢？赶紧来去看卖啊！
1: 好，今日来到咱这个虎尾，听讲开六十年的做名的这个当归呀面线，你看卖吼。咱今日点的是这个综合的大碗吼，
2: 你看大碗油
1: 里底有这个鸭肉。然后也有这个，
2: 够这鸭胗，
1: 嗯，鸭胗哈，啊，够这个鸭肝，
2: 这个非常期待。
1: 你今日南是唔敢食那个咱的不来一毛的卖
2: 鸭肉面线，
1: 哦，纯的鸭肉面线，那今日去食，哎，好食，
2: 赶快，
1: 来，食面，这面看起来就是足好食，嗯，
3: 也咪咪讲做顶诶，嘛咪讲做嫩诶，
2: 就
1: 是刚刚好。
2: 过来，我们来吃啊，这个鸭胗，看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哎，哇，这种脆脆的口感我非常爱，太赞了。
3: 但是吃起来脆脆呢，
2: 嗯，那个口感我很喜欢，很有嚼劲。嗯，我们再喝一下它这个当归的汤头。
3: 讲
2: 非常的清甜呢，嗯，
1: 比较冬瓜味足重，
2: 对，非常的刷嘴哦。
1: 来，过来要介绍的是这鸭肉切片嘛，是呢茭白呢。
2: 哎呦，来，我进来试看卖，
1: 再接吼。哇，这个鸭肉很 Q 呢吼，
2: 还有
1: 一定要炖料，
3: 有些阿爸这个鲜甜味，
2: 真的，嗯嗯，它这个皮啊 QQ 的 Q 弹，肉很嫩，
3: 很嫩，嗯，美工做顶的呀，都完好口感，吃起来刚刚好。你若是有来后尾铁佗，咱来吃看卖吼，咱这六十年的最有名的这个当归鸭肉面线，赞哦。
0: 今日咱来个后尾，了解到后尾鸭甲五分车的发展，看到这。

0: 那里是有落雨松秘境，最后还去吃了非常好吃的冬瓜阿米线。而且，咱来找出更加关于虎尾在地历史哦。请继续收听台湾的奇奇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好的，英雄就是来这个虎尾。好味的这个西瓜，好吃的物件，啊，够好耍的所在，哦，介绍大家哦，吼，像那个六十年的这个当归啊，吼，冬瓜，不是冬瓜，当归啊，当归鸭，吼，真的很好，人家做好吃，
2: 我非常，我喜欢它的装潢啦，吼，很多这个
1: 古色古香啊，
2: 很多木头，哎呀，
1: 吼，而且跟我刚好勾扎鼻那种感觉，
2: 那个表我好多好多人吼去那边光顾
1: 啊，哎呀，对啊，对啊，吼，那我应该去后味吼，来去吃看买。好吃看看这个好吃的当归当归鸭面线，
2: 当归
1: 阿米索啊，个毛衣毛当混啊，好毛米混啊，哈，哎，也好像也有这个鸭肉饭，哦，阿雄好食嘛是因为迄个鸭肉切盘的，规块吼，可以买咱内来食，哦，真的很好吃哦。那英雄呢，现在这个后背介绍大家哈，台湾 TG 咯，来介绍安排的这个三首歌哈，来三首歌曲。
2: 三名的秋霞妈妈帮你安排咱乐歌的歌曲 Super Sula，Super
1: Sula， 好，过来是咱的潮州平面妈妈小苹果，
2: 过来是头后面振东大哥帮你安排唱桃心，
1: 过来三首歌哈，轻松的歌曲来用动一下哦，谢谢。

0: 谢谢昭丽大哥大姐，景云妈妈、秀云妈妈、碧霜妈妈、月如姐、廖婉妈妈、林婉大姐、选美阿姨、邓妈妈，谢谢玉慧姐、峰辉同学、宝彩妈妈、阿段妈妈、慧玲妈妈、淑萍姐、二零的苏珠妈妈。
1: 家家有名声，肯打拼，知人听。我好叫 Super Star， 无论是做小主持、电风扇、比草单，我乃是本

0: 宝莲妈妈姓林姐，快乐吧快乐吧青春大哥，
1: 爱有名声，肯打拼，得人听。

发成大哥阿道妈妈廖妈妈吗？美女妈妈平面妈妈觉得列中心哦，谢谢。必说妈妈真妈妈美娇姐，王妈妈发成大哥。

红大哥大嫂郑妈妈姐妹阿姨，谢谢苏萍姐、秋桃妈妈、花生大哥，哦，感谢大家花香，来继续安排呢，郑东大哥给你安排这首《秋桃妞》哦。

是来抢头像，嘎插队，嘎插队，嘎插队，嘎插队，插队，嘎插队，嘎插队，嘎插队，嘎插队，插队。我跟你讲，你卖甲别人讲，你若要甲

冲刺，来抢头香。嘎擦蕊，嘎擦蕊，嘎擦蕊，嘎擦蕊，擦蕊。嘎擦蕊，嘎擦蕊，嘎擦蕊。

0: 准备冲刺，来，好香，嘎嚓嘞，嘎嚓嘞，嘎嚓嘞，嘎嚓嘞，嚓嘞，嘎嚓嘞，嘎嚓嘞，嘎嚓嘞，嘎嚓嘞，嚓嘞。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振东大哥，是的，列中下，谢谢燕晴姐、子子妈妈、阿爸妈妈、淑兰姐、玉慧妈妈。谢谢，希望大家这个头香都有抢到了，
1: 对对，抽的头香啊，
0: 对，
1: 给你第一名，哎，谢谢大家哈，啊，对，今天中下够嘞，看到大家满见的掌声哦，谢谢大家，好辛苦了，
0: 感恩感恩，
1: 哎，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哦，今时间量较多哈，先出来开讲一下哈，来稍微聊个天
0: 啊，可以可以，
1: 看一下大家要近况如何哈，哎，来聊个天哦，哈，看到那空处理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为了点歌，为了开讲的哈，来卡的定位哦。哦，打我们的电话上线哦，哈，那呢，燕晴姐你好，
2: 喂，燕晴姐你好，
3: 不是哦，辞职，
2: 哦，辞职好啊，跳耍，弯跳耍，拍谁拍谁，哎，辞职妈妈没加什么瓜，
3: 明天还会跳舞呢，
2: 明天跳舞，多好跳，多爱跳，
3: 最近，哎，郑红来会唱吗？
2: 哦，会啊，会啊。黄思婷哎呀，
3: 好，那点双神王来。
2: 好 ，OK， 神王来，没问题哦。
3: 好，广告后唱，谢谢。
2: 广告后面唱，好，没问题，
3: 好，
2: 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哦。好，你那耍一样可以去看哦。哈，哎，你秀香妈妈，
4: 秀香妈妈，
2: 秀香妈妈，我记得不？
5: 恁两个好，
2: 哎呦，你好，
4: 嘿，老炸，
2: 老炸，老炸。
5: 一条龙子的心情，
2: 龙子的心情哦。你是七龙的吗？敢是？
5: 我
2: 唔知，我唔知吼，不要紧，我来找看卖。
4: 龙柱系列很多都是新，
2: 好 OK 啦，
4: 心情，
2: 谢谢谢谢，好，好，拜拜。龙柱的心情是也可以点的吧？我记得是叶启田大哥。
4: 哦，你敢唔知呀？
2: 廖妈妈，
4: 廖妈妈，
6: 好，星期早，
2: 老炸老炸，早安哦，哎，
6: 早安，大家早安，
2: 大家拢好早安。
6: 你个白羊摆一首啊，恁两个好唱。
2: 合唱的晓，
4: 哦，
2: 好啊好啊，好，给你安排合唱的
6: 啊。啊，就这无得头啊。
2: 哦，好好好，好，再见哦，
6: 好，
2: 拜拜拜拜
4: 拜拜
2: 拜拜。来呢，美女妈妈，
4: 美女妈妈，
2: 哟，美女妈妈，老炸。
7: 安平对上去，
2: 安平对上去了。
0: 哎，妈妈，你有点贵啊？
2: 真的有点贵哦。
4: 礼拜四，
2: 你有点贵哦。
4: 好像前三天前还是四天前。
7: 点再聊了。
2: 哦，拜个五点嘛哦。
7: 好好，那不要点了。
2: 不用了哟，哎，拜谢了哈。哎，拜个来听歌，礼拜五哦哈。
7: 好 ，OK。
2: 妈妈，谢谢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等你，振东大哥哦。
8: 啊，龙哥，
2: 大哥，早安，早安，老大。
8: 大家都记得好运哦，
2: 对对对对对，忘不掉。
8: 给我一秒钟啊！
2: 啊，给我几秒钟啊！哦 ，OK， 那个闪亮三，
8: 哎，
2: 闪亮，闪亮三姐妹呀！
8: 对对对，
2: 好 ，OK， 好，哎，拜三给你抢哈！
8: 好好，谢谢，
2: 谢谢，
8: 一秒钟，别再聊我，
2: 拜拜。

0: 拜拜拜哈。那你这个是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
0: 哟，
2: 平妹好，
0: 哟，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3: 好，
0: 早安，老大老大，
2: 擂酒
0: 哟，
3: 擂酒，
0: 擂酒啊哈，
2: 哎，
0: 好 ，OK OK， 啊，礼拜三给你请哈，
2: 谢谢，
0: 好，谢谢，要杯了，
2: 谢谢，
0: 哦，谢谢哟哈，再见哦，
3: 拜
0: 拜哈，哎，新庄的秀美妈妈，
3: 秀美妈妈。
4: 要跑米皮啊！
0: 早安哦，
4: 我早安，我要米皮唱高软灰，
0: 高软灰哟，好，没问题哈，安尼拜三给你唱哈。好，再见啦哈，拜拜哈，拜拜啦哈，哎，那这是新朋友哈，那这个是六二五好朋友，
5: 对对，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我来请教你哈，一个这我主持人啊，这聚财你捌无？
0: 哎，我唔捌咧，
5: 啊，袂讲你这来造伊，
0: 你讲叫什么名？
5: 聚财，哎，聚财对，嘿，
0: 哦，你讲聚财对嘿哦，
5: 啊，对对对，
0: 哦，有啊，哎，这都足够正经个呢，
5: 哎，伊哎，即摆伊即摆走去哩。一百一七嘞，这主持也到时啊，一
0: 单
5: 主持三盘。
0: 哦，三盘，哇，真辛苦。
5: 哎，那我你顶这台造诣
0: 啊？哎呀，对啦，
5: 哎，两百人呐。
0: 以前哎暗时啊的啦，嘿。
5: 啊，我唔捌看伊嘞。
0: 安尼哦。
5: 啊，我嘛是，只无我才看到恁哦有够帅
0: 嘞。哎呦，无啦，安尼讲吧。
5: 哦，
0: 还
5: 是
3: 还是。
5: 啊，我叫这帅哥打起一条。是九八一条不行
0: 啊！八九，
3: 九八
5: 啦，九八。
0: 你哎，刚刚我有
3: 点五万百，
5: 你刚打过拜五唱啊？
0: 你是五阿姨去哦？
5: 哎，对对。
0: 五阿姨拜五唱嘞，
3: 礼拜五就来收听，
0: 拜五给你听，拜五来听
5: 啊。刚才那个点几条？
0: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不如那点几条，不如卖石狮。
0: 哦，卖石狮，哦，不如卖石狮哦。
5: 哎，不如卖石狮。
0: 啊，这条哎，后日拜三哦，吼。
5: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啊 ，OK， 啊，拜五还来听歌哦。
5: 这里请你哦。
0: 好，谢谢哦。再见，拜拜，
5: 拜
0: 拜，拜拜，哈。
3: 来来，
0: 依林妈妈，
3: 依林妈妈，
0: 依林妈妈，你有记得不？
6: 拜哥。
0: 哎呦，
3: 嘿，妈妈，
0: 依林妈妈。
6: 咦。
0: 哎，早上。
6: 早安呢。
0: 早安，早安，
6: 早安。早安，嘿。我要点《四海情歌》。
0: 哦，《四海情歌》哦，这个我唱哦，我要唱那个刀郎的啊，不是七郎的，刀郎的歌啦，哈。好 ，OK， 好，谢谢妈妈，哈，好。
6: 谢谢。
0: 感谢你哦，哈，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哦，哈。那你这个是新埔的建林大姐，
3: 建林姐，
0: 建林姐你好，喂，
3: 建林姐跟她等三秒左右，
0: 来几秒？
7: 哦，伸手摸心肝，
0: 哦，伸手摸心肝，哦，伸手摸心肝，好，啊，可以安排那个拜三唱哦，哈，啊，啊，要讲过了后吗？啊，是拢会当。
7: 广告钱吗？
0: 哦，广告钱哦，
3: 帮你备注广告钱。
0: 广告钱哦，
7: 嗯，
0: 安尼六点半遐刚好。
7: 六点半
0: 哦。哎，对，嘿嘿，好，可以哈，好好，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拜拜哦哈，咱家最后一位哦，彩云妈妈你在爽呢吼，你掉线了呢吼，哎，咱这个是雪莉梅姐
3: ，B R G，
8: 两个帅哥你好，
0: 丽梅姐你好。
8: 我点东山再起。
0: 哦，东山再起，那个诸葛亮大哥的歌哈。
8: 诸葛亮啊，
0: 好，好，好，好 ，OK。啊，拜三给你请哦，哈，拜三哈。
8: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好，再见哈。好，
3: 来，那这个点歌点完啦哈，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刚好十首歌全部点完了哈，谢谢大家了哈，这里无去很好的关系可以跟点歌哈，后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重要时间段啊，哈，重要时间啊，哈，哎呦，最近我靠。哦，做嘴这个病毒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脏空气的哈走行那类情态就挂这个譬如说有这个破病的部分了哈啊那边来做那个叫狗嘞哈，那带来华龙哥来详细来介绍来进单元哦，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疗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魄力，柑橘诱惑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11: 哎，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赵 S 光啊，然后
1: 叫过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这个三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
11: 哎，
1: 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11: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12: 很快就好了，
11: 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12: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13: 上个礼拜温新埔吼，一确诊嘛，你刚才我聊会草都我来这个五啊，他经过一只一点只，你刚才一只四钢轨，伊就变阴性了，完全都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什么感觉，
12: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13: 对，啊，结果我叫画着哦，结果。我也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吃，我就算一天吃三包四包啊。
12: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13: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12: 拢好哩哩吼。
13: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14: 本来那哦，产妇够大堆的。
12: 安尼哦。
14: 啊，安尼吃到规暝拢未停，
12: 食
14: 多了吼，好好，我欢喜家拢好去啊。
12: 拢好去啊。
14: 好吼，干那啉一包，搁加钓，搁做安尼好哦。
12: 安尼啦。 哦，即卖人啊，你哪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着，但是你毋知惊未惊？哦，我即卖毋是要吓惊恁啦，我即卖甲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讲吼，这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你也开，你也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过做这条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小小啊啉，小小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小小，大家甲啉，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天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啥物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用重点阁做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这广告做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个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互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你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甲你个抵抗力顾好。肺炎是咱个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毋过即摆为啥物迄个病毒较厉害？因为即平常时啊，咱个即空气就无好啊， PM2.5 就可能伤害到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啊呐，会容易疲劳。

其实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追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脚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以前低20倍。20倍哦，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个骨科，最近这几天啊，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活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时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去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啊呢？菜瓜布咱的气泡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的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工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工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咧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天甲我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我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倒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摆以上的，你一定爱食。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挂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侪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哪样样样，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号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吃了胃扫，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自細漢就無好，自從食療胃草，食無一個月就明顯改善了。30歲哦，正做囡仔到即摆30歲哦，食到即摆暗時也未閣嗽啊。30年的老鏡頭呢，人講醫生驚治嗽，這就是真正厲害的所在。二水的林大姐，因翁本來有照白點，即摆嘛無啊。哦，吉安鄉的宋大姐，因囝因孫仔確診未好，食療胃草。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都大家吃，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咧。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做咧，同款搁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瓜布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即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疗胃草、甲柑橘药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短时间内啊，把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药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药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甲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甲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以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摆。

尔，爱互垃圾的物件，爱互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家己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咧，疗血草会当赶紧甲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三十包，三十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公定价销，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予大家食较会起的，一盒卖2500就好。

0: 啊三千，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三十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食无钱的，让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等你诶，三盒是你买的啊，三盒优待你三千块，电话卡通搁加食，无你试食，一摆炸四盒都等你。120公斤，拢共四个月又等于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两组都等于两组完结啊，偌济？现在两组背后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两组又等于5000块，全部炸背后都等于5000块，都在新港啊！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来，为你好来，阿转啊！
1: 我咧小组
0: 来等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凤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
0: 组，好来小组三千个四个月，大组个八个月哈，来你好进入你好，
2: 小组
0: 来三个月四个月，小组就是四个月份，大组就是八个月份啦，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小
0: 组。好，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好。大组，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4: 多啦。
0: 好，来啦，高转，来下节啦，高转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5: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吃少的，你若吃别项无效，你吃我疗愈草，吃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林小姐你好。
6: 我
0: 买一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吃四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吃，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吃才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7: 我买小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哎呀，这国姓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吃。一回，即马可能嘛已经写五六回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8: 你好，
0: 小组，小组的来，三千的来，五十四组，三千的来，来，你好，来，银花姐，你好，
9: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你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
10: 小
0: 组，来国家山三千个夏姐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凤姐，大组小组，
10: 你讲，
11: 我要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12: 好，
0: 我加盐，你要大组小组，
12: 你加盐啊，
0: 我加盐啊，
12: 我食这食好啦，
0: 食好你。有在吃
12: 吼，我阿哥两阿嘞
0: 吼，你起来扛啊，
12: 大多的啦，
0: 好谢谢哈，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吃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带一个救星在身躯边啦，舒兰姐你好，
13: 我买，
0: 好来五十九串，小组就真济啊，小组就已经四个月份啊，120条啊，桂心姐你好，桂心姐，小组就120条，唔是小组足少哦。小组120条，你甲算上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济钱？你一直食西药敢好？敢无爱甲身体顾好用哈？好来，即个做，连着再个订卡，连辉大哥拍者，互你等下久。来，赵军大哥。我加盐你人阿兄。
14: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14: 要小组。
0: 好，等我一下，三千啊。来，拍者，连辉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15: 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64件，甲我下者64件来。代理的刘大姐，
14: 我跟你，买啊，这即马我改的。
0: 我改的，你讲这疗愈草、疗愈草，要大组小组的。
14: 要大组。
0: 好，等我一下，这物件你只要有吃过，啊，拜恁家大大细细若感冒，你甲我靠伊就好。我唔是讲叫你拢卖看医生、卖食药啊，我是讲，这是要甲你帮助你，让你伫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卖恶化，卖走去变肺炎，卖去伤害到你的这个根本。你若一旦就去害到你的这个本的话吼，你会带一个。心命在啊！你啊，规世人咧，干那扫扫袂出来，迄气更加在啊响，迄对你的身体是足歹。
15: 对，
0: 要大组小组。
15: 小
0: 组。好，来，七转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好。大组小组。
15: 大组
0: 好来，吃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吃少，吃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啊，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 哎、欸，没大招，小招诶。
15: 招了。
0: 好，来啦，高爽，来向姐，来高爽，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12: 啊，不，不，一个疗愈操。
0: 好，疗愈操，真正足好用啊，我系疗愈操，真正。
4: 来，谢谢爸爸。

妈妈吼，来是要点讲吼，咱这个吼聊废潮吼，来顾着咱的这个身体吼，顾着咱的细胞吼，来今麦吼有大细组分吼，哦大组细组是四 K 啊，吼四盒买三盒再送一盒，吼底下咱上个这 K 啊吼，咱大家来做体验吼，做体验吼，咱有开放一盒来吼大家体验吼，咱这一 K 内底有三十条吼，三十包吼，一天来啉一包吼，安尼得咱顾着咱的这个细胞吼，顾着咱的身体吼，啊大组吼是八 K 啊，吼八个月份的是5000块吼，够小一千吼，底下吼你若是有这个现现金抵用券吼，对，当然来开始做使用吼，你点数当然开始来做使用啊吼，所以吼，咱今麦有3000的到5000的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做哈吼，这个期限吼都可以放到一年半吼，一当半吼，所以讲没加过期啦吼，绝对不会过期，所以讲大刚你们为吼，大刚来做保养为吼，绝对是不会过没派期的吼，因为咱今麦我靠哎，这个连呼吸吼都是这个病毒吼，生活处处都是危机吼，我靠做这 PM2.5的，还有病毒感染吼，啊妈妈来煮菜啦，厨房油烟呐。吼，啊，够食薰呐，吼，二手烟，吼，你个长期个过敏呢，吼，啊，够机车排气的吼，哎，这个给我靠，吼，汽车这样追着吼，那个排气吼，其实拢吸入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内底，你敢知影？吼，而且咱即摆吼那个泪流感吼，咱这个门诊人数已经超越10年新高吼，这个重症。哦，够死亡率吼高了20倍，尤其是一挂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身体较无啥物顾的吼，你若讲吼着这位吼，这个死亡的这个几率吼会很高吼，会真悬哦吼。你看，这非常多的这个名人吼，都是因为这个感冒流感而过世，就是因为引发这个症状吼，这个症状的这个疾病吼，所以讲吼，咱的身体吼一定要顾啦，感冒不是放哦，安尼就好啊，吼一定要来食着吼咱这个疗气草吼来顾着咱身体。你若讲吼你一当那是感冒3次以上，就是你代表你的免疫力不好哦，你绝对是免疫力非常不好哦，所以讲那你免疫力不是像血压咁快吼，有这个数值可以测出来啊。我按过吼，那是讲吼平常时吼来做补充的话哦，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哦。那来讲吼，流感持续升温的为哦，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柑橘类哦，帮助我们找回这个免疫力啊。那这个疗肺草里面吼就有这个柑橘的成分哦，一旦够的吼，那这个免疫力哦，那你让我们的这个防护罩呢，能够越来越强吼，来带有这个诶罗汉果吼，还有柠檬原汁吼，还有苹果汁吼，还有那类维生素 C 吼，疗肺草，还有这个柑橘柚果吼，紫花香茅吼，还有我们这个。这个乳过氧化酶吼，咱这这个成分哦，绝对无掺 C E O 吼，那个我们这个都没有添加西药的吼，然后让我们吼这个，因为我们是草本精华吼，一旦吼让吼滋润我们的喉咙，换气舒畅哦，液态的较好吸收哦，酸甜好滋味，吃起来感觉吃迄种味吼，喝起来很好喝哦，底下吼热量非常的低，好清淡哦，一包带着走吼，底下那是国际大厂来走的吼，所以讲非常的安心吼，非常安心吼，咱的这个过。乳过氧化酶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哦，啊，够咱的疗肺草哦，可以让我们润肺哦，排毒哦，柑橘柚果启动我们的保护力，还有紫花香茅吼，吼，咱的呼吸能够更顺畅，吼，咱的细胞一旦如果健康，来看咱的电话吼，来空八空空空。

刷卡被招水小宝和我的控诉力337给我们 Q0423379559来秀美妈妈的眼眶可以新恋来新恋的挂客去幕后水下打开豆豆吧。

谢谢新辉大嫂、依琳妈妈、吴芳大姐，哇，这首歌好短哦。谢谢富文妈妈、李心洁，谢谢慧茹妈妈、秀瑜妈妈、金珠妈妈、玉超妈妈、美女妈妈、秋香妈妈。来，歌手安排妙飞姐姐、瓜哥、香香杯。

0: 谢谢香香杯，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玉超妈妈，谢谢碧霜妈妈。秋香姐，谢谢慧茹妈妈。淑华姐，玉慧姐，美女妈妈。金爱妈妈，龙龙哥，谢谢大寮的方玉姐。丙南大哥，来继续安排。来大肚的千金姐，永远不回头。
1: 来，千金姐帮你安排技术，永远不回头。吉明妈妈、依琳妈妈、金爱妈妈、如珠姐、慧茹妈妈、新春大哥、丽儿姐、方玉姐。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富儿妈妈。
2: 在天色。

奇，听群大哥必双妈妈雅思妈妈舒颜妹妹月娇姐，谢谢美玲姐陈段妈妈辛巴奇爷陈爸爸，七六七好朋友亮马妈妈康盛大哥前面阿姨低头秀香妈妈金奈妈妈敏昌大哥

来，感谢大家捧爱心啊！谢谢大家，谢谢小兰姐、樱花妈妈、建堂大哥、赵丽大哥、七六七好朋友、丽清姐、美女妈妈、秀云妈妈，来感谢大家捧爱心，谢谢大家。谢谢美阿姨、富儿妈妈、亮马妈妈、223好朋友、丽满妈妈，来给手安排依琳妈妈列挂 Q， 我姓哎，凤色妈妈、丽满妈妈、碧华妈妈、白蓝莓、秀云妈妈、宝月妈妈、吴芳姐、美惠阿姨、玉氏妈妈、阿香姐、秋兰姐、锦云妈妈、小兰姐。金宝大哥

谢三零六好朋友玉华姐、木琴妈妈、依琳妈妈、玉华姐，谢谢秀宇妈妈、玉昌妈妈、玉慧姐、康盛大哥。

0: 退休局妈妈、陈段妈妈、凤色妈妈、丽欣姐、丽玲姐、依琳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碧霜妈妈，谢谢。秀芝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连续四首歌曲的播声，我头先是咧，那个
2: 想
1: 讲无唱到，
2: 到底是寡性
1: 啊？我咧想讲，
2: 你是咧寡性，
1: 我下一句想要唱和音，但是我怎么和？我连我来在那边想，然后就忘记我要唱那一句，那忘记我，因为一女生喜就看给女生多你的面杯。

0: 他是这样唱、啊、男生是高的啊，我干嘛我求求给，所以我只能唱在唱高三度音，我跟哎这样就去看光景哥哥，我说我得两一米多五
1: 耶，哎呦，所以我寻找的过程中总是会迷失自
0: 我，我又忘记那边要唱，好啦，不要紧哦，那这个刚才大家没听还发
1: 现，很丢啦，很丢啦，没两包哎，
0: 没两碟哦，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谢谢哈，来给小妹来抽奖哦，那大力观众回娘家，我来准备抽奖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哦
1: 欸、是不是秋莲妈妈呢？
0: 秋莲妈妈还是彩莲妈妈？忘记了，小港区啊。
1: 这跟他就是、
0: 哦、秋莲吗？
1: 嘿，没错，秋莲
0: 又见秋莲，又见秋莲姐。来哦，小港区的吼，小港区的吼，高雄的哦吼，你的回编是17438吼，17438的这个。回边吼，你电话后三码是啊，后两码是五六诶啦。
1: 嘿，妈妈，昨天我们还有通电话。
0: 嘿哦，那恁小港哦，秋莲妈妈吼，来卡点恁的电话哦，吼，卡点恁的控诉里338，
1: 0303，
0: 0423389599，弄个
1: 档哦，弄个档，37959也可以。
0: 你电话弄个档卡吼，都可以打哦。来，那恁这个时间剩下30秒的时间呐，吼，剩30秒，哦，30秒那搞位，那我们就这个。规答案收起来，收答，后来收摊子的吼，那个大力观众红娘家，哦，哎呦，哇，哦、好险哦，打上线哦，哈，
1: 妈妈，我们昨晚还有
2: 通电
0: 话，秋莲姐你好，
2: 哎，是吗？
0: 妈妈你好。
3: 老
2: 早，
3: 你好。
2: 早安，早安，老早，
3: 老早，老早。
2: 恭喜你，阿格丽丝，去看点什么奖哈？
3: 什么？
2: 好。好，那我来给你说了哈。来给你转下去哟哈，希望可以把大奖带回家哈。来来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哦。哎，听你的，都为嘞，我看麦。哎呀，送给我们这个秋莲妈妈这个美金五包，被上好利哟。
3: 好，
2: 谢谢你哟，好，感谢，感
3: 谢。可以跟今天的货一起来吗？
2: 那你应该是没下湖，
0: 你是今天的行为，
2: 对，可能来不及哦，哈。
0: 哇，那个阿伯，阿伯在修啊，你阿伯修，
2: 你是哪会湖？你当然可以啦，可以啦。
3: 好，
2: 可以，可以，
3: 一起来就好了。
2: OK，
3: 一起来就好了。
2: 好，
0: 谢谢哦，拜拜拜拜，好，恭喜恭喜，要上线来领奖，好，谢谢，好，好嘞，继续来这个时间的关系，让赶快来报我们手机电话哈，来小宝手机底下0937925520空 Q 三七九零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好来爱大家哈，边有解 QR code 哦，也可以扫描这个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哈你有搜寻呢。好，另外搜寻呢，哈，买单招起了小宝哈，任何时间都有一张卡，除了这个任何问题，然后就讲刷你有任何问题，就是讲吼那个刷卡要继续来做询问的，都有一张卡在咱的手机啊哈，除了叫我去两家抓以外，
1: 两家抓，
0: 我无法懂，
1: 是较无方便，
0: 所以讲两家抓来趁钱啦，即款我无法懂，
1: 是我袂晓是有的距离较遥远啊，较无法懂，来舟车劳顿，
0: 手机电话哦，来拨一下咱的明奇的手机啊，
1: 来明奇 Super 明。明奇，我好叫 Super 明奇，
0: 好啦，
1: 0919796145，时间要对，控QQ7965145，
0: 拜拜，明天见哦，拜拜。

0: 阿文诶，恁无看到伊今仔来上班啊？
1: 伊哦请病假，伊就讲人足艰苦的啊。
0: 哈？人足艰苦？还是确诊两条线哦？
1: 不是啦，伊就讲昨伫路里捡到一个红包，内底阁有头章呢。
0: 哦，这我知，这我知。哎，甲伊讲哦，嫁人唔免艰苦啦，这是来报恩的啦。
1: 伊阁讲哦，迄暗暝梦到一个查某囡仔来托梦。
0: 哦，托梦，梦到嫁出来做某对无？
1: 唔是啦，伊叫伊甲红包放转去，因为无想要嫁伊，伊心肝骨就干呢哦，所以讲请病假啦。
0: 啊，嫌贵都唔爱甜哦。